复点按30秒到1分钟，力度适中就好。上班间隙，刷手机累了，随时停下来坐一坐，肩颈立刻轻松不少。长期坚持，还能预防肩颈问题加重。接下来，我们说说脾胃养护。脾胃是后天之本，养好脾胃，身体才有力气。现在生活节奏快，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爱吃生冷辛辣，外卖重油重盐，这些习惯都在一点点伤脾胃，慢慢就会出现消化不良、胃胀、嗳气、反酸、大便不成形等问题。脾胃不好，吃再多补品也吸收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经典养胃健脾穴，男女老少都适用，日常养护超实用。第一个，足三里，这是养生第一大穴，位置在膝盖外侧下方，四指并拢往下，骨头边缘的凹陷处按下去有明显酸胀感，它能强健脾胃，促进消化，提升气血，长期按揉，整个人的体质都会变好。第二个，中脘穴，在我们腹部肚脐正上方四指的位置，是胃的指挥部，专门调理胃胀、胃痛、不消化。操作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按，不要刚吃饱就按，用指腹以顺时针方向轻轻按揉，每个穴位1到2分钟，力度温和舒服为主，坚持下去，肠胃蠕动变好了，吃嘛嘛香，消化顺畅，肚子也不胀了。最后给大家分享两个日常保健万能穴，相当于给身体装上防御系统，增强抵抗力。尤其是换季容易感冒、体质偏弱、手脚冰凉、经常疲劳的朋友，这两个穴一定要常按。第一个，合谷穴，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口位置，五指并拢，虎口最高处就是合谷穴，它号称面口合谷收，不仅能缓解头痛、牙痛、咽喉不适，还能疏通全身气血，提升免疫力，平时没事就捏一捏，简单方便。第二个，三阴交穴，在脚踝内侧，从内脚踝尖往上量四指骨头后缘的位置，这个穴位被称为妇科三阴交，但其实男女都能用，能调和气血，温暖手脚，固本强身，长期按揉能改善体质虚弱、手脚冰凉，让身体更有抵抗力。这两个穴位每天各按2到3分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没那么容易感冒，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为了方便大家快速记忆，随时能用，我把今天讲的所有穴位编成了一句超级好记的养生口诀，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记一记，屏幕上也会同步展示。失眠找耳后，肩颈按肩头，肠胃按膝下，免疫卧虎口，一共16个字，覆盖睡眠、肩颈、肠胃、免疫4大问题，简单好记，随时随地对照着做，健康随身带。节目最后有几句重要的健康提醒，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第一，穴位按揉是日常养生保健方法，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和专业医疗，如果有明确疾病、严重不适，一定要先去看医生，遵医嘱治疗。第二，按揉时力度以温和酸胀为度，不要用力过猛、盲目重按，避免伤到肌肉和骨骼。第三，这些人群不建议自行按揉，孕期女性、急性病症发作期、皮肤破损、骨折扭伤以及有其他特殊身体情况的朋友，我们始终倡导科学养生，理性调理，不盲目，不跟风，用安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这10分钟的零成本穴位养生，大家都学会了吗？咱们健康加油站一直致力于给大家带来科学、轻松、好用、接地气的健康小知识，不搞复杂理论，只教大家能立刻用、长期受益的方法。关注健康，从日常小事做起，科学养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健康加油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今天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
0: 啊，
1: 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我的牛排。

0: 15,000人前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爱上一号签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的，
0: 那280元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1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恰巧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00-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

0: 时间了，你看小朋友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中间这块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份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再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就是一面呢是姜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他剪一剪，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比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
0: 对，
1: 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0: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1: 16块的西冷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上面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能只需要2年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包括是姜制它呀，
0: 对，
1: 我们都放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0: 可以的，没问题。画

0: 好，背后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说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啊？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哦，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
1: 对？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千号，我们的贝果和祖叔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新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贝果5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要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把这两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念心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最后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

0: 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新鲜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1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主食不多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切牛排。什么叫整切牛排？
1: 就是很多的朋友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
0: 是。
1: 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肌腱脂肪。
0: 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2: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1: 没问题。
0: 16份的西冷部位，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呢，只需要2年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 包括是姜制汤呀，
1: 对，
0: 我们都放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1: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就是三分钟啊，双面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摆个盘，给您切一切，就真正好的牛排到底是啥样？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市面当中为啥牛排那么贵啊？我跟你讲，跟人家选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讲究的。
0: 你看，
1: 哎呦，
0: 妍希没有顺着它的原路切，
1: 对，
0: 对不对？斜切的，
1: 斜切，
0: 一样也是非常嫩，而且你看到吗？我们都是啊，不是什么7分熟啊，5分熟的。 基本上做到了9到10分的熟，对不对？
1: 你看啊，
0: 就算这样子9到10分熟啊，它依然是嫩，非常的嫩啊。
1: 对，你看我切开以后切到中间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这个牛排真的又厚，然后里面的肉头又嫩，汁水又饱满，这个是不带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

0: 到的一些牛排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捐个钱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1: 对
0: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对，然后今天呢，在268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立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0: 对，
1: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啊，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0: 对，
1: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13.4，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吧，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到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这时候你灌酒精，好像有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蛋白质这三个字，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蛋白质的重要性，那就是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而整个生命的骨架子，不管是您的头发、您的指甲、您的皮肤，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是离不开蛋白质作为原材料参与到其中的。包括我们人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我们人体当中的激素，我们人体当中的酶，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为什么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呢？那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说牙口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咀嚼能力差的朋友，或者说是正在处在一个节食状态的，对吧？想要少吃一点，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让你体内的这个肌肉流失，你会明显的感到自己没力气，然后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营养素，一定要把它补充充足啊。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叫新生命的蛋白粉，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出现过，然后在今年这是头一回出现。如果大家看中了或者之前吃过了，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档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然后呢，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一罐是455克的大包装，这一罐差不多咱们能吃到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看到这里边的那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高达85.6克，啊，85.6克。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想要补充优质蛋白，咱们这一罐哈，就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优质蛋白，就已经可以给你补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然后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在这儿。每100克蛋白质当中含有的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很陌生。这些东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也是组成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也是必需氨基酸。这些必需氨基酸呢，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九大必需氨基酸，咱们这个其中都有了。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它在配料上面非常的完好。再要说到它整个的这个配方哈，我们今天的配料呢，包括有70%左右的大豆蛋白，以及30%左右的乳清蛋白。这样一个配比呢，双蛋的这样一个配方呢，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同时摄入到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买不到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后台留言说，一直在吃的新生命的非常好的这个很想吃的这个蛋白粉，为什么最近没有货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是真的可以早一点来下手。给大家倒出来一杯哈，给大家感受一下，你每天可以比如说饭前或者饭后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都可以。它非常的浓稠，而且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些香精色素啊，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的，非常的健康。所以你在平常吃的时候你是非常放心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浓稠的程度，非常的浓稠，看到了没有？非常浓稠。所以你在喝的时候是有满满的那个什么饱腹感的啊。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哎，它味道很好喝耶，它完全没有那种一般来讲我们喝到的那种蛋白粉的那种腥味儿啊，或者说不好喝的味道。它很香浓，它当中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那种大豆蛋白的香味儿，这两种蛋白优质蛋白融合在了一起，两种都是完全蛋白。蛋白当中分三类：完全蛋白、半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啊。如果是完全蛋白，就是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组织代谢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呢，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市场价格两罐是要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只要519，你可以支持全渠道比价，519块钱的两罐装，平均每罐259块钱。那么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了，是4罐装，因为很多朋友说两罐吃得很快，家里面有的时候要健身的朋友，或者说是爱美的人士， 都会注意要吃到蛋白粉。那么我们需要四罐装，四罐装的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39，平均到单罐235块钱，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些。而且参加完活动，大家看好了，只要539，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天也就几块钱。所以这个蛋白粉千万不要错过，东方购物的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终于我们今天备到了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3: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2: 有得勿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6: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
4: 一两肉，
6: 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它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0: 组合这会儿卖得特别好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词叫肌少，肌少那个后面那个字儿我不能说，因为那个是涉及到有一些那个专业的术语，但是肌少的问题就是肌肉减少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年纪大的人包括爱运动的人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想要通过运动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你的蛋白质是绝对不能少的。另外一个，假如说是你年纪大了，你的合成本身不够，对吧，你的代谢增加了，我们就说拆房子的人变多了，盖房子的人变少了，这叫合成减少，而这个分解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容易让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肉减少。而肌肉减少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专家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它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你容易跌倒就前不久就刚刚我妈妈的一个闺蜜就是一个好朋友，她是就是4月初就是准备坐高铁回老家，就在进高铁要迈进去的那一刻摔倒了，哎呀也回不了老家，好回不了老家就只好就把他送到这个专业机构去，送到专业机构去之后，我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刚好这个就寄过来了这是真事儿刚好就寄过来了。我妈说这个太好了，蛋白粉嘛，就是年纪大的人就刚好跌倒是吧，是不是就特别合适的，就给他 带过去了，他一看他也懂，然后他说蛋白粉是个好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因为你这个时候摔倒了，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帮你合成嘛，对吧？你的骨胶原也是胶原蛋白呀，对不对？还有你的这个肌肉啊、拉伤啊，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的。所以实际上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讲很多的极端案例，其实不光是日常的这些极端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其实你正常的，比如说头发。我们的头发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叫角蛋白，角就是那个触角的角啊，这个叫角蛋白。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叫胶原蛋白啊。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皮肤的表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你看看那些蛋白质不够的人，他的皮肤是合成是非常，就是我们说新陈代谢吧，就非常慢的。然后他的头发是没有光泽的，头发稀稀疏疏的。那简单来讲就是体质差，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千万千万蛋白质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哈，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它是一个双蛋配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两种蛋白配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整个的你的身体的吸收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在吸收方面，你纯这个大豆蛋白也不好，纯动物蛋白对吧，也是会有一些劣势的。就是把两者搭到一起，既有动物蛋白当中的营养，比如说动物蛋白的那个我们说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就消化吸收比较快一点，对吧？然后呢，它比较容易帮你建立那个你的那个抵抗能力。那么我们说到的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蛋白、大豆卵磷脂，对吧？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这些成分也是少不了的，这些成分对于我们的心脏、心心脑脑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其实它两种含有的氨基酸叫做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被称为优质蛋白。常见的食物蛋白，对吧？这个氨基酸的组成都是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体需求比例的。多种食物混合食用，对吧？既有植物又有动物，才能够使整个的膳食氨基酸的组成符合人体需要的模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它的配方，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它很粘稠、很浓、很浓郁。你每天呢，其实喝上这样一杯，比如说你要出去玩，那我前面这一杯我已经给我喝光了啊，就倒这么多，给大家感受它的浓郁的程度。你看它的挂壁，感觉到它的挂壁了吗？很浓郁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因为这个里面是满满的，乳清蛋白。大豆蛋白，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天然的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什么香精色素，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吃过那种蛋白粉里面会加香兰素，对吧？会加一些香精，这个里面是没有的，完全没有。所以它就是天然的食物的本味。嗯，然后入口非常的绵密。嗯，你一天这样一杯就足够了。然后一般来讲呢，你用温水啊，差不多30-40度的水，不要用特别开的水，不要用特别开的水。它这边都写得很清楚的，喏，配料表：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大豆磷脂。除了这三个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对吧？就这三个。规格是455克，那原产国是美国。然后这边蛋白质是每100克85.6克。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9大必需氨基酸，一个不落，全部帮大家这个配齐了。什么叫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须啊，这两个字儿有没有听得觉得特别耳熟？我们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个鱼油当中的 Omega 3叫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对吧？这叫必需氨基酸。为什么都有个必须这两个字？必须氨基酸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氨基酸。而且它是属于完全蛋白，完全蛋白就是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能够满足人体的正常需求，这叫完全蛋白。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没有缺点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跟我们人体的契合度非常高，它不像半完全蛋白或者不完全蛋白，就是种类又不齐全、比例又不恰当。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哪些朋友适合吃啊，老年朋友或者是术后的人群，那非常适合了。这两类人群我觉得是应该是必选的。体质比较差的，经常坑坑咔咔的，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别人没倒下你首先中招的，爱挑食的，对吧？爱挑食其实有的是主动挑食，有的是被动挑食， 对吧？主动挑食就是我就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就特别容易让你的膳食不规，就是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营养不均衡。另外被动呢，被动呢，我们说就是有一种朋友，你就是吃不下，你就胃口差，有没有这样的？你就吃不下嘛，对不对？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他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嚼那个红烧肉，或者就吃那个什么，他担心啊，而且红烧肉当中还有胆固醇呢，对不对？我这里面没有了，我这里面就纯的蛋白质了，我没有胆固醇的担心吧，对吧？我没有脂肪的这些担心吧，对不对？所以他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或者素食者的，还有孕妇妈妈，咱们都可以来吃好的蛋白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哈。早上的时候，跟你的牛奶啊，跟你的麦片啊搭到一起都是特别不错的啊，或者说是跟这个下午茶的时候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今天两个组合，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这会儿大组合这个商谈排队都很高，两罐装是519，专柜市场总价是1076。啊，这市场总价，然后呢，两罐装是519块钱，如果是四罐装是939，平均单罐235。那如果参加完活动，你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39，539拿四罐，哇，这性价比，平均到我们每个月，也就是3-4块钱，也平均到每天3-4块钱，3-4块钱在外面，能吃什么呀？现在吃不了特别，对吧？特别那个啥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可以把它，吃起来，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抵抗力也好，整个的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肌肉的紧致也好，肌肉的紧致也很重要啊，都离不开好的优质的蛋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葛么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8: 比较少的。
7: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哎，

在我们大家都特别注重这个生命的质量，对吧？就是都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缺的，尤其像蛋白质。那蛋白质呢，牙口有的时候不好，你吃不了那么多肉，而且肉当中可能会有胆固醇。那么通过蛋白粉来滋补身体是非常好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就导致它的这个直播的数量呢，就不像以前那么轻松。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个产品，就千万不要错过。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让你快速的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蛋白质。这个呢，就是我特别建议电视显得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年纪大的朋友和爱运动的朋友是很容易缺蛋白质的。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就是爱健身的朋友，他反而肌肉流失的会特别快，你去摸这些地方都是松松的，他蛋白质如果补充不够的话，他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很快的。包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到了60岁啊，到了70岁啊，你去看就是肉都是松的，对吧？没有那种紧致感。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小腿围如果特别细的话，这都是肌少的一种表现，就是肌肉减少的表现。如果肌肉大幅减少，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对吧？因为蛋白质减少嘛，导致肌肉大幅的流失嘛，蛋白质减少。所以现在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留住什么，留住肌肉。还有就是马上五一节是不是要到了，就是五一的小长假有5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走了一天，如果你有劲儿的话，你是走了一天以后回了家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但如果你没劲儿，没腿劲儿，对吧？然后人没力气，你这个小长假可能就只能待在家里，你哪儿都不愿意去，因为你一出去，对吧？走两步人就觉得累，所以其实人特别容易累的，特别容易乏的，对吧？然后在春天特别容易犯困的，这些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说原动力开始慢慢的不足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蛋白质及时的补充上去，蛋白粉及时的给你补充，对你的身体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蛋白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就是把这个现代的这种技术运用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而且现在因为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这些东西的之间的配方，就知道我们当中的这个配比是非常讲究的，大概70%左右的是就是大豆蛋白，30%左右的是浓缩乳清蛋白。所以这个就是7:3比，对吧？7:3比的一个比例好在哪里呢？就它对我们的吸收方面，对于我们的肾脏的这个代谢方面，它会更加友好啊，它会更加友好。如果你是纯的比如说纯的乳清蛋白，它在代谢方面它会有一些负担。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是一部分的植物蛋白，一部分的动物蛋白，这样你在代谢这些蛋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负担会轻很多。你再摄入了，对吧？你又很轻，就这不就是那个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嘛。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调整这些蛋白粉的这个配比，怎么样是更好的。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配方，就是叫做双蛋配方，它的营养的价值会特别的高，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配比对我们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啊，包括我们这个摄入和吸收会更好。那动物植物蛋白的双蛋配方会更具有优势，这是公共营养师当中的一段话，容易让人体更加的吸收啊，对我们人体的吸收会更加好。那么我们人体吸收了之后，这些蛋白质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跟大家要总结一下哈，我们的头发，你去看蛋白质缺乏的人，他头发一定稀稀疏疏，他的发量一定不会特别的多，这可能跟他的蛋白质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遗传的哈，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角蛋白嘛，你如果说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的发质是不可能特别的茂盛的。另外就是肌肉当中含90%的蛋白质，肠道内你不要小看肠道啊，肠道内有65%的蛋白质，心脏我们说心脏这个肌肉啊，如果它蛋白质不够的话，心肌当中含有60%的蛋白质啊，不要小看了，以及我们的皮肤60%的蛋白质啊，肝脏内也有60%的蛋白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以及骨髓当中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你觉得蛋白质能缺吗？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缺。
啊，真的是一点都不能缺，它缺了就会不是出小问题，它会出大问题。大组合今天是939块钱，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这个539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共有四罐，每罐是455克，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五一小长假想要送礼，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粉状是这个状态，我们是勺子给大家配好了的啊，你基本上1到2勺就可以了，因为它很浓郁，就这个颜色，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就是天然的，很香啊，很香。它没有放香精，这一点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有好多的蛋白粉里面都会加少量的香精，我就不明白为啥要加，对吧？你就天然的本味是其实是多好啊，对不对？你为啥要加这些东西？给大家倒一杯出来啊！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因为它倒出来之后，它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大家看一下，感觉到了吗？你看，很浓啊！你不用多啊，你每次就是来上这样半杯或者一杯。我今天是，这个前面已经喝过这样的，我已经喝过这样一杯了。这样一杯已经被我喝掉了，所以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粘稠的程度。你自己在家里面搭配你家里的这个下午茶，对吧？或者是搭配其他东西，它的饱腹感很强，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瞬间得到蛮多的能量。然后味道，糯糯的，很有饱腹感，也很好喝。然后大家可以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头发呀、皮肤啊，对吧？让他们不要缺精，不要缺营养，对吧？因为缺营养的话，其实人就是处在一种，一个不太好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四罐装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今天能预约吗？能不能开预约？不能开预约是吗？不能开预约，所以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这种呢，不但对我身体不好，不但对你。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
5: 一两肉，
4: 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6: 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上面的这些，就是通过盒身上面可以了解到这个产品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比方说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85.6克，在这儿，然后它的脂肪呢是很低的，只有5.5，碳水化合物为零，碳水为零，看到没有，碳水化合物为零，就是它是零碳的，零碳水。所以对于那些怕吃碳水的朋友，今天这个是非常友好的零碳水啊。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这九大氨基酸呢就是我们全部印在盒身上了，然后在这儿一共是9个，大家能背得出来吗？九大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个就是不是每一个蛋白粉都能做得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做到了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高，然后呢碳水化合物为零，那怕吃碳水的朋友是可以来吃的。另外它当中的九大必需氨基酸也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这一罐是455克，就是将近有1斤的量。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流失的这个蛋白质的。如果说是在吃的时候也很简单，你直接冲水来泡，对吧，就是像这种摇摇杯你去�冲一下，不要用太开的水啊，大概30-40度就可以了，它是很好吸收的，迅速的成为你的身体当中的组织材料的一部分，然后成为你整个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大组合是939块钱，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拿4罐，平均到单罐也就是100来块钱了，对吧？平均到单罐是100多，平均到每一罐100多，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就能够吃到今天的这个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我们的4罐装如果卖没了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就卖完就没有了。我们大概还有3套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就是4罐装的这个啊，这个今天是卖的最好的。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85.6克，以及零碳水化合物，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会特别的放心。不是每一种蛋白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都是零，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吃，对吧，你又想摄入高蛋白又想摄入少一点的碳水，今天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来讲，了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葛末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0: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3: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啊，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磷脂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你看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朋友说早餐我们在吃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特别合适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当做你的早餐呢、啊、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今天帮大家也做了一些总结，营养早餐、能量供给，包括你可以跟蜂蜜搭到一起，对吧，你想让它甜一点，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加任何的甜味剂的，对吧，任何的人工的也好，还有天然的也好，通通都不加，就是纯天然的。下午茶、运动后，这个是特别建议的，运动后的，还有不光是运动了，就是你活动了，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或者出去玩了，动了的时候你回来，其实你整个人也都是非常累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蛋白粉来补充一下。还有就是跟麦片搭到一起，跟果汁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如果大家就是之前没有买到的话呢，今天是可以来就是买一下，补充一下你的身体。我们人体当中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毛发占蛋白质占到90%，肌肉占到90%，就这两个啊，一个毛发一个肌肉占蛋白质的占比都是占到90%以上，肠道内也占比65%，心脏的心肌占比60%，啊，皮肤占比60%，对吧？肝脏也占到60%，所以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些脏器都会出问题，更不要说那些需要蛋白质的激素啦，还有就是一些抗体啊，对吧？还有一些酶，对吧？有些催化的酶都是氨基酸种类的酶，所以也是离不开氨基酸，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四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四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是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00。
1: 了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葛末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啊，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磷脂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对吧？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个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4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4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是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

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过两天呢，气温就会越来越炎热了。五月份、六月份正是出游的好时机。这个时候呢，一件舒适的、方便的衣服啊，为我们带来很多的轻松愉悦。那这一件呢，是余兆麟给我们带来的100%全棉的牛仔衬衫。那女士呢，有到两个颜色的可以选择啊。然后呢，买一件和买两件，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男士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全棉的牛仔衬衫，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哎，
1: 青青好，观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电视机前的男士朋友们准备了两件100%的余兆麟的全棉衬衫啊，而且呢，这两件呢风格款式完全不同。一件呢是牛仔衬衫，显得更加的年轻。那另外一件呢是条纹的这样一件休闲的宽松的衬衫，100%全棉，穿着舒适，而且特别的时尚有型。
0: 嗯，是的，来看一下它这个组合，199元是一件，再加100块钱。
1: 对。
0: 299是一件两件带回去。那女士这个区别呢，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它的颜色不一样。
1: 对。
0: 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比如说两个人尺码接近的情况下，体重接近情况下，一人买一件。
1: 对。
0: 你就是拿299除以2，比如说两个人闺蜜之间，
1: 就140多块钱了。
0: 朋友之间，对吧？两个人就是AA 制，你拿一件，我拿一件
1: 啊，所以可以选。
0: 哎，差不多是150都不到。
1: 对，140多块钱。
0: 150都不到了，而且它是100%的全棉。来看一下，这边我们是做到了面料100%的棉，所以这一件的单价是599元。然后你可以在我身上来看一下，它这个面料很舒服，
1: 都没啊
0: 这么的没色一样，它是这个深色的牛仔，我喜欢这种牛仔，因为浅色的话可能啊，它这个搭配上
1: 是
0: 比较挑人的，
1: 对对对，
0: 要考虑一下的。像这种是经典的牛仔的颜色，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下子就跳出来了，给人非常鲜明的印象啊。
0: 对的，然后它在这个袖口还有领口的这个地方呢，有点民族风，大家看一下。然后袖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在领子来看一下，它这个领子蛮特别的，
1: 老金子。
0: 对的，里面是这种，你看。非常好看的这种带有民族风的这样的一个贴条，
1: 对，
0: 包括这一圈也是的。一般的牛仔衬衫是没有这条编织的，
1: 对，
0: 啊，这个很好看，
1: 而且它这个呢是有点镂空的，
0: 对的，
1: 对吧？搿件衣裳实际上做了老考究，你仔细看它的细节哦，它的配色、领子地方呢这样的一个颜色的配色，包括你看这个它不是简简单单的颜色，它是镂空编织的，整个感觉一下子侬看到衬衫大部分是勿是搿能样子？
0: 对的，
1: 对吧？
0: 大部分的衬衫没有这一条和这一条，然后领子的地方和我们袖口的地方，它还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呢还是蛮点睛之笔的。
1: 当然当然。
0: 然后在长度上，它其实挺长的，我是把它束在裙子里边的。长度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捏到这个边了。长度呢到这个地方，现在衬衫在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它又可以当做你看束在这个裙子里面，因为它是棉嘛，非常的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开衫小罩衫也可以的，它有口袋儿。
1: 对。
0: 那一般的牛仔衬衫是不做口袋的。
1: 对。
0: 它可以把它敞开做一个小外套。
1: 就像一个外套一样的穿着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对，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像公主线一样的。所以这一件衣服的话，然后它这个袖子呢又是做到了这种七分袖。
1: 对。
0: 很舒服，
1: 更加利落啊！
0: 对的，所以这件衬衫它又是一件内搭，
1: 对，
0: 它自己敞开，在夏天，因为夏天你不能穿很厚重的外套，
1: 是，
0: 但是在空调间有点冷的话，把这个纽扣打开，把它做一个衬衫式的外套，
1: 对。穿裙子呀，穿裤子呀，全部搭配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像我觉得这个这种深色牛仔跟白色很搭，
1: 老挑啊，
0: 对不对？
1: 金色老飘逸啊，
0: 这很清爽的，有种这种女大学生、大学老师的这种感觉，
1: 特别减龄，
0: 很减龄。像我妈妈也非常喜欢穿牛仔衣，
1: 是的，
0: 牛仔衬衫，因为它真的带有一种青春的感觉。而且牛仔衬衫的话，本身的话，它也不是那种很娇气的面料，
1: 是，
0: 或者说很娇气的这种款式，你这个出行啊什么要端端正正，我们上海。说端正的在那里聚餐的时候才能穿这样的一个衣服，就是很随意，
1: 对，
0: 你去哪儿都能穿，
1: 出去旅游也好啊，包括白天你跟朋友们一起的聚会也好啊，上海市区一些兜兜也好，都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所以这个全棉的199元一件，
1: 对，
0: 只要再加100块钱，299两件带回去，
1: 是，
0: 这是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男士部分的。
1: 好，男士的话呢，我觉得这件衣服啊真的是很出挑啊，因为这件衣服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件外套来穿了啊，就是你的衬衫。外套，而且是休闲的这个款式，我觉得。

0: 这件衣服上去之后，第一个最重要的感觉，感觉年轻了。对吧？因为牛仔衬衫相对来说呢，它会让你更有一种年轻的牛仔的热血的青春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呢显得更加的就是说活力十足，对吧？那么这件衣服呢，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一些大哥呀一些叔叔啊，他其实都是不大年轻的时候穿过牛仔衬衫，后来到了年龄以后他就不穿这个牛仔衬衫了，他就还是那种纯色的呀，我这吉他种，对吧？但这个衣服穿上去感觉不一样啊。首先牛仔衬衫呢，它这个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你看它首先这个领子这种小方领的感觉啊，显得就很时尚，显得就很年轻。仔细想想啊，好像你好多小年轻穿的这些小方领的这个感觉，
1: 真的很减龄，
0: 对吧？很减龄的。第二个呢，这件衣服它不像普通的衬衫，简简单单的，它有很多的装饰和它的修饰的地方。首先，我是那种靛蓝的，就是深蓝一点点这个颜色，就是刚刚青青讲了。最纯正的牛仔的这个颜色，
1: 这个颜色跟女士的是一样的。
0: 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呢？它通过这个线啊，它就有点金褐色这个线，帮你勾勒出它的形。你看蓝和金褐色这个感觉一对对比色，它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而且它像什么呢？像风衣一样的，像肩甲一样的。喏，就这个地方它就显得不是。如果说它没有这个东西，它显得就平淡了。但是两边，你看它有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它就做了一个装饰之后，就很挺。
1: 对的，
0: 你看到没有？有点像肩章啊，有点像这个风衣啊。就是因为风衣它原来最早的是军装的，它的一个就是说风衣的它是一个装样子嘛。好啊，再背过来来给他看，它也是一样的，在背面这个地方它也是呢，它有装饰的，所以这件衣服你一看，它显得这件衣服的设计感它就很好，对吧？跟普通的衣服，而且它通过颜色的这个区别它出来了。第二个在哪里呢？在它的胸口的口袋这个地方，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你看它也是，它首先很年轻，一背啊，你看都是一个口袋，左胸的一个口袋，但是一个口袋嘛，洗得老趴嘞，两臂得得一把油哦，侬感觉里向哎年轻了。对吧？而且它也是用这种金褐色这个线把它突出出来，勾勒出来这个形，对吧？这个就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再有一点呢，它整个的扣子啊，它很有特点。这个扣子的地方呢，它有一种复古的怀旧的这个感觉，有点像这个古铜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它的扣子跟它的衬衫的颜色跟这个金褐色这个线以及它的口袋的搭配以及它的肩膀的线条这个搭配，总体的感觉就给你显得特别的减龄、
1: 就是、
0: 年轻，一看就不一样，
1: 一看就是很经典的。但是呢在小细节上的话呢，又做了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总之的话，男士这件主要就是在勾勒身材，
0: 对，就在勾勒身材，
1: 勾勒这个线条，
0: 对，有一点点小收的这个感觉啊、哦。这件衣服199块，我觉得啊，侬哪不就当件外套，哎，像过两天天气二十几度的天气，我里向穿件白颜色 T 恤衫，对吧？真的热总行了，我外头脱脱，
1: 对的，
0: 吃咖啡的辰光旁边
1: 打，
0: 对不啦？稍微冷滴滴的，早晚的时候呢。下周就20几度了呀！
1: 这两天其实有所这个温度的变化的，像今天最高好像只有15度吧。
0: 好的，我感觉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在周末呢会上升，但是到了下周的温度又跌到十几度了。
0: 哦，周一周二好像最高温度25、26度了。
1: 对，有这个温差，所以像葛总比较薄了，薄薄的这种牛仔衬衫，它又可以当做一件这个季节就直接穿嘛，还要穿一个外套，有点冷的。接下来天气热了，它在空调房里可以做一个搭一搭。
0: 对，
1: 哎，就那么很灵活。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件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呢，就是
1: 这个颜色好看的，
0: 深颜色和浅颜色，阿拉就是正好五句两件颜色，侬全部拿回去，它正好错开来了，对吧？而且它是呢一种细条纹状的显身材哦，这个而且呢就是显得很年轻、朝气蓬勃的。而且显得什么呢？你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好。那么两件颜色我就不一样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件带动马尔基，那199，两件要买起来298来，398来。但我今天两件。299块钱，
1: 而且299的话，如果你买两件，基数还高，8.97，
0: 9块钱积分，自动订购5块钱，14块钱一件，285块钱，
1: 对的，
0: 两件，一件收了142块，
1: 好划算，
0: 好吧？
1: 所以我讲，男士呢是一个人要拿两件的，因为他这个
0: 两件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卡其色的，这件是卡其色的，这种竖条纹的，
0: 哦，
1: 很显瘦。真的百搭，
0: 男士
1: 这两件绝对是经典的不行了，
0: 对吧？
1: 那女士的话，如果你会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只是领口啊有点不一样的话呢，我是建议啊，你可以两个人一起买，分享一下，
0: 对
1: 啊 ，AA 一下，
0: 根本可能比你了，
1: 一人199块，
0: 已经80几块了，
1: 对的，能够穿上去很精神，样子好得不得了，
0: 老特别了，
1: 也是特别显瘦的，对的，你反正回去可以试一下，你要不满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换尺码呀，这个什么退掉呀，也都是可以的，
0: 没问题，
1: 试穿一下哦。说到这个尺码，大刚老师帮我报一下。
0: 来吧。好的，男款四段尺码啊，100斤到120斤呢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选择2XL 码，140到160斤选择3XL 码，160斤到180斤选择4XL 码。我穿的是3XL 码，我觉得这个大小刚刚好啊，这个非常准的。女款的话呢，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斤2XL， 135到1453XL， 145到160斤4XL， 160到180斤哦，一般5XL 很少的，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选择。
1: 一般小中大，但女士我们今天给大家5段尺码，有到5段的尺码，所以喜欢这一件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大家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两件装卖的特别好，真的。我在想，有可能啊，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刚才我说到的两个人一起买，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在想，我也在想，哎，为什么要买两件？两件当然是更划算了。
1: 对，140几块。
0: 像我妈妈，她是很喜欢这个颜色，她可能一个人买两件，哎 ，T 五嘛 ，T 五。好，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一个人买两件，就颜色只是领口有一些不一样的话呢，你可以邀请你的姐妹一起买，
1: 哎，闺蜜呀，小姊妹呀，
0: 人都有朋友的呀，
1: 交个朋友呀，哎，侬也看中，我也看中，老欢喜搿件颜色，搿件衣裳啊，对。
0: 它这个牛仔衬衫它是宽松版型的。就比如刚你是100斤，打个比方，你的朋友110斤，
1: 没问题。
0: 你们可以想
1: 我们15斤里面，15斤里像没问题呀。像素15斤，比如说
0: 像115斤到130斤是一个码，
1: 一个码呀，对吧？所以你不用纠结的，而且不要紧的呀。你这个食物呢，大概有多少问题，你们都退脱一毛好了。
0: 其中有一个人讲，哎呦，我不要了，根本
1: 根本就退脱一毛好了，对吧？
0: 你就再改买一件的也可以。
1: 所以很多人啊，侬哎，姐姐，交关人老聪明啊，直接就两件买脱了，
0: 第一啊，因为只要你看中。只要你觉得好看，你两件买下来，另外一件你甚至拿去送人，没人要么侬自家
1: 因为侬一件是199.99。
0: 对啊。
1: 对吧？所以共200块
0: 钿，
1: 另外一件就是100块钱。对吧？那而且我们积分两件一起买8.9毛7的积分，差3分钿就9块了。
0: 哦、对呀、啊。
1: 对吧？哎呦妈，自动订购们再减5块钱，14块钿，就15块
0: 钿了。大概一算，
1: 对个一算，
0: 横算竖算，两件划算。
1: 对吧？所以呢，现在两件女款的，哎，男款也好看呀。
0: 哦，男款这个两件值了。
1: 超值，我跟你讲，哎，我说句实话吧，衬衫你自己说，你先生，包括屋里向男小人，侬去买衬衫，只要200多块一件嘞，对吧？100%全棉啊，我讲个是
0: 吧？不八个
1: 呀。
0: 因为衬衫它分长短的嘛。
1: 对吧？
0: 然后我去年那个就是夏末的时候买了一件比较长的，跟这个有点像的，比较长的，也是全棉的，不是牛仔的，399。哎呦，一分折扣都没有，上市的时候就是399。
1: 是这样的呀，你今天不要399，你299可以买两件了，对不对啊？还有减去资分，减去自动。你差不多185块钱买两件，对吧？而且穿出去这个样子，你要出去旅游呢，我真的建议你呢，那搿件牛仔衬衫真的老卡了个，对吧？你出去旅游拍照片，因为你去看好了，其实男士穿牛仔衬衫的不多，对吧？所以你只要一件牛仔衬衫在人群里一放。马上就不一样。
0: 你看，你平常都是西装来做直播，
1: 对呀对呀，
0: 你今天这么穿的话，就很减龄，
1: 对吧？
0: 因为大刚老师平常有些直播嘛，需要穿的正式一些，
1: 对，正式一点。
0: 但你私下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你家人就会。
1: 我很喜欢这一件的，因为很多就是我自家觉得牛仔衬衫也不多啊。那么牛仔衬衫我刚这样一穿，
0: 哎呦，
1: 我觉得一记头就年轻了很多点。这个年轻它怎么给你造出来的呀？第一是颜色。这个颜色呢，亚洲人特别皮肤对称的出来，
0: 对的，因为牛仔分很多种，
1: 对吧？
0: 从深的到
1: 浅的，对吧？还有一种特别深的哦。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细节，把你整个，但比如说肩膀这个地方的，它的给你的肩线的一个突出。背后啊，它这个后背这一块也给你做了突出。
0: 对的。
1: 你一般正常的正式的衬衫，只有左胸口它有一个口袋。我是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口袋，一下子就把这个年轻感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男士的话。真的，我觉得啊，如果你要分享，当然也是可以的。算下来100多块钱这么一件，
1: 对，
0: 比如说父子之间啊，也是可以，朋友之间，
1: 对，
0: 或者女士在买的，你给你的老公、你的爸爸一人一件，或者我觉得这个男士的话，最好是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囤两件，为什么？因为他一件是卡其色，一件是这个牛仔蓝。
1: 干嘛了？我200多块钱，我自己买两件衬衫，我不好买啊，
0: 对
1: 得要跟人家分啊。我自己穿穿好了，对吧？
0: 对啊。
1: 而且它不一样的呀。
0: 对的，因为男士他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1: 我卡其色条纹的，
0: 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接近嘛。
1: 但是呢，我跟你讲，因为今天这两个你不要看一下子起来就爆了，
0: 爆了，
1: 是好门子啊，不要那么多杠啊。第一，于兆麟大牌子，你刚才听到过？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对吧？第二的100%的全棉。
0: 是的。
1: 阿拉买门子到这个年龄买东西，一定要讲究品质了。
0: 品质。
1: 对吧？
0: 一定要。100%
1: 第二、第三一个，它这个衬衫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你不要以为一是啥个薄油油的种衬衫啊，它有一定厚度，说明呢，它第一，它就是有一点可以当外套的这个质地了。
0: 伊不是搿种夏天薄得透的那
1: 种，不是老薄透
0: 的，但它也不是那种厚的来变成一个牛仔外套，
1: 那不一样，
0: 它是又软的，又舒服的呢，就这个季节很适合，
1: 吹出去有
0: 感觉是春夏秋三个季节，
1: 对，都可以的。关键我跟你讲，全棉的，而且是一件正儿八经的像衬衫，又可以当外套穿的，你自己想，两件一起买，平均下来才142到43块钱左右，那真是的，只有在东方购物，你到别的地方渠道你还真买不到了，而且你自己回去可以换呀。哎，侬就把家里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又不要弄一份啊你了。侬回去试好之后，侬觉得好了，侬留下来；不好，侬就退脱嘛。
0: 对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你的裙子里边。
1: 对。
0: 它其实这边有两个口袋的。
1: 是。
0: 它有两个口袋，看到没有？然后它衣服也很长，衣服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给它拉拉好。

0: 你看积分大概差不多8.97，对吧？你自动订购还有5块钱，
1: 对，
0: 那么刚刚帮他随了台subscribe你给我来了，嗯，14块钱下来嘛，你185呀，185除以2嘛，那就是142.5毛钱呀，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1: 关键整件衣服它活动的开，因为余量够足，活动的开，它又是100%的全棉的，可以当做一个小外套，
0: 对，
1: 直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而且牛仔布啊，它相对来说牢，
1: 对，
0: 一牢，它经穿，
1: 经穿，
0: 对吧？而且呢，它不容易变形，
1: 不怕磨，
0: 对吧？不怕磨，
1: 不怕洗。
0: 对，侬出去旅游啊，稍微运动强度大点啊，要车子高头就是讲所谓高头什么，坐飞机、坐火车要磨来磨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衣服就非常合适了。
1: 是的，是的，我就说了，它不是那种很娇贵的，
0: 对，
1: 哎呦，很贵很贵，然后那个面料是不能碰的，哎呀，一碰就会坏掉，就洗起来嘛也要很当心。这个牛仔就是很普通，
0: 有文章的老当心。哎，你想牛仔嘛，以前在马背上的美国西部嘛，那是要磨来磨去，那是要以前那什么，我们淘金的时候那个啊，所以它这个耐磨度是一定好的。女款你赶紧做选择，男款的话呢，今天其实它的对比更强烈一点，因为它两个颜色嘛。你比如说我这件是我是牛仔衬衫，那旁边这件卡其色的，它是条纹的，所以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可是
0: 我讲了，你这次穿蛮好呢，对吧？因为打完上那个穿出去，阿老好看，
1: 汗衫，对吧？
0: 里面白 T， 外面呢可能披一件老潇洒，我都叫牛仔裤穿穿，
1: 对的，
0: 对吧？哎，或者弯刀裤穿一穿，谁老漂亮啊？那我个人觉得呢，搿件衣裳我倒是没个。像我这个年，我倒一般正式衬衫比较多，休闲衬衫的嘛，格子衬衫啊，格子衬衫、条纹衬衫比较多，牛仔衬衫比较少。但你看啊，牛仔不一样。第一个这件衣服，它对肩膀侬也看好了，随便侬几个侬有溜肩啊、圆肩啊，侬搿件衣裳一穿呢，几个马上挺起来了。为啥挺啊？你看它肩膀这个地方给你做了，就跟了突出和强调，它上面有一片压在这里一样的。而且它通过的是什么呢？牛仔布的靛蓝色和这个呢金褐色之间，它对比显出来了。而且你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形的，那块给那个形囊出来了，就有种锐利的感觉，对吧？包括它背后呢，那块它也是的，它的背后这个地方，你看它也是给你强调出来了，所以你看整个感觉它就显得特别年轻，它有一点什么呢？有点外套的这个感觉了，
1: 对的。
0: 还有一点在于什么？领子，有一种领子啊、哦，什么尖领啊、大尖领啊，我跟你讲就显老气了，小方尖领，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跟马上就显利落、年轻、
1: 古彩，
0: 对吧？还有呢，你看它整个的口袋。一般来说，我们以前只有左胸一个口袋，右边没有的。它现在你看，这样一来之后，它装饰感就强了，对吧？而且它是也是这种金线、金褐色线，把你一下子强调出来了。包括它的纽扣啊，那个余兆麟这种大品牌啊，一个纽扣呢，扭动它也是给你强调出来了，而且是叫名门襟呢，对吧？这种门襟又显得出来了。那纽扣，它有点仿古的，对吧？这个感觉就很特别。所以搿件衣裳侬不要小看伊哦，599块钱，人家只是要设计有设计，要布料有布料，要衬衫当衬衫说惊奇，对吧？穿牛仔裤也可以，穿西裤也可以，你甚至把它像这个天气当个外套，啊，你从心里面脱开来，
1: 让
0: 它披披穿穿，再冷点嘛，加件外套才好。
1: 是的，所以呢，今天不要纠结，直接买两件，无论是女士、男士的，买两件，给到的积分也是超值的。
0: 对啊，
1: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就145块钱
1: 嘛。你要选的就是。尺寸，
0: 好的，
1: 一件两件不要选，就直接选两件。
0: 对，尤其男款两个颜色完全分开来的
1: 是的，
0: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男款4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 X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3 XL， 160到180斤四个 XL 四段尺码可以选择。那么女款的话呢，分的更多，一共分了5段尺码，15斤一段啊。我们来看100斤到115斤 XL， 150到130 XL， 130到145 3 XL， 145到164 XL， 以及160到180斤。5个 XL， 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完全没有问题的。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很开心，今天这件衣服超级的受欢迎啊，
1: 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了啊。
0: 牛仔衬衫本身就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款型吧。
1: 说句实话啊，近期我也。

0: 看你平常穿各种各样的衣服也挺多的，我感觉今天这件牛仔衬衫一上身之后，你整个人亮起来了。
1: 对哦。
0: 为啥？因为平常衬衫相对来讲点颜色兜底，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牛仔衬衫，
1: 哎，
0: 对，
1: 普遍的，
0: 对吧？而且花的或者其他的，哎，但它这个蓝吧，它是有偏深一点的靛蓝这种颜色。
1: 你别说牛仔的话，其实要选的好，因为牛仔分很多种，哎，
0: 对，
1: 无数种的牛仔
0: 浅色的呀，嗯。
1: 那我们精心挑选到它这个蓝啊，是蛮正的一个蓝，
0: 哎，对，
1: 偏深，但没有到太深，
0: 对，
1: 它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0: 对，
1: 它这种湛蓝色，哎呦，好看。
0: 就是这个颜色最大的一个特点，侬尾气湿了侬就晓得了。哎，侬个皮肤对不啦？它会在显得更亮。
1: 嗯，
0: 哎，很多人说我皮肤没了，侬试试看搿件衣裳，搿件衣裳穿上去，侬皮肤啪就跳出来了。
1: 对啊。哎，
0: 好多人说，哎呦，搿个倒是蛮好的吧？一下子把肤色啊，它提高一个色度。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就不就挺好了吗？第二点，这件衣服它的做工考究的，我觉得都不像一件衬衫了。它像一件什么呢？像时装，或者说它是一个精心的设计过，以及必须要很好的这个做工才能做得出来。像女款，它这个前胸这个它是镂空的呀，
1: 对的，
0: 镂空里面在颜色的区别，对吧？再加上工艺的区别，马上这件衣服，你哪怕说句实话，140多块钱的衬衫太多了呀。
1: 对，
0: 那140块能穿出各种感觉，你一下子觉得档次上去了。
1: 哎，我发现我们模特这么搭也很好看哦。
0: 是呀。
1: 它，我今天搭的是平底鞋，
0: 哎，
1: 那牛仔衬衫搭运动鞋是一个基础搭配。
0: 可以。
1: 哎，你看它搭这种黑裤子一个高跟鞋，
0: 哎，
1: 重要场合聚会也能这么穿。
0: 比如说今天他要逛街了，他这样穿着行不行呢？哎，完全没问题吧？哎，他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了，他说：“哎，我到小区里去溜一溜，
1: 哎，
0: 啊，我要饭后5000步啊，饭后6000步啊。”你换双运动鞋，
1: 对，
0: 毫无违和感，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它的好处就在第一百搭，而且搭出来呢，哎，你还觉得各种各样的好，对吧？
1: 你别说这个衣服属于那种，哎，入得了厨房，进得了，
0: 哎，
1: 出得了客厅的那种感觉。
0: 哎，运动也行，
1: 哎，
0: 对吧？休闲淑女也行，哎，对吧？出街逛街也行，
1: 是的，
0: 接送孙子也行，
1: 嗯，
0: 对吧？哦，所以这件衣服，尤其今天两件一起买之后，这个价格更是太美丽了啊！
1: 1件199，两件299，
0: 是
1: 买两件的话呢，还给8.97的积分，算下来相当于280几块钱，除以二，一件大约140几块钱。
0: 对，
1: 男士真的是值了，现在男士的衣服外面140几块钱，
0: 这个
1: 我不知道是 T 恤衫吗？
0: 啊，差不多吧。侬队友这 T 恤衫100多块啊，那一件。
1: 反正衬衫100多好像蛮难的，有品牌，有
0: 品质，而且你买不到全棉的。
1: 对，
0: 140多块钱，你说我要100%全棉的，
1: 对吧？这不太可能。买衬衫的呀，我买过的全棉的衬衫和加了50%棉、60%棉或者20%棉，它们的价格就差很多。
0: 对，
1: 如果要加100%全棉，我去年夏天末的时候买了一件是399。
0: 对，
1: 哦，
0: 399。
1: 但是我也买过只加几%的，
0: 哎，但是我问你一下，
1: 青青啊，
0: 你这399，你那个做工有你今天那么考究吗？啥镂空咯、编织的咯，没有那么考究吧？
1: 我买的是不是牛仔的，是
0: 对吧？
1: 一件普通的呀，浅蓝色的衬衫。
0: 我们理解的衬衫嘛，就是整个通身的，它就平的呀。
1: 对，
0: 它没有这种立体感的呀。
1: 是的。
0: 但是，一旦你知道吗？这个衣服一旦有立体感之后，不一样了。然后就这个种地方呢，
1: 它就是
0: 你看。
1: 因为像现在的话，像很多妈妈她也不会说，哎呦，每天金银首饰戴一堆，
0: 那就是可以。
1: 她在你这个胸口这边有到一个
0: 装饰，就像自己佩戴了一个项链呐，
1: 对的，
0: 或者像丝巾啊，
1: 是的，
0: 哎，而且颜色又错别去，就插开了嘛，
1: 对的，
0: 对吧？而且立体感还特别的强。
1: 嗯，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是什么？直接下单两件组合，然后你选一下颜大小就可以了，颜色不用选的啊。
0: 哎，两个腿
1: 尺码很全，
0: 对，还有两个口袋。
1: 五段尺码，对的，女士她有两个口袋，所以她可以当一个小外套，
0: 对吧？那手机咯，啥个卡咯，钥匙咯，侬好摆了里向
1: 的
0: 呀。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赶紧，男士4段尺码，
0: 对，
1: 女士5段尺码，男女最大都能穿到180斤。
0: 两件一起买都不会后悔的，我跟你讲，哪怕到时候试了不满意，全额退，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啊。
1: 大家赶紧扫码下单，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是穿衣服不但要自己穿了好看，还要别人肯定。
1: 哎，对。
0: 今天大刚老师还有刚我们许明镜了，也不是
1: 就刚好看
0: 好看，
1: 哎、就是就刚好看。
0: 这个衣服的话，我觉得年龄跨度挺大的。像我觉得我跟我妈妈一人穿一件也好看。像我跟我妈妈体重还是在20斤，20斤不到左右的一个。
1: 那可以啊，正好可以。
0: 十几斤，20斤、穿一个码没问题。
1: 我们15斤里面可以一段码，
0: 也
1: 都可以混在一个的码里面啊。牛仔身上有一点，它给你一种比较硬朗的感觉，因为女性一般来说、它比较柔美啊。它平常都比较柔美，它的衣服都比较柔，线条没有那么的挺。
0: 是。
1: 但是你看这件衣服，它的领子、它的肩膀，给你一种什么呢？非常挺的线条。
0: 对，我最喜欢是这个。
1: 拉直了，哎。
0: 一般的衣服，以前牛仔身上我都买过，
1: 有呀，
0: 对吧？各种颜色的、哎，没有这一条，
1: 没有这一条。
0: 我买过的比这个颜色再深一点，后来我觉得有点老气，就给我妈妈了。
1: 哎，都可可，
0: 但是这个
1: 去了，可到吧？
0: 就这一点蓝，哎呦，哎，显得亮。
1: 就这一抹蓝，
0: 亮丽、啊，还有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这个编织就显得很柔美。因为牛仔一般是这种属于什么工装
1: 风，对了，对了。
0: 然后戴上这个之后啊，哎、配上我这条裙子，还有点公主范儿的，
1: 哎呦，特别好，
0: 我就觉得很好看。
1: 今天你忘记戴什么首饰了，不要紧。
0: 对，
1: 为什么呢？它前面前胸这一圈围着脖颈这一圈，
0: 我是什么都没戴的，
1: 自带装饰，你看到没有？它是
0: 没有项链，没有戒指，
1: 拼色的，
0: 对，
1: 而且这种编织纹的这种感觉，你有见过吧？你自己讲，你的衬衫有这种样子吧？
0: 它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小公主袖，
1: 哎、对了
0: 一点点不多，
1: 所以很甜，哎，对，一点点
0: 啊、哦。一点点。然后它袖口的地方也很好看。
1: 对。
0: 传统的话是扭个扣子嘛？
1: 对。
0: 一个字，
1: 而且没有那么长。
0: 对的。
1: 对。
0: 它没有那么长。
1: 很利落。
0: 很利落。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撸起来、哎，因为它是全棉的。你看我在撸的时候是
1: 软的，对，软的
0: 、哦，看到没有？
1: 对。
0: 所以整件衣服好出彩。
1: 还有可能
0: 就穿着它，哎、像我今天这样，下面如果再搭一个小皮鞋、小高跟，
1: 哎、
0: 聚会。很聚会的一个
1: 场合。你今天去逛逛什么、哦、对吧，商场呀，
0: 对，
1: 喝个下午茶呀，
0: 青春洋溢、
1: 哎、去看个展呀，
0: 对，
1: 弄裤对吧，
0: 是的、然后呢你下面比如说穿的运动点，直接踩一个运动鞋、
1: 也可以啊，
0: 也很好，也
1: 而且我跟你讲、牛仔衬衫你穿运动款的，
0: 走走
1: 什么牛仔裤什么的，那更加搭了呀，对吧？谁那么低啊？哎、
0: 前几年不流行一身牛仔了，现在又流行了，一身牛仔又流行了。
1: 对呀，没错、哎，好吧。
0: 嗯，
1: 你看，而且关键是肤色一下子跳出来了。
0: 好对，而且我建议就这么搭，我觉得搭白的很好看。
1: 哎、
0: 当然搭黑的也是不错的，搭白的呢显得更亮丽
1: 啊。
0: 如果你搭黑的话呢，下半身再显瘦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件衣服啊、哦，建议大家两件一起
0: 买起来，
1: 买起来，
0: 今天卖的很火爆。
1: 真的要是觉得有的多嘛，小姊妹也多分分啊。
0: 对啊、
1: 哦。哎，你闺蜜一起分一分呀。哎，正常一件199，两个人拼在一起买嘛，
0: 140几块
1: 啊，对不啦？
0: 140几块，
1: 肯定要便宜50多块钱。
0: 那肯定是买两件划算呀，
1: 那要便宜50多块钱嘞、就
0: 是。哎，它这个是橘色的，这个是蓝色的，
1: 对、啊，
0: 弄两件嘎都去 T 五，
1: 好阿
0: 都
1: 去。
0: 好，如果你说哎呦我一个人嫌多，弄再困，你先下订单，你再问问那个朋友谁要，你就是送给好朋友也行。
1: 对呀、
0: 啊，140几块钱，
1: 不
0: 能
1: 哪能来100多块啊？你对吧？
0: 140块，对吧？
1: 哎，等于侬想想啊，如果200块跟140块，它要便宜了要1/4的价格嘞，等于第二件打了、对吧？75折打下来了，对吧？好。女款两件看起来，男款两件赶紧也要入手了啊、哦！一个呢就是牛仔衬衫，另外一个呢就是卡其色的条纹的时尚的宽松休闲衬衫。哎，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侬不要看搿件衣裳，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搿件衣裳侬真的，你像这个天气穿，它其实蛮挡风的，也蛮保暖的，对吧？而且这个颜色就也显得特别的年轻嘛。我自己想想，这两件衣服如果我跟我儿子，因为他差不多嘛。对吧？他完全可以的。
0: 他是大学呀，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他也可以穿的。这两件就可以，那就蛮猛的了。我自己也可以的，因为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它完全风格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牛仔衬衫更好像，好像进到我的心坎里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到我这个年龄啊，说句实话，除非你长期健身的，大部分都有点圆圆了，
0: 对，
1: 肌肉嘛圆圆了，个胸背嘛厚了，对吧？
0: 肚皮啊有点厚的了、哎。如果肚子比你现在再大点的话，
1: 对吧？
0: 余量足不足？
1: 哦、这个余量足够呀，
0: 你自己看，
1: 对吧？哎，那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这件衣服它能够让你显得更利落、更挺拔？因为它有线条。一般的衬衫它就是一根线这样过来了。对吧？侬像搿件衬衫呢，伊就是一根细根的过来，所以它你的肩哪怕圆，它就显得哎没有那么装饰哈。但这个肩你看，这个肩你看，它有呢这样一片过来，线条啪一拉，搿它在一只钝角啪一拉，很挺的这个线条，一下子把肩膀啪挺出来了，对吧？左右两边有点什么的军装风的这个感觉，所以一下子呢出来了。再有你的背后，你的背呢，能看到吧？我的背可能有点圆，但是啪一下子这一根直线一拉，
0: 一点都看不
1: 挺起来了，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好，那你再来看它整个的口袋，一般像这种衬衫，它一般只有一个口袋，左胸一个口袋，隔壁没了。但是你看装饰感就没有，你很普通。这件衬衫不一样， 左右两个口袋，而且两个口袋全是靛蓝色打底，金褐色的这个线在一勾勒，尤其是双根线一下子，哎呦，侬一记头觉着这个装饰性马上就出来了，这是一件时装的感觉啊，对不对啊？哎，我自己想一想，两件一起买，一件算下143块钱不到。
0: 可能你的睡衣也要这个价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件的话，
1: 小龙虾吃也不过2斤嘛。哎呦，大份的精品的可能就一份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真心话啊，值的。
0: 是的，
1: 穿出去你可以一直穿，它去旅游也好，对吧？哎，
0: 因为余兆麟这个品牌，我觉得带给我们的每次的衣服的品质都很高的。
1: 对，
0: 像这件的话，这真的是受到了我和大刚老师的强烈的喜爱，
1: 高度好
0: 评。回去我跟我妈妈一人一件，她一定是喜欢的。真的，这个颜色哈，
1: 是
0: 妈妈们一定喜欢。
1: 对，
0: 然后我穿也非常的显年轻的，
1: 特别。
0: 所以今天这件100%的全棉，直接买2件，不要纠结的，男女都直接上2件
1: 啊。对，反正呢，我们这样，东方购就有这样一个好处，你家里就是移动的换衣间，
0: 对。
1: 你回去一试，大小不合适换，颜色不喜欢换，穿上去感觉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换，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不要有人物心理，我这样。根据体重来选择，男款4个尺码，100斤到120斤 X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 3XL， 160到180斤4个 XL。女款的话呢更复杂，一共有5段尺码可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斤2XL， 145到145 3XL， 145到160斤 4XL， 甚至160斤到180斤体重，我们都还有这个 5XL 的码。
0: 它差不多就是15-20斤左右，都是能够分享一个码的。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就是马上要结束了，你再不下单，可能您要的码数要断码了。
1: 对，
0: 今天在热卖当中，男士四段尺码，女士五段，
1: 对，
0: 男女他们最大都能穿到180斤左右。哎
1: 呦，想想现在春天哦，现在正好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
0: 对的，
1: 出去旅游，哎。阿姨们，你们的衬衫有买好了吗？对吧？要拍照片的呀。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既要它哎适合于旅途当中呀，它耐穿，经得起去放松，随便去，不要老讲究啊，对吧？
0: 你那种有种米了，一个个还
1: 不来子，对吧？长途汽车呀，或者你飞机坐下来之后，个个哒哒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它样子到底好不好？到底我们坐车上你要耐磨，你下了车你要出片的呀，对吧？你的衬衫到底对吧？格子
0: 它又能敞开，
1: 对吧？
0: 里面换颜色，
1: 朋友圈晚上都要编的，对吧？
0: 哎，对，你纽扣扭起来又一种感觉，纽扣它敞开里面的内搭换一换，
1: 对。
0: 然后你在冷的时候，比如。像我去那个北方大连，他早晚那个你要去旅游啊，你外面的外套再颜色变一变。哎，
1: 对了哦，而且呢，我说句实话，这件衣服它而且还可以当个外套来穿。
0: 是的，
1: 因为你想衬衫你有口袋吗？你没有插袋的吧？我这个衬衫你看隐形的两个下面斜插袋，你放一些手机啊，哎，你出门这旧旧机放放叶子，这个是老方便，对吧？啥用心老讲。
0: 而且这种衣服啊，它夏天也用得到，为什么？夏天我们有经验的，空调房里箱，冷子冷的嘞。你带什么外套？我试下来就是带这种薄的衬衫外套，
1: 对
0: 呀，刚好合适。
1: 你的工位上面，你穿个什么吊带来了，鸡个噔噔噔，啷了嘛得了。好了，衬衫披一披，你肩膀护住了以后，你这个对吧？年纪大一点，这个
0: 所以我夏天包包里面一直卷一件这样的衬衫。
1: 有，
0: 它而且是可以，
1: 但是
0: 这个是可以卷起来的。
1: 但是我跟你讲，你肯定买衬衫，你肯定讲究品质，要棉的，
0: 要棉的，
1: 一定要棉呀，
0: 穿下来了这个全棉就是好呀，
1: 对吧？哦，所以我今天第一，余兆麟大品牌。第二呢，100%的全棉。第三一点，我今天这个衣服它是有设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设计师款的衬衫。尤其是两件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高，199，对吧？那两件都买，那个减去将近9块钱的积分，减去5块钱的自动订购，14块钱下来185块钱，除以2，哎，143块钱不到。
0: 是的，
1: 性价比
0: 绝对高。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大家来囤货啊，囤两件，都买两件。然后女士的话，你要钱多，你觉得两个颜色你相近，哎，邀请姐妹一起，
1: 姊妹们啊，闺蜜们一起分担一下呀。
0: 今天女士谁是买两件？
1: 肯定呀，干脆啊，哎，我哪怕送你不能蒙袜子眼睛了。
0: 我本来还想可能买一件都够，没想到今天都是买两件的啊。
1: 对对对，
0: 真心真意推荐给大家这么好的这个全棉的，
1: 反正没关系的，你到时候买大了买小了不喜欢了，款式不喜欢，你要退你要换，全都随你。
0: 是的，我们拥有良好的售后的。
1: 对，
0: 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再可以抵扣进去。还有1分钟，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外面春意盎然，阳光明媚，那家里是不是也该添点新的春色呢？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家里现在正需要换新的床品，而且给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的老牌子了，威尔斯，并且今天带来是威尔斯的2026年的春季的新款首发。那说起威尔斯的床品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在东方购断货一年多了，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家的新花型好看的这个床品了，今天终于强势回归，给大家直接带来了最新品，而且今天的价格啊，正好赶上了东方购物的庆生月周年庆，所以说是一步到位，给到您又一次的击穿了底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家里如果床品需要换新的，或者是对威尔斯这个品牌有了解有信任的，不要转台，好好的锁定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朱亚玲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朱亚玲。
1: 感谢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登陆东方购物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其实一直在等我们威尔斯的全新品亮相，因为他们家每推出一款全新品，你知道吗？身边的人都说好看，所以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也是东方购物庆生的特惠档直播。如果您之后看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的话，同样的花型是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
0: 是的，快速的给您来看看今天好看的花型吧。我个人真的被这一抹紫色，被击穿了，太好看，太好看了。我们这款花型呢是一个紫色的花卉款，底色是以紫色为主，但是它不是只有紫色，还会有这种好看的粉色呀，明亮的黄色呀，点缀其中的墨水蓝，有一种莫兰迪色系的感觉，很温柔，很舒缓，整个看着心情都会放松。
1: 对，花开富贵啊，就是满园的这种牡丹花盛开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用那种写实的那种花卉，对吧？是比较偏写意、偏朦胧感的，又有一点点漫画以及国画的风格融合在里面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啊，整个肉眼、整个视觉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这种啊清新，特别的温柔。而且啊，耿瑶，我们这边的话，AB 版给大家其实都是用到偏紫色调。
0: 是的，
1: 你知道东方购物其实开台那么多年，卖过很多很多的品牌的床品，特别是这两年，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有看到过，我们很少有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紫色调的床品。
0: 是的，
1: 因为紫色在所有的五颜六色的色彩当中，它是特别难调配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它对于印染的技术和要求是更高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套 A 版有一点淡淡的粉紫色调，到了 B 版又有一点这种非常清新的蓝紫色调。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 B 版它也不是一个光色裸色，它是有肌理纹在当中的，肌理暗纹点印当中，显得整个的这个床品更加的有层次感和档次感。
1: 是
0: 这个 AB 色的配色，观众朋友你就看轻轻的搭在这个床上有多么的好看。
1: 对，然后大家看到一个细节没有，你看我这边在揉搓的时候，稍微给它一点褶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光泽感特别强？
0: 是的，你看，
1: 对吧？因为好的棉花本身，它如果经过好的这种啊，就是编织啊，包括它的工艺之后，它的光泽感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除了用到好的棉花之外，我们要经过精梳，所以手感摸上去就是滑滑的。经过精梳之后，我们还要进行到丝光工艺。很多之前我们的威尔斯的床品基本上都是一道丝光、两道丝光，但是今天我们是今年的新品哦，春季的首发，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到了三道丝光。
0: 是的，
1: 所以会发觉我们的光泽感相对于我们威尔斯以往的床品套件来说，它的光泽感是来得更强的。
0: 不光光泽感强，看着会更加的亮丽一些，
1: 更
0: 重要的手感特别好。
1: 是，
0: 你摸上去之后是那种清清爽爽，但是柔软，
1: 对，
0: 亲肤，然后那个棉感特别特别舒适的。我跟大家讲，春秋季节最适合的床品，其实反而就是这种全棉的床品，对吧？
1: 对，
0: 用天丝可能会太冰了，然后用那种磨毛已经过于温暖了，就是这种全棉套件在这个季节是大行其道、正当时的。那我们今天用到都是高端的金梳棉，并且给大家做了这种丝光工艺，而且花型做得这么的好看，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紫色。除了紫色之外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很好看的绿色，两个颜色、两个花型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好奇，说：“哎呦，你们周年庆这个价格到底给不给力呀？今天价格 到底多少钱呀？我们周年庆的新品首发，我们一起共同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击穿了底价。
1: 对，
0: 一来呢是威尔斯已经一年多没有在东方购物亮相了，二来呢是东方购物正好赶上庆生月，所以重磅回归再加庆生季的感恩回馈，我们能够给大家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劲爆
1: 啊！对，就是一会儿给大家破价的时候呢，大家就珍惜好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紫色款也好，包括我们这套现在画面当中翠绿色这款也好，两套分摊到5尺6尺，我们其实今天的上新价备货并不是特别多。
0: 是的，
1: 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有看到，威尔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频率是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因为东方购物的售价实在太优惠了，
0: 是的，
1: 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通路的销售了，所以我们不得不降低在东方购物的出镜率。所以你看，我手上有我们一款威尔斯的这一款，在我们线下专柜的啊，一个床上用品4件套，您收到手在专柜买是这样的包装，
0: 也是这样的，
1: 在东方购物也是这样的包装，
0: 是的。
1: 同时，我们今天来上新款的话，在我们的专柜。5尺6尺的价格，6尺的吊牌价1980，然后5尺的吊牌价呢是1680，
0: 是的，
1: 全棉金梳棉3道丝光，其实这个定价不是属于特别昂贵的那种定价，
0: 很正常的商场专柜定价。
1: 对，
0: 威尔斯的这个品质大家也知道，一定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1: 对，
0: 那东方购物呢，我们新品提报给大家的价格，5尺床定价只要398，6尺床498。不瞒大家讲，398、498这个价格，我和雅琳之前做过很多次，
1: 对，
0: 雷打不动的都是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常规售价。
1: 是，
0: 那今天因为是我们的活动，所以直接给大家重磅的揭晓啊，周年庆的劲爆价。不需要398、498了，我们再降100，是不是做到历史底线了？298，368块钱的6尺床，但是仍然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还有重磅加赠，临时限时加赠了7倍积分。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7倍积分算完之后多少钱呢？来，我们已经帮您算清楚了，今天相当于到手威尔斯高端大牌床品，你5尺床只花了272，6尺床只花了337块钱，然而这个价格基础上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来使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凑完单之后，我跟大家讲啊，这两套床品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因为400元的积分全都包含了，对不对？你说我不参加凑单活动，我直接200多买一套床品划不划算？观众朋友，279块钱，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买个被套。咱们今天是全棉4件套给到大家，更是威尔斯大品牌。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全新款的花型新品首发，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给家里换个新的，换个软装的，本档直播别错过，抓紧时间来抢自己喜欢的花色吧，02151199000。
2: 朋友你到我屋里下来，看清我屋里向那个威尔斯的4件套，我东方购物买嘛，阿姨都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那个朋友买套不有啊？
3: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2套这个威尔斯的床上用品。它是普天红的那种刚好看啊，我也老开心的了。
4: 这威尔斯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10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1套，哎呦，我觉着老合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5: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4: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一来呢是大家正好这两天天气在转暖，今天休息日，我在家都把家里的床品重新换了个新，被子您该换薄一点了，床品您该换上春秋季节更适合用的全棉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发现了，哎呦，家里的床品是该买点新的了，是该换一换了，换套床品自己的心情好像都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威尔斯来了，在东方购物我们整个平台上断货了1年多的时间，没有新花型露出，今天直接给您带来的不是以 以往往年的老花型，是全新花型首发在威尔斯的专柜门店当中。这一套5尺窗1680，6尺窗1980，接近小2000块钱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1折左右带回去。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不是击穿了我们开台到现在22年床品当中的历史底价？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5尺床一套才270，6尺床一套相当于才230几块钱，这个价格太给力太划算了。你往前追个5年、追个10年，你都看不到这个价。
1: 对，我其实价格爸爸妈妈其实都认可的，对吧？毕竟啊，那么好的棉还是精梳棉，精梳棉就比普通棉的话其实套件来得更贵一些、但是为什么做精梳？其实更滑了，更柔了，对吧？经过我们的3道丝光之后，整个床品往床上一铺啊，这种光泽感更强了、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就看我们屏幕上面两个花型好看不好看，就问大家好看不好看。
0: 是的，
1: 如果你说春季有春装上市了、哎呀，这个春装一上市就开始打折，结果花型也不好看，颜色也不好看，你会因为它打折去买它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威尔斯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以什么来收到观众朋友喜欢的？就是以他们家的设计、他们家的配色、他们家的花型。因为我们整个设计团队是从欧洲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直接来为大家打造的。
0: 是的，
1: 所以简简单单的配色，你就会发觉，哎呀，这个实物就是往家里的床上一铺，越看心情越舒爽。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抢我们身边的这个紫色，这个紫色可谓是大爆款。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紫色的床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尤其喜欢，尤其这两年，如果你懂一点的话，知道九紫离火年，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大家都喜欢紫色，家里添点紫，添点贵气，添点财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好看的东方购物现在好稀缺的紫色，然而它不是只有紫色，你看这种大朵的粉色啦、橘色、红色啦，点映其中，还有这种紫罗兰色，还有这种淡淡的蓝色映衬在其中，都是同一色系搭配在一起，特别的和谐，但是看上去万紫千红璀璨的，然后呢很色彩斑斓五颜六色的这种即视感全都有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工艺不一样，
1: 对，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工艺的话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床上用品4件套、我们都做到了今天这样子，我们威尔斯这么高端的一个工艺、首先呢，所有的棉花，对吧，如果是套件它都可以跟你说是全棉，但是全棉有没有首先经过精梳，它已经就是说这个成本上面，对吧，已经差异化很大了。精梳棉的一件普通的男士短袖 T 恤，看到吗，已经990块钱了。很多老公高档的衬衫哦，你看都很多用那种精梳棉的这种面料的，因为经过精梳就像梳理头发一样，把这种棉结都梳理掉了，所以我们的套件摸上去它就更顺滑。然后再经过纺纱呀、烧毛啊等等等等之后，来，我们的纱线经过高速的丝光之后，再经过湿布的2道丝光，然后再经过我们面料的透心丝光，所以今天这个套件是我们今年春季的新款，同时我们工艺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全新升级。
0: 是的，
1: 这个手感你只有收到实物，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0: 摸一摸
1: 它有多滑，
0: 好舒服。所以观众朋友，床品这个东西啊，它绝对不能是统一定价的，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棉花印染出来的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床品叫做九洗九新，
1: 对，
0: 九用九新，它是不会脱色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有多好看啊！我一定要是给您看清楚。你看我们的壁板，很多观众说，哎呦，壁板这是个紫色吗？哎，这是另外一种紫，带一点悠悠的那种暗蓝色、暗紫色在当中，但是和我们的 A 板结合在一起啊。好时尚，好洋气，有没有？整个色系搭配的很好，而且壁板你看啊，它也是有暗纹在当中的，
1: 对，
0: 并且壁板你看这个纹路，我用手这个褶皱，你看一扯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光泽度很强很强，有没有？为什么会有这种光泽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丝光工艺做得好，对吧？这个活性印染做得好，才会有这样的会发光的、会护膝的床品给到大家。这种床品啊，真正可以达到贴肤去睡、裸睡的一个级别，
1: 对，
0: 甚至家里有小宝宝很娇嫩的皮肤，你接触到它完全的亲肤，很柔软很柔软的，完全不用担心。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呀，家里面天气慢慢转热了，对吧，然后家里面换一套床品的话、其实整个卧室的风格自己也可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趁我们周年庆生又是全新品首发的时候、把两个花型都带回去，刚好两种花型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价格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担心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呀、威尔斯在东方购物原来 的提报价格都是398、498，
1: 对，
0: 老顾客很熟悉，对不对？我们一直以来是这个售价的，但今天因为是周年庆，直接做到底价售出，我们做到298、368，298、368的基础上还没有结束，我们又有七倍积分，别小瞧积分啊，七倍积分加在一起20-30块钱、30-40块钱呢，去掉积分，五尺床您听清楚，272元到手，六尺床只要337元到手，整个的性价比可谓是拉满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大家都在订紫色的六尺床，紫色六尺床要售罄了，画面当中这个六尺床要售罄了，五尺床备货也不多了。不管买五尺还是买六尺，观众朋友，今天新花型、新花色、正当季的春款套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订购回去，02151199000。
6: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2分钟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现在画面当中这个紫色你很喜欢对不对？我告诉你，审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紫色喜欢的人太多太多，大家都在抢这个紫色。5尺6尺这个紫色的备货都不多了，尤其是6尺床这款紫色6尺床还有最后的几套啊，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抢吧。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能不能追加我们不知道，反正预约名额真的是开不了，售罄即止啊。
1: 对，因为今天是周年庆生的特别方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0: 是的，
1: 首先威尔斯呢，我们已经有差不多大半年毛一年的时间，大家是不是没有看到了？
0: 是的，
1: 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不做销售了，而是因为东方购物常规直播的价格都已经扰乱到我们正常的销售渠道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降低在东方购物这么实惠的价格的出镜率。但今天为了配合，为了庆祝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拿了一批今年的全新

0: 款，对吧？在东方购物上新，又给东方购物过生日，你能拿到了享受到七倍积分之后，相当于我们的六尺330多，
1: 是的，
0: 对吧？五尺才270多，这个价格。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不是所有的床品的都叫专柜品质。威尔斯的吊牌价格上面写的很清楚，1680、1980，
0: 对，
1: 什么意思？人家是能够真正进入到专柜的专柜品质，
0: 对，
1: 从棉到印染到工艺到所有的花型设计等等等等，每一步我们都是有强大的技术的团队支撑我们这个品牌的。所以威尔斯的床品，很多观众朋友之前接触过，都说哎呦，真的很耐用，真的很好用。
0: 对，
1: 之前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我们的售价是398、498，已经比专柜便宜很多了，专柜都1000多，对不对？我们300多、400多已经很便宜了。今天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周年庆再加方案，做到272。五尺床200多，您楼底下门口的超市5尺床买套好一点的全棉套件200多能买得到吗？
0: 都
1: 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今天330几块钱的这个6尺床，5尺床6尺床，我们才差了50块钱。
0: 对，
1: 其实你真的一步到位买6尺床都划算呀。
0: 对，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两套，两个花型你全部都带回去，对吧？因为两套加在一起你才花了500-600块钱。
1: 是的，
0: 在我们专柜你连一套都买不到。而且东方购物买我们的4件套的话，不管我们参加什么活动，不管我们的性价比达到多少的这个实惠，我们依旧享受到货到付款的这个服务。
1: 是的，
0: 对吧？
1: 哎，对了，
0: 翠绿色和这个紫色，哪一套你喜欢，看到实物哪一套你满意，你就留下来。
1: 来，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拉起来看一看啊，这套床品紫色的也太美了吧！我相信女生看到这个床品，大家没有办法抵抗它，真的很好看。这个紫色条子布，粉紫色，完全不艳俗，而且看着就很温暖，整个家就感觉暖洋洋的，让人心情特别好。买床品就是买心情。然后你看上面这个花朵，它不是那种很真实写实的花开富贵，它是很抽象的，很洋气的小清新的感觉。然后呢，有粉色，有黄色，有红色，还有这种淡淡的蓝色点缀其中，整个颜色色彩丰富度特别高，饱和度特别高，然后整个画面是很和谐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壁板，我跟大家讲，我个人就觉得这个配色你看是不是绝了。
0: 是
1: A 版 B 版的整个的颜色配色特别的好看，这个 B 版也是一种紫，但是和 A 版是截然不同的紫，九紫离火啊，家里一定要添紫色啊。然后这个 B 版它都是带暗纹的，纹理特别

0: 毛的，是不是感觉已经用不上去了？这两天的天气温度啊，都是20度左右的高温。你想想看，当你的肌肤接触到这么柔滑、这么柔软的套件，对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都是非常愉悦的。
1: 是的，这个套件不光是摸上去很舒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家一个小宝宝，我们家有这种敏敏人群，可以用吗？”观众朋友，你来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检测报告上面什么甲醛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然后所有你喜欢的这种色牢度啊，什么耐汗渍的牢度啊等等，这个耐碱汗啊等等的全部都是符合。然后包括您不喜欢的这些什么芳香胺啊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有检测报告佐证，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绝对是能够达到进出专柜的这个档次和级别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段时间我要送礼，马上小长假到了，我要出门，我要走亲访友，有礼袋吗？当然有，而且是威尔的专柜礼袋给到大家。
0: 对，您收到手实物就是这样子的啊，200多块钱，我们跟专柜一样的品质，一样的包装，而且呢，专柜的吊牌价合格证上面的价格，我们的6尺就是1980，您收到5尺定5尺就是1680。
1: 是的，
0: 全新品的话，基本上是很少打折的。
1: 是的，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之前是398、498，
0: 对，
1: 我和雅琳都卖过很多档这个价格了，但今天的价格直接再一次击穿底价，我们全棉4件套，听清楚，我们不是什么聚酯纤维的，一定要重申全棉。全棉4件套去掉7倍购物积分之后，相当于今天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您到手5尺床272。再说一遍，272买5尺，337买6尺，337买6尺，全棉4件套，还是威尔斯大品牌，这个绝对是捡漏价，这个绝对是周年庆限量的方案和力度，错过不再有。时间留给您，订购速度太快太快，尤其是紫色花型5尺床、6尺床全都要没货了，观众朋友真的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00。

0: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呢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1: 朋友，这个紫色现在真的是太爆了，我们的五指床六指床紫色都快没有了，
2: 真不够了呀、哎、
1: 幻想一下自己家里铺一个这样紫色的床品，所有的女人们大家心情都会好吧，脸上的笑容都会多几分吧。
3: 对，其实你知道啊，就是选择床品真的是一种智慧、对吧，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花型，不一样的设计，有没有发觉给到你的心情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3: 这一套粉色，这一套我们的就是满园春色，它给到你的感觉倒不是说特别的热烈啊，或者是特别的花开富贵的感觉，反而是一种非常柔柔的感觉，
1: 很温馨。
3: 对，
1: 就像我们的家一样，家不用多么的大，多么的富贵，多么的豪华，只需要有一个温馨的港湾即可，它就给我们这种即视感。就像今天啊，真的我自己在家里换床品，然后再收拾再收纳，因为这个季节真的这两天太热了，大家都要把被子换得好薄一点呀，把家里的床品整理整理呀。这个时候家里的床上换什么新床品，还在换那些旧旧的洗洗脱色的，或者是哎，已经看得有点厌烦的吗？不如咱们给自己换一个心，换一个心情。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换新衣，那你的家里的床是不是也得穿新衣了？今天把家里的床品一并换一下，您才花了多少钱？五指床您今天花270来块钱，现在什么概念？您去趟超市270多块钱都不一定出得来。
3: 新苏棉，听清楚了啊！
1: 我们两百多块钱。的五尺床，
3: 对，
1: 六尺床原来咱都卖400多，六尺床，对不对？
3: 对，
1: 今天六尺床多少钱？
3: 330，对，
1: 330买六尺床，六尺床的大被套、大床单往床上一铺，你就不想再干活了，你就那一瞬间就想钻到被。

0: 窝里，好好的躺一躺，休息一下。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天气逐渐转热，你的皮肤露肤度开始高起来了。嗯，原来那些长袖子咱们都不穿了，开始穿上一些短袖啊、短裤啊，所以你的床品的亲肤度一定要更高。那我们今天威尔斯给大家带来的，一来我们是全棉，二来我们的丝光工艺、我们的精梳工艺不一样，所以整个床品它的那个体感、摸上去的柔软度都不一样。价格方面啊，再给您重申一遍，298368只是我们的销售价，但是我们去掉积分之后，到手相当于272。337买五尺买六尺，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想要买一个更好的床品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我们的历史底价了。
1: 对，就是我们如果常规节目的话，大家是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的啊。所以实在有一些纠结的，你就抓紧时间吧，第一眼你看中哪个颜色你就选哪个颜色。如果是更加会过日子的，更加精打细算的，你就索性两个花型都带回去了。
0: 是的，
1: 而且家里面的床品天气越热的话，你更换的频率是不是越高？
0: 是的，
1: 对不对？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就换一套，就洗一洗的话，刚好两种花型都带回去。
0: 是的，我们一直在说威尔斯在东方购物断货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是我们不想来，而是我们对一些线下渠道呀、一些其他平台的渠道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其他渠道已经不满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销售价格了，
0: 叫苦连天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呢，也正好是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了，赶在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1: 对，
0: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七倍积分，也不可能看到二大头销售四件套，对吧？我们今天是298，然后呢还有七倍积分，相当于到手272。六尺床其实你省的价格会更多，今天六尺床到手只要337块钱，
1: 是
0: 就可以把四件套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怎么算这个性价比都是高的啊！来，六尺床，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的六尺床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15套紫色花型。如果想要买紫色的，此时此刻行动起来，再不想真没了啊！打电话02151999000。
2: 朋友你到我屋里向来，看清我屋里向那个威尔斯个四件套，我东方购物买嘛，哎，有的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人家朋友买套不有吧？
3: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斯床上用品，这趟是普天红的能讲好看啊。我也老开心的了。
4: 这威尔斯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10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划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5: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4: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六尺床的紫色还有五尺床的紫色都要卖没货了。当然今天有很多观众朋友是订的绿色的，说实话这个季节就是要换床品的时候，春暖花开，外面春意盎然，春意正浓，天气暖和了，家里的被子要换薄一点吧，床品要换得鲜艳一点吧。我告诉你，紫色这两年太流行太流行了，尤其是床品，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我要换一个紫色床品，九紫离火年嘛，
1: 对
0: 对吧？我要家里添点紫，添点贵气，添点财气。那么今天这个紫色将是您不二的选择。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春天我喜欢春意盎然的感觉，选什么颜色？我和雅琳旁边的这个绿色，我跟你讲，这个绿色洋气到看到它你就有一种心情春天般的灿烂。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对吧？草长莺飞的三月、二月天的时候，然后今天太阳特别好，你呢躺在树荫下，躺在草地上，然后呢眯着眼透过那个什么这个树荫的时候，对吧？望着这个天上的蓝天、阳光，就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虽然是用到有一点绿色，但是呢它这个绿色，对吧？翠绿色融合到我们的牛油果绿色底色，所以整个色调又是充满生命力，包括特别明媚的一种色调。
0: 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光泽感特别特别强，让你看上去就感觉很平和，整个人都很平和。再来就是这个绿它好看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和雅琳说，我说这套床品一定要现场给大家看看这个壁板，这个壁板它是像什么，像牛油果绿，但是有点像薄荷绿，就看着去好像有一股凉风迎面吹来，凉风 嗖嗖的。
1: 接下来的什么五六月份啊，接下来上海的黄梅雨季呀、啊，就是空气当中都是黏糊糊，人都看什么都有点很招心的时候啊。你这个绿色家里面床品哦、啊，特别清新的这种色调，你的眼睛、你的视觉看上去就会让你的整个心情都能平静很多。
0: 而且这个绿色啊，第一它的肌理纹特别强，
1: 对。
0: 第二就是梗，你看在转动的过程当中的光泽，看到了吗？
1: 对，
0: 每一个褶皱好像都会发光、会说话一样。
1: 对，依旧是金梳棉，啊、依旧是经过了3道丝光工艺。所以我们刚刚说什么、你如果实在纠结，两个花型你全部都带回去、哪一套花型你带回去都不会后悔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紫色也是，这个紫色和绿色都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更重要是价格、你今天不管买哪套你就抢，抢到你就赚到。为什么？观众朋友，第一，我们有礼盒礼袋包装，上面写着1680和1980。第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底价298368已经是威尔斯在我们平台的底价了，但是今天赶上周年庆，有且仅有这么一档直播，我们有7倍积分，去掉七倍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五尺床您就记清楚，您到手的价格272，六尺床您到手的价格337，这个价格你就往回去找10年、找5年，你都看不到这样的底价。
1: 是，
0: 今天威尔斯给大家做到了，而且带来的绝对是2026年顶顶新的花型，不是什么过期款，不是什么老款，所以今天新花型却拥有着超低价格，还参与凑单。如果你在别的平台，在我们平台买了别的商品的话，你就直接拿它来凑单，太合适不过了。两个都好看，对不对？别纠结了，两个都入，两个都买。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订两套。威尔斯的专柜连一套都买不到啊！时间留给大家，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还有最后的6分钟时间，02151999000。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呢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东方购物这个套件床品的这个节目，大家真的看的比较少了，尤其像我们威尔斯这样大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断货也一年的时间了。今天他们终于来了，今天不仅来了，还拿着最新的花型，带着周年庆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屏幕前的您，您说是不是捡漏？是不是得比手速？是不是得抢？咱们画面当中这个紫色，我再度重申，五尺六尺真的都要没货了。这个紫色，第一，紫的很贵气，很好看；第二，它是很温馨的紫，让您觉得就是家的感觉，让您心情会变好的，很舒服的紫色。
1: 对，就是威尔斯呢，其实在东方购物销售那么多年啊，就是他们家所有的花型套件，你就闭着眼睛入，不会踩雷，不会买错，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呢，会说哇，这个花型上镜好好看，结果收到实物，倒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惊艳，对吧？但是威尔斯套件，不管是我们在屏幕上面，还是您收到手之后的实物，好吧？所以今天我们紫色也好，翠绿色也好，都抢得很厉害，因为都是我们东方购物威尔斯的老朋友了。
0: 实打实的跟大家讲，紫色五尺床六尺床加在一起不到十套，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抓紧时间，想要买紫色的，咱们赶紧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回去。这个紫色再拉起来给您看看，
1: 好看吗？
0: 幻想一下铺在您的家里的床上，是不是这样的晚上，你是会有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更好的心情，你恨不得一瞬间整个人钻进这样暖融融软和和的被窝，对不对，观众朋友？再来就是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没有耿瑶说的这么柔，没有我们说的这么软，它的活性印染丝光工艺没有我们说达到专柜品质的话，没问题，你一通电话无理由退款退货，不用您花钱，不用您出运费，
1: 是
0: 东方购物就要这样的承诺保证。
1: 对，
0: 然后壁板它的暗纹，它的光感，它的丝光，摸上去的那种手感，全棉的顺滑等等等等，自己去体验和感受，这叫做真正的专柜品质。专柜当中这一套卖1980，
1: 对，
0: 六尺床卖1980哦。东方购物再度给您重申一下价格，我们的五尺床298，六尺床368，没有结束，周年庆的方案在于7倍积分，去掉积分，去掉自动定力力减，恭喜您，五尺床你到手272，六尺床你到手337。我就说你现在家门口的超市200多300多能买到4件套吗？是全棉4件套哦，活性印染的丝光工艺4件套，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于威尔斯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你买到的不是什么陈年旧款的花型，全新款2026年春季正当道的花型，让你一并拥有回去了。再度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画面当中我们有两套，一套是我们的绿色系，
1: 对，
0: 一套是我们的紫色系，不管选择哪一个，手速都要快，因为这个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最后在2分多钟，紫色备货只剩最后的5组了啊！五尺六尺床加在一起最后的5组，紫色可能是没有办法追加了。今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1: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关键是我们的备货也没有了，今天真的很难得这个价格。
2: 对，这是威尔斯的全新品啊，今天是我们春季的一个新款，哦、然后呢又碰上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生，
1: 是的，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可思议，一看这个价格，以为是去年的款，以为是可能啊压箱底的款，并不是啊，
1: 是的，
2: 今年2026年春季新款，我们的五尺啊扣掉我们的七倍积分，相当于270多块钱。六尺扣掉七倍积分，相当于330多块钱，而且你拿回去是全棉套件之外，
1: 是的，
2: 精梳棉，经过3道丝光工艺。
1: 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花型也好，材质也好，你可以自己货到付款，
2: 对，
1: 自己货到验货，上手摸一摸，铺上去感受一下，满意你留下，不满意的话，整个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五尺床、六尺床，我们的这个售价都已经击破底价了，备货都已经即将售罄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时间和名额。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一开场的时候还跟导演老师说：“哎呦，我说中华名粽，粽子能出吃出来中华名粽了，还蛮厉害的
1: 呢，对的，
0: 真的是啊，蛮厉害的，什么牌子？
1: 哎，就是我们沈大成，
0: 沈大成，
1: 老字号，对吧？其实上海的叔叔阿姨都明白的。关键什么？今天沈大成，我们是做到一个可以说是粽子的大全套来到东方购物。
0: 是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吃粽子的话呢，特殊的一个时节，特殊的一个节气才吃。现在不一样，我们说美食想吃就吃。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其实的话呢，沈大成。在我们上海是有门店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以前啊，但凡去买粽子到沈大成门店当中，我就要买这几种特殊的，我们说真的是，你看啊，销售啊遥遥领先的这个粽子啊，玫瑰豆沙乌比粽12块钱一只，
0: 哎呦不便宜，
1: 黑毛猪的南乳大肉粽，
0: 哎呦
1: 这个不一样，有南乳汁的啊，是18块钱一只，
0: 20块钱，
1: 还有我们今天黑毛猪的大肉粽，全部用到黑毛猪，18块钱一只。哎，
0: 我就提前跟大家打个招呼，就今天像这种的哈，特知名的、特贵的，我们今天让你几乎对折。
1: 对的，今天是这样啊，所有的拿回去，我们是不是有两个构成？徐明老师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算下来的话呢，不管你买大构成也好，小构成好，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优势真的很厉害啊。
0: 这个常规的小一点的构成，188呢是5只黑猪大肉粽，5只南乳黑猪大肉粽，还有5只刚才说那个豆沙的乌米粽啊。它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南乳的，一个是乌米的。豆沙嘛，归豆沙的，但是这两个是别人家一般是很少有的。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呢，这5个各5只，那355，而且每一包里面呢是5颗，一共是900克，长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我们都是枕头重，然后的话呢，每一个的话呢，个头是180克。
0: 对，
1: 所以市面当中你看到的话呢，基本上有的120克、150克，我们是领先了，
0: 对的，
1: 180克更重了，
0: 非常好了，这一个人量妥妥的啊。东方购物188，这个大概算下来近13块钱一只。你看说许明，你都说了，你说进对折，你这13块钱一只，你这18，不算对折，对，不算对折。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是进对折了吧？我给您算算账啊。黑猪大肉粽10只，南乳黑猪10只，刚才说的乌米豆沙乌米的有5只，
1: 对，
0: 这一共加起来
1: 25只。
0: 这个价格288，咱再这么一除，自带积分，拿出 APP 一下单，那是不是这个10多块钱？你10块钱和18块钱几乎说对折了吧？
1: 对对对，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在沈大成门店当中，你吃到的口感口味一模一样的，人家叫获奖的粽子啊。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爸妈担心说里面的配料是不是纯粹干净？你常买常吃我们沈大成的都知道，我们这老字号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沈大成的黑猪肉的大肉粽啊，配料糯米，全部都是东北的那个啊，黑土地的糯米，更香了啊。水、黑猪肉、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食用盐，好啦，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干干净净。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说，今天还有什么南乳的这个啊黑猪肉的大肉粽，来里面的配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了，糯米，还有我们今天的水、黑猪肉，还有南乳汁，还有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另外就是刚刚我还跟许明老师说的，我个人很喜欢吃的，因为这个的话呢，跟市面当中的啊，就是豆沙粽不一样的。
0: 你是不是因为喜欢玫瑰俩字？
1: 对，哎，对，我们今天是有什么？是有玫瑰酱的啊，有乌米、水、赤豆沙，然后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玫瑰酱、食用猪油。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哪怕里面的食用猪油吃起来都更香啊。
0: 而且我们保质期有半年，这个算是长的了。
1: 对，新鲜批次拿回家啊。
0: 对了，
1: 然后的话呢，其实在家里的话呢，吃粽子很简单的，
0: 开一个吧。
1: 开一个，
0: 选哪个呢？
1: 隔水蒸一蒸，或者啊，直接我们说，就像我们这样蒸一蒸都可以，随便拿着哪个是哪个，好吧？现在拿的这个应该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我们的黑猪肉的大肉粽啊。
0: 对，哇，它是通过绳子的颜色可以看出来的。
1: 这个我们要讲一句实话，
0: 180克，
1: 180克整头粽的话呢，这个个头啊真的很大。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粽子啊，里面这个糯米啊，哇有点烫啊，里面这个糯米，哎呦，直接掰开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啊，
1: 这个肉啊，直接喷香喷香的，而且我们180克的一个分量代表什么？代表分量更足。然后这个糯米的话呢，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东北的五常的糯米，然后更香更糯。另外就是180克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分量更足。今天来，刚刚我们横截面看了一下啊，再这样给大家破开看一下，看看里面我们的这个，
0: 真的是啊，
1: 肉多不多？
0: 好明显，
1: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满满当当的我们的黑毛猪的猪肉，特别特别的香。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像早上起来的时候，或晚饭的时候，你不想做米饭了，直接这样蒸一个可以，
0: 完全可以。我来一小口就好了
1: 啊，
0: 来一小口啊。
1: 待会儿我要尝一个这个玫瑰粽啊，来吃一个，怎么样？哦， 感受一下。
0: 不是糯米吸饱了这个咸肉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咸肉也不那么咸，哎，肉冻呢？本身这个刚才说到这个里面是什么来着？糯米、
1: 黑毛猪还有糯米。
0: 那糯米更有嚼劲儿，不错的。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南乳汁啊。哎，
1: 南乳汁都是什么？
0: 我是第一次看到南乳汁的时候，
1: 我之前没有吃过沈大成的时候，
0: 我从来没有吃过。
1: 这个是什么？沈大成在门店当中的当家王牌了。基本上我们说每一天的话呢，卖几千只粽子的话，你接近一半就是这个啊，因为我们都是老师傅自己自制的那个南乳汁的这样的一个那个酱料在里面。然后的话呢，依然你看啊，里面是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黑毛猪的这个猪肉也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这个肉汁也是格外香，糯米的那个香气和我们今天黑毛猪的这个肉汁啊，直接混合在一起，好吃的不得了。有没有吃过这个？尝一尝，尝一口，尝一口，怎么样？
0: 哦，比我想象中的清淡多了。嗯，并不是说一提到腐乳啊，或者腐乳汁那种东西，感觉好咸的齁咸的不得了。
1: 对，
0: 倒是没有，正恰到好处。哎，完全可以空口吃，
1: 对，
0: 不用沾任何东西。
1: 对，那个味道调的恰到好处。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乌米，就是我们今天的，你看啊，豆沙玫瑰豆沙乌米粽。
0: 它怎么会黑色的呢？哎，
1: 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概念啊？这用到的乌米是什么样的一个米
0: 种？这个我也没吃过。
1: 其实它不是啊，它就是我们的糯米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南竹树枝啊，直接帮你做到浸泡，所以颜色变色了。然后直接我们是什么枕头粽，个头也是够大的，分量也是很足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里面的那个小甜口，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里面有到我们的这个玫瑰酱，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买到的这个赤豆都是什么海门的出名的赤豆，自己去磨到的，所以香气扑鼻。另外磨出来的话呢，这口感都是沙沙的，好吃的不得了。怎么样？
0: 甜度适中，不是齁甜的，而且很有嚼劲儿，尤其是这个糯米啊跟豆汁啊合在一起，这个味道也更香甜了。
1: 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糯米的话呢，入口以后糯糯的、黏黏的。另外我们这个粽子的话呢，它包裹得很紧实，不是那个一开就松松散散的，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真的觉得很敦实、很幸福啊。
0: 来吧，给大家说说看啊，刚才有看这个一大包一大包，一包里面不是五只吗？一只是180克吗？
1: 对，
0: 你像在黑毛黑猪大肉粽，这个是两大包，
1: 对，
0: 有10只嘛，一包里面有5只嘛，所以这有两大包，这个也是两大包南乳的，这个呢是一包里面有5只，
1: 对，
0: 玫瑰豆沙的乌米粽，这个单算下来288除以我们刚刚一共25只，
1: 对，
0: 减去我们自带积分呢、拿出 APP 下单再减5块钱呢、约等于大概11块左右。
1: 是，
0: 哦，原本是18块钱一只大肉粽，我们11块钱左右就可以拿下。这个呢，大概在13块钱左右一只，就各一包，各一包，一共是15只。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比如说忙，外面今天又下雨，出去不太方便，腿脚本来也不方便的很多长辈朋友来说，
1: 是
0: 家里有一些这样的粽子啊，
1: 对，
0: 加工起来蛮方便的，开个火蒸一下，
1: 对，
0: 就完事儿了，对，就好了，极其方便。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尤其是这个当中的两个口味，什么南乳的啦，或者是豆沙乌米粽的，
1: 对，
0: 就很少吃到又很喜欢这口的，你不妨订购大口城就好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1: 哎，蛮好吃的。
2: 沈大成粽子上市了，经典的枕头粽，选用安徽糯叶、五常圆糯米，品牌黑猪肉、黑猪猪肘、鲜腿夹心肉，安心品质，肉质鲜嫩，没有骚味，不柴不腻，咬一口鲜香软糯，停不下来的美味，还不抓紧抢购。
3: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沈大成门店之一，刚到这儿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在排队啊！
4: 我吃沈大成大概有20几年了吧，应该。
5: 它是老牌子吗？
3: 它中华老字号吗？
5: 现在上海人都认老牌子的吗？
6: 吃习惯了，感觉特别好吃。
7: 我从小就喜欢吃的，
8: 它的东西原料啊什么的都很好的，
5: 肥瘦相宜，而且他们糯米味道非常好，
9: 特别是什么蛋黄肉粽啊、大肉粽啊，我们都比较喜欢吃。
6: 基本上只要吃粽子都会选择沈大成的。
3: 如果错过了，有可能就错过一年。

0: 其实呢，我也错过了好几个品牌的粽子。嗯，但一般来讲哈，一些粽子我会接触到大概是150克左右，
1: 对，
0: 然后卖到呢13块钱左右一只，
1: 哎，正常，哎，
0: 12块钱左右一只，在我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自己，我们今天可不是150克，
1: 对，180克，
0: 180克，
2: 对，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升级加量，吃沈大神的话呢，真的就是吃那一份幸福敦实啊，
0: 对了，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整个粽子的口味很多，因为但凡你看到市面当中很多的粽子，刚刚许明老师也说，哎呦，就是那么老几样嘛，无非就是什么里面有猪肉了，有个蛋黄了，
0: 翻不出新花样，
2: 对，翻不出新花样，但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获奖的这个粽子啊，首先就是我们今天黑毛猪的大肉粽，另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南乳黑猪大肉粽，还有玫瑰豆沙的乌米粽，尤其后面两样，我跟许斌老师之前都没有吃过。如果不是沈大成的话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口感啊。今天吃到的所见即所得，而且关键来讲，里面的肉你来看看，这个枕头粽打开以后，里面的肉从头到尾，它相当于什么？里面的那个馅肉啊，肉心啊，基本上有30克左右。哎、
0: 第一次一直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形容这个粽，
2: 怎么形容？
0: 就大粽，老说大粽、啊，你说的太好了，
2: 枕头粽。哎，因为它大呀，
0: 又大又长，
2: 像个大枕头。对、哎，
0: 这个形容的非常。好啊、
2: 对，
0: 然后以前的那种小三角型的那个，
2: 我们家以前
0: 小棱角、菱角型那种，
2: 对，一丢丢，
0: 小小一小丢，
2: 你吃不出那种幸福感，对吧？我们今天不一样，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所见即所得，我们馅料够好。首先跟大家讲啊，我们的粽叶的话呢，全部都是高山的那个落叶，所以粽香四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里面的馅料很多时，我们的原料跟您讲啊，全部用到的，首先糯米都是东北五常的那个糯米，
0: 是的，
2: 所以更香更糯。另外里面的馅料就不用讲了，首先你看啊，直接看我们现场开的这个好了，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肉粽，对不对？黑毛猪的肉粽，而且从头到尾里面的肥瘦比有讲究的，基本上都是3:7的肥瘦比，好吃的不得了。然后还有我今天自己非常喜欢的玫瑰豆沙的乌米粽，我看了一下啊，里面还会放点什么小猪油等等的，
0: 哦，是吗？
2: 也是很好吃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点小菜，做点小甜品啊，放点猪油也是好吃的。所以沈大成为什么到了？你看发现啊，就是今年的端午节应该是6月份吧？
0: 对，
2: 大排长龙，
0: 是
2: 每一天。几千只粽子要卖出去，但是你会发现卖得好的无非就是我们这几只，然后的话呢，每一个你去算算看，价格18块钱一只，12块钱一只，只有在今天我们算下来，大扣成算下来才10块钱左右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那个188就别考虑了吧，188我们就单算每个粽子的价格，好不好？单算下来大概是13块钱左右一只，大家可以除一除，
2: 对，
0: 188除以15只嘛。另外288本身积分在这儿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您再除一。除以25只，大概毛估估约11块钱左右，那10到11块钱之间，那您这样一比较，每一个粽子能省个2块钱左右，
2: 对，
0: 那你跟市面上就更多了，
2: 是呀，
0: 市面上大概大肉粽18块钱，我们如果11块钱按11块钱算的话，你能省7块了，
2: 对呀，
0: 就会小一个快对折了吧，还是不错的了，
2: 是，
0: 所以家里面如果你真的懒得出去买东西，又能碰点梅雨季节下雨天的，
2: 对呀，
0: 稀稀拉拉那个小雨，你说出去不是吧？不出去也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你就不如在家里面蒸个大肉粽，你说家里中午孩子可能也不在家，你和你老伴儿，是真的不愿意开火，真的热的话，那您就直接在锅上蒸一个不就完事儿了吗？来吧，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其实在这一包里面呢，一共是有5颗，总共一包的克重是有900克，
2: 对。
0: 那你这一颗里面是180克，
2: 是
0: 当中的这些含量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完全没有。对的，你看沈大成这个是什么南乳黑猪肉的大肉粽，来看一下里面糯米水、黑猪肉、南乳汁、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食用盐，好了，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啦、都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拿回去，你看我们的批次多新鲜，
0: 对，
2: 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4月15号、拿回去的话呢，您如果就是拿到这个批次也新鲜呀，就是这2天生产出来的，
0: 是的，
2: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这些都大差不差，里面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我们直接给大家开，记得啊，就定那个200多少来着？
2: 对，
0: 288，
2: 直接。哎呀，我就拿手好了，
0: 小心点。
2: 先给大家开一个那个大肉粽，好不好？
0: 好，
2: 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什么叫做枕头粽？刚刚许明老师说，哎呦，这个个头怎么那么大？
0: 是蛮大的，180克一只、
2: 啊。对，
0: 可以的。
2: 我是江西人，我们家的那个粽子的话呢，也是那种小三角的。
0: 其实北方的，我觉得我印象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
2: 我也是，
0: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以前小时候都是那种小小小的那种小三角。
2: 对呀、啊，今天拿出来这个。肉粽啊，完全你可以看到品相就不一般。整个的糯米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东北的五常的糯米，好吃的不得了，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整个里面还放点小猪油，很香的啊，喷香喷香。关键是什么？一定要看里面的这个馅料。我们说为什么有些肉粽的话，哎呦，这个啊太瓷实了，这个真的太瓷实了，
0: 一碰都碰到肉了哈。
2: 对，全部都是肉啊，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一整条一整块，大家发现了没？
2: 对，
0: 妍希这个给大家看到的一整块。
2: 这个没办法了，我先吃一口好不好？给大家尝一尝，我把这个拿出来，你看，
0: 这个吃起来太过瘾了。
2: 对，我给大家尝一口啊，我就吃吃这个来。
0: 你看看这个味道，我真的好期待啊！怎么说怎么说？会不会咸呢？它里面跟这个肉合在一起会咸吗？
2: 不咸，
0: 不咸。
2: 我跟你说，香的不得了。嗯，它里面的那个肥瘦比，肥肉跟瘦肉的那个配比刚刚好好。
0: 你看严欣咬的这个位置，你看这个肉厚的，看到没？
2: 对，好吃的不得了。
0: 是，
2: 所以沈大成啊，真的市面当中不愧是老字号。
0: 老百姓喜欢的原因就在于人做事，
2: 对，
0: 实在扎实，
2: 对，
0: 不骗老百姓。
2: 然后再给大家开一个什么？开一个我们今天的南乳粽。嗯，南乳粽的话呢，
0: 我来上海
2: 没有吃过，沈大成之前我没有见过。
0: 我第一次听到粽子可以用腐乳来做的。
2: 对呀。
0: 当然它是用的腐乳汁啊。哦，腐乳汁。
2: 对，给您看一下，都是自制的啊，而且这个颜色真的特别棒。嗯。另外这个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里面啊只有我们说整个的糯米哇。还是要用力啊、哦！
0: 当然要里面这个这么大块肉，
2: 对，
0: 都切不动了，
2: 看到吗、啊？这里面都是大块的肉，啊、
0: 真的，
2: 对吧？啊，
0: 不是说一切开都是大肥膘，
2: 对，
0: 它其实把很多的肥肉，因为它和这个糯米，当你蒸完之后啊，那个肥肉汁都嵌到了糯米里了，都被吸饱了，
2: 好吃的不得了，
0: 所以不那么油腻，
2: 对，好吃的不得了。
0: 这个我也得来一个，
2: 这个尝一尝，
0: 尝一尝，
2: 味道真的与众不同啊！
0: 因为真的是没吃过。
2: 对，您吃这个，我再开一个，我们今天的，来，怎么样？这个感觉，怎么样？玫瑰豆沙乌米粽，
0: 从来没有吃过，嗯，很特别，嗯，尤其是那个所谓的腐乳汁进去以后啊，哎、不会让你那么咸，哎，
2: 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玫瑰豆沙乌米粽、嗯，这个也是什么？完全与众不同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乌米不是普通的乌米啊，就很多爸妈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是糯米加上我们今天的啊，就是乌竹素的这个树枝，直接给你做浸泡的颜色、哦嗯。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赤豆加上我们今天的玫瑰酱，赤豆都是海门的赤豆啊，优质赤豆、哎，买回来以后自己去给你磨的。
0: 这豆沙这么多哈，
2: 绵绵密密。
0: 这又得来一口，你来你的，
2: 我刚想说我来，
0: 我来这个，我来下面这个，你来你那个上面那个，哎呦，来一起来，嗯，豆沙好吃，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偏向于素口，
2: 这豆沙真的很好吃，
0: 因为平常在锻炼身体，但我发现今天这个即便是肉口了，它的肥汁肥膘也没有那么腻，
2: 对，而且这个的话呢，就入口啊，这个豆沙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入口以后即化，因为它磨得很绵密，
0: 对，
2: 所以像牙口不好的这种叔叔阿姨的话，你来吃完全没问题，真的就香得不得了，关键就是价格了啊，
0: 好了，来吧，给大家看一下价格，我们的现货啊，尤其是288这个备货不多了，嗯，这个性价比高吗？嗯，
2: 高的，
0: 对啊，你要中间差个20多只，你一直差个2块钱，你说你差20多只差多少钱？40-50块钱出去了，
2: 对，
0: 所以其实要订购这个，嗯。性价比更高一些，要不然你去专柜买，专柜买大概一只要花了多少钱
2: 来给大家比一下好了，对，因为很多的爸妈都说沈大成吧，我知道的啊，老字号来的啊，
0: 肉的
2: 这是什么黑毛猪的啊、嗯、我们今天是18块钱一只、嗯、大家可以看到18块钱一只、嗯、这是黑毛猪的南乳大肉粽18块钱一只、嗯、你买大锅城10只也180，10只180，
0: 我们今天再还有5只的玫瑰豆沙的加288，你除以25只我们都均除没关系、嗯、但是我们这个肉嘛是占大头，
2: 对，
0: 大概算下来是11块钱左右，就这个、嗯、就这个、嗯，我还没减 APP 下单5块钱了，你减来减去的话，我估计就10到11块钱吧，不管11块钱、哎，你和你18、嗯、差7块了。
2: 对呀，
0: 那你说这还有一个188是不是也11？倒不是，188是12块多，
2: 是
0: 大概近13块钱，嗯，所以它毛菇差个近2块钱一只、嗯。嗯，我个人不是很建议大家订购188的、嗯，因为既然吃了，家里面我们有半年保质期呢，嗯，你家里面备上个这一套，
2: 对，
0: 问题不大的。
2: 哎，
0: 早上有可能老两口开一个粽子吃也成。嗯，你儿子女儿你拿出去一包，就是你家里面各剩一包，这个呢你可以自己留着吃。说实话，一分就没了。
2: 对，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1: 阿拉是用十五楼割折，阿拉是拌了米里向啊，最主要吃到十五楼的香米。味道要吃开，要吃上去肉。一个肉呢，要十五六个汁的话，腌制好腌到一个十五六个汁，要吃到肉里向去。一个吃到肉里向去以后呢，阿拉剥出来个粽子呢，随个肉的味道呢，随着好像十五六个汁的浓度啊，再吃起来味道浓了。一般性腌制呢，要腌制2天，才能这个肉呢才能剥。阿拉鲜肉，就是用黑毛子包个肉。阿拉就是讲，因为一个呢，像黑毛子呢，跟肉呢，就讲质地比较好。阿拉个肉来个肉，就是讲夜里向杀好，伊拉杀好以后， 当地送过来的，送到阿拉这是才热气肉，像有种冷气肉、带热气肉对吧？吃开才有两样了。阿拉比较比呢，因为一个有比例的，筋肉当中，筋肉当肉表呢有比例的，三分之两呢是筋肉，三分之一呢是一个肉表，这是筋肉归筋肉，里表还归里表，切开来的，这样子剥出来呢，种子呢，这是每只个每只口味呢，都一样的。

0: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沈大成门店之一，刚到这儿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在排队啊。
1: 我吃沈大成大概有20几年了吧，应该。
2: 它是老牌子吗？
3: 它中华老字号吗？
2: 现在上海人都认老牌子的吗？
4: 吃习惯了，感觉特别好吃。
2: 我从小就喜欢吃的，
1: 它的东西原料什么的都很好的，
2: 肥瘦相宜，而且他们糯米味道非常好，
3: 特别是什么蛋黄肉粽啊、大肉粽啊，我们都比较喜欢吃。
4: 基本上只要吃粽子都会选择沈大成的，
3: 如果错过了有可能是错过一年。

0: 反正我是觉得啊，你像你吃这种要把馅儿包在一起的，我不管你是豆沙，尤其是这种肉类的，大家对肉的品质要求是极高的，没有点企业的实力背景，我一般粽子不太敢在外面买肉的，
1: 对，
0: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哎，你说你吃个包子，咱还得挑牌子呢，你知道那肉馅是啥肉馅不？
1: 对，
0: 一样的道理是这样，只要把它包裹进去的，你知道有一些这个肉粽，它用的是碎肉，
1: 是，
0: 它那个瘦肉块是瘦肉块，
1: 对，
0: 肥肉皮上面的肥肉块是肥肉块，
1: 我明白，
0: 它把它合在一起，拼在一起，
1: 对，
0: 啊，它是那么放的，
1: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什么，就像我刚刚在就是包那个粽子一样的，包开以后的话呢，它整个的粽子的话呢松松散散，然后我用比如说筷子也好叉子也好直接把它弄开，它也是松散的，我们刚刚你看到都很紧实，
0: 就像有的时候吃那个涮羊肉，
1: 对，
0: 不好的那种拼接
1: 的，对，
0: 往锅里一涮它就碎
1: 散了，对，
0: 你的爱我懂你的意思，就碎掉了，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块，但问题是你终究能涮在锅里，你能看见的，你包在肉里面，包在肉里去了，你包在糯米里边，你打开之后有的时候你就认为是你自己破坏的，
1: 是
0: 你就判断不出来那个肉到底是不是成块。所以有些不良商家说不定就钻这个空子了，让你误以为那是一整块，那一整块和散开的肉那造价能一样吗？
1: 是
0: 我们今天完完全都是一整块的，选的好品质的黑猪肉，
1: 对，所以的话
0: 黑毛猪肉，
1: 对，黑毛猪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肥瘦比也是很讲究的，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沈大成的就是自有的这个工厂，我们要讲句实话，因为其实我们的门店在市面当中深受好评，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大家你可以看到大排长龙，大家都去买，
0: 是
1: 不会因为说销量好我们就找别人代工，我们都是自有的工厂，
0: 自己
1: 去把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我们是手工的，
0: 而且是不是现在这种小三角的，
1: 对，
0: 我们是那种研究说的
1: 枕头粽，
0: 就
1: 每一个非常的大，就是克重给你讲得很清楚，180克一个，就像这个许秘老师平时练健身的，
0: 这个就是那个三角粽，
1: 哎，我们老家
0: 是
1: 就是吃这种，对，但我们今天什么克重更大
0: 的，
1: 对，180克一个，然后都是手工的，手工的不是那种机械化的去包装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什么原材料够好，我们调料要调得很。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南乳的黑猪的大肉粽，那个乳汁南乳汁就自制的，非常好吃。还有我们的玫瑰豆沙的乌米粽，我跟你讲，那个玫瑰豆沙它是玫瑰酱，再加上我们今天糯米是什么？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南竹树叶汁啊，直接给您浸泡出来的。
0: 你说豆沙粽，吃过千千万，
1: 对，
0: 我是第一次吃到
1: 乌米，
0: 对，你还得树叶泡，
1: 对，那个味道不一样了，然后还有玫瑰花的香气，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像那种像大米里面有黑米，我以为糯米里面也有黑米啊，弄半天错了，
1: 不是，
0: 严欣帮我普及了一下知识，
1: 对，
0: 它其实是浸泡一下，
1: 对，
0: 这上面好写了，
1: 有写，
0: 严欣给大家看一下，
1: 给您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沈大成的玫瑰豆沙的乌米粽，我跟你讲啊，特色就是特色，你看人家用到什么，首先是乌米，
0: 乌米里写的，
1: 对，糯米。加上南竹树叶，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去浸泡，把这个颜色变了，但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水赤豆沙，这赤豆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海门的优质的赤豆。然后白砂糖、水植物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玫瑰酱啊，而且是重磅的红玫瑰。
0: 是，
1: 所以吃起来的话呢，我跟你讲，非常的香。食用猪油，我没说错吧？它有那个猪油，平时我们炒青菜的时候，有点那个猪油放进去，香的不得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警示一下，要为这个猪油啊，要证明一下。
1: 证明。
0: 把它不是大以前老误解它呀，污名它呀，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人身体当中呢是要吃一定的猪油的，所以不是那种所谓的吃到，但你不能大量，什么过量都不行。
1: 对，
0: 你光吃一些植物油也不好，你光吃一些猪油也不行，他们俩一定要有一定的比量配比。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菜必须放猪油进去炒起来？
1: 是，
0: 那就一个香。
1: 对，
0: 那注意适量就好了。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粽子。
1: 先给大家看一个，那我们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玫瑰豆沙的乌米粽，就先来一个吧，包一个吧，好不好？给您看看是不是枕头粽？
0: 是。
1: 我们这个都是直接。
0: 严欣呐，你的手掌啊，我估计也就那么大吧，跟你手掌一样大了，对不对？你自己看。
1: 就完全没过了，
0: 完全一样，
1: 这个头沉甸甸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话呢，我们都说有玫瑰酱，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赤豆啊，所以这个味道的话呢与众不同。
0: 切开给您看一看。
1: 我刚刚跟大家说一下，就里面这个豆沙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豆沙磨得很绵密，就有点吃甜品的感觉。
0: 是，
1: 就我们吃甜品入口以后，你抿一抿它就化掉，对不对？这个豆沙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吃一口你会觉得哇，这嘴巒里面要融化一样，然后再加上糯米的香，玫瑰花的那种香气，哇，这个口感很，就是怎么讲，就很香很香啊！
0: 来吧，跟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一共是有三大种品类，
1: 对，
0: 其中两种品类跟您平常吃到的，貌似听到差不多，但实际上仔细一看，中间的和右侧的，右侧是刚才严欣给大家展示的豆沙乌米。
1: 对，
0: 中间的南乳黑猪，南乳黑猪顾名思义一定有腐乳相关的东西，那就是腐乳汁，不是块的话就太咸了。
1: 对，
0: 那您再看这里面的价格，按照今天288，今天性价比最高的给大家来算啊，
1: 好，
0: 25只，一只180克，
1: 对，
0: 那这里面就一共是有900克，
1: 是
0: 有5个嘛，
1: 对，
0: 放一包，这个是两包，肉的都是两包啊，有10只，这个。素的豆沙的是有5只，加在一起大家一除的话大概是1只11块左右，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我不管你，因为肉占大头啊，肉有20只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看肉的，肉的多少，
1: 18块钱一只
0: 是吧，你即便我11块钱你这个也比我贵，你这个豆沙的也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贵的，
1: 是，
0: 所以不管比哪一个我们性价比都高，尤其是比这个肉的，因为肉是又是大头，
1: 对，
0: 素的只有5只，肉的有20只呢，那你一个11一个18你差7块钱呢，那你这个呢188的相对来说是近13块钱左右，
1: 对，
0: 也就跟今天的这个比，288比单只大概差个毛2块钱，你这里面25只，你乘以2块，你不就差50块钱左右吗？你说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288的了，
1: 对，
0: 同时还有182天的保质期，慢慢吃不着急。对不对？还有那一个多月才到这端午节呢，
1: 端午节对6月份呢，
0: 早上早餐，中午真的孩子不在家懒得动，
1: 是
0: 或者晚上的时候你懒得开个火，
1: 对，
0: 你就把它拆上个1只2只，老两口一分，美滋滋，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啊、哦，我们的现货呢，尤其是二八八的就要结束了。嗯，还说了你们这是直播还是录像？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左下角有个角标叫做“品味老字号”，上面有个小扇子，看到了没有？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是在大概11点钟出头一点点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个12频道的直播，
1: 是，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个直播节目，啊、跟老字号有关系的，所以沈大成嘛、嗯，沈大成来了呀，
2: 老字号呀，
0: 就是啊，
2: 对呀、啊，所以大家是心心念念的老字号，啊、大家都了解、
0: 啊、
2: 都熟悉的。
0: 哎，嗯，
2: 关键是什么？今天带到的是什么？嗯、就很多的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吃的我们沈大成的粽子啊。嗯、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时令季节，比如说端午佳节的时候、啊，我一定提前就去沈大成门店当中大排长龙，我去排队，哎、我要买18块钱一只的大肉粽，18块钱一只的南乳大肉粽，我都要买。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女士朋友可能很喜欢的玫瑰豆沙雾米粽，我要买。
0: 要买。
2: 今天不需要那么麻烦啊。
0: 最后其实无阻、啊。
2: 把握住了，我们直接是提前给大家就是品味老字号、嗯，好吃的东西让你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个特殊的时节才能吃。
0: 不是，我就说今天
2: 现在就能吃。
0: 你说今天你出去排一个，你知道外面下雨
2: 吗？我不愿意，对，真的。
0: 就是啊。
2: 对，
0: 你说打个雨伞滑滑的地面上，你再摔一下，你喝滑不来。
2: 对，
0: 但你说我要不要吃这一口？嗯、可能啊、嗯，外面下个雨天，再加上不一定完完全全到了端午的时候，嗯、您可能就懒得出来了、嗯。到端午的时候我没办法，因为端午日子我必须得出来。嗯、到今天你不用犹豫、嗯，即便没到端午，你已经馋这口了，嗯、您下完单了，最快我们明天给您送到家了
2: 呀。对呀、啊、对呀、啊，而且我们的保质
0: 最后59只，哎呦。瞬间近20套没了，
2: 真是怎么那么快？把握住啊！今天如果说结束的话呢，
0: 赶紧的了，
2: 不能追加，不能余。
0: 哎，25只288，每一只再算起来积分，再减去 APP 下单，再减5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正方形黑色二维码，扫完码之后再给你减5块，林林总总这么一定，大概11块左右一只，市面上大肉粽。
2: 哎呦，我们18块钱一只，
0: 18一只，我们11一只，你说我东方购物性价比高不高？你够吧？02151119900。
3: 沈大成粽子上市了，经典的枕头粽，选用安徽箬叶、五常圆糯米，品牌黑猪肉、黑猪猪肘、鲜腿夹心肉，安心品质，肉质鲜嫩，没有骚味，不柴不腻，咬一口鲜香软糯，停不下来的美味，还不抓紧抢购？
0: 来吧，观众朋友们、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了啊，给大家看一看，
2: 好，
0: 具体有哪些重量、哪些克重、嗯、哪些克数、啊，来，
2: 对，拿回去每一包都是我们说5只，然后900克、哎，每一只就180克、嗯、啊，枕头粽、大肉粽、嗯、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成分配料表吧，嗯、沈大成黑猪肉大肉粽 啊， 啊，里面什么糯米，全部来自于什么东北的五常的这个糯米、嗯，然后水还有黑猪肉，这黑猪肉都是猪腿肉，刚刚也听明白了啊，就很香的，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食用盐，
0: 有防腐剂
2: 没有？
0: 添加剂。
2: 完全没有，
0: 180天保质期啊！
2: 对，全部都是什么新鲜的批次，嗯、我们拿回去来看到都是4月15号的，有可能你收到这个批次还要更新鲜，
0: 是，
2: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什么、哎？做起来很简单、嗯，你隔水蒸一蒸就可以了呀。
0: 还有第二个味道，嗯、也是跟黑毛猪有关的。
2: 对的，这是什么？用到我们的乌米，但不是说就是我们说真正我们听到的黑色的、
0: 啊、是乌米的。
2: 对，这是糯米加上南竹树叶、啊、帮你浸泡的，这个颜色变了，但是味道也不一样了啊，
0: 是豆沙的、
2: 啊，特别鲜甜啊，嗯、然后水。赤豆沙用到自己去买到的那个海门的这个赤豆、白砂糖、水、植物油，还有玫瑰酱，重磅的红玫瑰，哇，就像吃那种鲜花那种感觉啊！还有你看，食用猪油也很香，放放心心。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应该说的是这个，我说的
2: 没关系啊，这是我们的南乳的这个黑猪肉的大肉粽啊，
0: 南乳汁，
2: 对，南乳汁，糯米、水。黑猪肉、南乳汁都是我们老师傅啊，就自己去调制的。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食用盐没有啦。然后所有的粽叶，你来看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嗯、全部都是高山粽叶、高山落叶、嗯。然后那个叶子、粽叶的香气也是扑鼻而来的、啊。
0: 我们就来看看咱。观众朋友们的好评吧，嗯，那肯定不是今年的了啊。嗯、这个一看呢就是往年的，因为我们一般历年来在这个时间都来。比如说这次真的很满意，不错、嗯、里面的肉肥瘦适宜、嗯、瘦肉不柴、哎、肥肉不腻，好吃，
2: 对，
0: 这来不愧是老字号，咱为什么推荐老字号？老字号靠谱啊！哎，南乳粽那个时候就有了啊，
2: 对，
0: 它是哪年的？21年的事儿。
2: 对，
0: 朋友们，你想21年哦，
2: 在东方购物都瘦了好多年
0: 了，对，现在26年喽、嗯，卖了多少年了？嗯、经久不衰啊！嗯，沈大成点心一直都是我心中的最爱，
2: 对，
0: 品牌食品就是好。嗯，再来看一看啊，哦，相比之前吃到其他硬邦邦的粽子，我想之前也说这个事儿，有些糯米真的是品质太差了，
2: 对，
0: 就你怎么煮啊？
2: 对，
0: 很快要不它就硬邦邦的，你就嚼都嚼不动，真的是烦得不得了。嗯，好吧，那我们再把今天的构成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嗯，刚才说盐蟹不是每一个给大家。 家看了一包一包的吗？
2: 是。
0: 当中的这个啊，十只的意思不是一大包，是两包十只，一包五只嘛，两包不就十只嘛？
2: 对。
0: 所以肉的，关于肉类的有20只呢啊，这是肉占大头，不是说肉小里小气的，素的给你什么20只，那两回事了啊。所以25个，288，咱除以自带积分，再拿 APP 下单，再减5块钱，
2: 是。
0: 你一除的话，大概约11块钱左右一只。市面上一只像这种肉的多少钱？
2: 好，18块钱一只。
0: 我们11，它18，差了个毛7块。即便算到素的12，我们11，它12，也比它便宜。
2: 对。
0: 那你说我自己跟自己比吧，这有188，188只拿15只，你一除下来，约近13块钱一只，是不是？它跟自己比差2块。
2: 对。
0: 你要25只这么算的话，算差2块就差50呢。你说买哪个高？当然是288，但是288的没有几套了，个位数了，马上售罄了。售罄的话，
2: 不追加，
0: 那就这样。打电话订02151199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老字号的沈大成啊。
1: 哎，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的沈大成的话呢，就会想到那里的美食真的很多。然后每一年到了我们说端午佳节的时候，都会去什么？去排队去买我们沈大成的粽子。啊，今天不用那么麻烦了啊。虽然我们说六月份才是端午佳节，但没关系，我们今天先让各位尝个鲜，拿回家去吃到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今天我们是粽子的大全套啊，一共是有到我们说三种不同的口味，都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里面有到黑毛猪猪肉的，我们就两个。像现在画面当中的是有到南乳汁的这种黑毛猪猪肉的大肉粽，好吃的不得了。想吃甜口的，我们今天也玫瑰赤豆的，就是玫瑰豆沙的这种味道也很好吃。反正总共加起来我们有两个构成，希望大家买大构成。为什么？大构成大肉粽，今天南乳大肉粽十只，黑毛猪大肉粽有十只，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玫瑰豆沙的有五只，25只，288，一共算下来哦，听好了，我们单独一只才11块钱左右，超值组今天就大构成只有最后的，哦哟，就小构成也只有最后的8组了，所以把握住啊！我们最后一分钟结束以后的话呢，不好意思，不追加不预约。
0: 好，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尤其是288元的这个，大概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了。所以有些堂堂有友的朋友吃黑米非常合适。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羡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羡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羡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香，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羡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一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的。
0: 好，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的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啊，
1: 有点
0: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点，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那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
0: 哎呀，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
0: 哎呀呀呀呀，
1: 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粒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0: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适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 白米饭怕升糖的，
2: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哦、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尝一尝？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嗯，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1: 真的
0: 好吃吗？
1: 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
0: 嗯，
1: 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这个
0: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
1: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两个构成，我建议大家，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嘛，而且我们是就是最近两天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拿这个大套装
1: 超级
0: 自己吃或者分享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
1: 哎，
0: 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哎，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哎，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
3: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 E。
5: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洋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0: 黑米有两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它是白米的6倍。所以说呢，你吃黑米之后，你明显会觉得肠道的这个蠕动哈，包括通便便的能力变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黑米当中的低升糖是对 大家特别友好的。
1: 友好的，
0: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1: 是，
0: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于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1: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什么了。
0: 我们没有抛光。
1: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0: 黑宝石，
1: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0: 真好吃。
1: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0: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
1: 嗯，
0: 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1: 淘很多遍，
0: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
1: 哦、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
1: 啊、
0: 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1: 是的，
0: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
1: 嗯，
0: 它不太吸水的，
1: 对
0: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1: 真的好吃啊、嗯！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
0: 嗯啊，
1: 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还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这个黑米，
0: 哎、这个我带回去，我妈妈就是开心的不得 了,
1: 得了。
0: 对，我跟他。
1: 别的地方吃好贵，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吃那个某米先生
1: 哦，也很有名，
0: 大米先生的里面的那个、嗯、会点那个当中的套餐，
1: 嗯，
0: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
1: 嗯，
0: 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1: 那肯定，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1: 损失了，
0: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1: 很干净。
0: 看到没有，一粒粒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1: 花青素。
0: 花青素，对，就是我们说。让人更年轻嘛，
1: 是。
0: 还有就是 DGI 低升糖、以及这个我们说到的，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1: 是的，
0: 你要
1: 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0: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1: 好，
0: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1: 对，
0: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过瘾，看这个粥多好啊，
1: 看。
0: 那米油都出来了，
1: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0: 吗、很有营养的，
1: 很有营养，
0: 很有营养的，
1: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0: 这个你看看这个
1: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0: 给我一点，
1: 来来来来来，
0: 给我一小碗，哎呀，我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尝，尝一尝，
0: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1: 好黏糯、
0: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1: 对，
0: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1: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0: 好享受，
1: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0: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 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1: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而且
0: 满满的营养物质。
1: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0: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1: 是的，对，
0: 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1: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0: 谷物要最多，占比要55%-60%左右。
1: 什么小蛋糕啊，油炸的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儿。但是我们今天五谷杂粮吃的多的话，有一些糖糖油油。

0: 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嗯，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2: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分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看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
0: 说咱们刚才说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嗯，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2: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分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看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成。
0: 它里边相对的含硒什么也比较高，那么含硒它抗氧化。

0: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啊。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流失
1: 了。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你不要看这个货源哈，其实这个货源其实非常紧张，
1: 紧俏。
0: 他是东方购物排下来了直播，他才来给我来那个备货的，
1: 太新鲜了。
0: 他的生产日期就是这两天。
1: 对，
0: 你收到货的以后，你会发现，哎，怎么就是这么五月几号生产的？它就是这两天。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包是一斤。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图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那一批货源，哎，卖的。我们今天拿到的货源全部是2026年，就这两天生产的，应该就是5月几号吧？
1: 对，今天才11号嘛。
0: 对对对，就是这两天生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构成，因为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做黑米糕，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哟，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0: 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 很，
0: 你看它这个，嗯，但是你们发现就是
1: 看上去，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0: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1: 续上点哈，
0: 再
1: 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一个小时，别的电饭煲一个半小时。
0: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啊，
1: 好好吃。
0: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吧。
0: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 D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0: 低升糖 DGI。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 D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对呀、啊，
0: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1: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0: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1: 的。真
0: 的
1: 很多假的。
0: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
1: 嗯，
0: 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1: 好像真看不出来。
0: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哦，
1: 对呀、啊，
0: 很难区分，
1: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0: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了这个里边去，
1: 嗯，
0: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好，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
0: 哎、
1: 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
0: 嗯，
1: 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
0: 哎、呦，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嗯？但是我们今天正
0: 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1: 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0: 对，这个是对的。
1: 对，
0: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儿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1: 没错，
0: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1: 哎、
0: 对吧？有一种那个
1: 黑枸杞，
0: 黑枸杞是不是有种淡淡的
1: 颜色？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0: 是、
1: 嗯，
0: 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1: 嗯，
0: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1: 非常新鲜，
0: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对，
0: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1: 有机
0: 的黑米，
1: 还有这个
0: 外面买买
1: 嘛，
0: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
1: 了。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0: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1: 嗯，
0: 20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1: 刚好一斤，
0: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1: 嗯，
0: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
0: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为了保护鸡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5: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 E。
6: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宝。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啊，第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是大家在外面有的时候去买黑米可能买不到的一个
1: 新鲜度，
0: 一个隐性的优点，就是它好新鲜、
1: 啊、好新鲜，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儿。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阳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0: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1: 对的，
0: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一点很厉害。第三个优点是供应商告诉我们说，生产日期就是这几天，
1: 就这几天，
0: 就这两天，是吧？
7: 对对对对啊，
0: 所以说就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1: 哎呀，
0: 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三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
1: 香，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
1: 低升糖，
0: 低升糖的食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 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要、啊，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一直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啊、还这么好消化的东
0: 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
7: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重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重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8: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9: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分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
7: 你说咱们刚才说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重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重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8: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9: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分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成。
7: 它里边相对的含硒什么也比较高，那么含硒它抗氧化。
0: 好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小组合目前没货了，小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大组还有3套。如果说是不想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咱们赶快把大组合带回去，一共也就20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性价比这么高的好的这个黑米，好不容易等到了，你今天就不要错过了。其实小组和大组合当中也就差个几十块钱，
1: 没错呀，
0: 对不对？
1: 有现货就赶紧囤，我们几个月半年才来一次。
0: 对，而且大组合其实是更划算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粥还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状态。你在这个天气天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吃什么东西都吃的觉得有点吃不下，对吧？没胃口，你就来熬一点黑米粥。
1: 对，
0: 当中的这个花青素，当中的碳膳食纤维，当中的这个矿物质、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的 B 族，以及蛋白质的含量是白米的2到4倍，
1: 对，
0: 尤其膳食纤维它是白米的6倍之多，所以这个营养物质非常非常强大。尤其是那些那个通便便有点困难的年纪大的朋友，你多吃点黑米粥，又有营养啊，然后又顺畅。
1: 是
0: 这个真的应该是坚持吃下去的，而不是说吃1到2顿。它一定要成为你的一个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1: 而且这黑色食品入肾经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对身体非常补益，然后又有花青素，女性朋友又特别的喜欢。它的口感还很顺滑，没有一般糙米那种很糙很拉嗓子的感觉。
0: 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然后大 组还有少量的现货，大概2到3套，售完即止。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组合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啊来订，确确实实是很受欢迎。你看我说了没错吧？
1: 对，
0: 今天就预约了，
1: 就预约了，
0: 就预约了。
1: 预约也得预，否则很长时间你都拿不到现货的。
0: 栏目全年就这一套，
1: 对，
0: 全是这2天的生产批次。嗯，供应商是专门为了栏目来下的单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季节刚好又是吃黑米最好的季节来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是啊，全家人都会特别喜欢吃，而且它对我们、糖糖、友友还有老人孩子那种就是比较娇弱的脾胃都非常友善。嗯，那女性朋友如果喜欢自己的皮肤更亮泽一点哈、更青春一点，花青素的摄取不能忽视。我们今天里面含大量的花青素、
0: 蛋白质，
1: 对，
0: 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也比普通白米要高，
1: 还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都很多，
0: 营养的宝库。嗯，大家不要过分淘洗啊，就是大概在水里漂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有机的。
1: 对，
0: 然后是胚芽保留了99%以上。嗯啊。然后你吃的时候，那个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
0: 你就放到嘴巴里嚼哈，它的回甘很浓郁，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它的口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以前我们煮杂粮的时候，或者是煮其他粥的时候，就舍得放一点黑米，因为太贵了。
0: 是，
1: 今天这个价格，您就煮纯的黑米粥，那也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是的，商单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赶快有哪个构成就定哪个构成。啊，你能订到哪个构成就抢哪个构成，这个有的时候在外面真的买不着这么新鲜的，我们都是这2天生产的，
1: 就是这2天
0: 这么生鲜的，然后保留胚芽99%以上的，再加上就是有机的啊、这3个条件全部汇集成一样东西是很难得的，然后用积分来买会更划算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
0: 了啊。 RH2 对 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克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啊，
1: 对对对，
0: 快克，
1: 对，
0: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啊，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
1: 呀？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
0: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 定经济，
1: 对，
0: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哎，
0: 含有的稀有人参，
1: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1: 是
0: 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呢？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因为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在咱们国家是独一份的。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30粒儿，
0: 30粒儿，
1: 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
1: 哎呦，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 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5: 哎呀，
4: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6: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7: 你那低温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说的，哎呦，个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哑，个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不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不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那么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得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印象当中就讲吃了最好的就是野山参。大家侪懂了对吧？野山参的伊里向的皂苷含量就讲比较好，搿是老重要的。但是呢，要对我来讲呢，我就要以吃了方便，吃了尽快见效果的。一般性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点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就帮我讲，妈妈，我别个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着是老好的。
0: 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而且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呢，包括它整个的在行业内的地位，目前是独一份的
1: 啊，真的是。首先就是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他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0: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 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1: 是。
0: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1: 对。
0: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金信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1: 对。
0: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1: 厉害，
0: 这个非常惊人。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1: 是，
0: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1: 对，
0: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0: 啊，模型儿。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
1: 八根野参，
0: 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

0: 一个，
1: 对，
0: 来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嗯，它是什么问题？我跟他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嗯，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2: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
0: 话，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0: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2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2: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2: 但是4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2: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2: 一共是248瓶，
1: 然后应该是
2: 这一盒是60粒、啊、60，
1: 对，
2: 240粒啊，
1: 240粒，
2: 对，足足240粒，
1: 对，
2: 所以这个是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这个组合也只有在我的栏目当中才会出现，只有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4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1: 是吧？5套，对，
2: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件也算是。
5: 它是主5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5脏的气。
6: 5脏，
5: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5脏子气不足，5阳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7: 吃。
8: 野山参，
9: 野山人参，
8: 就这个，哇，
9: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8: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10: 这
9: 生虚间保存了，老
10: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8: 他嫌这个太细了，
10: 太小了。
11: 我看到有
8: 这个
11: 很大的吧？
9: 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0: 啊，就
9: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8: 强到什么？
9: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硝参，哗地烧火，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独参汤，
8: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9: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觉不是像他这么难受了，
1: 很精神。老人那个指甲，他的色泽都很光亮，都是很饱满。
2: 后来胃口也好，生病的时候只有80几斤，现在是100多斤了。
3: 觉睡得还行，反正就觉得有劲。
4: 我自己都感觉到了，都能够看到了，就是一个明显的好转。
5: 我到今年2017年9月27号，我就满5年。
6: 你现在的情况看呢，我什么都挺好的，看也看得出来。
7: 我觉得我是现在的生活很好。
8: 还是那句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9: 对。
8: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然后有一个小感冒、小咳嗽，对吧？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9: 对。
8: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9: 是。
8: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9: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你免疫细胞充足的时候，你看到有恶性的东西来了，它立刻就消灭它。
8: 对，你可以，你可以再来一粒儿。
9: 可以，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8: 这
9: 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8: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啊，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9: 好，
8: 这一粒很珍贵的，
9: 对啊，
8: 很珍贵的，
9: 相当于
8: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9: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8: 今天
9: 我
8: 懒人的吃法。
9: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说我好长时间没有睡好觉了。
8: 那肯定的，
9: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一方面是焦虑的问题。然后吃完这个以后，他跟我们说，真的我睡了一个踏实觉。所以就是你发现一个东西对你比如说身体重大问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作用导向的时候，你自己都会觉得这点钱对于我身体的投资来讲其实微乎其微了。
8: 是的，就是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来的恰到时候，
9: 恰到好处。
8: 对免疫力低下会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9: 对，
8: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的，
9: 没出现过，
8: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9: 对，
8: 非常精美，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9: 对，
8: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这个胶囊，
9: 对，
8: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9: 是是是，
8: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
9: 哎，
8: 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9: 对。
8: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9: 对，
8: 两瓶是60粒，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9: 是
8: 246，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796，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9: 对，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9: 一定的，
8: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9: 嗯，
8: 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
9: 嗯，
8: 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9: 是，
8: 对吧？
9: 对，
8: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
9: 嗯，
8: 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9: 对，
8: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9: 是
8: 带来的，
9: 对，
8: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9: 是的，
8: 是不是？
9: 嗯，
8: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
9: 嗯，
8: 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9: 是
8: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9: 对对对。
8: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9: 是的，
8: 这个东西是别的很多营养素它达不到的。
9: 对，
8: 给大家看一下书，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9: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
8: 嗯，
9: 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所以它是什么专利去皂，活性的单体单位，非常棒。一粒两粒，我跟大家讲，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8: 还能在这个里面，
9: 对、
8: 哦、
9: 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
8: 的
9: 朋友，
8: 是的、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三套，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10: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10: 是。
1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哦，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2: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13: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14: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12: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13: RH2 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那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15: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吃了十几年野山参下来啊，至少是感觉我现在的精神状况要比当初的时候要好很多，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起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感觉平时把大小毛小病基本上是离开我的。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8: 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9: 对，
8: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9: 对？
8: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9: 对的。
8: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9: 是，
8: 对对对，
9: 是。
8: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9: 对，
8: 然后再加上金星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9: 对，2000多亩，
8: 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9: 对，
8: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9: 是是是，对。
8: 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9: 是，
8: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9: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他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他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8: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9: 50万盒加呀，
8: 对，50万盒加。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9: 对，
8: 就这个产品，
9: 对，
8: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啊，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说水解工艺嘛，
9: 是
8: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9: 对，
8: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9: 对，
8: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9: 对，
8: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9: 对，
8: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9: 对，
8: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9: 对，
8: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9: 对，
8: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9: 对，
8: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9: 对，
8: 上市公司，
9: 对，
8: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9: 对，
8: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9: 对，
8: 标准的制定者，
9: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8: 含量很高，
9: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实际上我们检测出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达到什么，就是17克了，也就是17000多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8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8: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
9: 对，
8: 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
9: 对，
8: 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9: 对，
8: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9: 是
8: 啊，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9: 对，
8: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9: 是
8: 啊，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9: 对呀，那口碑见证，
8: 对，
9: 大家放心。
8: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9: 对，
8: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9: 对，
8: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9: 对，
8: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9: 没问题，价格贵，
8: 对，但是 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9: 是，
8: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9: 是
8: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9: 对，
8: 保证还有礼盒，
9: 对，还有
8: 礼盒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9: 是
8: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9: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8: 没错没错，
9: 所以还是那句话，
8: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16: 真到底有多好？
17: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10: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8: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9: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20: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8: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9: 对，
8: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9: 对
8: 吧？有这个结啊，那个囊啊，这个已经有了这些的话，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9: 是，
8: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9: 蛮高的，对。
8: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
9: 对。
8: 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9: 是。
8: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9: 对
8: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9: 对。
8: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9: 对，
8: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9: 是
8: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 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9: 对，
8: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9: 嗯，
8: 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9: 是
8: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9: 对，
8: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9: 对
8: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
9: 嗯，
8: 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9: 口碑见证，
8: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9: 是
8: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
9: 哎，
8: 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9: 对，
8: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农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
9: 嗯，
8: 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9: 是，
8: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9: 对，
8: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的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的，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9: 对，
8: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四合霜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9: 是是
8: 是，是不是？
9: 对，所以四合霜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8: 嗯，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9: 对，
8: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9: 是
8: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9: 哎呦，
8: 有四川朋友在订，
9: 对，
8: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9: 对，比较难，
8: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立夏，现在这温度啊，能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啊。今天我在马路上一走啊，就觉得真的要被晒化了，所以呢，特别想喝一点冰冰凉凉的小果汁。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桑加一的这样的桑葚汁，还有到了我们的石榴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哎、也是品质非常高的一款果汁，100%的纯果汁，也就是你喝到的每一口全部都是由鲜果给大家压制而成。但今天的直播不一样的点是什么？特卖，好吧，如果家里面小孩子喜欢吃这口，或者你说啊我看中里面的营养的话，今天要多囤两套。
0: 嗯，是的，真的，我们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超级无敌高啊。
1: 对，
0: 像最受大家欢迎的我们的桑葚汁，今天呢199块钱15瓶啊，15瓶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的积分，10块钱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184块钱，
1: 184除以15、哎、每一瓶纯果汁，听清楚了、哎、多少钱？12块钱，
0: 天哪！
1: 一瓶纯果汁12块钱，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它有多超值。首先，你看，我们每一瓶桑果汁144颗新鲜的桑果压榨而成，你就12块钱，你去买144颗桑果，你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石榴汁啊，石榴汁每一瓶里面有5颗，哇，5颗石榴包您压榨出来的石榴汁，哎、你12块钱能去买5颗石榴？哎，
0: 真的买不到，
1: 那也买不到，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果汁特别好喝啊。它好喝的理由还有什么？就是看水果的原产地。
0: 是的。
1: 刚刚我跟佳佳还在聊天啊，什么品种的西瓜好吃？8424，看品种，
0: 对，
1: 看产地，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桑葚是什么地方？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而且日照时间长，温差大，所以果实汁多味甜，哎，小朋友更爱喝。
0: 对的。
1: 然后再看我们的石榴啊，石榴是哪里的石榴出名？中国石榴之乡四川会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用到的还是突尼斯的软籽石榴的品种，
0: 没错，
1: 所以果香味很浓之外，我们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更高。
0: 是的，真的，
2: 12块钱一瓶。
0: 一说到夏天，最喜欢喝什么？真的就是果汁了。
1: 对，
0: 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啊。
1: 但是买果汁你要认清楚了，它是还原的，还是有添加的，还是里面加水什么东西的，对吧？哎、我开场就说了，我们是100%的桑葚汁，
0: 是的，
1: 100%就是。里面没有一滴水在里面，哎、所以我们叫 NFC 非浓缩还原，不是那种浓缩汁加水帮你还原出来，不是那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NFC 桑葚汁，哇！哎，如果是还原果汁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是什么桑葚原汁，后面再加水，哎、
0: 对
1: 吧？
0: 就
1: 是还，当然它也不错，但是口味没有我们100%纯果汁来的好了吧？然后再看我们的果汁含量100%，哇！保质期啊，因为呢，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夏天的第一档特卖，
0: 是的，
1: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8个月。能放冰箱冷藏你就冰箱冷藏，没有办法去放冰箱冷藏你就常温存放，也可以避光保存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打开来我们看看啊，看这颜色，
0: 我跟你讲，就是夏天就盼着这一口。哇，天哪，加上这样的冰块，看它的颜色是那种深紫色，就是那种原本桑葚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你知道哦，大自然界当中像这样深紫色的蔬菜是不是比较少？哎，像这深紫色的水果是不是比较少？但是你知道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满满的，
0: 非常高，
1: 花青素、哎、满满的白藜芦醇、哦、对眼睛好，对皮肤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血管好。来，佳佳喝喝看、哎、我们这个桑果汁啊，就是它的果香味非常浓，
0: 还备了一个吸管、
1: 哦、我来帮你
0: 哎，真的，我特别就是等这一口了。它里边丰富的铁元素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 啊，满满的都是啊。我来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1: 对，女孩子要多喝、然后小朋友也多喝，包括喜欢喝酒的老爸也可以多喝，对吧？经常熬夜的男士，对吧？像这样子纯的桑果汁也可以适当的，哇，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
0: 酸酸甜甜的，
1: 特
0: 别的清凉，好好喝。
1: 对，
0: 真的特别的解暑。因为今天其实温度还是蛮高的，30多度。一喝这一杯果汁下去，整个人透心凉，好舒服啊。
1: 对。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石榴汁，石榴汁应该很多妈妈会非常熟悉，那个非常贵的那个保养品， 对吧？
0: 哎，
1: 什么石榴籽精华，
0: 红石榴，对
1: 对，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对吧？什么石榴籽那些，因为当中富含丰富的什么石榴籽多酚，
0: 是的，
1: 多
0: 很有营养的。
1: 你知道巧克力黑巧营养价值含量高，里面有可可多酚，
0: 是的，
1: 茶叶绿茶我们要经常喝，里面有茶多酚，
0: 没错，
1: 我们石榴籽里面有石榴籽多酚，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哦，
0: 是的，
1: 这个颜色。
0: 要不要尝一口？
1: 好的，我啊，可以给我秀起一下。平时我都是咚咚咚的，
0: 很好喝，真的。夏天要多喝一点这样的果汁，主要什么 NFC 认准这个标识的，我们是非浓缩的果汁哦，没有添加任何的糖水
1: 过来
0: 之类的任何东西啊。
1: 过来做直播的路上特别热，
0: 是不是？
1: 本来我想去买冰镇饮品的，后来想想我要直播，
0: 对，
1: 还有现成的，而且还那么放心的。
0: 是啊，真的好好喝，
1: 对，
0: 忍不住要真的再喝几口了。
1: 嗯，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反正我们的品种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原果的产地也特别好，然后我们的加工工艺一定要强调一下。买任何的一些果汁啊，或者是饮品啊之类的，你就看看啊，比如说你那个鲜果吧里面的，是不是给你做到百分百鲜果压榨？我们今天就百分百鲜果压榨。
0: 是的，
1: 但是那种果汁吧，买一杯20来块钱哦。
0: 很多都兑水的，我跟你讲，
1: 我们今天12块钱一瓶，然后是非浓缩还原，配料干净，无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非常非常合适。就在这个天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家里边这个小朋友回来了，你说他满头大汗的，吵着要吃个冰激凌，
1: 是
0: 要吃个这个零食那个零食的，咱们不如给他来一杯这样子的果汁，非常的好，营养也很丰富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人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你的初中阿姨会说啊，我平常啊喝白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喝果汁啊？但其实啊，喝果汁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为了补充营养。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大了，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但是有时候啊，可能肠胃啊胃口都不是很好，吃不了太多的水果，但喝果汁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的方式啊。
1: 嗯，牙口不好的时候，真的像我爸爸，哎，要切个苹果要干嘛呀？吐不动，是不是？
0: 是的。
1: 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苹果我也不太愿意啃，但你知道水果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对吧？特别是维生素 C 之类的啊。然后现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像我们其实家里面老人、小孩，包括平时工作啊比较忙的，需要特别的一些营养的一些完善的人群，其实水果的话每天要吃上一个，因为补充当中适量的一些营养要素。那不方便吃的时候，或者你不太愿意吃的时候，像我儿子有的时候给他水果切块切好了，哎，他嫌什么？
0: 嫌什么？
1: 我给他切好了，去了皮儿去了核，他都嫌吃起来麻烦。
0: 我的妈呀！
1: 然后如果是果汁的话，是不是就喝起来很方便？
0: 真的很方便，而且我看了啊，我们的每一瓶桑葚汁里边居然含144颗，哎，
1: 144颗是个什么概念呢？
0: 哎，我跟你讲，现在就算我刚查了一下，每一个桑葚大概的话4克左右，四克的话144颗，将近600克，一斤多，
1: 1斤2两，
0: 一斤多的桑葚哦，
1: 因为一斤多的桑葚，因为桑葚的这个出汁率很低，
0: 是的，
1: 对吧？不像橙子，不像西瓜，对吧？哎，
0: 对，
1: 所以的话，你想我们一瓶这样的纯果汁，290毫升，需要用到144颗这样的桑葚原果，
0: 是的。
1: 那换一个概念去理解一下，大家如果能够在买得到桑葚的季节，首先是不是比很多的水果都要来的贵？
0: 对，是的。
1: 再有一个，很多桑葚是不是不会说按斤来卖？
0: 没错，
1: 对吧？基本上都是什么150克这样一小盒，一小盒呢看上去老大个盒子，但底下垫的全部都是那些泡棉纸啊之类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新鲜的桑葚拿回去之后呢，
0: 放不了很久，对，
1: 今天买今天吃，你想隔夜好像就不太容易的事儿。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的果汁，只要不开封，对吧？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0: 对的啊，我觉得话买果汁，大家的话可能说自己去榨，自己去榨的话，不是那种就是低温去榨，它很难去保留一些果子里边的营养啊，包括说它这个好感，口感是不是都在里面了？
1: 这个要提一嘴啊，高速的那种高温的那种榨汁机就不要去榨果汁了，
0: 对，
1: 因为这个维生素、
0: 破坏掉了，
1: 高温特别容易被破坏掉，对吧？但是我们是这种低温压榨出来的，哎，就是，然后还有比如说给你去榨16汁，谁去榨？哎，
0: 我跟你讲，
1: 我去买16，我回家自己剥籽儿嘛，自己去榨嘛。
0: 真的是的，我们的每一瓶里边有5颗16哦。我那天路过水果店还看了一眼，因为我想吃16。
1: 16还挺贵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一颗啊，它是按颗卖，1颗10块钱。真的，我都震惊了。然后那天啊，抠抠搜搜的买了2颗，然后回去之后你还得剥开，手都脏了，还要一颗一颗去吃。它就软籽的时候几乎是找不到的，几乎没有，而且要更贵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瓶，我们的纯16汁里面要用上5颗这样子的软籽的突尼斯的16。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哪怕不做特卖，哪怕没有额外的积分，没有额外的力度，我们原价去卖，每年都卖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高端的水果，它的产量往往少，
0: 没错，
1: 而且高端的水果成本高，所以我们每年天气热的话，直播的频率是非常有限的。
0: 是的，
1: 今天看到有特卖啊，家里面小朋友啊比较喜欢喝的，你就索性多囤几套。
0: 真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特卖价格真的是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199都不需要了，加赠10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进购下的话184块钱，到手整整的15罐，平均一罐只要12块钱左右了，比您在外面买一杯奶茶呀，买一杯咖啡要划算的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们是 NFC 的纯果汁哦，没有加一点点的糖，也没有加任何的水和添加剂，对不对？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啊！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生的吧，阿拉屋里向的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制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2: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这次特卖价格确实力度很大，大家都不想错过。而且夏天到了，真的是应该多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而且健康又营养的小果汁，对不对？
3: 多爽口呀！
2: 哎
3: 呀，真的，反正大家今天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啊。哎、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好吧？嗯、全部都是新鲜批次，2026年，对吧？哦，上个星
2: 期，就前两天，半个月前，
3: 没有半个月吧，就。5月1号之前嘛，对，差不多、嗯、然后直播过一次，是原价直播
2: 哦，
3: 好吧，那个是我们今年的首播、哦、然后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二档直播特卖，好吧，之后会有第三档、嗯、然后呢不可能再给大家做特卖了啊，
2: 没错，
3: 所以今天这一瓶您听清楚了啊，我们现在桑葚汁抢得非常非常厉害、嗯、很多都是东方购物老观众，这一瓶290毫升的12块钱，
2: 对，
3: 12块钱你就看里面用了多少颗新鲜桑果，144颗，很多爸爸妈妈冲着我们的桑葚汁的口感，嗯，更多的人是冲着我们的营养价值，什么营养价值，花青素，有没有去买过花青素胶囊，
2: 哎，
3: 是不是，为什么去买它，对，为什么去买它，
2: 嗯，
3: 是不是对眼睛很好，
2: 没错，
3: 是不是对我们皮肤也很好，当然我们的桑葚不单单只是有花青素、
2: 哎、
3: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白藜芦醇呀，
2: 对的，
3: 维生素 C 呀，
2: 铁元素
3: 它的铁元素含量特别高，
2: 是的，
3: 就女性朋友要就是身体额外补充什么这种铁元素啊，这种营养要素啊，天然的食物去补充特别好、啊、
2: 没错、啊、
3: 然后来我们的配料就是 NFC 桑葚汁，果汁含量100%，
2: 嗯，
3: 100%，并不是所有的果汁它都敢把100%写在上面的吧？
2: 是的，
3: 对吧？
2: 是的。
3: 然后就说明我们没有一滴其他的液体，就是一点其他的东西加在里面。
2: 没错啊，
3: 来，
2: 它这个颜色就是原原本本的桑葚的颜色，深深的这样子的紫色，而且呢味道它很有层次感啊，真的是比吃那个桑葚要来的更加爽快的、啊。
3: 而且要不你自己去果园摘桑葚，
2: 嗯，
3: 挑那个紫到发黑的。
2: 是的。
3: 你如果去水果店买那种桑葚，基本上它就不是完熟的时候采摘的，
2: 哎，
3: 它要七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因为要放得起嘛，对吧？要精放一些、
2: 嗯。
3: 但是你看我们这样的果汁，它就是100%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摘下来，然后就压榨的，
2: 太诱人了。
3: 我放进去了，佳佳。
2: 哎，你喝，真的太诱人了。这个天气啊，就是立夏刚过、嗯，其实我们觉得啊，上海的温度已经升高了。你回家之后，
3: 这个、
2: 你来上一杯这样小果汁、嗯，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乐趣所在啊，对不对？
3: 刚刚佳佳有说12块钱现在买什么奶茶，买什么咖啡，
2: 哎、
3: 好像好一点的奶茶、咖啡你都买不到，
2: 你都买不到。
3: 当然，12块钱你去外面好一点的果汁、
2: 嗯，
3: 你也是买不到，很难买到的。
2: 是的，
3: 是吧？
2: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嗯、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2块钱我们不需要什么20-30块钱买这种纯榨的啊、
3: 嗯、
2: 今天的话199我们的15瓶的桑葚汁，包括15瓶的石榴汁带回家了，而且额外加赠什么？加赠了10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特卖啊，嗯、这个价格184，到手整整的15瓶了。我觉得这个天气啊，不让小朋友吃什么冰激凌了，
3: 嗯，
2: 喝点小果汁，健康又营养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900。

0: 生的，阿拉屋里向的，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果汁啊，浓缩了几十颗水果的营养，喝起来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吸收也快。并且呢，我们这款的果汁它是冷压榨取的，能够保留水果最原始的营养和味道，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啊。嗯，
1: 排队哦，现在打电话的人很多，
0: 是的，
1: 排队的人很多。现在下午13:41的时间，应该有很多老爸老妈是刚刚睡午觉睡醒，
0: 没错，
1: 对吧？也有的时候你觉得下午的时间，哎呀，小孩子嘛，孙子孙女又在学校，在幼儿园，嗯，然后该忙的家务上午也都忙完了，
0: 是的，
1: 下午刚好可以休息休息。哎，平时呢，你看就喜欢泡一点茶呀，嗯，来点咖啡呀。但是你看看，有时候像我的话，下午就不敢喝咖啡，
0: 哎，我也不敢喝，
1: 一会儿我就晚上睡觉，真的是这个一言难尽了。
0: 是的，
1: 但是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哎，我们今天来一杯鲜榨的这种新鲜的果汁，嗯，对吧？纯果汁12块钱这样子的一瓶，
0: 是的，
1: 你自己再配一点小点心、小零食，自己在家里面，
0: 哎，
1: 非常舒服的这种下午茶、下午餐点，嗯，多好呀！
0: 真的啊，我就是喝果汁的话，我就一定要选择什么，嗯，有 NFC 标识的，哦，
1: 纯果汁。
0: 真的，我特别关注这个纯果汁和那种就是加水的果汁，我觉得口感、营养，包括说味道上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大家的话也是一定的啊，嗯，就是选择果汁一定要选择这样的 NFC 的，嗯，包括说今天啊，我觉得桑葚汁大家可以人手带回去一个。如果说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口味的，桑葚汁一定要尝一下。
1: 对，今天下午抢桑葚的这个
0: 是吧？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其实有一点稍微备货，有一点紧张了啊。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买桑葚的话，桑葚汁的话，大家下单的速度快一点。
0: 是的，
1: 别排队，左下角那个二维码有微信的话，自己可以扫起来，可以用起来啊，自主下单。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哇，真的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桑葚汁卖得特别特别好。
1: 桑葚汁的话，因为本身《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这个果实，对吧，就有记载。
0: 是的，
1: 就是桑叶也是好东西，桑果也是好东西。对，被称为老早，就是1-2000年之前就被称为什么民间圣果了。哇，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特别丰富的。
0: 是的，
1: 就不要小看桑葚这个水果啊，就是真的非常。我前几年的时候还特别火，有一阵子那个他们专门卖那种什么保养品，白藜芦醇。特别贵，一小包里面大概就那么几十克，多少钱一小包？
0: 好贵
1: 了。对，其实就是很多人，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搜看那个白藜芦醇，对我们有身体的好处啊。直播我们没办法讲，
0: 咱们桑葚里边就含有这个东西，
1: 白藜芦醇啊，花青素啊，铁元素，还有钙，含量也特别高，你知道吧？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于这种果汁类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好的品质的，
1: 然后
0: 是好的产地的。
1: 对，我们今天用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攀枝花这个地方应该啊，昼夜温差也大，对吧？日照时间长，那么
0: 桑葚品质很好。
1: 对，日照时间越长，昼夜温差越大，这个果子水果，对吧？就更甜，更好吃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桑葚的品种还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就果实是更大更饱满的那种。
0: 真的，就是你现在一想嘛，每一瓶的这个桑葚的含量是144克，对吧？十瓶就是1444颗桑葚，才能有10瓶，1400多颗桑葚，给多少颗桑树才下来？
1: 真的，2000多颗桑葚可能才能出15瓶。
0: 我觉得你这样子盘算一下，你哪怕是吃桑葚，你这个价格你都买不来那么多桑葚，对不对？
1: 对，反正大家就千万别等，现在刚刚5月份，对吧？马上要这个端午节，
0: 对的。
1: 再后面天气更热，今年天热的还是挺早的吧？
0: 是的，
1: 对吧？放学了，什么去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时候，就可以给他带上这样一瓶，你这个一套组合15瓶不经带的，
0: 是的，
1: 两个星期你就吃完了，是不是？
0: 真的，我还想到一个吃法啊，就家里边有那种模具啊，倒到那个模具里边可以当
1: 做
0: 那个
1: 冰棒，对对，也可以。
0: 我跟你讲，真的
1: 也可以，
0: 太合适了。小朋友就夏天啊，确实要闹着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
1: 对，
0: 咱们可能说那种外面做的冰淇淋不太放心，家里边咱们这样子做一做冰沙，对吧？果汁的冰淇淋也太好了吧？
1: 又没有色素，也不加糖，
0: 对呀，
1: 也没有香精，也没有防腐剂，
0: 是
1: 吧？
0: 纯的果汁，纯的桑葚汁
1: 啊！
0: 我觉得大家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而且的话，主要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在外面买一杯奶茶，刚刚我们想了，是不是蜜什么冰什么，那个10块钱可能买到一杯，但是里边纸墨冲的。咱们是什么？咱们是纯果汁NFC 的果汁啊！
1: 对，
0: 12块钱一瓶呢！
1: 对，
0: 天哪！
1: 对，12块钱一瓶是今天的价格，今天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今天是礼拜1啊，大家记清楚这个时间，因为如果是常规节目，我们就是不做特卖了。
0: 对的，
1: 而且越往后面，我们的直播会越来越少的。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啊，抢到就是赚到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搞个新鲜的桑葚。

0: 还原出来，不是浓缩汁再加水。浓缩汁再加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鲜牛奶跟奶粉的区别。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区别，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你看，是不是鲜牛奶更贵一些？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纯的啊，桑葚汁，然后每一瓶290毫升，有144颗攀枝花的新鲜的桑葚，然后压榨出来。
1: 我俩刚刚一算啊，一颗4颗的情况下，它这样的有1斤多呢，
0: 就原果嘛，
1: 一瓶有1斤多原果呢。
0: 有真的，大家以后去水果店可以关注一下，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新鲜的桑果的话，你给花多少钱？
1: 对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甄选四川延边中国果桑之乡新鲜桑果，上面都有，
1: 哎，
0: 都写的非常清楚的，你回去自己看啊。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8个月。但是没有防腐剂，你是可以常温存放。
1: 对的，
0: 我们更建议您呢去把它放冰箱冷藏。
1: 哎，冷藏更好喝，冰冰凉凉的啊。
0: 对，
1: 所以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果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点点的糖，您喝到的就是纯正的这个果实的味道啊，太好喝了。
0: 排队的人现在要远远超过我们正在打电话的人数，好不好？
1: 真的，
0: 我们还有9分钟直播结束了。
1: 是的，扫码直接下单了。今天性价比太高了，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0: 好，
1: 哇，这个桑葚汁黑黑的啊。今天的话，到手199是15瓶哦，每瓶的话是290克，浓缩了144颗桑葚。今天的话，额外的积分加赠10块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价到184。
0: 是，
1: 你看一下，每一瓶的价格只要12块钱左右。
0: 对，
1: 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咱们外面去喝一杯奶茶要20-30块钱，但是你今天喝一杯纯果汁只要12块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生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跟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制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哇，我现在一想啊，这个价格真的太神奇了。因为那天呢，我路过水果店，我去看，桑葚啊，这个季节刚刚下来吧。
1: 对，它也销售期也就两三个星期，
0: 真的，
1: 差不多一年也就两三个星期。
0: 然后早来的时候就特别贵，你知道吗？就像小一篮子下面垫很多的泡沫，
1: 对对，
0: 一斤都不到啊，几百克，两三百克，十几二十块钱，二十来块钱，
1: 对，150克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对，
1: 就是如果换算到斤啊，
0: 太贵了，
1: 换算到斤，我之前有换算过，好像是要100来块钱左右一斤这种样子，对吧？就是属于水果当中真的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0: 没错，
1: 一个呢是贵，一个呢斤呢是比较娇气，对吧？就是放不起，不像什么。什么苹果、橙子，对吧？一放放个个把月都没问题。而且很多的一些果汁，你一年四季，很多的水果一年四季你都买得到。
0: 是的，
1: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0: 确实是。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其实桑葚本身在一年当中就少有的天数能买得到。
0: 对。
1: 石榴的话，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的。
0: 对，是的。
1: 所以今天两个口味，大家就自行选择。
0: 没错。
1: 如果你是第一次吃，两个口味可以各订一套回去试试看。对吧？如果是就是之前订过的老观众，我们今天很多老观众是直接订购两箱这样子桑葚汁的，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话，这个我们的一个礼盒这样的包装啊，我们再去送朋友也可以的，
1: 也可以直接留他们地址嘛，
0: 对的，
1: 到时候直接帮你免费搬楼的
0: 纯果汁。哎，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没有人会不喜欢。
1: 是，
0: 而且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这么高，朋友们，咱们去外面商超都很难见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99都不要了，我们今天是184，到手整整的15罐哦，每一罐价格只要12块钱。你想啊，一罐的桑葚汁，这个桑葚的含量就144克了，
1: 对，
0: 这个你自己榨一下。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啊。
1: 对对，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懂的都自然而然懂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压根也没怎么就是说啊，就大家就是自助下单的非常多，
0: 对的。
1: 甚至你看什么天津、北京，对吧？包括我刚刚还看到有甘肃朋友，都有在订啊。桑葚真的是个好，非常好的水果，
0: 真的
1: 营养价值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特别的好喝啊。现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囤一些这样子的小果汁，
1: 对，
0: 放冰箱里面冷藏一下，我觉得太舒服了，这就是夏天该有的节奏啊。
1: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可以配着你的这些什么。早上的一些什么点心啊，对吧？主食啊之类的啊。而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慎重的承诺一下啊，所有的我们的桑葚也好，我们的石榴也好，
0: 很浓郁，
1: 都是优选的原产地。因为你去买水果，你肯定要，比如说哈密瓜，你去买哪儿的？
0: 新疆的，
1: 对吧？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枇杷，你去买哪儿的？
0: 是的，
1: 是不是都有挑选的？然后我们的桑葚，你看，攀枝花的。攀枝花也是被称为中国的桑果之乡了，
0: 是的。
1: 然后石榴是四川会理的，
0: 而且这个石榴
1: 这个石榴是突尼斯的软籽石榴，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端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桑葚我们这个果子它的品种也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
0: 叫做
1: 月盛大十号，
0: 哇，
1: 就量又少，品种又好。然后今天我们的果实就是这个果汁当中，还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1: 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100%桑果汁，纯的桑果汁，
0: 是的，
1: 144克一瓶。一瓶哦，我如果想节约点成本，我可以可能用个50克、70克，
0: 对的，
1: 剩下的我加水，也可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好、喝得好、吃得更有营养，144克桑果出这一瓶，
0: 是的，
1: 满满的花青素，
0: 没有，就是如果说是加了水的，
1: 对，
0: 加了那个糖的，都不能叫 NFC 的果汁，
1: 都不能叫纯果汁了吧？
0: 是，大家要认准那个标志了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是我们的第一次的特卖，之后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1: 之后的话，直播也不会那么频率高。
0: 是的，跟大家看一下，我们15瓶带回家是199，然后特卖的组合是这样子的，给大家加赠10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184块钱，到手满满的15罐了，营养和好喝，您都可以带回家了。
1: 每一罐听清楚，每一罐12块钱，
0: 是的，
1: 今天。
0: 性价比太高了啊，比你喝一杯奶茶啥的要划算多了，而且是健康的纯果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个桑葚，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 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体面哦。
0: 哇，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刚导演跟我说桑葚汁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就是最后的十来组了。
1: 嗯，那卖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的啊，就是品牌方一直还没有给我们答复今天能不能加货之类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实惠了，12块钱一瓶啊。
0: 没错，
1: 哎，懂的人自然而然就懂的，你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饮料，哎，买一罐饮料你都给花多少钱？什么是饮料？就是你去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0: 老长
1: 对对对，饮料啊，我们今天叫果汁，好吧， 是纯果汁。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桑葚的一定要带回家，如果说想要尝一下十六的，我觉得也是很好喝的，
1: 也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个口味，那你就买桑葚，好吧，我们都是强推，包括今天订购的这个桑葚果汁的观众朋友也特别多，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货呢确确实实是不多了啊，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心囤，8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冷藏的是更好啊。
0: 是的啊，夏天就要到了，大家的话多囤点这样子的果汁在家里边是特别的好的。
1: 对，
0: 小朋友们回来了啊，不要给他吃什么冰激凌了，来一瓶果汁，又好喝又营养又健康，关键话性价比是极高的，12块钱左右一瓶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老朋友了，来自于藏神堂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在我东方购物可以说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形成吃的习惯了，有的时候吃了3个月的，有的吃了2年的，有的吃了8年的都有的。但是这个品牌的粘性就非常的高，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藏神堂，我觉得它品质好，一般就不改了。改完之后，谁知道你别人家的虫草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呀？
1: 对，
0: 里面万一染过色了，或者你几次冲好了，或者怎么怎么着了，一吃藏神堂知道品质够不错，而且在我东方购物口碑也很好。我先跟大家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有一个常规构成，这个常规构成呢就是5克25根的。嗯，一般我们都记得1090的价格。
1: 对，
0: 一般都是1090的价格哈。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这样一盒，来周周帮我拿一下啊，一盒是1090。我们今天给您做一个双盒的特价，你看啊，这不是1090吗？两盒给您直接做到了1880。来，我们淄博老师把这个价格直接给拿出来啊，
1: 300块钱。
0: 是的，哎呦，直接给您，对了，减了300块，1880，单克算下来，再额外再送积分啊，近19块钱积分，你拿 APP 下单再减5块钱，反正你就减吧，怎么省就怎么算。大概180多块钱，如果愿意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的话，大概单克算下来双盒只要146。嗯，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我刚才怎么有一瞅一眼看到了一个900多块钱？对，我们今天单盒也给大家让了一点点，但是从整体的让利程度来讲，一定是双盒的
1: 更划算，
0: 肯定是这个更划算喽。嗯，你自己算算看也知道了。你正常来讲，即便按990算的话，你也要2000块才左右才行。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历史彻底价，哎，仅此一天。嗯，所以大家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什么都不用想，你就赶紧买。
0: 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哈。啊，包退款退货。嗯，就你今天买回去你发现没有你想的那么便宜。啊，别人家比我们品质好，比我们还便宜，全额退款退货，
0: 是
1: 一点风险都没有。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嗯，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有几点很关键。嗯，一个是我们这个性价比高的虫草啊，它是哪个产地的。嗯，如果要是青海玉树的或者其他海拔更低的，那它卖这个价格呢可能也合理。原料产地西藏纳曲，纳曲应该是啥价？大家心里知道吧？
1: 没错，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叫一字千金。哎，就大家都想在虫草的盒子上印这几个字。嗯，但是你不能乱写。嗯，就算你到了西藏，你没到纳曲，你都不能说自己是西藏纳曲。
0: 哎，西藏纳曲在这里，嗯，海拔倍儿高。
1: 对，
0: 书上是怎么说？哎，周周
1: 这边直接哈，把我们这本就是教科书《冬虫夏草》的蓝皮书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书里面怎么讲的？
0: 怎么讲？
1: 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哦，从品相上来说，他列举了几个地方，但是头里，嗯，第一个他写的是哪个地方？具体
0: 西藏纳曲
1: 品质特别好。
0: 是，那咱西藏纳曲海拔山尖儿这儿的已经很高了，你再往下有西藏的。嗯，你再往下有青海的，最后往下是四川的虫草。你看从上往下走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完全遵循这个从上往下走的这个道理。
1: 海拔越高，最上面最贵，一定越贵。
0: 最贵，然后呢，就像金字塔似的，慢慢往下走，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这几个字啊，大家看了没？人工抚育，有些人不懂。
1: 嗯，对，
0: 说冬虫夏草以前我没听说过，几年前也没听说过。
1: 就是因为冬虫夏草大家太喜欢了，供不应求，所
0: 以品质好，就是效果
1: 好，催生了这个人工抚育。
0: 对，嗯，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有空给大家讲讲，人工的和大自然天然天养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哈。嗯，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给您拿一根感受感受啊。嗯，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对于冬虫夏草稍微了解一点的话，您应该知道它长在土壤里，3年4年左右才成熟，它有可能白白胖胖、白白净净、干净的不得了吗？如果养的白白净净、黄黄的，要亮亮的、金黄金黄的，那很有可能就是哪儿整的，要么就漂过白的、染过色的，要不然你就是悉心呵护的，你就像花盆里种出来一样的。哎，你没有经过日晒，没有经过雨淋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虫草，你明显感觉到它并不是完美的颜色。
1: 哎，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自然生长的力量。
0: 对，
1: 颜色是橙黄明亮，但是并不是说一尘不染的那个感觉。
0: 那不至于。
1: 对，而且它的身体很壮硕。嗯，虽然它小小的，对我们就是其他哪看见到的动物植物来说它比较个头小。嗯，但是很紧实、很壮硕。嗯，很健康。
0: 再有一个，你注意它的环形纹。
1: 嗯，清晰。
0: 对，一定，这就是大自然历练。就像很多体力劳动者手子上会结茧，嗯，这个就像那个来回摩擦，包括你在长的时候生长纹路，它就会非常清晰，四对足明显，尤其在子座这儿， 表现得更加的十足。嗯，它的这种就像伤疤结茧一样，特别厚。
1: 它要钻出很坚硬的冻土层，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个结合的地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帽子的感觉。
0: 对啊，哎，层层积累的样子啊，而且完美的把整个脑袋都扣住了，而且它粗细均匀。我说这几个点，在后面的再回来的时候会给大家展示人工虫草，你就知道它们的区别有多大了啊！掰开或者按一按，给您先看，我先按一按，
1: 好，
0: 有没有猪红干瘪？你看看。指甲盖我都红了啊，绝对是实实在在的按，各出印来了，
1: 手各出印，
0: 各出印，这红了，你看看，
1: 虫草没有印，
0: 我再按，我再按，使劲按，各出印来了吧？嗯，有瘪吗？我再转一圈，360度展示了，没有瘪啊，好，
1: 很紧实，
0: 哎，你要听到嘎嘣脆的声音了啊！大家注意这里面吧，看到没？看到没？极细极细的一个小 V 字线，看到吧？
1: 虫草线，这个就是虫草线，因为我们说虫草阴阳同补是为什么？它以前是动物，后来变成植物，然后一半属阴一半属阳。它以前作为动物的那条 V 字线就是它以前的消化线。
0: 这里
1: 变成植物以后仍然存在，但是富含了很多珍稀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腺苷。哎，
0: 所以在吃法上面比较简单，但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啊，绝对不能用超大超高的热水去久煮什么的，不行啊，
1: 因为就是它比较怕长期的高温啊。
0: 对的，嗯，嚼起来还蛮香，有一股那个菌菇的香味，
1: 菌菇的香味很好吃，吃起来很简单，泡水也可以啊。
0: 今天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呢也不跟大家在这个价格呀、构成上面了说太长时间了，喜欢的就抓紧时间订。我们刚刚母亲节过完，
1: 哦，对哦，
0: 虽然我没有赶上母亲节这波，但是大家再想一想，自己身边的朋友啦，包括什么呢，或者是就是亲属朋友的，有可能身子骨不太好，我们是肝平啊，你送谁不太出毛病，它不上火，
1: 是
0: 这点很关键。所以您自己琢磨琢磨，要不要订咱们今天的双盒的？双盒的要比我们之前要便宜很多哟，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双盒的原来的价格，单盒1090，你记得啊，1090，我就直接把它写在这儿，1090一盒，1090加在一起近应该是2200才对，
1: 2200。
0: 我们今天1880，
1: 立减300，
0: 嗯，再有积分，你算下来的话，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是1440多块钱一颗，所以如果大家直接哦，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吃的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说到这儿了，给您唠叨一下，
1: 好，
0: 一盒25根，5克25，两盒就是10克50根，一天吃2根，正好是25天的量，
1: 对。
0: 大家算一算，吃几个月就订购几套双礼盒，而且你想订购双礼盒，我至少有一个回手礼啊，
1: 没错，
0: 或者我有一个以备不时之需啊。
1: 是，
0: 万一有亲朋好友来我家里了，你说我回来一个什么礼物比较好？有这礼盒，你完全可以啊。
1: 真是看到双礼盒你就放心的订，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很郑重的承诺哈，首先保真，一定是真虫草，一定是当季草，一定是西藏纳曲的真虫草，而且包天生天养，肯定不是人工草。如果您喜欢人工草，那今天让您失望了，天生天养草还包退换。你觉得今天的价格还不满意，我们的品质还不符合这个价格，全额退款退货，
0: 双盒装啊，146就定双盒装，02151119900。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是西藏的，
6: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信。
7: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你看看，挖虫草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大家想象中，我们平常种过粮食，
1: 对，
0: 跟咱同一个海拔，它结果了，成熟了，我们就去割，就去挖。 你这个成熟，你要到海拔多少来着？4000多米
1: 吧？4700米。
0: 对呀、啊，你说谁在那儿天天过日子呀？哦，
1: 我们平原上的人，你到2000多米海拔的，比如说云南、丽江的地方、你就有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0: 是都难受了，
1: 就难受了。你在那么高的这个海拔下面，你可能首先你都缺氧啊，你都无法呼吸，你还得跪在地上匍匐前进，膝盖在那么就是阴冷寒湿的冻土层里面去匍匐前进、所以很多的藏族同胞为了挖虫草是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的。
0: 你听听看。周周刚才讲的这个环境，你说我就是把虫草弄到咱们低海拔的，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去培养。你跟刚才周周说的那种环境，人过去挖都不太容易的，说在那种环境能够长大的，能长这么大个的，
1: 对，
0: 他得多经历了9980阴难哈、啊，他才能长成啊。
1: 所以人家说环境造就人，其实环境也是造就虫草。
0: 是这道理。
1: 如果环境对他没有刺激，没有让他有就是可以去对抗的地方，他可能发展不出很多厉害的。
0: 对的，对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理解的。所以再加上你有些人工的东西，它有个可以让你知道有好多种的虫草呢，亚香棒的，什么湖南虫草的了，它也都是真菌感染的。
1: 对。
0: 要没有感染的话，它不会长出去那个小草来。
1: 但它不叫冬虫夏草。
0: 对，它的菌感染不一样的。所以你怎么能确定咱们人工抚育的这个虫草这个菌和大自然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菌是同一个100%一点都不在差的菌呢？我这个我不敢，我没有经过调查，我不敢说啊。
1: 我们不敢妄言、啊。
0: 到底是与不是，我不能妄言。但至少你人工一参与去，我总感觉如果能够有条件买到大自然天然天养，同时跟人工虫草价大差不差，
1: 对，
0: 那我就不想冒这个风险买什么大那个人工去搞的、那个。
1: 这个相当于是大自然帮你基因筛选过一次了、对吧？
0: 有道理，这说的对。
1: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过一次。
0: 给你筛过了
1: 啊，对。
0: 哎呦，那不错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你说怎么高法？1880比你之前买单盒的1090，两盒1090近2200。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1880就便宜了300块钱呢，这不这儿呢吗？
1: 对，
0: 当然单盒也有优惠，确实有，但问题在于您是不是想要是个玩票的心态？什么玩票心态啊？我就吃着玩，或者我让别人羡慕羡慕。哎，我叫冬虫夏草。您要是说这种心态不是真正养生的这种认真的状态啊，你就不要买了。你何必花个900块钱呢？我900块钱吃点肉啊，吃点别的不好吗？我出去玩一玩，买个旅游也行啊。但是如果说我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养生在滋补，您就可以考虑这个。为什么呢？一般来说，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有时间段的，不是说您吃一盒，哎，马上就给您非常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的。我这话就放在这儿，你吃一盒。一天吃上两根，一盒才多少？25根，十几天，一个多星期就，你觉得一个多星期可能吗？有些时候您在身子骨不太爽利的时候，您在本身的整个的住在某些大白的地方，那个啊专业的地方，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你才能慢慢恢复啊，那还是各种各样的往上身上上的。你觉得一个冬虫夏草一个滋补品可以让你那么快的就见效果？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人家是有要求的，3个月，可以是一个周期。
1: 对，
0: 你也可以按6个月算。你也可以按12个月算都行，每天吃2到4根，连续服用达3个月，你看了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买一盒，可能您就差1盒到3月，那我理解。或者您说我要放9瓶子里，我就想要稍微的尝试一下，我只是有这个意思啊，放9瓶里稍微的调一调，跟我枸杞了，跟我其他的人参呢放在一起，那也行。如果您说我是认真滋补，指定了一盒，你就听我劝，可以先从2盒入手。觉得吃了还可以，然后继续尽量往3个月保持。所以您看，我刚才算过了，今天这一盒是5克25根嘛？
1: 对。
0: 订购个2盒，也就是咱们双礼盒装是1880，您可以吃25天左右，1天2根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那曲的
1: 冬虫夏草，
0: 不是低海拔哟，西藏那曲哟。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份，也就是我们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
1: 对。
0: 那您问了，26年的草啊，都上新了吗？没有，我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26年的草要等到6月份、7月份左右，如果再晚一点，8月份有可能才上市。虫草都在年中它才长大，长成才能找着去挖。你每一年的1月、2月，不好意思，那时候虫草还在土壤里，还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
1: 而且雪还没化。
0: 就是呀，所以我们能给您做到的，一定是目前为止。挖出来的是哪年草？我问大家，既然26年草的应该是每年的6月份才上吧？
1: 对。
0: 那我问大家，现在是用的哪年草？最近的应该是哪年？25年的喽。
1: 是。
0: 我们绝对不给你用24、23年的陈老旧草，
1: 那个
0: 全都是目前能接触到最新的了。
1: 对的。
0: 哦，这个您安心，这个我们说到做到，您放心吧。拿回去啊，5克25， 5个25，两个，咱们就是1880，比之前便宜300块。然后还有一个礼盒礼袋送给大家。我们现在导演老师这个双礼盒走出多少套了？我们确认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50套双礼盒啊。如果双礼盒走多的话，我们周周给大家扎一下。
1: 好，
0: 来，来扎扎，3、2、1，走，再来，再来，最后35组的现货，很快就要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先可着我们今天的
1: 双礼盒来第一批双礼盒，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省钱，为了让大家划算。
0: 来吧，刚才答应大家第一段的有奖，我说给大家看一看，冬虫夏草有一些人工天生天养的，也有一些呢乱七八糟的。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三根，观众朋友们您关注一下，这三根冬虫夏草往这一摆有啥问题没？您看一看，
1: 感觉都挺好，
0: 都不错啊。就感觉中间这个有点奇怪，为啥呢？在紫座这个方面，它这个应该是黑颜色，它黄的。哎，您这看出点问题了，这个是有问题。大家看啊，看到吗？
1: 橡皮筋儿，
0: 哎，橡胶的，看到这纯假。但是如果它把颜色如果染到这儿黑颜色，我是分不出来。我说实话，
1: 而且看上去还品质不错。
0: 我从盒子外面柜台外面摆，我隔个多少米啊？一米的距离，我上哪看去啊？
1: 一分钱成本吧，卖你。3000块钱，
0: 就是，
1: 真是
0: 吓死了，
1: 所以
0: 在外面不要在网上乱买，这个咱就拿掉吧啊，连它连试都不是。那么这两个大家观察观察有没有区别？大家注意啊，先不管它胖瘦，你先看脑袋谁大谁粗谁均匀。
1: 左边这个脑袋大很多，然后好像是一个帽子一样扣着它下面的虫体，然后右边这个呢，下面还挺粗的，到脑袋就非常小，
0: 陡然收窄，
1: 对，就好像得了小头症一样，
0: 像个铅笔尖似的，突然铅笔尖到这儿。突然收窄，它的子座和身体你看连接的就这么小，非常小，脑袋也小，连接也小。你看看人家这个脑袋大均匀，对吧？而且子座几乎把脑袋都扣住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还算大来。观众朋友们，这种还算可以的，但有一些呢可能甚至让您都真假莫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冬虫夏草必须是天生天养。因为在书上面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个那个中国药典，那里面也说到了，很多观众讲，我说要它拿来滋补真的很好吗？很有作用吗？你注意啊，在本草纲目11里面就这样记载的，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这4个字没有出现在别的里面，我没发现。
1: 是，
0: 反正我是在冬虫夏草，尤其是《本草纲目11》里面就有专补命门，而且它肝平入肺肾二经也是有出处的。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这也不是我们自己乱说哈，这直接就是在《中国药典》里面2010年版里面就记载了。
0: 怎么说的？
1: 肝平。
0: 肝平哈。
1: 归肺肾经。
0: 归肺肾就这个平嘛。你说你如果对方真的是吃这上火，然后吃那个又冷啊，怕冷寒的，我们吃这个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好了，适应人群很广。
0: 周周来再帮我们扎一个。给大家看一看。来，3、2、1。走着，还有最后的30组的现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盯着这个1880来订购，尤其是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单客价格只需要多少？
1: 146，
0: 146元，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5: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5: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5: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子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5: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5: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5: 对。
2: 所以
8: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9: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8: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百分之多少啊？
9: 占到35%，
8: 这么高啊？
9: 是的，
8: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7: 这个大概多少钱？
10: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7: 中草
10: 2980。
7: 几克？多少克？
10: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7: 也就300块钱一克。
10: 对。
7: 这个10克要3580。
10: 对。
7: 7克要2800。
10: 2700多。
7: 297吗？
10: 嗯，这是保证有机麦穿。我这边是
7: 将近400块钱。
10: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藤草就便宜。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那个市场的，就这个暗访啊什么的，买一个冬虫夏草，哇，那个价格贵的了。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盒它起重的克数，起板克重，你像我们今天是五克，嗯，有的时候给你搞个什么
1: 50克，
0: 我刚想说这样，
1: 对，
0: 给你搞个50克，哎，500块钱，我就算你500块钱左右一克，50克25,000。
1: 是，
0: 我问大家，你天天有25,000块钱在家里面放着？
1: 就是门槛比较高，
0: 太高了，
1: 就起码是什么1万块、2万块钱，你才能够到虫草礼盒。那你说我如果想送人的话，哦，那溢价成本就太高了。
0: 是啊，
1: 我们今天你买一个双礼盒，其实我们合下来单礼盒就是700来块钱。
0: 对，我今天没算单盒，
1: 特别划算，
0: 没算单盒这事儿。对，1880减400。1400多除以2700多块钱，
1: 700多，
0: 你700多块钱送出去了5,525，2500的面子，近3000，
1: 是
0: 700送近3000，您说好不好算？
1: 划算。
0: 但再怎么说，主要还是滋补自己。嗯，因为冬虫夏草刚才也跟大家聊了，嗯，它平，非常平，
1: 干。
0: 干，就是换句话讲，如果您身边哪些朋友特别好的小姐妹兄弟，嗯，身子骨不太好，不太爽利。你像看我东方购物的长辈居多，有的时候身子骨啊吃五谷杂粮的哪有没有问题的呢？很正常。嗯，有的时候动过小微创了，动过小手术了，也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恢复总要恢复的，你说你恢复的时候搞一个，比如说可能会上火的参啊，那保不齐是几年的参，你给他买完以后人家又发了又怎么着的了。如果你再搞点什么鹿茸，你像我东北那个，哎，我从小长大的黑龙江那个梅花鹿，哎呦那个火力猛啊。
1: 对，
0: 再说有的腥味儿，
1: 是
0: 它有血嘛，有人吃不了血肠，你知道，啊，
1: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血肠，血肠搞得不好的话，它那个血是有味道的，哦，腥臭腥臭的，所以那个血在鹿茸里面鹿片片里面也有可能有这种腥味儿，有处理不好的话，嗯，有些人觉得一吃更恶心了，它会反胃和会恶心。补嘛可能也可以，但结果你说搞得不伦不类的，不上不下的，你说你送人家礼物，人到底要不要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冬虫夏草，您可以跟好多东西搭配，比如说周周，哎，
1: 跟大枣，
0: 哎，大枣可以，
1: 嗯，这个就是偏有点甜口的那种感觉哈，嗯嗯，喝起来是非常柔顺，非常好喝的，嗯，你就当茶那么喝，而且它嚼起来有那个脆脆的菌菇的香味，嗯，脆脆的口感，非常非常好吃，嗯。然后你说我想跟咸的东西搭配，比如说我煮一个鸡汤、鸭汤啊，我煮一个那个鸽子汤，嗯，我能不能放虫草？太可以了，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别说我下锅的时候就直接把虫草丢进去跟鸡一起煲2个小时，你最后出锅前大概2分钟、5分钟，你再把虫草丢进去，因为它里面的虫草干、虫草素非常脆弱，不能长时间经受高温的啊。
0: 是这样的，嗯，来吧，给大家再来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冬虫夏草啊，嗯。其实刚才给大家看别的，我在想，哦，前面这个吧，给大家就看看这个真假的问题啊。
1: 对，嗯，
0: 千万千万尽量在网上少买。
1: 是，
0: 刚才给您看过了什么？一个是用胶水弄的，就是像塑胶、橡胶的。还有一个是那种人工抚育的，前面这边呢啊，哦，看不到吧？那看不到的话，再拿起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呢是亚香棒的，大家发现这个亚香棒的虫草长啥样了吗？你看这品质，白白的。我随便再拿一根给大家看，这就是它。你看啊，哦，如果我把它染色的话，周周我就染成咱们的。其实你很多人看不出来的，
1: 分辨不出来。
0: 它只不过发白，
1: 对，
0: 我就给它染成黄色，怎么样呢？
1: 是的。
0: 你看它也是微毒，
1: 硫磺熏一熏，是不是，啊？
0: 你看看它多像，
1: 它外观很像冬虫夏草，但它有微毒，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冬虫夏草，但是它是虫草。我说我卖虫草给你，那你真抓不着我的错，因为它就是虫草，
0: 对，
1: 它只不过不是冬虫夏草，
0: 对，虫草
1: 它不能养生，它有微毒，啊，所以大家在外面不要乱买，试错成本太高了。
0: 这种你看，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年头比较长了，已经放的干瘪空洞，可能本来品质也不好，嗯，它就像那个豆荚啊，嗯嗯，里面豆子都没了，就剩一层皮儿了，
0: 都瘪。
1: 自己都没有什么营养了，你指望它来滋补你，
0: 你别想，
1: 那就有点
0: 别想，
1: 哎，想多了。
0: 像那种大货的，啊，有时候卖特便宜的，嗯，一抓一堆的，
1: 对，
0: 你根本就不可能，
1: 你不可能一个个去挑，
0: 对呀，啊，
1: 我们都是每根给大家精挑细选，然后这个就更恶劣一些，这个是把断草，嗯，你看我们现在是中间抽开了，你就发现里面有铁丝儿，嗯，有竹签，我把它往里一怼，把它严丝合缝，你就以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整草，
0: 根本不是，
1: 但它其实是两根断草拼起来的，卖你整草的价格，关键是吃到嘴里，那还发生安全问题啊，
0: 对啊。哎，周周说到一个点了，嗯，他说啊，断草，嗯，我这真有一个断草价，
1: 好，
0: 断草是断草价啊，哦，整草是整草价，嗯，那你会问了，断就断呗，许明你刚才不也掰断了吗？我买你掰断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如果我都是在你面前掰断的，谁要买整的了？我都买断的了。问题就在于他的断不是在你眼前断的，
1: 对，
0: 你不知道他断之前长什么样，
1: 没错，
0: 他之前如果是被虫子咬过的呢，如果是发霉腐烂的呢，哎，只剩下最后那一半呢。您吃过橘子吧？有的时候橘子发烂了之后是一半烂一半不烂吧，
1: 对对对，
0: 我可不可以把烂的那段扔掉，我不烂的那几半我留着呢？
1: 不建议大家这样，
0: 对，不建议哦，嗯，因为你整个橘子烂的话， 你是要整个扔掉的，因为它里那个菌呢，它的整个菊子叶它密闭空间在里面，它已经有问题了。虽然你肉眼看到的另外几瓣没问题，但是你吃上去很有可能闹肚子就呕吐的。有没有过这个经历？有吧？
1: 比这更夸张，
0: 很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在外面买断草，当然人家这个地方我认为一定是真的。对面即便你没有看到扔掉的那一半也都是好的，可能就是不小心碰断的，我认为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家平台确实够好，跟在某光百货下面，人家对于产品要求严格，又是北京什么什么糖的，都很棒。你再怎么说一千到一万，产地是西藏纳曲吗？
1: 哎，他没敢写纳曲，他写的是西藏。
0: 他多少钱一颗？
1: 318块钱。
0: 我们今天参加买金送买多少钱一颗？
1: 146块钱。
0: 我们是断的吗？
1: 我们不是，我们都是整草猴，非常好的品质。
0: 我们是西藏吗？
1: 我们是西藏纳曲。
0: 是，你看每一个条件，每一个方面，方方面面的超过他，碾压他。
1: 对的，
0: 你要不信再给大家展示展示，
1: 我们参数都能跟大家比。
0: 太棒了，我们就公开透明的讲，绝对不掖着藏着的。你看卖相您自己肉眼可见，大货也都这样。
1: 哎，对，您拿回去哈，您打开就是拿着我们的礼盒，你可以看到里头每一根长得什么样。你但凡觉得有一根长得不如我意，长得歪瓜裂枣，
0: 怎么了？
1: 我们给你换整套，
0: 好，
1: 换一套新的来给您。
0: 好，再来看看这边产地写的是不是西藏纳曲？
1: 西藏纳曲四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
0: 哦，再有这个
1: 冬虫夏草，不是所谓只是虫草
0: 、
1: 它是冬虫夏草。
0: 哎，时间都是今年给大家做的生产批次，
1: 刚刚生产出来的
0: 草都是25年的草。
1: 对，
0: 你说为什么不是2026年草还没长成呢？
1: 现在还没有从冻土层里钻出来。
0: 就是啊，它得在六七月份才能开始准备挖出来上市呢，才能开始准备的，没有到时间。所以我们给您最新的草就是25年的。
1: 对，
0: 20%都是25年的，不会是24年、23年的陈草旧草。
1: 对，
0: 另外这个克重5克、25克，这是一盒。大家好多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一盒，不要订一盒。你看我都苦口婆心跟大家劝说这么久了，既然吃，你说你900多块钱花了，就说明大家是有这种魄力。你说要不然我就花个90喽。
1: 哦，对啊，
0: 我干嘛花900呢？900也不是个小数嘛。我说实在话，你就差10块钱1000了呀。那对于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魄力，记得直接咱不如就入手1880，1880呢比1090的这个能两套原来的价格便宜300。那你说我今天怎么没有看到1090呢？是，这个990呢是1090减了100块。但是您发现了吗？即便你990，你两套也比1880贵，
1: 是，
0: 也比1880贵，怎么算都是两套放在一起是最划算的，合在一起10克50根。一天两根的话，吃25天，近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我就差个两个月，两套一定喽，周周。麻烦你帮我掰，再给大家扎一扎。
1: 哎、又快没有。
0: 导演老师，我们现在最后17的，来，周周扎扎，来再扎，再扎一下。虽然只剩17道，但是我先提前给大家先预支出去两套
1: 啊。马上就是只剩15道。
0: 哎，不用预支了，现在已经2套就走出去了。就有些观众朋友一说就听劝的。
1: 对，
0: 身子骨是自己的。
1: 是。
0: 我之前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了。这也不算，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我说我老父亲现在这个56年生人，他身边当时大学的同学的身边那个他班级当时有20多个，几乎快一半都走掉了。有很多60多岁走掉了。我就跟他就跟观众朋友您咱就自己掏心窝聊，如果他身边这些老朋友老兄弟60岁走掉的，如果没走掉，继续长寿活，继续健健康康的活到70岁，如果退休工资是5000，有多的也有少的，咱取个平均值，
1: 一年六万
0: 啊。60到70是多少岁？
1: 十年60万。
0: 谁给大家免费60万？天上掉馅饼啊！
1: 那国家给咱发的。
0: 而且咱好不容易盼到退休的时间了，
1: 对，
0: 人没了。
1: 那
0: 你前半生都奉献了，虽然你也拿工资了，我们不就是退休以后趁着身子骨健康、爽利、精神矍铄，咱出去享受生活、玩、吃美食啊？
1: 对呀、啊。
0: 人家来这世界上走这一遭，你什么都没享受，光受苦来了，光吃遭罪来了。
1: 退休以后就是享受的时候。
0: 就是啊，大家说，你说你划算吗？你自己问问自己，人来这世界上一辈子不享福来了，最后不享福，划不划算？临了临了走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亏了吗？
1: 不值当，对吧？
0: 对吧？是我说的是实在话。你说那是你们80后想法，多少50后，我给我爸我妈现在一说吧。该玩玩着，该吃吃着，
1: 对，
0: 咱也没说我吃这一套花个2万，我吃这一套花个10万，
1: 对，
0: 咱也没那么奢侈。
1: 是，
0: 你花个1000来块钱，咱吃一个月，不是挺好吗？
1: 一个礼盒相当于才700多
0: 啊。是啊，说的就是、
1: 啊，这个、真的划算啊。
0: 而且它跟陈家好多东西都可以搭配在一起，所以周周来给大家保证一下就行了，抓紧时间抢哦。
1: 首先，今天我们的价格、哦。双礼盒是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真的，我们今年之内，你想那个6、7月份以后新虫草上市以后，它是必定会涨价。十几年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趋势就是这个趋势。
0: 对，
1: 所以今天叫历史抄底价。
0: 对，
1: 另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保证，虽然价格低，
0: 哎，
1: 保真 保西藏纳曲，另外是不是人工的还是天生天养的，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们就敢告诉你，绝无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的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你拿回去以后你觉得不满意，觉得我们性价比不高，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帮你兜底。
0: 怎么个高不高法？你就看单颗价格，我们是完整的西藏纳曲的目前为止最新的虫草，没有比我们再新的了。
1: 对，
0: 才140多块钱，您再看网上随便乱买，买七买八的，千万打住停住，如果买的话马上退款退货。如果拿到手里面，你会发现这个虫草你自己可能戴个老花镜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上当受骗，谁吃亏？有的时候的虫草再便宜，他说好啊，我这个便宜有单个算下来啊，70-80块钱，50-60块钱，但是有个但是，我这一套2000块钱起板，我可以给你20克、30克、40克，但是要2000-3000块钱起板，总价还是高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呀，
0: 他不是让你买10克呀，如果他说50块钱一克，让你买10克，你花个500块钱也就算了，吃亏就吃亏了。结果不，他就是用单克低价来勾引你，让你买整套总价高的。
1: 其实你付出的钱还是
0: 很多、还是很多。
1: 对，
0: 然后给你一堆假的，因为凡事皆有成本，你不可能高到海拔那么高上去，人力物力你不要钱的，你的运费运下来不要钱的，筛选半截料坏掉的不要钱的，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大家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明白吗？就像买黄金，现在1000多块钱一克，突然说100块钱一克，你敢买吗？常识好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990元的这个不建议大家订，因为有些观众可能你说我就想买一盒送送礼，那成。我刚才说了几个情况了，
1: 对，
0: 要么咱们放在酒里面，你一盒也成。要么你送送人，你可能就差这一盒也成，或者你就差这一盒就到3月了或者2月的，你说我这补一下就差个10多天的也成。但是你说我没有，家里没有太多存货，而且我也是想认认真真在滋补，那么一定两盒起订，
1: 对，
0: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1: 是的，如果你说我是买一盒我就尝个鲜儿，那你别花这钱。
0: 哎，
1: 真是，这不是尝鲜儿的，朋友们，这个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保养自己身体的。我们都知道量变产生质变，
0: 对，
1: 你不给他身体一个周期吧，不给身体一个过程吧，你真的是尝不出什么鲜儿来，你还把这1000块钱给花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自己吃的话，你起码两个双，就是双礼盒起订啊。
0: 最后10座双礼盒就剩10套了。
1: 对，
0: 如果要结束以后呢，那我们就问问周周，要不然跟供应商问问看，能不能有可能把那个单的变成双的。
1: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已经做进系统了，这已经、
0: 那不行，
1: 改不了了，这谁也改不了。
0: 行，那观众朋友们，那就跟您说抱歉了啊。还有最后13分钟，我们的现货最后10套，自己看一看自己身子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说我在质疑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使，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可以有，但是你要是比较接地气的去了解了解。如果冬虫夏草，首先从我东方购物排节目角度来说，如果它不赚钱，商家都是趋利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我都实打实掏心窝讲啊，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 冬虫夏草在我东方购物，特别是藏珍堂十多年了吧？嗯，如果没有一个人观众朋友订，你说我们会把这个频道的这个时间段给他吗？
1: 对，
0: 我可以卖个卖，可不可以卖房子去？我可不可以卖汽车去？
1: 是，
0: 我卖什么冬虫夏草呢？就是很多哥们儿喜欢他，
1: 但是欢迎什么，咱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
0: 一定是这样的。你就发现我东方购物卖的一定是观众朋友、老百姓最喜欢的。
1: 对，
0: 那既然有喜欢的，那就说明它作用是有的。看你平常回家要怎么搭配，吃什么量。你不能说我一天才吃半根儿、啊，两三天隔一次吃半根儿，那肯定没有作用。那您就别买了，我就是实打实说，咱就说点实在话。那你说我认真吃，一天吃上两根儿，你订购双礼盒的，你可以吃25天，也就是近一个月的量，尽量往3个月吃，也就是订3套双礼盒是最保险的。
1: 对，
0: 双礼盒最后9组了。那如果大家说我东方购物买这个品质万一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周周
1: 大家根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怀疑、因为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保证保西藏纳曲的当季草、另外包天生天养、你放心，藏珍堂没有人工草、我们每一根都是大自然的白云宫天生天养的草、另外我们还包退换、就是您今天先下单，等孩子回来了跟孩子商量，让孩子出去帮您比比价，如果有人家家真的比我们品质还好，比我们价格还便宜，全额退款退货，你完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哎，
0: 所以嘛、就相信东方购物的老牌子。
1: 对，
0: 我不用跟别人牌子比，我也不管别人牌子多少年了，在我东方购物10多年来没有任何一根假草断草投诉，就比如说这个草品质不好，
1: 对，哎，
0: 我就讨厌藏珍堂，没有人，你自己来看，品质加很满意，回购了多次从来都不会失望。
1: 这是我们朋友们给我们发的买家秀哈，我们把这根就是这个图片放大了，您看这每一根是不是根根饱满，
0: 就这个图片
1: 颗颗金黄，甚至比明明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的还要好，就是说你收到的有可能比明明在节目上展示的还好、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就是随手一拿的大货，
0: 对，
1: 我们绝不会说挑出特别好的给大家展示，
0: 就不能让大家期待那么高，最后拿到手里明明是那个样子，
1: 所以你拿到手里有惊喜，
0: 就实打实该什么样就什么样、买了很多次了啊，你看一直买，你这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拍下来的，那大家能抛图片都抛一下图片好吧？
1: 对，
0: 就是大家买回去以后别认为我们在跟大家啊，这都是你们写的，我们哪有那空啊，我们哪有那么多员工给大家写这玩意儿啊，有的时间我们都给大家接电话了，
1: 是，
0: 我们都给大家推荐产品的，真的没有这个闲工夫的，所以这都是咱实实在在的买过以后才评论的，回购了多无数次了，东西不错一直在回购，您就安心买安心订，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好好的就在于给大家再掰一根啊，
1: 好，
0: 说了半天了一直还刚才比过假的了，比过断的了，对不对？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上面，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鲜亮到爆炸的，绝对多多少少您心里首先有个疑问，怎么就这么鲜亮？大家发现了吗？它的颜色有的时候并不完全均匀，比如说这儿有点浅，这儿有点深，这个还有一点点更深一点，大家发现了没？
1: 天生天养的东西就这样，
0: 就这样的
1: 野外生长的野性很强的东西就这样，
0: 你想想看，
1: 它不是人工孵化出来的。哎，
0: 如果一个小朋友从小长到大完完全全在家里让他一步不出，他可能磕不着碰不着的、一点伤疤没有，
1: 那他肯定没有伤疤，
0: 完美的白白胖胖的，
1: 要是在野外就是自己奔走自己锻炼身体，那你肯定会，
0: 你肯定会摔着碰着磕着、然后你长得是更健壮，是不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们，你天天在家里面一窝，空气净化器一开，那个不能细菌不能有，这个东西坏东西不能有，一出家门你看他有没有问题，
1: 对，
0: 你看他的能力是强还是弱，在外面风吹雨打去自己拼搏成长摸爬滚打的一身伤怎么样的，你看他
1: 自然的选择哦，
0: 基因毅力品质都是各顶各的棒啊，你说是不是这道理？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
1: 好，
0: 那给大家先压一压啊，有没有干瘪中空，看都红了啊，
1: 对，这太用劲了，你这太用劲了，
0: 就绝对用劲的，就把吃奶的劲儿都给你用上了，
1: 但是、对，这个手都硌红了，
0: 硌红了啊，
1: 对，都过不了血了，这个我们的小虫草还是非常
0: 饱满，没瘪吧，
1: 它很瓷实，
0: 你看我掰的时候嘎嘣嘎嘣脆的，哎，
1: 对，
0: 观众你看看饱不饱满，
1: 特别饱满，
0: 它这个虫线在这儿了，已经压扁了，几乎肉眼不可见了，没关系，别怕，它的尾巴后面，我把它叫尾巴，后面虫子虫尾巴后面看看、这个地方
1: 从头贯穿到虫尾，
0: 大家发现了吗？在这儿
1: 有一条 V 字线，因为它以前是动物，它一定有自己的肠胃系统，
0: 一定要有。
1: 变成植物之后仍然存在，而且含了各种珍稀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腺苷、
0: 所以你看它的品质好吗？如果长得干干瘪瘪的，像个小萝卜头似的，特别瘦弱的，你说你吃的啥呀？
1: 就是
0: 你吃的它外面这层皮吗？
1: 它自己营养都不够。
0: 就是啊，它里面的肉都没有的，那是皮，那个这是给它储存营养的地方吗？所以一定要吃饱满的、健壮的才够好啊。回去以后呢，你像周周刚才拿过一杯了，这个是枸杞里边 你稍微放上两根，
1: 是，
0: 但别太热水煮。
1: 没错没错，就是你开水泡一下没事，你不要就持续在那个养生壶里就是煮很长时间，因为虫草里的这个珍稀的营养它不是那么喜欢高温。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开水泡一泡，或者酒泡一泡，或者打粉啊，跟那个西洋参粉对着一起吃，然后早上空口吃一杯就可以。
0: 就这哦，麻烦
1: 又快没有了，
0: 又快没有了，再走，三二一，走着。再来，三二一，好，最后的五套现货，双礼盒，最后的五组，还有八分钟，可能会不够抢。如果抢不到的话，大家之后价格一恢复到1090一盒，两盒算在一起就2200，近2200块钱，多增加300块，您愿不愿意？能省300，咱是300。
1: 是。
0: 参加满千送百以后，单客价格只需要
1: 146块钱，
0: 性价比高到爆炸，抓紧时间订，有礼盒有礼袋。六月份马上就要进入到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了，
1: 端午节
0: 了，
1: 也是团圆节哈。
0: 该留着现货，咱留着现货。您这时候在虫草又新、性价比又高的时候订购它，您这是最明智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6: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6: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剩个四套了，还是几套了？反正一会儿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因为哦，最后四组现货啊，又走掉一套。大家就记着，双礼盒性价比是高的。
1: 对的，
0: 你就自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常吃的，想要养生的，认真在滋补啊，我这个钱花值，花到我身上了。
1: 是，
0: 那我一定一吃，我吃一个月亮左右了，我总不能一天吃一个星期我就停了吧？嗯，你什么东西滋补品？我问大家，一个星期能给你效果？
1: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0: 说的就是啊，嗯、所以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有些好多滋补品说也是跟大家讲，你要吃到一个月，你要吃到半年，都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它不是那种东西，你有问题了。吃上一粒儿怎么着你就啊马上就怎么怎么了，我们不是那些东西，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1: 我们是食补哈。
0: 对的，它是滋补的，它是给您慢慢的潜移默化的
1: 调整也行、啊、我们说
0: 涓涓细流的、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给您滋补的。您自己身体那些问题啊，你说中国人就是这些。我跟大家说啊，我为什么刚才举的这一个跟大家聊，你看看咱中国老祖宗，咱老祖宗啊，这智慧啊、嗯，那都是通过咱一代一代历朝历代的咱们的老祖宗用身体力行实践出来的。《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就记载了什么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这四个字，专补命门。你说了上千年的文化了，我们从几千年的文字中国人就能认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断代，我们照样能认识老祖宗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嗯，人家就这几个字。
1: 对，
0: 什么叫做专补命门？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没有丝毫认识的偏移，就是这个字面的意思。他给别人说了吗？他说灵芝专补命门了吗？
1: 没有。
0: 他说人参专补命门了吗？
1: 没有。
0: 人参是来恢复您元气的。
1: 对，
0: 灵芝是干别的事儿的。他各司其职。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在生命上面我想比较讨巧一点啊，我想我这个生命的状态更好一点，我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我跟其他的搭一搭完全可以，甚至可以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二于大于二的效果。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动作我就不掰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在5:45左右的时候呢还会给大家再推荐一档节目，我们还得省一点货留到那个时候，但是有可能那个时候出去吃饭了、嗯、或者带小孙小孙出去玩了，您不一定看得到，家族群里可以说一下拿回去。几大重点我给您铺一下啊。嗯，第一个，产地是西藏
1: 那曲，
0: 必须西藏那曲，一个字不差。
1: 对啊，
0: 你再看一看别人家的虫草有没有像我们写的这么精准的。
1: 是，
0: 您把你从网上买回来的，你和我藏珍堂，你对比，观众朋友，你现在就拿，我不管你从任何渠道买回去冬虫夏草，你按照我东方购物藏珍堂的排版，你去看，冬虫夏草品名、原料产地，它写没写原料产地？嗯，它写的是西藏那曲还是中国大陆？啊，
1: 对呀、啊，一个详细的产地都不给你，
0: 还是陕西、
1: 安徽亳州，
0: 对吧？嗯、有的吧？你觉得是哪儿产的合适？我武昌大米写一个安徽出品，你觉得合适吗？哎，
1: 对，
0: 武昌大米应该是黑龙江出品才对啊。然后这啊，配料冬虫夏草日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哪里啊？
1: 2026年3月10号，就是我们2025年出来的这批梨，现在最近的草，
0: 最近的草，最近的
1: 草，给大家，就是分拣烘干出来。
0: 对的、嗯，没有比我们这再新的了，我们这就是最新的。
1: 是，
0: 当然你说我要等到6月份、7月份上市的时候，那你看你虫草量够不够？我们可以先把这波补上，到那个时候它不会是146块钱。我跟大家讲，不可能新草146，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1: 是，
0: 新草如果146的话，那不是，那还要不要做虫草了？
1: 那对，
0: 人家凭什么天生天养啊？观众朋友们，这点很重要的。那我再给大家看，哎呀，没时间看了，看不了一眼了，来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保证，一定是西藏那曲的冬虫夏草、嗯，一定是当季草。另外，这一点特别重要哈，您在外面，你要不懂，你要不问，人家拿人工草给你，你也奈不何他。
0: 对，
1: 它也是冬虫夏草。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敢跟大家说，我们没有一根人工草，我们都是天生天养草。另外，今天买回去，晚上跟孩子商量，或者明天去逛逛街，觉得我们的价格不合适，有比我们更划算的，您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嗯。拿回去啊，单盒原来是1090常规节目，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便宜给大家便宜100块，但是两盒我们可不是便宜200哦，
1: 便宜300，
0: 看没看到？
1: 对，
0: 便宜更多哦，
1: 300块钱、啊、
0: 所以比你订购单盒的订购几套都便宜还划算，
1: 对，
0: 又给更多的积分，然后再参加满减送百，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146块钱，
1: 划算。
0: 最后的，嗯，哟，不扎了吧？
1: 没了，
0: 那应该还有最后两套，那又走掉一套，最。

0: 9:45还有一档节目，大家可以在家族群里面说一声，比如说我订购的双礼盒了，有谁谁哪个小姐妹也是跟我一样，哎，在吃，可能在她在吃别的冬虫夏草，她上次也问你了，说你吃那个不错呀，你那个什么牌子啊，你就这次告诉她，哎，我是赵仁堂直播了，
1: 对，
0: 你让她订一订不就完了吗？然后你马上可能这周啊或者下个月什么的要去看望老父亲老母亲的，您先订起来喽，总比你到时候万一冬虫夏草奇货可居，万一再贵一点了，比我们的根据市场价格一调整，你说你划不来呀、
1: 啊？冬虫夏草基数高，就是一贵、那就贵的不是一点点。
0: 我们今天
1: 所以看到就买吧。哎，
0: 单客参加满千送百，
1: 146元，而且给大家保真保天身天养的同时，我们还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们还保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打电话订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到了厨房当中，我就不想做饭了，实在是太难受了。来，选择到今天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猪肚鸡汤的特惠组合，不仅仅让大家吃得非常的通畅，关键的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如果说一直把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暑气或者湿气憋在身体里面也不好，适当的发发汗，来一点咱们的这个胡椒味，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通畅。来，今天过去来介绍西区老大房猪肚鸡汤特惠组的朋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杨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端哥，
0: 太干净了哈。
1: 对，下午好，配料表很干净啊。然后我刚刚有算了一下，我们呢其实很长时间没来直播了。
0: 对，
1: 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特卖的力度。
0: 当然了，
1: 特卖的力度，今天这一罐哦，就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
0: 没问题的，
1: 一顿两个人开这个一罐，够的。你知道多少钱吗？今天花？二十多块钱，
0: 199，
1: 你就去外面吃一碗盖浇饭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吃到的是什么？
0: 盖浇饭，你还不能有太多的荤菜。
1: 对，对我们身体特别好的猪肚鸡汤，
0: 对的，
1: 特别养生，特别养人。
0: 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首先很多人会担心这种罐头食品，里面会不会添加剂啊？科技与狠活添加的太多。
1: 行，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首先看
0: 牌，看牌子啊。
1: 对，二十多块钱这样一罐，我们是西区老大房。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品牌我们不用多说了吧？
0: 当然。
1: 老字号，然后每一罐呢，我们的净含量是600克，
0: 对，
1: 1.2斤，
0: 对，
1: 1.2斤里面是有汤汤水水的，
0: 是的，
1: 因为要不然不能叫猪肚鸡汤，对吧？
0: 对的。
1: 但是里面的固形物含量非常厉害了，
0: 对，
1: 4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0: 对，
1: 你知道，甚至有的我看到15%、20%的，
0: 真的。
1: 我们今天你看西区老大房出品的40%以上的固形物，
0: 再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
1: 对，固形物里面有什么？
0: 对，
1: 是不是什么蔬菜呀、或者是什么？来，给您看一下啊，首先。饮用水之后再是鸡肉，这个鸡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看看啊、
1: 全部都是走地鸡，
0: 散养的走地鸡，
1: 然后猪肚
0: 也是全部都是洗掉猪肚里面的脂肪的，
1: 对，淡炼乳增加一下口感，
0: 对，
1: 包括料酒去腥，白胡椒，对吧？包括
0: 食用盐没了，
1: 然后没了
0: 就没了，
1: 就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然后我们这个拿回去呢，你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你就常温。
0: 因为是罐头嘛，
1: 对，
0: 罐头在罐头的发明比防腐剂发明的早得多，
1: 好，
0: 大家应该明白了啊。
1: 对，
0: 关键的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么多的配料，所有的猪肚儿，新鲜猪肚，多道工序去除多余的脂肪，也就是这些粘液要洗掉，反复的清洗，小火慢炖2个小时以上，再加散养的走地鸡，散养180天，口感紧实鲜嫩，其实是属于是我们的小公鸡的这种口感的，非常棒。然后海南白胡椒，醇香入味，辛爽不呛。请注意，这只是我们的固形物。我们的汤底也做得非常的好。猪大骨，
1: 对，
0: 猪皮加鸡骨，4个小时以上，文火慢熬，没有加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科技与狠活，就是这样天然的乳白色。
1: 现场开一罐，
0: 现场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20多块钱这样的，没，我来，
0: 可以啊。
1: 2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罐哦，我打开先给您看看啊。
0: 哎呦，真不错。
1: 这个是我们直接开的啊，然后你看什么是高汤，什么是浓汤？猪大骨熬了那么多的时间，
0: 猪大骨、鸡骨、猪皮慢慢的熬出来的哦。
1: 先看这个汤头的颜色，
0: 对，
1: 是不是有点浓郁的白色？
0: 的确是。
1: 营养价值是不是含量特别高？
0: 的确。
1: 那你知道天气热了，我们要在空调房里面的，经常不出汗，是不是对身体健康不好？
0: 是的。
1: 多喝点热汤。是不是特别的养人？
0: 而且这个热汤里面有白胡椒粉哦。
1: 你自己去炖个这样子的汤，你炖4小时，厨房间热成什么样了？
0: 对的。
1: 家里热成什么样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清楚，来这个一罐，什么叫40%的固形物？
0: 一整罐全部都是啊，基本上。
1: 我特地把汤倒出来，就给您看看里面的猪肚加鸡，
0: 对，
1: 我们有多少？好吧，
0: 哎、
1: 我放出来啊，你会发觉今天20来块钱，你真的连原材料，
0: 的确，
1: 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0: 因为猪肚很贵的哦。
1: 特别是猪肚这玩意儿，
0: 对，
1: 一个猪也就跟牛不一样，对吧？
0: 对，
1: 牛的话是
0: 牛有好多的肚的，
1: 对，
0: 猪就一个肚啊，
1: 一个肚来，然后倒出来之后，我们看看它处理的干净不干净啊？
0: 干净的，
1: 品质到底如何？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首先你看这个猪肚，它是一根一根，
0: 每一根它内外全部都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哦。
1: 它不是一粒一粒，它不是一块一块，
0: 是
1: 它是一根一根，是不是完整的？
0: 当然，
1: 完整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用边角料，
0: 对，
1: 对吧？我喜欢这种加工的食品啊，它越大块越好，
0: 当然，
1: 因为越大块我就越放心。
0: 当然，
1: 它如果都是细。细小小的，我都不知道他用什么肉给你做，对不对？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鸡肉走地鸡
0: 也是很干净，
1: 而且很完整、很漂亮。
0: 对的。
1: 你看这个鸡肉的颜色
0: 就是鸡块，
1: 很新鲜，对不对？包括你看这猪肚，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这猪肚火候到位了没有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年长的人就怕，
0: 首先如果说猪肚火候不到位，你嚼就跟嚼橡皮泥一样，
1: 嚼
0: 不烂，很难受。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你就直接这样吃吗？
1: 完全舒展。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说是哑铃说啊，我这个直接用大压脚下去，你看，看到没有？
1: 哪？
0: 我用门牙，就能直接撕开。
1: 来。然后回家之后，
0: 好鲜呐，
1: 就把它加热一下，倒出来，然后加热一下，来捞个
0: 汤饭，
1: 对，
0: 烫饭，
1: 对，或者来个面，或者你夏天我们不是喜欢吃冷馄饨吗？
0: 对啊，
1: 夏天不是喜欢吃凉面吗？
0: 就说老两口，
1: 你要配点汤嘛，哎、
0: 老两口一人一半，是不是差不多？
1: 对，
0: 是不是差不多？
1: 对，
0: 这个非常的不错了。
1: 来吧，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
1: 这量大不大？
0: 来，我再来来
1: 来20多块钱，
0: 让我来口汤，让我来口汤啊！关键是猪肚鸡汤就要喝这个汤，到底它鲜不鲜啊？
1: 而且啊，现在特别是家里面有白领、有儿子、女儿，你知道
0: 眉毛要扶一下，
1: 你知道
0: 有点鲜的，真的好鲜。
1: 你知道现在的工作压力啊等等的，有时候真的饭点的时候顾不上吃饭，
0: 来个鸡肉，
1: 是吧？饭点的时候在开会，饭点的时候堵在路上，那你知道胃会饿坏掉的。那你这其实堵嘛，老人都说养胃的时候
0: 堵就是胃嘛，
1: 对，堵你就给多吃一点嘛。然后你看这一道，我们就很简单，拆个两罐，拆个三罐倒进去，放一点玉米，放一点山药，这一锅汤就是一道大菜。
0: 对，
1: 你要去饭店点这一锅汤，你给多少钱？158。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啊，还有那句话，你把这些料全部都吃完了以后，你再放点牛肉，
1: 可以，
0: 再放点青菜，
1: 行，
0: 再弄点土豆，
1: 行，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对，配料表干净，好吧，反正这一档我们就是限时限量回馈给大家，备货就这一点，卖完就结束。我们从来没有卖过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没有防腐剂、香精和色素，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一样是猪肚鸡啊，你看，到门店里去买。88块钱一个汤底哦，一个汤底哦，没多少猪肚，没多少鸡肉的哦。再来看这边，你太极猪肚鸡锅底128块钱，我说句实话，有没有我们的料多都不一定呢。我们今天多少钱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说到一罐可以两个人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有八罐给到大家218块钱吗？不是的哦，今天再给大家立减19块，199块钱。在自动零锅里减5块钱，相当于原积分1.99元，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你就可以带走整整的8大罐。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锅02151119900。
2: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各位，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真的非常可惜啊！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肚鸡的特惠组合，有多特惠？一共整整8大罐。整整8大罐，
1: 对，
0: 然后算上自助订购，算上咱们今天原本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嗯，8大罐，一罐也就是
1: 20多块钱，
0: 20出头一点点吧，
1: 20多块钱，就是每一罐的话，我们其实
0: 接近一半都是我们的固形物，
1: 对，我们没有做那种特别大的，比如说一罐什么1升装。2升装，
0: 就2斤的猪肚鸡，真的吃不完啊！
1: 这真的是要一大家子在家里面，对吧？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做的就是600克一罐的，
0: 的确，
1: 600克一罐，哪怕你人口少的时候，我也就一顿头，因为天气热了嘛，我也就一顿头把它吃完，不要去隔夜，
0: 可以的。
1: 因为天气热了嘛，你有一些菜没有来得及吃完，隔夜特别容易坏，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刚好600克一罐，刚刚好。但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些固形物，
0: 当然，
1: 里面的原材料，我们给您选的非常好，
0: 对，
1: 走地鸡、新鲜猪肚。
0: 对，而且经过了反复的处理，尤其是猪肚这种内脏，
1: 对，
0: 一定要反复的来进行清洗，才能把脂肪去掉，
1: 对，
0: 否则您吃进去的不仅仅是脏啊，更多的是一些您身体的负担。那我们今天把脂肪全部都去掉了以后，更多的是一些咱们的结缔组织和蛋白质，让大家吃进去了以后呢，也非常非常的清爽。在这个夏天，稍微来这种鲜一点的汤头，我个人觉得连饭一起泡一泡，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一点点，
1: 对，
0: 不至于让大家说哎呦怎么又是这些东西，我吃的没有什么胃口的，
1: 对
0: 的。而且咱们今天猪肚本身就是对于脾胃非常的好的，
1: 对，然后拿回家之后呢，不单单是配米饭啊，配面条啊之类的，你冬天的什么不是夏天的什么丝瓜呀，
0: 对呀，
1: 对吧，冬瓜呀，这些啊，你还可以，
0: 你现在只需要买一点素菜就可以了，去菜场买点什么冬瓜丝瓜，或者说是小青菜，
1: 是，
0: 现在鸡毛菜上市了，
1: 是的，
0: 炒一炒，上海青稍微放一点，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8大罐，一罐2个人分，足足够够了。喜欢的话，加1号键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27分钟时间呢，反复跟大家强调，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猪肚鸡汤呢。平时的时候，你看它的价格是多少钱？218块钱。嗯，218块钱。嗯，今天为大家直降了19块钱，将近20块钱左右。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还要送原来的积分1.9块里外里，就相当是192。您带走的是还是原来这八罐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买猪肚鸡大概是多少钱？嗯、你看太极猪肚鸡汤。这种东西，我说句实话，他们都是汤底，不是让你当菜吃的。
1: 对，
0: 它是用来涮牛肉啊，要不然为什么什么手打爆浆虾丸什么这种东西，它是当成汤底来吃的。嗯，你不是当成菜吃的，128。来看这个也是一个汤底哦，嗯，88块钱，这个稍微的平价一点，88块钱。嗯，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今天首先来看啊，哪里的？西区老大房，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今天是整整的一道菜，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接近一半，40%，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个汤底里面大部分的肉汤啊，为什么要作为汤底？因为它还要再涮菜，还要再加肉菜的。
1: 对，然后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很干净、哦。
1: 对，浓汤的话都是猪大骨啊，嗯、包括我们的猪皮呀、啊，
0: 猪皮和鸡骨，
1: 就是慢慢熬了4个小时熬出来的，不是什么浓汤宝加水啊，帮您兑出来的味道
0: 的，
1: 也不是什么这种啊什么模拟的这个
0: 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哎，这么什么什么味道香料、啊、给你什么加出来的啊、嗯哦，完全不是的。然后饮用水、鸡肉、猪肚、蛋炼乳、料酒、白胡椒、食用盐，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0: 不添加别的，
1: 正儿八经正宗的猪肚鸡的做法，
0: 的确，
1: 好吧，然后倒出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一罐
1: 是20多块钱，嗯，2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清楚了，首先这个全部都是我现在直接开，
0: 全部都是所见即所得，
1: 罐装没有任何防腐剂，就是抽真空的一个密封包装，
0: 罐头的发明比防腐剂的发明还要早，
1: 你看这汤。
0: 很浓郁哦，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汤我们是炖足了有4个小时以上，
1: 然后再看料，最主要是你要看料，好不好？嗯、它里面的固形物，很多人都说20多块钱的东西啊，我哪敢买？
0: 吃到啥呀？
1: 对呀、嗯，今天我们就是让利给大家，
0: 没问题的哦，
1: 反正就是让利啊。
0: 你看这个，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猪肚特别多，哎、
1: 这怎么这么多肉？
0: 猪肚特别多，对吧？关键是你想，猪肚可是要比鸡肉还要贵啊。呀，
1: 我们这是一锅就是600克的，
0: 对的，
1: 就是没有加任何配菜。
0: 没有问题、啊，
1: 你自己家里面自己再加一点配菜，
0: 是
1: 对吧？再加一点其他的东西，
0: 当然，
1: 你说这是不是
0: 弄点青菜，弄点土豆、哎，弄点山药都可以的。
1: 一道大菜，一道硬菜，但是你自己就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嗯、也就差不多10分钟、8分钟的样子。
0: 是的，
1: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现成的话、嗯，你在家做这道菜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还不够啊，只是把它做熟啊。
1: 对，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首先选猪肚。每只猪只有一只猪肚，不像是牛，对不对？新鲜的猪肚，而且去除脂肪，反复的来进行清洗，还有小火慢炖2个小时以上，把那些臭味腥味全部都炖煮掉。然后三羊走地鸡180天，海南白胡椒真香入味儿、嗯。好，再接下来这个汤底，汤和刚才那个东西不是一起煮的，嗯，先吊高汤啊、哦，嗯，猪大骨、猪皮、鸡骨熬4个小时以上，文火慢炖。再来把这些配料放进去啊，所以整个的汤胶原蛋白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你看这边你可以直接的放面呐、啊，米饭呐、啊，或者咱们今天就不吃主食了，嗯，就放点土豆、山药，嗯，然后再放点青菜，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反正这个大夏天配冷面、配冷馄饨就绝了，
0: 太舒服了，
1: 好吧？好，
0: 就算是你是这个生馄饨，你放到这个猪肚鸡汤里面也很鲜，
1: 对，
0: 对不对？来，再给大家做比价格啊，嗯，128块钱那个汤底不看了，咱们今天就看街边小店，88块钱一个汤底，一锅汤里面，我说句实话，料可能还没我们多呢，嗯。为什么？因为它是让你再去买它的什么牛肉了、鸡肉了，再去涮的，所以它水比料更多很多。而我们今天呢，请注意啊，8罐218块钱。我说句实话，你可以在那边吃2个锅子的价格，今天带走8罐，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再算上今天立减1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积分1.99，相当是192块钱，带走的是8罐。平均每一罐2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 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是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是那种杂牌子。
1: 对，
0: 西区老大房，它首先对于口味是有品质要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平时去西区老大房，除了买一些糕点之外，也会买一些熟食嘛。您自己也会看到，他们这边的口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你在哪个西区老大房买到的口味，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说明他们对于口味的品质的要求非常的高。第二点。整个的西区老大房它不可能倒浆糊的，给你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猪肚要反复来进行清洗，去除猪肚上面的附着的一些污物和一些我们的脂肪，全部都去掉，不能吃的全部都去掉。鸡是散养的走地鸡，就算我们的汤底也熬足了4个钟头，用猪骨猪皮和鸡皮一起来熬的。
1: 对，
0: 最后我们所有的这一罐头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我跟大家说啊，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之外，我们没有加那些什么鸡精，没有加鸡精，
0: 没有加味精。对，
1: 我给你看啊，为什么它可以那么好喝，那么鲜？因为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帮你熬煮出来，真正的食材熬煮出来。因为选的原材料好，鸡肉是走地鸡，它如果用冷冻鸡，用什么其他那些
0: 肉鸡等等，
1: 它就没有那么鲜，对不 对？然后猪肚如果它没有处理干净或者是什么的话，
0: 就有一股异味，
1: 对，你会喝得出很奇怪的味道之类 的。但是你看，我们饮用水、鸡、猪肚、一点炼乳、料酒、白胡椒、食用盐就没了，是不是？刚刚我说的鸡精、味精也没有，对不对？连味精它都不加，你就想想看，它里面是不是原材料好，是不是工艺很好？
0: 最早的这个猪肚鸡啊，它是进宫的给这个妃子吃的。
1: 最早这道菜叫什么？
0: 对，
1: 叫那个什么凤凰什么还是叫凤凰头
0: 凤凰还巢，
1: 对，
0: 就是妃子她没胃口，古代没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味精啊鸡精，就是靠这个汤头来调出来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谁那个贵妃生了就是皇子
0: 以后没胃口，
1: 对，然后呢坐月子可能没有胃口等等等等，然后呢御膳房就研发了这道菜，
0: 对，
1: 结果呢吃了一下来之后，
0: 胃口大开，
1: 是人的状态
0: 就好了，
1: 所以叫凤凰还巢，知道吗？就特别养人。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月子餐，月子会所里面也会有这样一道菜。
0: 来，关键是很多人说啊，
1: 对，
0: 这一罐能吃多少啊？是不是没多少？哎，现场给大家看，这是一个大砂锅，
1: 对，
0: 直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只倒汤，让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汤的状态。
1: 倒汤的时候我给你看看，刚刚那块猪肚是不是大块的？
0: 猪肚都藏不住，都自己掉下来，
1: 是不是整块的？
0: 对的，
1: 对吧？而且是很有弹性，
0: 就是切到整块的。
1: 看
0: 鸡肉也是整块的，
1: 40%，
0: 不是那种边角料的碎鸡肉哦，
1: 40%以上的
0: 这个固形物含量，
1: 是大块的鸡肉，
0: 当然，
1: 对吧？大块的鸡肉，这真的是非常棒了，这个品质。今天20多块钱一罐，我真的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呀。
0: 对，
1: 真是
0: 20出头一点点，如果说算上自动订购的话，
1: 对，你自己加一。点配菜真的加一点什么？来这边我给大家早餐的时候，
0: 这里是一碗普通的素面，就是普通的青菜面。
1: 上海人，
0: 但是要是加上咱们今天这个猪肚鸡汤，无敌了。
1: 上海人啊，特别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对吧？爷叔啊，
0: 早上喜欢来点面条的，
1: 就喜欢吃这种面，而且就喜欢吃汤汤水水。我们上海人就喜欢喝汤汤水水的。
0: 对的。
1: 我记得我的小时候，我妈妈那时候一顿烧汤要烧两种汤，不一样的汤。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到了大夏天，我们不高兴烧汤的时候，那么费时间的时候，
0: 你面条可以做啊。
1: 我们你看看这一锅
0: 泡饭也可以做啊，
1: 行不行？
0: 可以啦。
1: 你行不行？
0: 而且你看这是另外一份啊。
1: 对。
0: 这另外一份。
1: 对，
0: 老两口这一罐是不是差不多？
1: 可以的。
0: 哎，老爷子你就吃这碗面条。
1: 对，
0: 这个老太太，我说句实话，你再稍微放一点土豆，放两颗青菜，可以了，不用太多了。
1: 对，
0: 没什么吃得下吃不下的，很方便哦，
1: 很经济实惠。
0: 来，再关键是还是要对比一下，你一定要对比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叫做猪肚鸡汤底，有没有猪肚鸡？有，但是我说句实话，你真的撩两筷子也就没有了。太少太少了，它主要是让你花钱去涮它的这个牛肉啊，去涮它这个丸子呀，去涮它这个虾的，对不对？所以它叫做猪肚鸡汤底，但是就是这个猪肚鸡汤底88块钱，
1: 行吧？
0: 而且你不知道它这个这么白的，有点不太正常的，有没有加一点什么科技与狠活？来，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是多少钱呢？原来八罐为大家来做的是218块钱，相当是27块钱一罐，但是今天我们直降19块钱，只要196块，200块钱不到。自助零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再为大家算上的是1.99块的原来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八大罐带回去。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000。

相传清嘉庆年间，御膳房用一道两广地区民间产后坐月子的菜肴猪肚鸡汤，救了产后因胃寒厌膳而日渐消瘦的宜妃，使其名声大振，口口相传。猪肚鸡又称凤凰投胎，就是如今的猪肚鸡火锅。推崇健康养生，喝上一碗原味鸡汤，一扫冬日的寒冷，沁甜之感在舌尖蔓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拧稿。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我们的特卖的力度。
1: 对，
0: 之前的价格都是200块钱以上，从来没有打过折。
1: 我们
0: 而今天为大家只降到199块钱。
1: 就是原价的话，不做什么降价的幅度的话，你去外面也就是吃个2顿吧。对吧？
0: 对，
1: 吃个一顿
0: 是。
1: 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200多块钱只能吃一顿这样的猪肚鸡汤、什么火锅之类的啊。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8大罐，每一罐呢是1.2斤的一个重量，
0: 对，
1: 就不打折，不做任何的降价，都很划算。
0: 是的。
1: 更何况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特卖的力度。
0: 的确是的。
1: 对吧？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特卖力度一定要给大家来重新提示一下。
1: 是。
0: 来看到，这里是8大罐。
1: 嗯。
0: 这里是8大罐给到大家。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8罐，27块钱一罐。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算上这个手板呢，只降了19块钱。
1: 对，
0: 199。
1: 对，
0: 同时自动拧扣再立减5块钱，原积分1.99元，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来吧，
0: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组合？
1: 我特别喜欢这样子的，好吧，这样一罐一罐的，因为你看600克一罐，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天气热来说的话是恰到好处的一个克重。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只鸡回来烧个汤，真的大热天为什么不愿意烧？一个是太热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一烧烧一大锅，拿个3升的锅，拿个5升的锅，这大热天怎么放得起？
0: 吃又吃不完。
1: 对，
0: 关键是你放又放不了，冰箱里面还塞不下。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
1: 一
0: 正正好好一顿吃掉。
1: 对，一顿吃完，然后你也就花20多块钱，
0: 而且不占你冰箱哦，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是，
0: 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然后它还固形物含量特别多，
0: 哎呦，
1: 4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就我说，老两口如果中午在家吃，其他的荤菜不用准备了。
0: 对的，
1: 真的不用准备了，里面的猪肚、里面的鸡肉够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配料表，
0: 当然，
1: 因为像这样的罐装食材，我一开始很多的一些品牌我也会抵触。我为什么会抵触？当中有很多看不懂的东西，对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1: 对，但是你看我们饮用水、鸡肉要讲清楚哦。
0: 走地鸡，
1: 对，
0: 猪肚是真真正正的新鲜猪肚，而且要反复用盐先搓，
1: 对，
0: 然后再煮。再来用盐搓一遍，把脂肪都搓掉。
1: 这个啊，就我们只有过年的时候基本上会去做，平时不太会去做，因为太费
0: 时间。这种是功夫菜。
1: 对，
0: 你别说是咱们上海人做的少，
1: 嗯，
0: 广东人这个吃菜吃得多吧？
1: 嗯，
0: 广东人也就是过年他才有这么多的精力去一点一点的给他搓出来。
1: 说到广东人，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汤。
0: 对，
1: 要喝汤，
0: 每天都有老火龙汤啊。
1: 然后再接下来淡炼乳，包括料酒、白胡椒、食用盐。
0: 哎，注意到没有？
1: 嗯，
0: 没有鸡精，
1: 也没有味精，
0: 但是这个汤我刚才喝了一口，怎么能够那么鲜呢？
1: 原材料好，
0: 太鲜了，
1: 工艺好，熬煮的这个工艺好，
0: 这个熬煮的工艺咱们真的有一说一啊。你看，我们本来这个就是宫廷御膳房的菜，过去的时候哪儿会有这么多的什么鸡精味精啊？
1: 嗯，
0: 那么娘娘们、皇上们他们吃的要吃的鲜东西怎么办？
1: 嗯，
0: 就是硬熬啊，
1: 嗯，
0: 这种就是真的是高汤啊。猪大骨、猪皮、鸡骨，4个小时以上，文火慢熬，
1: 对，
0: 才能熬出来这个汤。然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配料，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嗯，
0: 新鲜的猪肚，再加三羊走地鸡，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的我们的海南白胡椒，
1: 这个，
0: 不会很辣的啊。不会很辣的哦，
1: 这个发发汗特别好。
0: 对的，
1: 你知道有时候夏天我们空调房里面待了久了，大家会说，哎呀，不出汗，你这个身体都不畅通。
0: 的确，
1: 对吧？一定要出出汗，排排毒，身体里面的湿气、寒气排出来。
0: 太关键，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夏天的话，冰淇淋、什么冰西瓜、
0: 对，
1: 什么冰啤酒，
0: 冰啤酒
1: 喝那么多，
0: 而且还有那种什么辣的东西喽，还来。
1: 我特
0: 地自己的胃好一点吧。
1: 我特地没有开，你看这一罐是这样子的，说明我们不作假，好吧？我们不作假，里面没有什么加呀，没有什么给大家什么什么。
0: 因为有可能会加点什么模特的东西。

0: 对，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真的。你说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来，看看，哇，这个乳白色的浓汤啊，
0: 4小时高，
1: 真的太棒。
0: 而且这个高汤熬完了，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嗯，我们上面这些浮油，上面这些什么要帮你撇掉一点？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自己家里面自己做的懂的啊。然后4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1: 的确是这样。
0: 看看有多少？
1: 对，
0: 看看。
1: 对不对？好看吗？
0: 是，哎呦，
1: 真的太棒了！
0: 不是很好，不是好看，又好吃。不是好看不好看问题，是真的太超值了。
1: 很扎实，
0: 看到这么多的肉，
1: 对，
0: 我就觉得天哪！
1: 对吧？太扎实了，
0: 这真的应该不算甜的吧？
1: 关键是我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
0: 所有的猪肚、整条的，夹一下好不好？
1: 没有什么，哎，关键的是很多人说这个猪肚会不会很老？
0: 不会不会，
1: 我们是全部给大家来做的。
0: 首先呢，它的火候非常好，
1: Q弹的。
0: 口感，它没有说把它煮得很烂很烂，
1: 对吧？
0: 但是你看，是扯就扯开了，对，它是有一点弹性，但是呢，火候呢年纪大的呢，完全吃得动，哎，我刚才
1: 用门牙都嚼得动，
0: 对，
1: 更别提您了，
0: 然后你看这个鸡哦，我给大家看鸡皮，嗯，大家有生活经验应该能看得出来，这个一看鸡皮疙瘩，看到没有？
1: 对，
0: 这就是那种走地鸡，
1: 对，
0: 哎，不是那种什么龙养，哎，不是那种龙养的什么什么的肉，
1: 关键的是啊，你要干啥？咱们今天你看。 鸡肉大粒的一大块一大块的，也非常的好。猪肚一大块一大块，来，就这样一碗啊，
0: 捞个饭，
1: 这个叫做猪肚鸡汤捞饭，
0: 对，
1: 太棒太棒了。
0: 对，
1: 我们只用一半，基本上就是一碗饭，没有任何的问题，剩下一半你再放一点什么青菜卤一卤啊，这个加进去啊都可以了。
0: 就是吃的呢又营养，
1: 又舒服，
0: 又健康，
1: 哎，
0: 对吧？又美味，
1: 而且不麻烦。 这个东西你家里面会烧水吗？
0: 对，
1: 会烧水，水烧热了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关火，
0: 加热就行。
1: 让它加热就可以了。然后开罐计时，直接来进行品尝。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第一大保证，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但是你还是那句话，你要怎么买？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也是这种开罐计时的汤，但是呢，它加大量的水。 加大量的水，为什么？因为这一锅是给大家用来涮菜用的。嗯，你要自己再去买它的什么牛肉、虾丸、鱼丸，再去买，对吧？88块钱一个锅底，逃不掉了。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来看，8罐装，一罐真的，咱们老两口两个人是可以吃的。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可以。
1: 然后600克一罐，1斤2两一罐，8罐装，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是218块钱吗？不，再看一下，另酱。 19块钱，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用了。原积分还要再送给大家。如果说您真的按照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20出头，
0: 对，
1: 就可以拥有一罐了。20出头的价格，您现在点外卖也估计点一个什么猪肉小炒肉该叫饭吧？
0: 对，
1: 对吧？猪肉现在价格还便宜呢。
0: 是。
1: 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做准。您跟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也就意味着它对于自己的品质，意味着它对于自己的用材、选材和工艺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西区老大房这块牌子可不能砸了呀。
1: 对，所以你看，我们鸡坚持用走地鸡，猪肚坚持用
0: 新鲜的猪肚，不是那种冷冻的。
1: 什么叫新鲜猪肚？不是买现成的，不是买人家加工好的。
0: 对，
1: 他要自己来加工，自己来去怎么样控制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些什么卫生啊、品质啊这些，对吧？因为为了他自己的这个老字号的招牌，
0: 当然，
1: 所以原材料自己选，高汤呢自己来熬。
0: 对，
1: 那么猪骨、猪皮要熬多长时间？四小时。
0: 四个钟头、
1: 你熬的时间短了，这个汤头它怎么会浓郁，
0: 怎么会白呢？
1: 对呀、所以你看这些时间我们西区老大房帮你省下来了。
0: 的确，
1: 然后以前的话我们想说省时间、省精力，但是想吃顿好的、可以吗？可以，
0: 没
1: 花钱。
0: 对，
1: 对吧？多花钱，
0: 你自己花着这份钱、但我们今天只需要自己在家里面，我说句实话，
1: 只要二十

0: 水烧开，
1: 对，
0: 五分钟不到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放进去，让它烫烫热，
1: 是，
0: 也就是五分钟吧。
1: 是，
0: 十分钟搞定老两口两个人的餐了，
1: 就
0: 而且是晚餐啊，
1: 对，
0: 一顿正餐啊。我说句实话，晚上也不要吃太多。
1: 儿子女儿呢，有的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晚上下班回家晚了，九点钟十点钟。
0: 你说我现在点个烧烤，
1: 煮个点烧烤也点不到，点烧烤也等一个小时，等着多少四十分钟对吧？我们在家里煮个面，那你光吃面，你把那个面煮完了之后，直接捞到我们的猪肚鸡汤里面去
0: 就可以了。
1: 又有鸡肉，又有猪肚。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罐头吗？
1: 啊，
0: 你直接放到这个罐头里面，连碗都不用洗了，对吧？关键是你。这个面你还可以干嘛？你直接方便面泡一泡就都可以。
1: 对，我就说那个方便面的料包、油包你就不要用那些了，对吧？你就吃里面面。我们这个猪肚鸡汤高汤熬出来的不是更营养吗？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选择到自动订购还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去市面上能不能吃到猪肚鸡？可以
1: 吃呀。
0: 你来看这个猪肚鸡，88块钱。我说句实话，猪肚和鸡基本上看不见，你捞个2筷子差不多没有了。为什么？这个是人家用来做火锅的。
1: 我有个问题哦。
0: 嗯。
1: 它会花4个小时在当天熬吗？
0: 而且你看，我们的白是黄中带着白，它的这个白它就是纯煞白色，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太相信的。我是有点不太相信的。
1: 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看一下，再开一罐。
1: 对，这个商品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很长时间没来。今天的话，其实就是天热了，大家不高兴，在家里面烧汤的时候，不高兴，厨房间家里面弄得热气腾腾，但是又想喝汤的时候，又想吃一点高营养的食物的时候，来，我们来了啊。但是你说要特卖，经常来，
0: 或者
1: 不可能。然后600克的分量，底下汤。高汤熬出来，熬4个小时，
0: 哎呦，
1: 然后鸡肉、走地鸡、猪肚、新鲜猪肚，
0: 是的，
1: 然后40%的固形物含量，你看看这个量，实在不实在？
0: 实在，
1: 非常非常的实在，
0: 当然
1: 有接近差不多，我觉得他们写是写40%，这我估摸着
0: 有个
1: 一半
0: 左右
1: 了，
0: 差不多一半左右了。
1: 对，然后配料表啊，快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0: 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1: 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饮用水、鸡肉、猪肚、炼乳、料酒、白胡椒、食用盐，没了。鸡精这些味精我们都不加，
0: 连鸡精味精都没有。我们今天整整8大罐给到大家，218块钱，算上今天的直降19块钱，自助能够再立减5块钱，原积分送给大家1.99元，192块钱，整整8大罐，一罐20出头。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天气这么热，弄点汤干嘛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天气越热越容易身体里面有一些寒呐、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1: 天气越热越要喝汤，你看三九
0: 散出来。
1: 对，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吃羊肉？为什么？对不对？其实就是身体里面寒气、湿气太重了。
0: 对的。
1: 你要天热的时候呢，要让自己的身体热一点。
0: 的确。
1: 对吧？身体里面，因为外界啊，我们没办法，你吹空不吹空调不可能。不吃什么冰西瓜不可能。
0: 不可能呢？
1: 但是你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多喝点这样子汤汤水水、热热的，不是很好吗？
0: 的确，而且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猪肚鸡本来猪肚就是对胃非常友好的，同时呢还再加上我们的白胡椒，白胡椒也是对胃非常不错的。在夏天容易积食、容易厌食的时候，您可以稍微的来一点，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需要您自己去熬4个小时吗？不需要了。需要您自己去菜场选猪肚然后再来处理吗？我说句实话，猪肚我处理过的。你要么就是把它刷得一干二净，啥都没有，而且很费劲儿。你要么就是在煮，
1: 拿什么生粉、
0: 盐、生粉
1: 揉，
0: 对，要揉
1: 多了，要反复好几遍啦，
0: 很烦的。
1: 对对对。
0: 那你鸡你能买到？现在买到走地鸡，上海市区是不可能了，你可只能买到冰鲜鸡嘛，对吧？
1: 那我们今天就是你买到了，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煮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只需要加热就可以，
1: 是
0: 开盖不需要放，我们这个未开盖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的，
1: 常温存放，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没有防腐剂。
0: 开盖以后两个人吃。完全没有问题，稍微再放点菌菇啊，
1: 对，
0: 土豆啊，
1: 对，
0: 小青菜啊也行，好吧。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
0: 对，
1: 好吧，600克一罐啊，高汤熬煮出来的，
0: 是的，4个小时哦。
1: 对，然后里面的鸡肉、猪肚4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0: 对，还有最后的40秒钟的时间，先1号键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咱们对于人来说啊，特别是在一些动物世界里面啊，先不说人类哈、啊，就那种求偶的小鸟啊，一般会衔一些有色宝石啦，
1: 对对对，
0: 装饰自己那个小巢穴啊，或者是小鸟窝啊，
1: 是，
0: 特别漂亮。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讲，几大颜色肯定是大家钟爱的，比如说红颜色的，比如说有的是绿色的，还有一些是蓝色的，比如说蓝宝石，很漂亮，很喜欢。但是
1: 对。
0: 喜欢归喜欢，漂亮归漂亮，蓝宝石你要想克拉数大一点，太小小的看不见，
1: 是
0: 颜色嘛又太浅，
1: 对，
0: 太便宜的又太浅，
1: 对，
0: 你要想大克拉的颜色又正的，很难做到大家性价比高的，就舍不得花那钱，你要花六位数啊，戴那么一次两次，一放那个保险柜里十年，把那个钱放银行里不好吗？让它利滚利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观众们有没有平替？有没有很漂亮的平替？来，我先给大家看看我前面摆的这个够不够漂亮，够不够美？
1: 吸睛哦、啊，特别漂亮。
0: 这一颗，您现在看到的这一颗，茎尖的这么硕大的一颗，
1: 对，
0: 几克拉？大家自己看，
1: 台面看上去大家肉眼可见的大啊、我们要揭晓一下吧，要揭晓一下吗？
0: 猜一猜，先猜一猜，
1: 是是是，
0: 看看漂不漂亮，闪不闪？
1: 非常闪耀，而且很干净，颜色特别的深邃。另外，在我们今天灯光的这个加持之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闪耀程度非常非常的吸睛。所以我觉得女人其实要的就是那一抹闪耀嘛。今天我们是什么？达到了惊人的大克拉，再加上它是豪华的满箱的感觉，所以带出去没有办法。人家说从你的脖颈当中移开视线。
0: 哎呀，太漂亮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个啊。
1: 好，没问题。
0: 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对。
0: 就在它颈间对比哦。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让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们哈、找了一个。
1: 是。
0: 大家看看上面这个是几克拉的。也许你知道上面这几克拉吧。
1: 我知道，其实也不小了。
0: 也不小了。
1: 对。
0: 上面这个大概好像是有一克拉。
1: 两克拉。
0: 两克拉。哦，上面是两克拉呀、
1: 对，那你知道我们
0: 那就下面的更夸张了，
1: 要更大了。
0: 我以为上面是一克拉。
1: 对，指数级别的翻倍，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什么一克拉、两克拉，
0: 我们多少？
1: 我们是达到了十克拉，真的是鸽子蛋的大小。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我随便穿了一件，比如说淡颜色的衣服，我脖颈当中佩戴的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海洋之星的托帕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视线还是蛮远的，
0: 蛮远的，
1: 不像是我跟这个许明老师说这么近的坐在一起，
0: 我们半米不到的距离，这
1: 对对，你可以看到这么远。的一个距离没有办法把视线从我的脖颈当中移开，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太硕大了，因为它的进度真的太干净了，因为它真的太漂亮了。它是什么做到豪华镶嵌，而且我们的主石达到了惊人的十克拉，而且它不是普通的宝石哦，它是托帕石。很多的妈妈可能会觉得托帕石是什么，对不对？
0: 因为可能没听过。
1: 对，因为你知道吗？托帕石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新兴起来的一个产物，你会发现在17世纪的这个我们说老牌的贵族王室当中，托帕石就是大行其道。有很多比如说丹麦啊、瑞典啊，他们的皇室贵族当中啊，托帕石的话呢就在他们的皇冠当中作为一个镶嵌的宝石。那托帕石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写到托帕石是一种啊色彩非常绚丽而且又相对便宜的中高档的宝石，深受人们的喜爱。然后托帕石当中其实它的颜色有非常多，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托帕石的颜色非常的美丽，有无色淡黄的、深黄的、棕色的、天然的、粉红的，还有红调和淡绿和褐色等多种多样。那今天我们是哪一个呢？来往下看，好多妈妈都说我们看珠宝的颜色要看什么？要看珠宝书籍拍卖年鉴，对吧？看到这上面什么了吗？就是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啊，我这个指尖的
0: 啊、
1: 无限接近的，
0: 这颜色无限接近。
1: 对，它是什么？伦敦蓝。你要知道，在蓝色的托帕石当中，要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有一点点灰蒙蒙灰调的天空蓝。再往上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什么？有我们今天的瑞士蓝。然后我们今天达到了什么？非常漂亮深邃的伦敦蓝。
0: 那我有一个问题，
1: 对。
0: 既然托帕石好，全球应该对于托帕石的产地并不唯一吧？应该也有一些，
1: 有一些，
0: 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1: 哎，你说这个真的说对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珠宝的话呢，产地非常的重要， 对吧？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大的珠宝品牌，比如说 T 家啦，包括卡家等等，一定会什么选择优良的、优秀的产地，
0: 因为它品质好嘛。
1: 对，但我们今天这个产地给大家看一下啊。托帕石的产地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尤其以哪个地方为佳呢？
0: 尤其
1: 巴西，对吧？以巴西这个产地为好。
0: 那你这样，既然提到这个问题了，
1: 是，
0: 那自然要有解答。
1: 对，
0: 我们既然聊到巴西产地好，那我们看看我们是哪里的？我们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托帕石原料，
1: 巴西是不容易哦，
0: 完全来自于巴西。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仔细的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一款托帕石，尤其是石克拉的，它的设计怎么样？
1: 很漂亮。
0: 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就是让
1: 眼前一亮？对，真的是。
0: 有没有很让您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显小了？大家看到它微香的这一圈，
1: 对，
0: 来仔细观察一下。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的话呢，真的就会想起那个海洋之心，因为首先它整个的主石够大。我们佩戴珠宝其实就是要吸睛。如果你就是追求那个内敛，然后的话呢很低调，今天你珠宝其实都可以不用戴了。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石的部分达到了惊人的十克拉，这是吊坠的部分。而且亲爱的啊，女士朋友们，你来看看，我们今天稍微的晃动晃动，在今天整个为底色为黑色的这个里布之下，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干净，它的净度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里面没有杂质，对吧？也没有任何的那个不好的灰调。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切工也达到了完美的车工切工，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是什么？克拉数够大，颜色够深邃，而且净度够完美的托帕石。另外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珠宝一定要有好的镶嵌。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围镶了一整圈，非常漂亮，像太阳花一样的感觉。中间是点睛之笔，对不对？众星捧月。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本身主石有十克拉，再加上我们今天豪华镶嵌，所以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就是无限的放大。我们实话实说，你这样看像十克拉，当你远远的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十五克拉、二十克拉之大。
0: 这就是对比一下。
1: 对，
0: 左侧旁边这个两克拉，2580元。能看出差距来没？
1: 有。
0: 这个差距，
1: 对，大小。
0: 大小明显的嘛。
1: 是。
0: 差距这颜色更差一些，更
1: 淡
0: 一些。
1: 对。
0: 2580。那么我们升级一下下啊，我再来一颗给大家看一看。这颗
1: 多少钱？贵了哦，
0: 4980。
1: 对。
0: 颜色比那个鲜亮多了，也是两克拉。
1: 两克拉。
0: 也是两克拉，鲜艳。
1: 鲜艳，
0: 两克拉就4980，
1: 4980，4000多。对，
0: 你说咬咬牙能接受？说实在话，它完全就是一个所谓的蓝宝石的平替，蓝宝平替嘛。来，再来看这个。
1: 好，
0: 这个呢，稍微的碎一点，这个能有一克拉？
1: 对，
0: 一克拉几个一克拉？
1: 很多人说这个有
0: 4、6、7、7个一克拉，算的七克拉吧？
1: 对，
0: 那你不能那么算，你合在一起的不能这真的算七克拉？
1: 这是碎拼的呀，
0: 就感觉
1: 小小的呀。
0: 对
1: 对，
0: 碎拼的和整个的七克拉肯定不是一个档次，
1: 不一样。对，
0: 碎拼的相对来说
1: 价格不便宜哦，是
0: 5980，性价比比较高。你开面好像大一点，应该跟我们这差不多大啊，跟我们差不多大。但是它卖5980，就是你碎拼的和完整的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啊？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看这里面有淡的，
1: 对，
0: 有浓的，有淡的，有浓的，
1: 是不是？
0: 这还5980，
1: 颜色不一。
0: 那这样，我再给大家看几个，克拉数完整的。
1: 好，
0: 真的有大的哦，完整大的。这个是 N 什么什么
1: 那个
0: 家的啊？我给您看这个牌子，
1: 对对对，
0: 好品种啊，好品相，好品相。3.8克拉的，看这个，它也是这种像鸽蛋这样的，
1: 是
0: 椭圆形的，
1: 是
0: 卖9000块，
1: 9000块，
0: 3.8克拉，
1: 对对对，
0: 你总不能我3.8克拉乘以3吧，对不对？我乘以3，跟我们整一
1: 样
0: 十克拉，不是这么算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可能又要有点乘几何倍增长，有可能是要卖到2万或者3万块钱一颗。好，我们今天这一整颗完整的十克拉的吊坠，卖您多少钱？请看右下角，
1: 好，
0: 需要数需要5位数，3、2、1，请看价格。
1: 2580元，不是三克拉、两克拉，今天是达到了惊为天人的十克拉。
0: 如果到这儿，
1: 对
0: 大家满意的话，接下来请听我再给大家一重惊喜。
1: 是，
0: 请看看我手里的这一枚戒指，爱不爱？
1: 爱的。太喜欢了，
0: 看到了吊坠这个颜色，再看我手里的这枚戒指，你爱不爱？
1: 太喜欢了，
0: 也是跟吊坠的。包括镶嵌也是一样的啊，镶嵌也是一样，那个戒托和那个吊坠戒托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花朵一样的，
1: 是非常漂亮，众星捧月。然后这个戒指的部分，我们也是达到了5克拉。如果它是钻石、钻戒或者蓝宝的话呢，它就是鸽子蛋了，您放心。所以今天是10克拉的吊坠，5克拉的戒指，
0: 5克拉哟。
1: 对，同样是什么伦敦蓝，同样净度非常漂亮，同样我们的车工切工达到了完美级别。
0: 那我又请问妍希了，那我2580我除以二，观众朋友能挑出毛病不？
1: 挑不出毛病。
0: 那你不会说除以二？万一你这个戒指不值1000多块钱呢？5克拉哎，
1: 对，5克拉。
0: 刚才3.8克拉卖9000，你跟我说是5克拉，你不值1000多，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说不过去的，是不是？所以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10克拉，那就更值。5克拉1000多，你就不要想，想都不要想，
1: 对，
0: 你就不要说10克拉了。
1: 是，
0: 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1: 啊，
0: 并没有。
1: 对，
0: 我来再给大家看一看旁边这儿吧。
1: 是，
0: 我就不拿动了啊。 来，这两个合在一起给大家看。
1: 对，如果单看的话，很多的妈妈们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太通透了。因为绿色宝石其实很珍贵、很稀缺。
0: 多漂亮！
1: 我不多说，很多的朋友可能以为它是翡翠哦，因为它其实达到了冰种级别，它是大自然的馈赠啊、哦，也是非常漂亮的绿玉髓。
0: 多少钱送给大家？
1: 对，市面当中这样的一套达到了1280块钱。
0: 我们今天也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哦。我们这样啊，
1: 对，
0: 我不需要把它拆分开来，没必要、我就把它算一整套，好吧？
1: 这个太漂亮了，这个太漂亮了。
0: 因为终究那个我们的托帕石的这个戒指，你把它真的要把它和吊坠合在一起，实在太说不过去了。这是10克拉，这是5克拉，你这个终究还没有到，它俩加在一起也没有到5克拉，
1: 对，
0: 所以我把它单独算一整套，完全可以，三大套请除一下，
1: 一套
0: 800块，
1: 几百块，对。
0: 观众，800块钱，5克拉都不要想10克拉，5克拉的托帕石的这样，你就看上身效果。
1: 对，
0: 这哪有一个不值啊？
1: 对，而且其实今天就是我们所有的珠宝的这个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品相都非常的完美。我今天是什么？真的就一身戴出来以后珠光宝气啊！妈妈来看一下，就今天我们的主商品是托帕石，个头包括今天的颜色更深邃，然后还有很多的女士朋友非常喜欢的，你看绿色。哎，因为今年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绿色是大行其道了。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枚戒指，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有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镶嵌的感觉，然后。个头也很大，它的克拉数啊，戒指是达到了2克拉，吊坠达到5克拉，所以你想看，今天是2套珠宝，4件珠宝让你带回去。
0: 就如果真的单除以4件，
1: 对，
0: 哎呀，640，
1: 700块，
0: 600块钱一个，
1: 是是是。
0: 你再看一看，我们今天是绝了，真的太拼命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拼？
1: 对，
0: 拿回去珠宝鉴定证书，四标齐全呢、然后看结果，
1: 对，
0: 天然包体，天然啊，不是人工合成啊，
1: 是是是，
0: 天然包体，颜色蓝颜色，就是对于托帕石，我们给大家一个鉴定。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我们今天的速度非常的快，抓紧时间02151111900。

0: 就是这个宝时代的身上啊，我觉得还是要大颗。
1: 嗯，
0: 跟年纪是有一定关系。
1: 对，
0: 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二十多岁、或者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那个时候呢，追求的更时尚一点的款式的设计，
1: 是
0: 我可以用碎的。
1: 对，
0: 啊，只要我的造型弄得花里胡哨的啊，更加的漂亮，什么弄个仙鹤了，弄个天鹅呀、弄个什么东西的啊，戴在身上，
1: 是我懂你、
0: 是好看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到了一定的年纪，
1: 嗯，
0: 我觉得很多阿姨姐姐们呢，还是更偏向于完整的一颗大，
1: 当然，因为吸睛嘛，非常的吸睛、对不对？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再插一句话也是，
1: 对，
0: 你完整的一颗大，对于有过阅历的成熟女性来讲，
1: 是
0: 人家心里知道值钱，
1: 对呀。
0: 你碎拼，你再怎么花里胡哨，它也不过如此。
1: 确实，实话实说，你说不管你是买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托帕石，还是市面当中普通的一些这个财宝，或者是我们说整个的其他的珠宝，也是一样的，小和大完全两个概念，
0: 完全是。
1: 对，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不是说你一克拉啊，我今天3000块，两克拉就6000。不是这个概念，它是呈指数级别的递增的、也就意味着今天如果10克拉，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它是天然的蓝钻来说，它这个价格就是价值天高了，
0: 不
1: 敢
0: 想，
1: 对吧？它可能可以是拍卖级别的。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珠宝拍卖会当中，其实托帕石都是座上宾，价格也非常贵。但是有一个前提，一定是什么？它的颜色一定要浓郁，因为其实托帕石它的颜色也分等级的，天空蓝、普通的蓝调，再往上的话呢，可能瑞士蓝，再往上的话呢，就我们今天达到非常浓郁的，我们说伦敦蓝色，它的颜色很深邃。就像我们说女人，对不对？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有一定的阅历，是值得去品的感觉一样的。
0: 而且我不相信哪些阿姨姐姐们愿意带一些人工的玻璃的往出带。我跟大家已经看过我们的鉴定证书，100%天然包体，
1: 是
0: 它是大自然当中形成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带就带大自然的。
1: 是
0: 一说到什么玻璃的，都一撞的话就碎片扎到什么的，好廉价、
1: 好廉价，对，
0: 根本配不上你的档次。
1: 对，首先有一点啊，不管你的珠宝是多贵啊，首先有一点我跟大家讲，贵也好便宜也好，就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带针。
0: 对吧，
1: 它叫珠宝，
0: 天然，
1: 对，叫天然、叫珠宝。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天然的就是非常好的托帕石，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巴西进口。第二点，有大，我们当然要带硕大的珠宝，对吧？你看很多的明星出席红地毯，你看很多有阅历的，或者我们说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怎么讲，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品味的妈妈们，她的珠宝一定是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克拉数，不管是主商品也好，赠品好，都是给大家带到了惊人的10克拉、5克拉，包括哪怕今天这个绿髓的戒指都是2克拉。
0: 这个绿髓很像那个叫翡翠吧，
1: 翡翠
0: 是不是还蛮像那种的？
1: 蛮像，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戴上去以后，好一点的玉髓，它的价格也不一样。你要说玉髓什么便宜不一样的啊。你手镯也是的，翡翠手镯也有巨便宜的，有几百块的。你看它那个水头什么样的？
1: 对，
0: 你看那个石花有多重，就跟石头似的，没有任何的活，没有任何的水头。你要贵一点的翡翠，有卖几百块的，有卖好几十万一只的。那你怎么讲啊？
1: 对，
0: 对不对？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主品啊，这个给您带到的今天是我们的王牌主品，10克拉，
1: 十克拉。
0: 我们现在不给大家比其他的，你就看看它的光彩照人程度，你就看看它这个闪烁出来这种蓝颜色的，大家看到没？
1: 对，这个
0: 漂不漂亮？
1: 当然漂亮。
0: 如果在夏季阳光啊，环境啊、特别好的时候，大家看，哎呀，闪的嘞，不得了啊！这切工也漂亮，真的像个鸽子啊。
1: 对，太漂亮了。因为其实天气热了嘛，这两天温度是不是很热很高？然后妈妈们穿的都比较轻薄。我知道东方购物街有卖什么香云纱啦，各种各样的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包括真丝的连衣裙。您想想看，妈妈们，你一定要有珠宝的加持，因为这是让你锦上添花、与众不同，区别于你跟你的小姐妹、普通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配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还大，因为妈妈们普通的来讲就是会有一些身材小丰满。我跟你说，这是富态的表现。你带出去以后，它就是吸睛。
0: 你越丰满越要带大克拉。
1: 对，
0: 你说你越丰满的时候带一个小咪咪大小的哦，几十分。那就别带，
1: 别带了，真的。
0: 那看都看不见。
1: 是，
0: 你带一克拉、两克拉都别说了，别说一克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两克拉吗？
1: 不是。
0: 我们是5克拉吗？
1: 不是。
0: 我们是10克拉呀，就这样。当然，你要说戒指方面，你要戴的过于大的话，那有点怪，因为我们终究在大家胸口这个位置，整个的面积
1: 度大，
0: 肯定要比你手指的面积大。
1: 对，
0: 这是一定的。
1: 对。
0: 但是你说我戴一颗宝石，结果变成两个手指那么大，那你说你干活也不方便的，你出去也没有那么戴的。所以你看，严先手上面给大家戴到的。戒指做5克拉，我觉得顶天了。
1: 啊，漂亮！
0: 你别过了，再过的话，5克拉再比5克拉大的话，就有点那什么了，过分了啊。
1: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蓝色的话呢，首先是很台肤色，对吧？我们亚洲人也好，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肤色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台肤色的东西，对吧？它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第二点就像。

0: 哎，我们经常想到说妈妈就会去打打麻将，现在我们说退休生活也蛮丰富多彩的，打麻将的时候手一拎，哎呀，这是贵气太太。还有就是你现在会去什么出席很多的，妈妈就是跳个广场舞，还有很多的什么去旅游，东方购的旅游现在是卖的如火如荼。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你总归是上海妈妈呀，不一样的，你衣服要穿的光鲜亮丽，然后你今天上整个的气质也不一样，你要有珠宝来抬一抬，所以今天这样的一套珠宝，你出去就是。真的就是吸睛，关键是什么？这个珠宝是整个在欧洲王室贵族，包括在现在有很多的高档的一些珠宝品牌都在用的。
1: 是，
0: 你去看 T 加卡加托帕什，真的都是座上宾，而且价格都不菲。
1: 来，我给大家随便找一个啊。这个呢，虽然不是说完完全全特别超一线的牌子啊，但至少咱老百姓在上海都有的，
0: 对，
1: 你可以知道的啊，
0: 对，
1: N总。
0: 对。
1: 然后这写的是托。帕什这几个字我手指着这写着呢，他虽然写的后面这个是十八 K 金，我们要承认啊，十八 K 金。那我问大家，他9000块钱，他不能那个借托卖8000吧？您觉得呢？
0: 是，
1: 他至于吗？后面那个东西卖8000，也不合理啊，那这完全不是一个市场规律啊，这是其中一个。这个他才多大呀？才3.8克拉。
0: 对，
1: 他才3.8啊。
0: 对，
1: 我给大家找一个牌子的牌子货啊。这个叫美什么什么钻啊，大家知道有可能有些人听过啊，
0: 是
1: 他直接写的很清楚，托帕什，
0: 对，
1: 托帕什饰品，5克拉卖多少钱？5克拉啊，
0: 10000多呀，
1: 16000多了吧？
0: 对。
1: 5克拉就已经16000多了，就换句话讲，我们戒指就是5克拉呀，
0: 是，
1: 但它比我们5克拉多一点，多了个0.585，但是差大差不差，那你卖16000多，我总不能低于10000块吧？就这一个戒指。今天我们是吊坠10克拉，远远超过于戒指的克拉数。
0: 是，
1: 而且2580不是买一颗。你可能会想，2580我是要选一个，要么小店选吊坠，要么选戒指。说实在话，您说对了。最开始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吊坠归吊坠，
0: 对，
1: 戒指和你的那个玉髓是一套。你戒指和玉髓是一套，我就相对来说尽量和你可以匹敌一下，就是2580，我们要么买一个吊坠10克拉，
0: 对，
1: 要么2580，你就买这个戒指和我们今天这一套玉髓的2580，
0: 对，
1: 那也成，怎么说都说得过去。结果今天是怎么着呢？是把这个往前放一放，咱们今天是完完整整的一整套，
0: 对，哇，
1: 不用挑不用选，全都是您的，
0: 哎呀，
1: 而且关键还得有证书，
0: 是，
1: 咱不能光说了，你看这闪的，大家看这个戒指闪的了吗？
0: 太闪了，对，
1: 简直美爆了，
0: 是，
1: 太漂亮了，你看这里。四标齐全鉴定证书，买带，姐姐们，听我一句劝，我知道有很多拼单的平台，网络平台，一拼单拿回去，我以前试过，给我妈妈，我妈妈有的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女性嘛，女人嘛，
0: 对，
1: 什么年纪都喜欢不灵不灵的，都喜欢这种有颜色的，
0: 是，
1: 买完以后有的时候就买到假的，真的是一碰就碎掉了，我们今天是必须天然包体，必须是托帕什，如果有任何一个不是的话，您来找我们来，
0: 对。
1: 这个已经有大概3-4年没有出现了，
0: 有2-3年。刚刚我们在回顾啊，
1: 对，2-3年，我记得有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是，
1: 我们这一次3年之后再一次推出这一款，给您做了一个这么棒的构成组合。尤其到了这个季节，
0: 对，
1: 该美美着。
0: 对，
1: 我之前做养生的时候，我跟我导演老师还说呢，我说咱人活着一辈子，该吃好的吃好的，要对得起自己。
0: 是，
1: 妈妈姐姐们，该带美的带美的，咱这一套怎么着了？让您花了25800
0: 没有，
1: 让您花258000了
0: 没有，
1: 每一件单算下来，如果按照4件单算的话，多少钱来着？600多块钱，600多几百块。如果你就按3大套算，那它也不过就800。
0: 是，
1: 你说你哪儿亏着自己了？该美美着，有一套足以平替其他的所谓的蓝色的，你不管蓝钻也好，还是蓝宝石也罢，美就行了。抓紧时间订，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多漂亮，多漂亮！你看一看，嗯，夏季一到，再穿上美美的旗袍，嗯，跟小姐妹，嗯，出去，有的时候很多约在公园里面，你比如杨浦这边会有共青。你在别地儿有，在浦东那边有滨江，哎，上海的漂亮公园多去了，有花有草的，美美漂漂亮亮的，再来点樱花树什么的，你再拍拍照什么的，哦呦，总得带点好看的珠宝吧？
1: 需要的，对，妈妈们其实很爱美的啊。
0: 当然了，哪个年纪不爱美？你告诉我。
1: 爱美爱美，
0: 你跟我说你妈妈现在不爱美，我怎么不信呢？
1: 不，
0: 必须美。
1: 任何时候出门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这是女人的天性。
1: 女人天性，
0: 咱不要压抑女人天性。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妈妈，你想想看，你出门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阳光下。下面拍拍照，你一条漂亮的丝巾几千块，是不是？无非也就是为了那一抹漂亮，那今天你的指尖、你的腕间，包括你的这个脖颈当中，是不是也少了好看的珠宝？那我们经常说到珠宝这个词，就会觉得价格太贵了。
0: 当然，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天然的珠宝。首先这一点告诉大家。第二点，我们不说所有的女士朋友，你来看看它是不是就像是它应该，如果我们不说的话，那它就是什么绿宝石，就是我们说蓝宝石，对吧？很多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绿水啊，蓝宝石，而且它的克拉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一眼望上去没有办法忘记，因为十克拉、五克拉，它都是惊人的鸽子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叫海洋之星，因为它够硕大。
0: 因为它跟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就知名的看到那颗星的颜色啊，
1: 对，
0: 我们说颜色
1: 对
0: 已经趋于接近，
1: 对，包括它的这个个头大小克拉数也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心之所向的这个珠宝。但你说今天这个珠宝这托帕石让你花了很高昂的价格吗？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件算下来，刚刚许明老师说一件几百块，六百多，你现在买个比如说普通的锆石，那不叫真珠宝。
0: 我这样说啊，观众朋友们，在我东方购物买宝石，你说除了你东方购物买托帕石，别地儿渠道没有卖托帕石，有。我东方购物卖营养品、保健品，别地儿也有卖的，有。
1: 对。
0: 但品质是不是百分之百一样？它的切片的大小、侧切，包括营养程度，那跟你同样是那个什么我跟大家讲过那个什么翡翠手镯，你翡翠手镯有卖几百块一个的，市面上，你拿到品质手里，你还有几万块的，还有几十万块一只的手镯，
1: 对，
0: 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它都是翡翠，
1: 是
0: 一样的，你都是托帕，你托帕石的净度。你的切割，
1: 对，
0: 你的稍微的到底你的纯度，就你的瑕疵到底有没有，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可能对于姐姐们啊，因为咱们年纪在这儿呢，
1: 对，
0: 我实话实说，您并不开心啊，可能即便您戴着老花镜也很难看清楚某个地方有瑕疵，
1: 对，
0: 但问题是网上卖你东西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撞大运，你看不出来，我卖你，比如说它这个看不出来有瑕疵的，可能成本也就几百块钱，我卖你四五千，反正你找不出来，你搞不出毛病，我稍微用微箱的话给你压住，
1: 太多了，
0: 你自己吃亏啊，咱不是行家，你说我那我验个真假，你把它敲碎了呀，你敲碎它回去验，哦是玻璃的，那好歹你敲碎了，如果你敲碎看是托帕石，你不更后悔了？说你不管怎么样，首先选的平台是让我安心的，我必买真的，我不用为真假担心，这是第一点，不要为真假担心，我们是有我们的鉴定证书的，
1: 鉴定证书啊，对，
0: 在这里给您啊，
1: 对，
0: 必须天然，
1: 是
0: 必须托帕石，来给大家看这里，
1: 好，
0: 这是四标齐全的，
1: 对，
0: 四标齐全的国检证书，
1: 是
0: 啊，四标齐全鉴是四标齐全鉴定证书啊，这里面写的是托帕石，
1: 天然包体，哦呦，
0: 颜色在这里，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强调的另外一件事情，您觉得我说的有什么道理啊？
1: 好，
0: 必须是有名的宝石，它在宝石界数得上数的，它不是不知名的，
1: 对，
0: 我们在书上面就已经写了，给大家再来看一看，
1: 对，
0: 它本来就是属于财宝里的，
1: 对的，
0: 而且好多名牌就在用，不是我们用，
1: 是，有色宝石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分支啊，但是其实托帕石真的是大受就是喜欢啊，
0: 对，
1: 托帕石是一种色彩绚丽，看到了吗？而且又比较便宜的中档宝石，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且其实托帕石的颜色非常之多，但我们今天其实达到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下方的，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我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说拍卖年鉴或者书籍，或者在拍卖会当中能够看到的那一抹颜色，
0: 就那个颜色，我们尽量往那儿靠，
1: 我们往那靠，对吧？
0: 往那靠，
1: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指尖，包括我的脖颈当中，
0: 多像啊！
1: 对，我们不多说吧，就是放在这边，大家来看到。是不是够漂亮够吸睛，而且我们今天的净度也非常的漂亮，什么概念？就是你肉眼看，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放大镜来看干干净净，它真的是无瑕级别的，所以很多女士朋友都说这才是珠宝呀，对吧？所以托帕石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可能平时难以企及，是因为很多的高档的珠宝商已经是什么收购掉了，然后基本上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看很多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去 T 家卡家去买各种各样的珠宝，这个珠宝然后价格非常高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托帕石。
0: 所以你看妍心，就因为她中年女性比我这了解太多了， 如果没有大牌，任何一个大牌用，你不买吗？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就是大牌不认可，它代表一定的市场风向，确实是这样，
1: 真是
0: 确实。那你人家相中得了，就说明它在市场上有认可，
1: 对啊，
0: 包括做造型好看，包括它的颜色丰富程度，确实让人相中了。我再给大家举个实在的例子，我们能在拍到的啊，市场上托帕石，
1: 对。

0: 6000恩佐，多大克拉重呢？3.8克拉。
1: 3.8，对。
0: 因为正好被挡住，这不写的吗？含量是3.8吗？这不是也是在这儿写着呢？其实没挡住，这不是3.87，是吧？我们给你放大了一点点，3.87，就写3.8，9000块钱。这个就这个借托，你看多简单，多朴素这个借托是吧？
1: 是
0: 最朴素借托吧。
1: 四爪乡下，
0: 我问一下，如果这借托原先大概是卖多少钱？单做个借托的话，
1: 就现在的话，这个价格
0: 大概
1: 也就1-2千顶多了吧。
0: 就现在这么贵的价格，
1: 对，也就1-2千，
0: 也就1-2千，
1: 就18K 一斤嘛。
0: 是啊，是啊。
1: 对，
0: 那你是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就是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我给你多算，
1: 对，
0: 我算你3000也行。
1: 可以啊。
0: 那这个剩下还有6000来。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2580，你告诉我能买几套？它这个只是3.8哎，我给您再展示一个更重的吧，
1: 是
0: 更大的，
1: 对，
0: 这个是5.58
1: 克拉，对，
0: 这个是什么什么美钻啊？这个你要是有看到过，你也晓得的，
1: 是
0: 5克拉多就已经16000多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戒指是多少？大家再说一遍，
1: 5克拉。
0: 我们的吊坠可不是5克拉，我就是吊坠是10克拉。
1: 是，
0: 所以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的2580只能选一件吧。常理来说，
1: 对
0: 大牌认可的材质托帕石，颜色岩心戴上去，给您比过书上的，我们往那边靠，对不对？往那个杂志上靠，
1: 是
0: 往书籍上靠，多漂亮
1: 啊、很漂亮。我今天其实迫不及待是想把两套珠宝都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主商品好，赠品好，
0: 我都想展示，我都想把你那个
1: 绿嘴，
0: 但我是男生，我戴不了，
1: 因为真的就是很吸睛啊。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那一波台肤色的这个啊，我们说托帕石，我们今天有蓝色啊，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绿髓，就是大家来看，随便哪一个角度很吸睛。
0: 他俩风格真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真的不。
1: 我很喜欢今天的这个赠品，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绿髓啊，它的台面也非常之大，它是高高隆起的这样的一个蛋面，看到吗？这个对，就慢慢说，我出现各种不同的想象不一样。
0: 你们女性珠宝啊，有的蛋面是薄的，
1: 对，
0: 扁扁的，
1: 是
0: 有的蛋面是那种拱起的，高高的不得了的，那成本能一样吗？完全
1: 不一样
0: 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吸睛度真的是不一样，
0: 都叫蛋面，
1: 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贴肤来戴完全可以的。所以妈妈们把握住啊，因为其实现在买珠宝价格真的蛮贵的。我们实话实说，现在所有的这个珠宝其实价格越来越贵。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所有的原料巴西进口，你知道多难吗？因为我们进口的这个时间有好长好长时间，
0: 来给大家看看，
1: 2-3年没有来了，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进口的年份要更早。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去进口，这个价格还要贵啊。
0: 对的，还好留点存货。来看看这里，巴西原材料进口啊，刚才书上也给你展示过了。
1: 是，
0: 相比较来说，全世界产地多，有的，但是品质归品质，
1: 对，
0: 跟那个石油是一样的。全球好多地方都有石油，品质不一样。有的石油地方的石油，比如说那边的啊，你知道南半球那些那提出石油，只能做一些粗加工。
1: 对，
0: 有一些特别纯的油，它可以做一些细加工提炼出来。油和油的品质也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别说全球各地都有油，一样。全球各地好多地方都有托帕石，但是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就特别适合一桌子珠宝，有的就是，你知道。廉价一点点的，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刚才还上多少套来着？反正我估计可能10套不到，个位数了。如果你看看吧，
1: 个位数吗？
0: 9套了。把握住机会，美这件事儿，没毛病，就看要付出多少代价，如果一件几百块钱，
1: 对，
0: 我美得起来，
1: 对，
0: 我承担得了，关键我带出去还是知名品牌会采用的材质，还是天然的。还是大克拉的，关键才几百块，
1: 对，
0: 而且必须保真。我东方固给您最最自信的是，首先保真，
1: 是，
0: 我不像你任何的拼这个平台了，那个网络手机平台了，不搞那些东西，因为你买回来担惊受怕，万一哪儿课外发现玻璃，你已经呵护它1年2年了，把它当做天然宝石呵护呢，结果一磕碎完以后，白白付出了你的真心，
1: 是，
0: 你说你会不会生气？等你回头找那商家，
1: 对，
0: 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对，
0: 还想回去维权呢，你都找不到商家了。所以东方购物，您安心，赶紧订0215111990。

0: 反正我觉得作为头胎女人一次啊，嗯，大家生宝宝，嗯，然后照顾孩子，
1: 对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在外面打拼，您在家里也忙，很累很辛苦的， 嗯， 嗯，美美有什么毛病吗？美一下怎么了？
1: 对呀，
0: 可以吧？
1: 当然，
0: 完全可以的呀。
1: 对，
0: 而且大家自己可能到一定年纪了，我们的退休工资，比如说我这个珠宝啊，嗯，每个月换一次，嗯，我每个月都要花2580，嗯，就像有些养生的东西，你是要每个月都要买，没有补嘛，
1: 对，
0: 那是消耗品嘛，嗯，我们这些珠宝让您今年戴完之后，明年再重新买一套，后年再买一套，
1: 可以一直佩戴的，
0: 不需要了，嗯，戴十年也是您，嗯，戴20年也是您，
1: 是，
0: 只要您把它好好的保护着，哎，该拿出来拿出来戴呗，
1: 对，
0: 重要的场合，有的时候你像你的晚辈结婚的时候，嗯，你总不好戴一些比较，比如说啊，可能戴大粉的东西，好像在那个比较庄重的场合不太合适，嗯，
1: 对，
0: 可能你稍微穿一点点庄重的衣服，嗯，然后你再戴一颗比较压得住场的，就这种深色的宝石，
1: 是，
0: 就特别高贵，蓝色特高贵，
1: 真的很高贵，对吧？
0: 很漂亮哦。
1: 我们形容这个蓝色的话呢，叫深邃，这个词其实很难，嗯。我们有的时候看看海洋，心情特别的舒畅，为什么？嗯，因为那波蓝真的就是让人有一种怎么讲沉静下来的感觉，嗯。那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宝石蓝不是所有的珠宝都能够做到的，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换句话说，为什么天然的这个蓝宝啊就那么的贵，尤其大克拉的？嗯，但实话实说，10克拉的天然蓝宝，我们说能够颜色净度达到这么完美的，已经是拍卖的级别了。我们今天是平替，但是实话实说，它的这个整体的品相，你跟蓝宝你其实是可以媲美的，太完美了。嗯，
0: 再说，再退一万步讲，嗯，人家就问你什么材质，你告诉托帕石，
1: 对呀，
0: 他说我没听过，没听过没关系，哪一个大牌用？
1: T 加卡加，你去看。
0: 就你说你不是夸张，就是你没听过，没听过很正常。珠宝多了去了，
1: 是
0: 名字多了去了，
1: 是。
0: 但是咱是天然的呀，嗯，
1: 对，
0: 这点保证就好了呀。咱不是化学合成的呀，
1: 是。
0: 你搞一个锆石，搞一个玻璃过来，你戴上去，你染什么颜色？你染10000克也是它，染10亿克也是它。
1: 对。
0: 但你戴出去能够代表大家什么东西？比如说很多产品，大家愿意用手工的，嗯，人工来打造的，嗯，就不愿意用一些化学合成的或者是机械合成的，嗯，它没有情感。
1: 对呀。
0: 没有传承的感受，
1: 是
0: 你今天这一颗完全不逊于其他的，嗯，本来人家就是珠宝里，嗯，它是中档的，我们实话实说，它并不是高端，嗯，什么叫高档？嗯，你就拿一个蓝宝花，嗯，拿一个蓝钻，嗯，不卖就得10克拉的，嗯，你先能不能找到？嗯，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叫血钻，
1: 对，哦，
0: 那血钻是个粉钻还是红钻？我忘了啊，那个是迪卡普里奥演的吧？我记得应该是他演的。他那一颗巨大，嗯，付出多少生命代价，嗯，有必要吗？嗯，为了一个钻石，为了一个石头，
1: 对，
0: 我说白了啊，说的有点不上台面，不太好听啊。但问题就在于，今天咱带回去的该美美，没人说戴珠宝不可以，该戴
1: 是。
0: 但是很多妈妈阿姨姐姐们，嗯，是很接地气的，嗯，我过日子为先，嗯，我不可能把6位数，嗯，5位数，嗯，我压在保险柜里，
1: 对，
0: 我家有保险柜，我放在保险柜里了，嗯，我一放就放个3年、4年、5年，我不舍得拿出来，嗯，每一次一年拿出来戴一次，撑死了，因为我不敢，嗯，不舍得，万一的
1: 刮着，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对吧？我俗话说，你戴上以后，我总害怕这个。咱这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嗯，就算你自己不小心，我摘下来洗手间我扔那丢了，假如忘了啊，
1: 不心疼，
0: 我回走，你心什么疼啊？几百块钱的东西，
1: 对，真的不心疼，
0: 心疼什么？
1: 是，
0: 但是，嗯，我们不会那么不小心，
1: 对，
0: 该好好保护保护着。你就像严欣身上戴这一颗10克拉，嗯，作为一个男性看起来你
1: 很闪耀吧，对吧？
0: 觉得小日子过得美。
1: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个穿搭度其实非常高的，不管你是这种贴肤来戴、
0: 露
1: 肤来戴，或者你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现在就穿一些很漂亮的，比如说真丝的裙子，
0: 啊，对，
1: 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普通的一个 T 恤，我其实也可以搭。嗯，
0: 完全可以。
1: 其实女性朋友穿搭是很自由的，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珠宝能不能带出光彩的程度，就是根据您自己而定的。有的时候你举手投足一瞬间，这个珠宝散发出来的光彩，其实就是你个人气质的一个影射。嗯，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戴真不戴假。我们上了一点年纪，实话实说，你真的不要去戴那种普通的玻璃、普通的锆石，那真的上不了台面。你要戴真，对吧？这句话一定是的，你要戴真。而且第二点是，很多的大牌都在御用的一些这种珠宝，我们是托帕石。你此时此刻你购买好了以后，你去 T 加卡加各种的珠宝的首饰门店，你去看一看，你说我要托帕石，他一定会给你看，然后看这个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了。
0: 我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延展一下啊。嗯。所有你现在看到严欣戴的，以及我现场展示给大家这些的，嗯，跟您拿的货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因为我在网络购物，包括手机购物上面，嗯，我吃过太多亏了。
1: A B 货吗？
0: 我说，哎，我就想说这一点。
1: 是，
0: 有的时候你不管是吃的，表面给你展示这个，回家以后发现它更薄，嗯， 因为他没给你比较，你以为你肉眼看上去很厚，实际上非常非常薄，你在我东方购物该怎么展示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拿回去一样的。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反而扭头来想起了我东方购物好了。哎，以前没有对比没有伤害，有总觉得对东方购物你的什么品控啊到底严不严格，其实我东方购物和你任何的网络平台比，我们是国企，我们是电视台旗下的购物公司，
1: 对，
0: 我们必须要严格遵守社会的这个秩序良俗，
1: 对，
0: 就我们必须要给您是真的，不仅真的展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至少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让你在购物上面颜色上面担心，哎呀不一样了，哎呦这个品质是不是划痕了，以次充好了，
1: 是
0: 有多少以次充好的展示这个颜色，包括买水果，
1: 对，
0: 比如说买橙子什么的，我买什么给你展示这个一发货根本完全大小跟你看的不一样的，
1: 是
0: 买荔枝那么大一颗发到货里手里那么点一个，
1: 有
0: 没有过观众朋友你说你自己说，我有没有说错，多少这样的事了，比比皆是的，你很难做到他展示你拿是他那个的，有多少人下面留言说那我要跟拿买主播一样的，我要买主播一样的
1: 主播手上的，
0: 如果他买的是一样的会有人这么留言吗？
1: 对呀，
0: 你看我东方购物什么时候网络平台上留言说我要买你许明拿的一样的，有没有任何你找出来给我看一下，你在我东方购物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 APP， 下面充其量啊留言会是什么呢，哎，你这个构成我希望下次再有点性价比，或者我这次没有出手我希望再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性价比来了，你看看妍希现在是戴在手几乎都戴上，除了一个项链没戴啊，
1: 对，
0: 就是那个
1: 这个绿髓对吧，
0: 绿髓的项链，
1: 那我现在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因为全了，
1: 对，全齐活了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大家看看哪一套你不喜欢，哪一套出来不是珠宝级别，
0: 就是
1: 我就问问大家，你随便搭配任何的衣服出席任何的场合完全无压力，其实这套绿的我也好喜欢哦，因为今天绿色真的是大行其道，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台面有多好看，它真的就是一颗鸽子蛋的一个感觉，然后高高的隆起，
0: 是好看，
1: 不管是任何的一套珠宝，今天就是让你带出去就是吸金的，
0: 保真，我们展示什么颜色您拿什么颜色，我说是托帕石，它天然包体，我们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在细节上给您更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回去的证书，您回去安心啊，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1: 是
0: 必须要有四标齐全，拿过去鉴定结果请安心，哇，首先是托帕石，
1: 对，
0: 蓝色
1: 天然包体，
0: 这就是值钱了，
1: 主石来自巴西哦，强调一下，对，
0: 一共是单算四件，
1: 是
0: 你算下来600多，你说我这算一套，你这戒指终究大，5克拉的10克拉的吊坠，我算你单算也可以，
1: 可以，
0: 你这算下来的话800块钱贵吧，
1: 不贵，
0: 这是真货，哎，他不是给你可能拿回去你在网上担惊受怕的玻璃染的问题，你当时以为真货呵护来着，啪碰碎了，原来这是玻璃的，来不及了，已经呵护2-3年了，你的真心付诸于流水了，真心白付错付了您呢，你还呵护它呢，呵护了一个玻璃，但是我们这是天然包体，安心戴，自信戴，很多大牌都在选托帕石，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来，妍希给大家再看看，这女人的这个带大呀什么的，是不是在一定年纪是有一定这种需求的？
1: 不一样的啊，因为其实女士朋友，尤其是上了那年纪，我们说要有阅历的女士朋友，这戴珠宝的话呢，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眼光。我们实话实说，比如说有些碎拼的小悠悠的，不是说不好看啊，但是到了有一定阅历的朋友，他是不喜欢的。第一，不能衬托出你的气质；第二点，就是当你穿搭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存在感。戴珠宝，珠宝就是让你闪耀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就说我就很内敛，什么都不戴，我出席重要的场合，我就是缩在旁边的那个，我不想闪耀的。今天你任何珠宝可以不用戴，但是但凡你买珠宝，我还是那句话，你就是要吸睛。那你说我们今天吸睛度有吗？你看我们这位是比较年轻的女士朋友啊，她随便穿搭就是夏天轻薄的衣服，哇，太好看！我甚至觉得我们这个珠宝你可以不成套配戴，你单独来搭也可以。然后刚刚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个女士朋友，她是穿那种旗袍也好看，所以我们说穿搭完全无压力，出席任何场合完全无压力。但你说今天这个价格很贵吗？我们刚刚品牌方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这批货所有的主石、所有的原料，2017年进口的。今年是2026年，九个年头了。
0: 九年。
1: 然后他想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今天此时此刻今年来去做到原料进口、原主食进口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拿不到。但你带出去啊，所有爱美的女士朋友们，不是带出2580的一个品质感，后面加个零完全没问题。
0: 我给大家出个主意，我估计供应商要在外面知道这件事儿，又该是什么？
1: 怎么说？
0: 但他们应该自信啊？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姐姐们、老师们，您有那些 AI 的豆包有没有下过，或者其他的？
1: 对，
0: 你在网上或者拿什么搜引擎都成，微信里也可以搜，你就搜托帕石、大牌，或者奢侈品，
1: 对，
0: 你看看哪些奢侈品用一些托帕石就完了，你不需要什么款式什么的，它有可能碎的什么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用的是有没有用这个材质，这是重要的，至于用什么颜色另一说，因为它的颜色确实很丰富，
1: 对，
0: 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严欣说2017年这事儿啊，看这里写的，
1: 好。
0: 申报日期2017年，
1: 是吧？
0: 没跟大家，这个没有什么好造假的，这个就是这样的。
1: 对，
0: 2017年，
1: 对，
0: 是2017就17的，
1: 是
0: 17给您留了一批货，巴西的货啊。
1: 对，
0: 书上是怎么说的？巴西产为优吧？
1: 对，这里也有，
0: 这个也写，
1: 这里也有，这里也有，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你看，又是另外一本珠宝的书籍啊。托帕石是什么？哎呦，就是所有的女士朋友喜欢，你看富饶和虔诚的象征，友情、友谊和你看有爱的象征。全世界有很多你看啊产托帕石的这个地方，但是你看啊非常优质的黄玉啊，就是托帕石的这个学名啊，它的产地是哪里呢？就是巴西占全世界产量，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所以你说优质的产地是哪里？肯定是巴西。我们今天是巴西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刚徐明老师给大家看2017年的，
0: 对啊，
1: 哎，珠宝其实就像我们说好的酒一样，酒是沉的香，珠宝也是一样的
0: 啊。2017年的黄金多少钱？
1: 对对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2017年黄金卖多少钱的时候，我们按2017年的黄金价卖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哎呦喂，观众们再看一看，
1: 哎呦好闪啊，
0: 再闪一闪，再闪一闪，
1: 多美呀！对吧，女人就是要这种
0: 美，就是在这个炎热夏季看到这个颜色我就觉得凉爽。
1: 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会说
0: 清爽，
1: 去看看大海，对吧？我们要看看那抹蓝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就是不管是你也好，你的爱人好，你身边的朋友也好，你真的戴这个珠宝就是悦人悦己，让朋友也觉得哇，这个我看着你又觉得非常的舒心舒服，然后你自己看着又觉得哇，生活小日子就应该是这样。
0: 其实我一直非常赞同，你像每个年代呢有每个年代不一样的消费观，我们80后也不是说非得要买奢侈品，而且讲真话我们也走过坑，
1: 对，
0: 年轻时候也有过，男性也有过追求所谓的名牌，现在看起来你就100块钱鞋子50块钱衣服照穿不误
1: 一样的，
0: 对吧？因为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对对对对，
0: 干嘛要那么虚荣呢？
1: 对，
0: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该美要美，只是我花的代价是多少。平常的衣服可以遮体，我不挑，但是如果珠宝上面有平替，我也没有必要花个5位数6位数一定让它丢在保险柜里，我放在理财里不好吗？我让他每一个给我从我，比如说我20万买一个所谓的蓝色钻石，所谓的蓝色钻石，我干嘛不放在那个理财里面，让个每个月给我带来了上千块钱的收益呢？
1: 这句话真的是
0: 干嘛不呢？我就问大家，
1: 对，
0: 我们又不嫌钱烧手了，但是有平替美美的不好吗？
1: 当然好了，
0: 好啊，
1: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真的叫完美的蓝宝的平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然后车工，包括今天整体的这个镶嵌，哎呀，真的我们可以用个词就无可挑剔，
0: 该美美。
1: 对 对，喜欢的人都觉得他也太喜欢了。
0: 几百块钱能不能承受？
1: 能。
0: 我就问问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能不能承受，哎，完全可以吧。你又不是说几百块钱我只戴一个月啊。
1: 对呀，你带出去不是几百块钱的价值感。
0: 就是呀。
1: 对，你带出去后面真的你要五位数六位数的价值感，嗯，然后像徐明老师说的，一年四季每年今年明年后年你可以戴很长很长时间。
0: 而且本来咱年纪大了，嗯，有些甚至有一些大概30岁左右的女性啊，嗯嗯，他也愿意戴大的，
1: 愿意，
0: 因为他知道大的他显得是值钱的，
1: 是，
0: 而且越是年轻女性，反倒比我们电视机很多姐姐们更加下定决心买得快，嗯，为什么？嗯，人家知道大牌都有人用不用，甚至有些阿姨姐姐们，她可能真的不知道哪些大牌在用，
1: 对，
0: 所以她有的时候听着这个名字啊，托帕石到底是算的什么级别的呀？嗯，有没有市面上有没有别人认可呀？别我说出以后，人说我不知道，然后是便宜货什么的，
1: 嗯，来
0: 嘲笑我，我都跟你讲了，刚才人家说哪些大牌？
1: 对，比如说 T 加、卡加都
0: 采用啊。
1: 还有一些珠宝的拍卖会当中，
0: 啊，
1: 对吧，那个，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托帕石的身影。
0: 是的，是的，嗯，颜色要正。嗯，我东方购物给你保颜色、保真，
1: 对，
0: 保天然包体，您安心。哎，不要在其他平台买这种比较上千块钱的一些昂贵的，就比如说你几百块你也不要买，
1: 是，
0: 那可能都是一眼假。嗯，带出去咱丢不起的人，
1: 不能带假的。
0: 我说实在话，真丢不起的人，我跟我妈说，妈，你可不带，咱带就要带好的平台渠道。你不在我东方购物买，你可以去九光买。嗯。你可以去800万买，
1: 哦，那价格不一样了。
0: 你可以去 Tiffany 买，那至少保真呐，啊。
1: 对，当然。
0: 我有面啊。
1: 对。
0: 我不能带个玻璃在这丢我脸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不能让他丢我儿子脸，丢我的脸，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我妈妈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昨天母亲节，我相信大家可以补一个礼物
1: 啊，真的是，哎，母亲节刚过，
0: 挺好的。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两套现货没有了啊，02151111999。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风购物，我是魏甲。其实说在很多人啊，在家里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真的很不想再去到厨房了。那今天来自于松鹤楼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快手菜，就是我们的团圆锅仔了。我相信啊，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到各档各样的节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要有一道非常隆重的汤菜呢，就是我们的大团圆的团圆锅仔。而今天松鹤楼给大家做的是配料既干净，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的产品、
0: 又回来了。
1: 对，又回来了。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手菜。
0: 是。
1: 什么叫快手菜呢？不需要你开火。
0: 对。
1: 因为天开始热了嘛，不需要你去弄得很麻烦啊，不需要炒啊弄啊。今天什么叫快手？一拆稍微加个热就能吃的三鲜锅仔给大家带过来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而且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松鹤楼有没有的卖。在松鹤楼有卖这个团圆锅仔的，
1: 必须
0: 是有卖的啊。在松鹤楼卖的，我可以这样说，跟您今天从东方购物带回去的一模一样。
1: 对的，
0: 从口味到口感一模一样。
1: 是，
0: 价格可就不一样。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的关前街走店。清乾隆22年，1757年，迄今已经有260多年的一历史了。
1: 没毛病。
0: 菜品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无地温婉饮食，淡雅人文，相得益彰。其实就知道了啊，松鹤楼主要吃一个鲜字儿。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北方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江南的鲜这个字儿，非常的理解不够透彻。
1: 什么？
0: 有些人会说，你看鲁菜是更多的用一些酱和汁来进行调味，
1: 没毛病。
0: 川菜可能更多的是辣，或者是咸，
1: 对，
0: 或者是鲜。那么江西菜就不用更多说了，
1: 是，
0: 对吧？川湘鲁粤淮扬，只有淮扬菜会把鲜这个字儿提在所有的百味之先，江浙沪也是这样的，
1: 是
0: 什么鲜？也许就是熬过了一个冬天，那个春笋的嫩头，这个叫做鲜，
1: 是。
0: 也许是不起眼的太湖当中的小虾米当中的蹦出水出来的那一颗鲜，
1: 没错，
0: 这个就叫做鲜，
1: 没错。
0: 而我们今天石井团圆锅仔
1: 是
0: 也把这个鲜字儿做到了一个极致。
1: 是，
0: 来怎么来看啊？首先来看
1: 自由，咱们今天
0: 松鹤楼
1: 大
0: 酥造大师会，
1: 没错。
0: 松鹤楼你吃到的唯一区别就是包装没有这么精致，
1: 对，
0: 人家也是这样一刀剪开来给大家来做的，
1: 哎，
0: 也是这样加工的啊。
1: 是，
0: 来，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什锦配料，猪肉圆，另外你看他连猪肉圆都给大家写清楚，
1: 对，
0: 用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结束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基围虾、黑木耳，没了，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没有防腐剂。
0: 然后请注意了，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
1: 三
0: 鲜酱汁啊，配料表，
1: 嗯，
0: 饮用水、食用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味精，嗯，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保质期放在冷冻啊，冷冻放12个月，
1: 对，
0: 冷冻放12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二点，咱们来看啊，生产商是谁？
1: 嗯，
0: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在哪里？这个春秋路，
1: 对，黄岱镇春秋路7号就是我们的厂址。
0: 哎，
1: 全中国就这一个地方啊，
0: 整个全世界的松鹤楼都是用它，不是贴牌的啊，
1: 对，
0: 全部都是松鹤楼食品厂自己来进行生产和研发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假手于人，一旦开始做贴牌，
1: 嗯，
0: 这个牌子品质味道就保证不了了，
1: 对，
0: 没有办法的，您只能找到这个工厂来给大家做，
1: 没毛病。
0: 就像可口可乐，也许全世界都销售，
1: 嗯，
0: 但是它最终最终的那个配方，
1: 嗯，
0: 或者是那个糖浆，
1: 嗯，
0: 就是这一个厂的。
1: 对的，
0: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嗯，一定放心啊。
0: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配料啊，
1: 是
0: 几个配料到底有多好？嗯，首先我们来看里面的所有的料。首先用到的肉，猪肉碗里面的猪肉，
1: 因为我们是苏州的企业，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
0: 太湖猪肉，
1: 用的是当地的猪肉，叫太湖猪肉给大家，嗯，啊，这个因为它是在圈养，在太也不叫圈养，它就在太湖自由奔跑，
0: 自由奔跑，
1: 所以那个猪啊，哎，猪肉非常的香啊，
0: 对，
1: 嗯，
0: 然后精选的草鱼，就是太湖里面的草鱼也非常的香嘛，
1: 对的，
0: 太湖里面的水植物都特别多嘛，吃草的草鱼，对不对？
1: 嗯，
0: 新鲜的一定是活虾，
1: 没错，
0: 一定是活虾，
1: 鸡尾虾
0: 保持原本的鲜味，
1: 没错，
0: 好。再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嗯，
0: 三鲜锅仔，咱们石井团圆锅仔，这个汤是不是很重要？
1: 是有两包高汤，
0: 所有的汤老汤，
1: 嗯，
0: 全部来自于老母鸡熬煮的高汤。
1: 是，
0: 虽然我们给大家来做的很浓郁啊，
1: 嗯，
0: 很浓郁，
1: 是，
0: 但是我们是给大家用老母鸡汤熬到浓郁的，
1: 大概要熬5个小时左右，5个小时以上
0: 、啊，
1: 所以就熬的都是本味在里面，
0: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对，但是我们包装你回去是要就是跟水冲兑一下就行了，嗯，就是，
0: 还是要再加点水的，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是把高汤熬得特别
1: 浓缩嘛，
0: 浓缩的，浓缩到已经有点粘稠了，嗯，
1: 对的，
0: 拿到家里面，嗯，直接剪开了。来，这个东西放到锅里面，
1: 嗯，
0: 加水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看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我给大家
0: 自己来放。
1: 这一盒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
0: 直接给大家撕开来可以吗？
1: 直接撕可以，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1: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
0: 里面真材实料，让大家看看里面有多少的东西，让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一旦倒出来，你会发现，你看，嗯，首先一点点，我们一点点来啊。
1: 好，
0: 你看，咱们今天一点点看啊。
1: 嗯，
0: 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
1: 嗯，
0: 太湖猪肉的
1: 是
0: 大肉丸哦，
1: 有
0: 大肉丸，
1: 嗯，
0: 有。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炸猪皮，
1: 嗯，
0: 有。然后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蛋饺，
1: 有
0: 这个蛋饺很大，
1: 嗯，
0: 这蛋饺很大啊，
1: 这元宝了都，
0: 元宝蛋饺啊，
1: 没错，
0: 元宝蛋饺啊，很大啊。然后还有这种炸鱼，
1: 嗯，
0: 炸草鱼，
1: 这是草鱼块啊。
0: 来，还有这些东西以外，嗯，你看两包这个高汤料，
1: 是给大家看一下
0: 两包高汤料，
1: 嗯，
0: 这个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浓缩版本啊。
1: 对的，
0: 您直接开袋以后，直接再加一点水，一定要加水来进行选择的，嗯，
1: 是，
0: 一定要再加水来进行调和的，
1: 让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嗯。
0: 来，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0: 咱们今天啊，
1: 嗯，
0: 拿到我们今天的啊，要换一个，
1: 回去
0: 换一个筷子，
1: 啊，
0: 这个筷子刚才我煎过生的，
1: 啊，没事没事，嗯，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这是我们做好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非常非常的棒了啊，
1: 是的，这是我们整个的啊，我看就是这个西兰花是我们家的，嗯，其他都是。是这个包装里都有的，啊，
0: 的确，
1: 你看这个是鲜的鸡尾虾给大家啊，活虾，嗯，现剥的鸡尾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鸡尾虾也有了，
0: 嗯，
1: 那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上海人比较喜欢吃炸鱼块，
0: 有
1: 草鱼块，用的草鱼的中段，
0: 没问题，
1: 这个肉是非常的细嫩的，啊，
0: 是的，
1: 你看。
0: 草鱼块经过这么一炸以后啊，它吸饱了这个汤汁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鲜。
1: 还有刚才维嘉老师说到的这个超级大
0: 元宝这个蛋饺，打开来看，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含肉量。哎呦，你看，
1: 真的
0: 这肉都快涌出来了。
1: 是的，当然还最主要的还有就是这大家非常喜欢吃肉皮。
0: 对，
1: 肉皮这个东西就是吸满了所有的鲜味，
0: 的确。
1: 然后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肉皮，啊，
0: 当然，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下。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啊，特别特别的给力。来，
1: 超级，
0: 首先，我们刚才这样一袋给到大家，
1: 哎，嗯，
0: 我说句实话，四口之家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可以拿个大砂锅来装呢，
1: 是，
0: 四口之家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一次吃半袋也行，剩下半袋你再冻回去
1: 也可以。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糖料，明白吗？哎，
1: 懂了，
0: 这道理吧？
1: 懂了。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汤料？
1: 啊，
0: 如果是老两口，咱们今天就倒一半，
1: 没错，
0: 剩一半，
1: 嗯，
0: 剩下的再冻到冰箱里面。
1: 对的，
0: 等到要用了，然后再给大家弄出来。
1: 嗯，
0: 一共6袋，一袋有8两，
1: 嗯，
0: 不止哦，
1: 400克，还有酱汁是50克，
0: 对不对？给了大家，一

0: 199块钱全部给到大家，但是今天
1: 没有
0: 只有这一点啊，还有啊，再给大家送上积分16.99，17块钱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77块钱，整整6大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跟在我们的松鹤楼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味，
1: 一定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品质，
1: 一定是。
0: 松鹤楼给你做的也是这样，稍微加点水煮一煮就出来了，
1: 没错。
0: 好吧，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第三天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3: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7样到8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焖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2: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3: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啊，是199块钱吗？
1: 不是，
0: 不是啊，再送上我们16.99的积分，
1: 自助
0: 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77块钱，
1: 没毛病，
0: 整整6袋装。
1: 对，
0: 里面这6袋当中，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400克一袋，
1: 对，
0: 但是呢，固形物含量。有300克，
1: 有。
0: 其实固形物就是里面能够吃的。
1: 对。
0: 那除了汤之外，汤是100克，但是这个汤100克，很多人说这个汤是也太少了吧？各位，我们这个是原汤浓缩的。
1: 没错。
0: 原汤浓缩。
1: 你回去要加点水的哦。
0: 你要加，你这个肯定要加水的。
1: 是。
0: 咱们今天原汤浓缩，也就是说固形物含量，其实这点有点好处，就是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30%，
1: 懂？
0: 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20%。
1: 是。
0: 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75%，
1: 对的，
0: 是这个道理吧？400克当中300克嘛，3/4是不是75%？
1: 对的，就是这些鱼块啊，这些鸡尾虾，这些肉丸里面都是300克、
0: 而且这个肉皮，你看，每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平时的吃这种锅仔的时候，就希望它稍微的多吸一点汤汁儿。
1: 对的，
0: 另外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稍微咱们口重一点的，你可以稍微再调一个这个酱油汁儿
1: 哦，也可以，
0: 比如说你。生抽，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对，
0: 稍微再加一点白糖，拌一拌，然后煮到这个锅仔里面去了。你看，你想肉丸吸不吸汁儿？
1: 吸汁。
0: 咱们今天的这个蛋饺吸不吸汁？
1: 吸汁。
0: 猪皮吸不吸汁？
1: 哎，好像都是吸汁的产品。哎、
0: 然后还有那个炸鱼，
1: 是。
0: 其实上海这边叫做熏，
1: 板木熏，
0: 或者是鲍鱼，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也是吸汁儿的，
1: 没错。
0: 那这个一尝起来，这个品尝起来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香了，
1: 没毛病。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本味，来，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按照您自己的口咸口淡，你先放一袋
1: 汤。
0: 我还是先建议大家啊。按照口咸口淡，这个汤就先放一袋，
1: 对，
0: 剩下的那一袋，你如果说觉得不够咸，你可以自己再加盐，
1: 也可以啊，对。
0: 然后剩下的那袋干嘛呢？冲出一袋来煮面吃，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啊，你自己买个那个苏式面，然后再加这个汤，再稍微再加一点水煮一煮这个面啊，
1: 完全可以，
0: 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苏式的浇头面。
1: 对的，而且我
0: 松鹤楼的面也不够如此了。
1: 对的，而且我就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们松鹤楼是就不贴牌不进，就是所有的工厂就是跟我们松鹤楼
0: 全部都是供松鹤楼自己的
1: 饭店门店这样的，就是前店后厂，所以你吃到的这些三鲜锅仔就是出现在现在可能下市了，出现在我们菜单里的，差不多这一粒就要68。
0: 的确，这一粒就要。68，那我们今天177，也就是买个3个左右，
1: 没错，
0: 就没有了，3个左右都已经超了。
1: 那今天买三，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买三加三啊，
1: 是吧？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现在天气热，不想做饭的，其实在这个里面，
1: 那可能
0: 说。那很多人说，那就这个汤这么热，我是不是吃了又出一身汗？
1: 也不会啊，
0: 往往就是天气热的时候。
1: 是，
0: 您得，你想想看，我们以前，爸爸回到家，虽然工作很热，
1: 是，
0: 但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来一碗汤饭，吃得热热乎乎的，出了一身汗以后， 等这个弄堂风一吹，汗收进去了再去洗澡、
1: 哦、好舒服，
0: 因为等于说是把一天的湿气和寒气都给逼出来，
1: 没毛病，
0: 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的洪亮，
1: 是
2: 什么叫做松鹤楼的真材实料？
1: 必须的呀，
0: 给大家看看啊。
1: 好，我
0: 首先我们先来看啊，
1: 好，
0: 所有的食材，用到的猪肉用什么猪肉？
1: 太湖猪肉、
0: 啊，太湖的这个半散养猪啊，
1: 对，
0: 因为等于说是在太湖边上，因为整个的太湖有江苏，
1: 大
0: 江苏占10%，
1: 对，
0: 浙江占10%就是湖州，
1: 对的，对
0: 吧？
1: 对，
0: 哎，太湖周边有3个市啊，有3个市、啊，现在苏超互相也在踢来踢去啊，对不对？
1: 好好看啊、
0: 然后精选的草鱼也是太湖里面的草鱼，
1: 没错，
0: 新鲜的活虾，这个虾都不是太湖里面的虾了，
1: 基尾虾这是，
0: 这是基尾虾，
1: 没毛病，
0: 因为更大一点点，让大家知道很好啊，但是一定是活虾，
1: 是，
0: 一定是活虾，这是我们的固形物，但是大家都知道，
1: 是
0: 你三鲜锅仔主要的是什么？汤头
1: 药，没错，
0: 精选食材。鸡汤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2包哦，
0: 炖煮了有整整的5个小时以上。
1: 回去姐姐
0: 5个小时
1: 一定要加水啊！
0: 各位姐姐也好，各位哥哥也好，来，请注意啊，这是浓缩的，
1: 是
0: 这是浓缩的。
1: 我怕你们，
0: 我们这个鸡汤是直接浓缩的。
1: 对的。
0: 第二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给大家2包。
1: 哎。
0: 一包你放在这个锅仔里面，
1: 可以、啊、
0: 觉得淡了再放盐，
1: 没毛病，
0: 可以的，没问题。还有一包你用来煮面，
1: 是、
0: 一定是再加水再煮面啊。
1: 对的，
0: 这个面也很鲜很鲜了。
1: 嗯，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你拿到的就是这样一包，这么大的一包啊，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包。然后正面来看，松鹤楼
1: 苏兆大师会、
0: 哦，苏兆大师会，
1: 是，这是我们羊肉羹师傅跟各位行政总厨一起研究的这个味道
0: 出来的啊、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你跟在松鹤楼、苏州松鹤楼、上海松鹤楼吃到的这个锅仔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有，
0: 就是包装不一样，他拿的透明的，
1: 对，
0: 大份的，
1: 对的，
0: 我们店里面就是拿大份的，
1: 是
0: 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弄开的，
1: 没毛病。
0: 哎，如果不这么一格格弄开就有问题了。
1: 是。
0: 这是1号桌多一点，2号桌少一点，不可能的嘛。
1: 对，
0: 所以一定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分好的。来，
1: 是，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啊，
1: 非常干净啊。
0: 首先猪肉圆
1: 是
0: 太湖猪肉，玉米淀粉，这个
1: 这是肉圆的一个配料表啊。
0: 鸡汁调味料
1: 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粉、白胡椒粉，连复合调味料当中的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全部都写清楚了。
1: 而且这是猪肉圆的配料，
0: 鲜肉蛋饺里面的肉也是太湖猪啊、
1: 没错，
0: 干炸猪皮
1: 是
0: 干啊，还有炸
1: 炒鱼块、
0: 鸡尾虾、黑木耳
1: 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色素、香精。
1: 还有
0: 保质期要冷冻才12个月啊、
1: 是的，
0: 你建议大家全部都拿到6盒以后全部放到冷冻，
1: 哎，
0: 需要用了提前1天把它放到我们的
1: 那个冷藏，是
0: 晚上
1: 就
0: 把这个拿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不要进厨房、
0: 加热也不用太多，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熟的，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全熟的，
1: 是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加热、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倒出来就是这样的。
0: 你看，
1: 哎，首先有肉，
0: 炸一块大鲍鱼
1: 是
0: 2块，
1: 没错。
0: 然后这种基围虾
1: 2个，
0: 这种鸡肉、猪肉圆
1: 5、6个，
0: 这种是我们的超大的
1: 蛋饺，
0: 这个元宝蛋饺，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猪皮、黑木耳，全部都有，
1: 没错。
0: 然后煮一煮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
0: 现在天气热了，
1: 哎，
0: 您可以有2种做法，
1: 哪2种？
0: 上海人喜欢吃那种捞饭或者是汤饭，
1: 哎，也可以
0: 啊。饭打好了以后，就冷饭打好以后，直接拿这个汤去泡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又鲜，稀里呼噜这么一喝，很舒服的，
1: 是。
0: 还可以放这种面，
1: 是。
0: 粉丝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之外，其余的、全部都是我们包装里面有的。
1: 是的，我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其
1: 实
0: 全部都有啊。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是不大的啊，叫元宝蛋饺。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咬一口啊！
0: 咱们今天这个元宝蛋饺，一口真的是吃不完啊！
1: 你看里面都是满满的肉、
0: 里面的肉是全部都铺出来的，特别舒适，好吃的，
1: 好吃。
0: 这个蛋饺是非常非常的不
1: 错的，真的很鲜哎！你加点那个主食那个米粉，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讲究吃一些五谷杂粮的，
1: 没毛病。
0: 这个锅仔里面，放土豆，
1: 也可以啊，
0: 色不色一？
1: 色一。
0: 土豆再吸了这个汤汁儿，你就煮的久一点，也不用切得很薄，就切块儿，土豆给它滚一滚，山药给它滚一滚，
1: 哎，也可以。
0: 哎，尤其是这段时间，肠胃又容易受刺激，你什么辣的咯，啤酒咯，对吧？天气热了，咚咚咚，啤酒一喝，哎呦，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哎，你再切点猪肚进去，是不是也行？都非常的不错啊！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6大盒。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薛总，如果说去我们的松鹤楼现场点这么一份，大概多少钱？
1: 那59一粒，
0: 能有400克吗？
2: 能有400克吗？
1: 是克数是400克，
2: 克重数是400克的。
1: 对的，然后也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2: 这个66块钱，
1: 69块钱，
2: 70块钱，70、140、210。
1: 是吧？哎呀，你这么说，
2: 210
1: 了，没毛病哦。
2: 到这里就210了。那么这三个就是送给你的了。
1: 对。
2: 但是今天是这个价格吗？1199吗？
1: 不是。
2: 1199吗？
1: 不是。
2: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您17块钱左右的积分，相当是177块钱。
1: 是。
2: 这里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没错。
2: 全部都可以带走。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30块一粒啊，
2: 才30块钱，可能还不到，还不到啊，2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喝到了。咱们今天不仅仅尝到的是太湖的猪肉，是我们的太湖的草鱼，还有我们的基围虾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5个小时以上，咱们这个松鹤楼大厨熬制出来的老母鸡汤。
1: 没错，
2: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天，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呢，如果说想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什锦团圆锅仔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3: 没错，
2: 自己咱们今天直接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3: 是，
2: 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连一个吃肯德基都要看礼拜几的时候，对吧？何必再去找这些洋快餐去过嘴瘾？
3: 我好像每周四都要点。
2: 对啊，但咱们今天其实很方便啊，你自己去想想看，
3: 是
2: 自己在家里面做点这个东西好不好？
3: 很方便。
2: 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去吃很多的一些特别便宜的外卖？
3: 为什么？
2: 或者不喜欢不推荐大家去吃一些特别这个油炸的食品？很简单啊。第一，你自己去想，一些油炸的洋快餐，它用到的是什么鸡肉？
3: 那
2: 用到的是什么猪肉？
3: 不太知道，
2: 对不对？我们用到的都是太湖猪。
3: 必须的，
2: 用到的都是太湖的草鱼，
3: 没错，
2: 用到的都是活的基围虾，
3: 是。
2: 而且为了很多的一些黑心商贩，为了它的整个的保鲜，会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3: 对，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就除了几种主要的食材之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
2: 是的，而且前两天还爆出了某些企业啊，这个为了让它做，出现了什么幽灵外卖。哦呦，这个。挂的牌子是某些街边你看得到的品牌，
3: 对，
2: 其实这个外卖员送的是到某个黑心的小作坊里面的，就是你看暗无天日这种小作坊，
3: 懂你意思，
2: 所以大家千万要识别出来。那我们今天松鹤楼就不一样了。
3: 是的，
2: 松鹤楼是不是大品牌？
3: 是的，
2: 你在上海的和生汇，在上海的城隍庙，
3: 有
2: 在苏州的观前街，你是不是都吃到过？
3: 对的。
2: 而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承诺是，你在苏州观前街，你在上海城隍庙，你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的
3: 徐家汇店，
2: 徐家汇店
3: 吃到的，
2: 你吃到的松鹤楼
3: 是
2: 一模一样，
3: 保证一模一样。
2: 你吃到的锅仔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2: 吃到的面是一模一样的，吃到的汤是一模一样的，吃到浇头是一模一样的。
3: 对的，
2: 所以我今天就要奉劝大家一句，
3: 你说
2: 今天咱们今天这个锅仔拿回去，里面有两袋汤。问一下大家，松鹤楼以什么出名？苏式面出名，
3: 没错，
2: 苏式面面是精华吗？不是的，汤头是精华。
3: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这个汤头也是跟苏式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5个小时以上
3: 熬煮，
2: 老母鸡把它熬汤熬出来，熬到浓缩为止的汤头，自己在家里面稍微冲点水就可以直接来加热就可以来吃了。现在来吃一口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全部都是先给大家过一遍油，这样呢，它能够吸到的汤汁就更多，
3: 没错，
2: 更加的鲜嫩可口。
3: 对的。这样的话，而且关键这个味道是我们那个叫松鹤楼我们那个包装上写
2: 的味道、啊、
3: 对，写的清清楚楚，松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带领大家一起研发的。
2: 对，
3: 所以你在我们松鹤楼徐家汇店、观前街店、五角场面馆吃到的这些菜就是
2: 一模一样。
3: 对，我再三强调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直播的、啊、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没错，
2: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线来进行，咱们能够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苏州的观前街店，其实至今就是我们的总店啊，
1: 还在这边、哦、
0: 至今已经有1757年，已经260多年的历史了。嗯，它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这四个点：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嗯，非常非常的棒。
1: 没错，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现在你在观前街吃到的也是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只不过它是大包装，
1: 没错，
0: 明白这道理了吧？
1: 懂。
0: 但是里面的小盒子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要小盒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
1: 分量要均衡一点，
0: 每一份的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来看清楚啊。
1: 好，
0: 松鹤楼，
1: 没错，
0: 苏造
1: 大师会，一定是的、
0: 哦，百年老店，现在已经是279年了、
1: 啊，279年了，
0: 乾隆年间始创的啊，
1: 69年。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嗯，那么老牌子用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请注意啊，你看我们所有的配料表，嗯，按照道理。这样的包装食品，嗯，一般不敢给大家看配料表，
1: 对的，
0: 怕的什么呢？加保水剂，
1: 对，
0: 三磷酸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防腐剂，
0: 防腐剂。
1: 来，
0: 我们今天你看，
1: 好，
0: 猪肉圆
1: 是，
0: 猪肉里面食用淀粉，
1: 我们连猪肉圆的就是
0: 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复合调味料，嗯。
1: 猪肉圆的调味料
0: 复合调味料里当中有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嗯，然后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
1: 没了。
0: 第二还有个点在这里，你看、嗯、生产商是谁，
1: 就
0: 是
1: 苏州松鹤楼，对，
0: 也就是我们不是拿第三方的工厂的产品来贴牌
1: 的，
0: 就是我们自己贴牌的。
1: 黄代镇春秋黄代镇春秋路7-2号，这是我们厂址、啊、
0: 全世界这个松鹤楼嗯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的，
1: 没毛病，
0: 而且没有第二家，对吧？
1: 对的，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保证没有第二家。
0: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前两天在哪个机场还看到松鹤楼了？
1: 有广东那个机场。
0: 广东，哎，对对对对，广东那个机场也有松鹤楼。
1: 就是我们说一碗那个虾仁面，88块钱。
0: 还有那个这个在，在哪里哦？在那个横店的火车站
1: 啊、哦，也有
0: 我们的松鹤楼。
1: 是的，白云机场有很大的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开到了各种地方，全国、全世界各地。
0: 是的，
1: 伦敦也有店，
0: 但是我想、哦、伦敦也有店。
1: 对，但是我想说，我们所
0: 扬我国威，对吧？
1: 对，
0: 让那些英区的留子们天天吃往这个什么仰望星空派的朋友们见识一下中华美食。
1: 面
0: 嗯、当然。那边的东西要按照英国的物价来卖的，
1: 没错，
0: 对吧？嗯，让英国人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如果说来一碗三鲜的话。

0: 经典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汤头。
1: 对，
0: 我们这个汤头也可以用在什么三虾面咯，
1: 可以，
0: 或者说是用在其他的一些盖浇面上面咯，都没问题啊。苏式的盖浇浇头面上面，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哦，这个就是放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粉丝，
1: 没错。
0: 其实啊，如果说最近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
1: 弄点粉丝，
0: 把粉丝换成魔芋丝，
1: 是
0: 对吧？也可以的呀。粉丝换成魔芋丝也非常的不错，
1: 超大的肉丸啊，还有基围虾，这个玉米是我们自己家的，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0: 除了玉米是我们自己家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来，各位最近在吃这个五谷杂粮，你放土豆啦，
1: 可以，
0: 放山药啦，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哇，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口下去啊，满满的猪肉，太湖猪肉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是半斤半瘦的，好，特别特别的棒。那今天买是多少钱啊？还是要请教一下咱们薛总，去到关前街总店多少钱？
2: 69一粒，
0: 69块钱一粒，
2: 就是这一碗。
0: 就城隍庙会不会贵一点？
1: 那真的城隍庙会贵一点。
0: 城隍庙的
1: 要大概要89.9，就像那个徐家汇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外滩店更贵一点，
0: 但
1: 是
0: 外滩店更贵。
1: 对，
0: 还有
1: 我们苏州关前街店。是69一粒
0: 啊，关前街总店69块钱一粒，
1: 没错，
0: 但是重量是一样的。咱们就按照便宜点的69块钱一粒，其实140，210，我们199，
1: 是，
0: 那等于说是这三碗是送你的，
1: 好像
0: 这三碗是送你的吧？
1: 可以这么理解。
0: 还没完啊，再给大家送上16块钱。
1: 今天有额外的
0: 17块钱了吧？你一分钱就不要跟我们争竞了，
1: 对呀，
0: 在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或者打按下一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77块钱。6个锅仔，
1: 30多一份，
0: 平均30多一点点，
1: 一点点，
0: 直接在家里面吃就可以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900。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很多现在观众朋友们心里犯嘀咕。
1: 你说
0: 这大热天的，你看这个窝仔，我看着就不想吃。
1: 但是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你其实寒气越容易在身体里面堆积。
1: 没毛病，
0: 你自己去拿手去摸一下自己小肚子。哎，
1: 我摸一
0: 下，是不是发现啊？手要比你小肚子热，
1: 咣当咣当的。哎，
0: 冬天你再去摸手去摸小肚子，小肚子一定比你手热，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夏天寒于内而热于外，
1: 没错。
0: 冬天热于内而寒于外，那这个时候，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
1: 是
0: 你反而要多吃点这种热锅子，
1: 没错，
0: 让自己身体里面的寒气也能够被清扫一空。
1: 对的，
0: 这样的好处就是。等到了冬天，你这里痛啊，那边痛的情况会好很多。
1: 对的，关键是维嘉老师说的这一点，除外之外，我想说，这除了是锅仔，也是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也是个快手菜。
0: 对呀，
1: 你回去不想点外卖了，或者带
0: 你重口味的放点这个老干妈。
1: 对的，你回去
0: 很好吃的，
1: 加热一下就能吃了，是不是？
0: 确实，
1: 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质，味道绝对是顶呱呱啊！
0: 从品质上，从选材上，从味道上。都给大家选好了，
1: 价格也是实惠到不能再实惠了。
0: 一份就等于是给到大家三十几块钱，
1: 是
0: 家里面三四个人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没毛病。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选择到我们的七倍积分，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立减五块钱，相当于是给到大家177，
1: 对，
0: 整整六份我们的。松鹤楼，
1: 超划算，
0: 每份四个人吃都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3: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2: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

0: 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是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能够拿到的这一包，苏州松鹤楼的这个本楼的什锦团圆锅仔，
3: 是
2: 跟你在苏州松鹤楼本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吗？
3: 没有区别，记住我这个四个字，
2: 没有区别，味道一样，重量一样，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
3: 包的
2: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包装，人家为了便宜一点，降低一点，弄个大包装，
3: 哎，
2: 但是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看到了没有？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
3: 没错，
2: 也是有调味包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配料表
3: 非常
2: 干净，一定要看清楚啊。
3: 对的，
2: 首先什锦配料，猪肉圆、猪肉圆是由什么做的？由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没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没了。
3: 是的，
2: 干干净净
3: 哦。
2: 好，再接下来啊，生产商是哪里？
3: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2: 我们除了供给东方购物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之外，供给哪里？全宇宙所有的松鹤楼。
3: 对，面馆啊，饭店啊，
2: 对，
3: 玄妙观店啊，徐家汇店啊，都是我们供的啊。
2: 刚才说了，在英国，刚开了一家苏州观前街，这个苏州的
3: 伦敦店
2: 啊，
3: 对，伦敦店，
2: 伦敦店的松鹤楼，
3: 是
2: 那边好像是66磅。一碗
3: 不是，就是要等比价过去的，没毛病。我们苏69嘛，那69磅，对的，
2: 69英镑一碗，
3: 没错。
2: 那是真的有点贵。为什么要69英镑？
3: 好，
2: 因为我说句实话，老外没见过这种东西。
3: 是的呀，
2: 老外没有，没见过这个，
3: 能懂我们松鹤楼的好味道吗？
2: 对，你看，咱们今天太湖猪肉
3: 是
2: 嫩滑清香，肉味浓郁。那些天天吃炸鱼薯条的人，知道什么叫做食物的本味吗？
3: 不懂，
2: 对吧？
3: 精
2: 选草鱼，肉质鲜嫩，味多味美，
3: 是
2: 非常的不错。新鲜的活虾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是，
2: 当然我们不排除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美食。
3: 是，
2: 但是咱中国地大物博，太湖尤其是淮扬菜吃的就是食物的新鲜，食物的本味。然后还有一个淮扬菜，有个特别，淮扬菜特别喜欢用高汤。大煮干丝，干丝是重点吗？
3: 没错，不是。
2: 不是，但干丝就是看厨师的刀工。
3: 是，
2: 主要就看这口老母鸡。
3: 没错，我们有
2: 淮扬的小汤包，吃的是汤包里面的肉吗？
3: 不是，
2: 就是这个汤包，尤其是那种大汤包，
3: 那口汤，
2: 就是这个老母鸡熬的汤。还有各种各样的锅仔，咱们今天这个什锦锅仔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个老母鸡。这个老母鸡汤，我说句实话，不容易啊，
3: 是
2: 熬了5个钟头以上，
3: 要熬5个小时。哎，
2: 你拿到的是这样的一包，有两包，这一包是5个小时熬出来的老母鸡汤，然后再慢慢的把水分熬掉。
3: 对，
2: 所以它这个老母鸡汤是有一点黏腻的，有点黏腻，它
3: 你要加水的，
2: 加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来，
2: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拿出来以后，咱们今天就是非常的清楚了。这里是两袋汤，然后里面。肉皮，咱们今天的鸡尾虾，鸡尾虾是去头的，
3: 对，
2: 鸡尾虾帮大家去头了，
3: 没错，
2: 帮大家去头了，因为我们怕虾头上面有点刺，
3: 对吧？
2: 万一你吃到了，
3: 不太好，
2: 割破你的嘴巴。
3: 嗯，
2: 然后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元宝的鸡蛋饺，还有我们的太湖猪肉的肉圆，还有炸鱼块，
3: 没错，
2: 还有黑木耳。那煮开了以后，其实就这样，
3: 是的。
2: 除了咱们今天这个，又放了一点这个豆腐啊，
3: 豆腐，这个我们厨师放了淀粉，大家就是吃的时候随便你想加什么加什么，
2: 煎一煎，
3: 对的，
2: 会更加的香甜一点，
3: 没错。
2: 更加的好吃一点点。那如果说平时喜欢吃重口味的，你稍微再放点辣酱，
3: 放点辣也可以啊。
2: 哎，如果说啊喜欢吃红烧口味的，酱油、糖，再稍微加一点点的蚝油，
3: 好像也没毛病。
2: 弄一弄，
3: 哎，
2: 那它就变成红汤了。
3: 是的，
2: 对吧？变成红汤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3: 是，
2: 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推荐啊，
3: 极限了。
2: 苏州观前街松鹤楼多少钱？
3: 楼的巨亏一份，
2: 69块钱，
3: 没错，
2: 1、2、3，已经210块钱了，
3: 对的，
2: 3721嘛，对吧？3721嘛，
3: 是。
2: 那我们今天一共199块钱，对吧？所有的加在一起给到大家6份装，等于说是买三送三，
3: 对，
2: 买三送三，
3: 没错。
2: 但别忘了，今天东方购物还有活动，
3: 哦，
2: 给大家送上总积分16.99元，
3: 是
2: APP 再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177块钱，
3: 那就30多一份，
2: 3000多份，30多份
3: 啊，
2: 30多块钱啊，
3: 是。
2: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锅仔一份，你基本上3-4个人吃是没问题，
3: 没问题。
2: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一番家。 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其实啊，咱们今天回到家里面，这个三鲜锅仔，包括团圆锅仔啊，其实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菜肴，
3: 方便菜、快手菜。
2: 方便菜，你到家里面，你说今天不想做饭了，但是呢、又不想说吃的太麻烦，你是点外卖还是怎么着呢？首先外卖你肯定很担心，
3: 对啊。
2: 而且咱们今天啊，上海人喜欢吃那种捞饭、汤饭的，
3: 可以。
2: 咱们今天可以稍微的，就是昨天没吃完的冷饭，
3: 对，
2: 哎，这样一浇
3: 泡一泡，
2: 也是非常的舒服。
3: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对你的肠胃也好，
3: 对，
2: 那你暖暖和和的吃到肠胃里面就更加的舒适。
3: 对的，
2: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今天
3: 现货不多的，
2: 再次跟大家强调啊，所有的你买到家里面的，跟我自己开车开到苏州松鹤楼一模一样，
3: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松鹤楼
2: 十号线坐到豫园站去城隍庙去松鹤楼
3: 也是一模一样的，
2: 也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2: 但是在松鹤楼吃，我们最便宜的是69。城隍庙和外滩店可能会贵一点。
3: 上海这个房租贵嘛，
2: 房租贵
3: 大家都理解嘛，
2: 对吧？
3: 会加一点钱。
2: 但是我们吃到的一模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统一全部都是黄带镇的，
3: 对的。
2: 这个工厂
3: 前店后厂
2: 统一生产配送，
3: 对的。
2: 统一生产配送，
3: 没错。
2: 哪怕你是在英国的这个松鹤楼也是一样的，
3: 一定是一样的。
2: 但是它运费加上去了嘛，
3: 对的。
2: 所以给到大家，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新鲜太湖猪的猪肉，新鲜的太湖的草鱼，
3: 没错，
2: 还有我们今天的基围虾，活虾哦，
3: 活虾现做，
2: 一定是选择活虾来现做，
3: 对。
2: 老母鸡汤是炖了足有5个小时以上，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美味。
3: 是，
2: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初夏的感觉一下子就萌萌而来，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热了，穿长袖有时候到了太阳正中午的时候呢，您会觉得穿不住了。那短袖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两个材质特别的好，一个是棉，一个是桑蚕丝。那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于罗西亚的莱塞尔的这个桑蚕丝的女士的针织短袖。而且呢，今天有两个款式，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所以喜欢的话啊，今年夏天想要买新衣服了，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每次搭档都有好看的衣服穿，对吧？刚才呢，我通过反送看到任燕穿的这一件，哇，好显白，然后它有那个撞色绿色的那个条纹，哇，穿上身以后特别好看。那今天我们罗西啊，除了这个款式之外，任燕穿的啊，还有一个我身上穿的款式，我这个款式呢是纯色系的，两个颜色，藏青色以及旁边的这个红色，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纯色基础，带有一个小的胸针。我们今天价格是199，任燕穿的这一款呢也是有两个颜色，
0: 对，
1: 任燕这个应该是咖啡色，
0: 咖啡色
1: 旁边还有一个是灰色，
0: 灰色系，两个全部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绿色系呢，然后作为一个勾边，乍一看你以为是一个开衫的短袖，但其实是这个假的啊，咱们就是做了一个门襟的一个修饰而已。同样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199，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块钱啊。
0: 是，
1: 我们两个人先看谁，任燕你觉得？
0: 你先看你，
1: 我先看，
0: 我先看啊，
1: 我觉得姐姐们如果是追求显瘦的，你就买我身上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我们四个颜色当中最深的一个颜色，但它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把手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天哪，原来它的空余空间有那么大，对不对？它是做到蝙蝠袖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会发现在我抬胳膊的时候，这一把的袖拢虽然有弹力，做的超大弹力，但整个袖拢的地方不是特别宽，所以即便我是手举到这个位置，它也是不易走光，通风性很好，舒展性很好，而且整件衣服弹力很好。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呢，乍一看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中长款式，绝对不压身高，但是对于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如果你们是有肚子的，这一件的包容性非常好，它是在这一把的位置啊做到几厘金纽扣。你别说啊，人家那件的纽扣是假纽扣，我这里的纽扣倒是真纽扣。但是呢，我更建议大家不要打开穿，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以后，这一把全部都是褶皱，对于有大肚腩的，对于有胃包的，能够特别好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但它绝对不卡哦，不会觉得说哇我大肚子卡在那边会不会不好看不舒服，不会，它是有垂坠的质感，但是又有褶皱的空间，让你在肚子的这一把立马能够变瘦。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蝙蝠袖的款式嘛，即便你有掰掰肉，你有蝴蝶袖，或者胸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完以后也超级显瘦。今天我在出门前我想好了，因为我是直播之前看到过这个产品嘛，我想搭一串珍珠项链的，然后出门太着急给忘了。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想有一些重要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选我这款这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更建议130斤以内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可以选比较瘦的阿姨们选红色，如果130斤以上的追求比较显瘦的阿姨们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藏青色。
0: 是的啊，红色呢特别的出跳，尤其是出去外就是外拍呀、拍照片啊，会觉得特别好看。当然呢，你身上那个颜色呢特别的这个显瘦啊，但如果你要想选白的话，那一定要选择人眼身上今天这件咖啡色系啊。首先呢，这个款式和李莹身上的又不一样了，这件相对比较中规中矩一些，没有蝙蝠袖，观众可以看到了啊。但是呢，您会发现它今天的面料做得特别的舒服。夏天最怕衣服是什么呢？粘在身上不舒服。但是今天你会发现，首先门襟呢基本上呢是有7颗的这个纽扣，乍一看你以为是像一个开衫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假开衫。而且关键呢，它在领口的部分呢做到一个像小桃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口，就会显得视觉上面呢你脖颈呢会给你修饰的会比较好看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整个的袖长，如果把这个袖子啊稍微做短一些，很多人会担心掰掰肉的位置，稍微做长一点点，然后呢你这时候会发现，哎，我们整个在臂膀的这一块，尤其是您觉得这儿特别胖的话，这块给您遮得特别好。而且是什么呢？它没有做到就是特别紧的这种像螺纹收口啊，就收得特别紧，这种收口你又会觉得紧邦邦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主打一个舒适，抬抬胳膊没问题，不会显得您特别胖的同时，而且关键尤其是咱们的余量足够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在底部的时候做到一个小小的分叉，这个小分叉其实还蛮有心机的，因为为什么呢？会整个显得衣服没有那么的死板，对吧？然后呢让你会觉得这件衣服 服的灵动性会更好一些。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腰间比如说要有点赘肉的，包括您有肚子有胃这个胃包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人家在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凉爽啊，
0: 凉爽
1: 清爽啊，对吧？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做假纽扣？
0: 是不是
1: 以我在这个假膜身上来做个拉扯的动作？如果是真纽扣，你稍微丰满一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这个地方就开了。
0: 对，
1: 开了以后的内衣啊，你的肉肉啊，你的肚子啊就会展现出来。
0: 对，
1: 我们做到假纽扣是竖条纹的，在视觉上面呢是显瘦的，有绿色给人感觉很清新。
0: 对，
1: 但是呢绝对不太容易让你走光。
0: 是，
1: 包括我们加入到莱塞尔面料，加入到这个桑蚕丝面料，再加入到棉质之后，哇，它那个垂坠的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啊，不会粘在自己的身上的同时，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今天那个面料的成分啊。因为呢说到桑蚕丝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这个不能水洗吗？当然可以水洗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70%几的莱塞尔，包括20%左右的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面料。所以呢面料没话说，零售价呢是建议了599块钱，东方购今天只需要199元。
1: 对的，现在我跟人家两个人啊都在说，哇，这个衣服好好看，这是今年我们这个罗西亚品牌夏装上新，到目前为止尺码呀颜色呀是最全的嘛。如果你要的话赶快订购啊，体重在100到120斤，跟我和人家一样的选择 XL, 120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 很抱歉告诉大家啊，今天199这个价格是针对东方购物的，我们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所有的颜色就这么多，现货实物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了。
0: 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了将近10来块钱，基本上这件衣服是189块钱左右了，
1: 太超值了，
0: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的颜色尺码暂时齐全，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呢今天一下子感受到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热了怎么办？短袖咱们穿起来，原来的一些衣服呢可能比如说呢变形了，或者是说自己不喜欢了，那有时候呢去到商场里一买，哎呦，一件针织短袖下来可能大几千块钱，包括便宜一些做活动的话也得大几百，今天199带回去，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多买两件，您的那个款式选一件，我的这个款式选一件，两件下来才是300多，而且还有桑蚕丝还有棉的面成分在里面。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吊牌价格一件就是599，对吧？我跟人家两人逛街都在说现在的衣服好贵啊，对吧？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现在模特儿所展示到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色，如果你想它是纯灰色你会觉得说哇颜色太深了太暗了，对吧？但是加入到那种绿色的边条加以一个修饰的话，就会整件衣服很有层次感。我们这款衣服当中是含有桑蚕丝的哦，还有棉的哦，再加入到了莱塞尔的面料，它第一上身以后不粘身，稍微出了点汗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包括呢它也不像全真丝那么的娇贵，我们水洗机洗都可以，含有到3.2%的桑蚕丝，上身以后更加爽滑更加轻盈。
0: 是的啊，您看我们模特若若现在穿的是什么，这一件啊它搭配到的是裙装，但是人家搭配的是什么阔腿裤，对吧？所以呢现在像这种上衣的话基本上呢搭起来特别的好搭，不挑您家里边的衣柜里边的裤子还是裙子，包括颜色其实适配度也很高，对吧？
1: 对的，因为这几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雅致的颜色，纯色当中带有一点修饰感，裙装裤装都能搭。我想到其实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现在是5月的中旬，对吧？520有个重要的节日，对吧？六一儿童节虽然是儿童的节日，但是很多人说跟小朋友出去玩全部都是大人陪同的。现在呢人燕身上穿的这个颜色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这个颜色
1: 都卖得很好，这个颜色卖得很好，
0: 这个咖啡色系啊，刚才模特若若呢是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系，但是无论今天是咖啡色还是灰色的观众可以看到基本上全部都以绿色的这个边来进行勾边，这样子呢不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的沉闷，如果全色系的话给您稍微几个扣子一弄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件衣服没有亮点，对吧？这个颜色一勾勒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那种鲜活感一下子显亮出来，而且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穿衣服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紧绷在身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沾身，但这件衣服您会发现面料好的同时垂顺感又强，非常的舒服，自带风的这种感觉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它的余量做得好，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我夏天没来得及我瘦身的时候，如果要是紧身的你会担心我腰间的赘肉怎么办，有胃包有肚腩的地方怎么办，没问题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今天我搭配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的裤子，但是呢随便穿出去也很舒服，包括李莹今天的裤子跟我其实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选的是粉色的，
0: 对，
1: 好多人都说粉色的裤子你上半身搭衣服颜色很挑的，但你会发现这个藏青颜色完全 hold 得住。为什么？其实从那个上镜效果来看，深色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颜色一旦上身以后就显得超级显瘦，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这个领口的就不是V领了，是个彻底的圆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圆领并没有做得很低，如果做得很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走光，圆领的设计包括这个颜色也衬的那个肤色很白皙，对吧？
0: 对，哎，
1: 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想看看红色的感觉，我把这个在我身上比划一下
0: 啊，
1: 搭一下红色，如果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可以换这个红色，哎，我觉得红色很好看，哎，因为红色无论是拍照片啊等等之类，在深色当中看不到那个胸针，但是你看在这个红色上可以看到啊，我们随衣服再送一个针织胸针给到大家，你可以选择佩戴也可以选择不佩戴，我觉得在红色上面看这个细节会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穿得显瘦，第一它是蝙蝠袖的感觉，第二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做抓皱，这个地方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但不要打开，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褶皱让你肚子的这一把能够帮你做到有肉肉的藏肥显瘦这个地方，最小码数哦，我跟人燕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是我们是觉得穿完以后又显瘦又显时髦，裙装裤装还都能搭。
0: 是的啊，如果你有点纠结的话没关系，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件，然后李莹穿的那个的款式呢你也选一件，因为今天毕竟一件的价格才是199块钱，你看啊我们模特若若又换装了，红色现在走的也很好啊，你看配着白色的裙子包 包括配这个白色裤子都没问题。
1: 我也很想穿红色，因为红色的这一件，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是真的完全可以穿着。它的吊牌价格，无论是人艳这一款还是红色这一款，都是599，含有桑蚕丝，含有棉，再含有莱赛尔的面料。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MD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衣服就是比较休闲的，有一些衣服是比较在隆重场合拿得出手的，穿得出去的。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属于相当时髦的衣服。
0: 对，
1: 今天若若进化妆间的时候穿的自己的牛仔裤，然后我们旁边很熟悉的化妆师还在说，若若你是不是胖了，若若说就肚子这把胖了点，然后现在我看到若若换上我们这款裙子的时候，肚子的这一把就没有显得那么丰满。
0: 对，
1: 因为前片纽扣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抓皱，就不显得丰满，有肚子但是看不出来。
0: 是，所以啊，4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呢三个尺码领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三个尺码，100到120斤跟模特跟我和人艳一样的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可以选择双 XL， 140到160选择3XL 码。
0: 是的啊，现在的红色呢是首当其冲，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这件红色，那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每一件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新品首发才是199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回到节目现场，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四个这个我们的样子和款式呢，您现在抓紧来下单，如果要是吃不准的话怎么办，教大家啊，选择货到付款，就是其中像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个颜色，然后呢像李英穿的这个呢你再选一个颜色，对吧，
1: 就可以了。
0: 哎，两个回去你上身看一看，你觉得说哪一个款式上身你效果更好的话，咱们留哪一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现在呢四个颜色然后都是齐头并进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各有春秋嘛。
1: 是的，我觉得 MD 在开发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对于观众的喜好拿捏得很精准，对吧？今天基本上就是每个颜色都有长在某些观众的这个审美点上。
0: 对，
1: 首先先讲任燕身上的这一款，就是模特所展示的啊。任燕穿的是咖啡色，模特展示的是灰色。咖啡和灰色都属于大地色系，它不能做纯色，如果做纯色在夏天穿的话颜色就过深了。所以我们在领边的位置和门襟的位置都做到这种绿色的撞色，这个纽扣是假纽扣，所以你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像夏天这种短袖你不太会当开衫来穿，
0: 对，
1: 真的会系上扣子以后当成一件套头衫来穿。那这样的长短也好，这样的款式也好，我们全部都是做廓形的，所以不用担心有胃包有肚子会不会显丰满哦，不会显胖，只有穿了以后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这无论哪一件上身效果都还是不错，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两个款式你各挑一件，到时候回家试，如果都喜欢的话也都留下没问题，两件下来才是300多块钱。我们说啊，现在您看啊，逛逛商场有时候说就是什么再打折再便宜，当季的衣服基本上呢也是在500-600-700，像这种短袖，而且但凡带到桑蚕丝带到棉的成分比较高一些的话，价格又会上去了。
1: 是的呀，当季的产品呀，对吧，到夏天的时候需求量，衣服的需求量啊，因为你出汗量多了嘛，肯定要比冬天来的勤洗勤换更多的。
0: 对，
1: 所以我和任燕两个人都建议大家，好看的衣服、性价比高的衣服、时髦的衣服买起来。像这种衣服你买完以后你会发现，我逛超市啊或者去菜场买菜是不太会穿的，因为它是时髦的，真的是时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西亚门店当中上卖到599的原因。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若若又搭配了那个黑色的裤子了，
0: 对吧，
1: 黑色的裤子搭这件咖啡色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任燕也是穿这个咖啡色，她搭的是白裤子哦，就不一定说我咖啡色只能搭浅裤子，我咖啡色搭深色裤子也好看。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模特若若呢，每一件基本上身都给大家试一试看，对吧，你会发现每一件都各有特色。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基础的版型首先不会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颜色配比非常的好看，但凡有一个颜色你觉得比较跳跃，或者说你生活当中平时日常很难穿的话，它一定不大会选。但现在我们四个款式都走得特别好。
1: 是的，哎呦，我觉得今天是开发很成功啊，开发很成功。但由于四个颜色都很平均，包括尺码也很平，尺码倒不平均，尺码是
0: 大码现在走得好，
1: 对，140-160斤这个尺码走得好。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一般16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显瘦的衣服其实不多，因为好多版型比较适合小年轻，比较适合瘦的人。像这种160斤左右穿完以后还能显瘦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买就对了。
0: 是，你看现在现场又回来了吧？刚才若若穿的也是我这一件，但是呢，她穿的是什么？黑色的窄筒裤啊，窄腿裤。但是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呢？白色的阔腿裤。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的衣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适配度一定要高，它不能说我非得要配着裙子穿，或者非得要配着裤子穿。然后今天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啊，真的上身我到现在啊，今天本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热，但是你看换上这件衣服一点都不热。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它不沾身，它不沾身的好处就是夏天你出很多汗，因为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姐姐到50加以上的很容易大汗淋漓，对吧，一出汗你就觉得衣服粘在身上不舒服。首先这件衣服特别的舒服，同时而且您看啊，我首先转过去之后您看看，做一做这种扩胸运动啊，包括有时候抬抬胳膊呀，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特别舒服的同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版型做得非常的基础。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绿色的勾勒，因为这个颜色啊做的呢相对比较的我觉得提肤色一些，这个绿色没有那么炸，但凡颜色再调浅一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好看。
1: 对的，而且绿色是属于在夏天看到很清爽的一个颜色。
0: 对，是，包括还有这样子一个小的我心形领啊，它开口的位置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也说到，您会担心的是什么，万一要是稍微一低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领子再开的低一些，你怕会走光。但今天你会发现哪怕你俯身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像任燕的这件是属于有绿色的勾勒就变成有点 V 领的感觉了。
0: 对，
1: 我这件哦是彻底的圆领款式，但我这件更加蝙蝠袖一点
0: 啊，
1: 更加蝙蝠袖一点。蝙蝠袖呢就是对于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很友好，当我把手臂放下的时候你只是觉得李莹很瘦， 但是不会觉得我穿的这件衣服好像很宽松。嗯，但是你看，当我把手臂打开以后，它是藏青色哦。嗯，藏青色其实是有点宝石蓝的颜色，会衬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很白皙。像脖子的这一块啊，稍微露肤度高一点，老好看的。然后拍照的话，也会显得超级白。它这个领子也不低，但是呢，弹力各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因为我们莱赛尔面料，再加入到棉，再加入到这个桑蚕丝，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嗯，其实我们这个衣服的点睛之笔就在旁边这几个扣子。如果没有这几个扣子，你就是纯色的，颜色会显得略微深了。嗯，但是我们有了这。

0: 扣子之后呢，这个地方全部宽松，但是带有褶皱，就是无形当中让你女性朋友中段最丰满的部位，我们都很多女性朋友说是苹果型身材，
1: 对，
0: 就是胃包比较大的，你都能够帮你做到藏掉了，对吧？
1: 是，
0: 显得腰高腿长，比例非常好。
1: 是的啊，尺码方面呢，我们快速让李莹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哈。
0: 对的，三段尺码哦 ，XL 码是适合100到120斤的。哎呀，若若现在也换了我这个颜色，
1: 对，
0: 藏青色的，它搭的是白色的裤子，穿完以后很显瘦，对吧？超级显瘦，追求显瘦的人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今天尺码正好140到163XL， 3XL 的很多观众抢这个藏青色就对了，
1: 对，
0: 因为一般比较丰满，会觉得说浅色有膨胀感，那穿深色的话，哎，拍照的话会显瘦，对吧？
1: 对，
0: 就感觉给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的。另外我们还有当中那个尺码120到140双 XL， 现在120到140双 XL 码的咖啡色在热卖当中，
1: 对，
0: 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如果说哎都喜欢拿不定主意的话，我们就各下一件单，因为呢才199块钱一件，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这件衣服才是180多块钱，
0: 超值，
1: 对吧？
0: 真的，哎，现在逛过街到实体店的会发现当季的产品的衣服真的蛮贵的，
1: 对，
0: 如果是含有桑蚕丝的含有棉的就更贵了，对吧？我们版型做得好，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罗西亚的首发莱塞尔桑蚕丝女士的短袖针织衫都是可以水洗的。您不要听到说桑蚕丝它就不能水洗，都是可以水洗，因为现在衣服的便利性啊，包括还有我们平时的穿着，这个着肤度一定要好。那我们今天呢，70%几的是莱塞尔，76%左右的是莱塞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这个呢都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关键是什么？咱们夏天到了啊，平时有时候呢，阿姨买的衣服有时候会过时啊，包括可能说，哎呦，前两年的款式不喜欢了，还有就是可能有变形了，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哪怕是我跟李莹的那个款式啊，你随便各�挑一件，咱们两件下来也才是300多块钱。网上有时候前两天我还在跟我妈在说啊，我说，哎呦，网上现在东西有时候看一看也不便宜，但凡材质好一点的，然后款式好看一些的，基本上也要200-300块钱。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太大了，因为网上它会修图，它会给你调色差，但是呢，在咱们高清摄像机下面，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原图出的。我们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质感，您是在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面前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人家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卖太平均了，对吧？藏青色的大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啊！所以到下一趟回来的时候，我要换红色了。
0: 是，
1: 人家知道我对于这个红色早就蠢蠢欲动了，对吧？
0: 是，
1: 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穿亮色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今天我觉得说，哎，考虑到很多丰满的阿姨比较多，可能还会喜欢这。
0: 先看他。
1: 对对对，先看你
0: 。先看你。
1: 啊，现在我换的就是这个红色。就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平时是素颜不化妆的，我建议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即便你不化妆，上身以后也超级显白。而且你看，在红色当中，这个送给大家的针织的这样一个别针，就是比较明显，
0: 可以取下来，
1: 哎，可以取下来的啊。你如果洗涤的话，就自己洗下来。而且呢，我很了解阿姨们，就是你们平时为了显瘦，下半身的裤子呀。

0: 裙子呀，黑色会比较多。那你如果选择这种黑色的，像这种裙裤类的，
1: 对对对，
0: 阔腿裤之类的，你就搭这个红色，红与黑，经典著作都有这个名字呢，对吧？然后搭完以后就是好看。就是如果这个红色是其他的款式，不做那种蝙蝠袖宽型的，你就会穿了以后显丰满。但是这个面料现在穿了以后超级显瘦，因为它这个面料弹性大，弹性非常大。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所有的抓皱，它不是只起到一个装饰哦，不是只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就是专门为了肚子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而设计的。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把有胃包，如果我是做平面的，你这把是不是很明显了？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地方余量全部做抓皱，就会显得不明显。你有胃包的地方，你有肚子的地方就帮你藏起来了，你手臂掰掰肉这个地方比较丰满的位置也帮你全部都遮掉了。有一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啊，
1: 对，
0: 或者小朋友的什么生日啊，你要出席的话，
1: 哪怕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我今天拍拍照，
0: 穿红色，
1: 穿红色好看吧？
0: 因为呢，藏青色我不反对大家买，但是同样藏青色和红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红色更跳，
1: 对，
0: 红色拍照片更出片，对吧？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呀，因为这个红色印到你的脸上像打了腮红一样的，但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 V 领款是人夜穿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1: 咖啡色，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相对呢可能台肤色一些，显得呢更高雅一些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喜欢我身上这个颜色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首先呢，它是一个新型的这样子一个小 V 领，包括呢这个门襟啊是个假门襟，所以阿姨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真门襟的话万一有赘肉或者有一些地方会走光，没有啊，它只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门襟。今天呢就是一个套头衫，而且关键呢为什么要有这个绿色的一个点缀？但凡今天如果是一个纯色的咖啡色系会显老气，但是你看啊，但凡有一点点绿色去点缀的时候，首先台肤色，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这儿全部给您做成一个拼接款，您看就到这儿的话会显得比较死板，这件衣服就没有特点，稍微做一个小开叉，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呢就会觉得啊稍微不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包括啊，其实很多人说在担心，那这个中规中矩的话它的余量怎么样？您看到了啊，依然没问题，看到吗？它今天的整个的余量，哪怕前面有胃包啊，有肚腩呀、啊，都是可以的，
0: 够够的，余量够够的，
1: 余量绝对够。
0: 对，而且我跟人家两个人还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就是如果说你是偏丰满型的，选双 XL 或者三 XL 的话，余量和长度会更长更宽一点。160斤左右的三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120到140斤的双 XL， 100到120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我跟人家都穿这个码，但是我们穿这个码看上去就是视觉效果显瘦。如果你是丰满到160斤抢3XL 码，穿完以后目测效果像140斤左右。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红色款现在上来了，包括还有我穿的这个咖啡色，很多的阿姨都是红色和咖啡色各选一件，就是咱俩身上穿的。因为为什么呢？两个款式毕竟不一样，一件算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纠结的话，你说哎呀，到底我选哪个款式？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个款式你各下一单，对吧？然后呢，你拿到手之后呢，你去试试看。哎，如果要是其中一个你喜欢，留下来；其中一个退掉。但如果两个你觉得哎呦都拿不定主意，都好看的话，那你都留下来。哎，你自己想，两件衣服300多块钱，对吧？咱有时候呢，叔叔一个月的烟钱你给他算过没有？对吧？他要抽多少烟，你还不如穿在自己身上好呢，是不是？
1: 520要到了啊，520要到了啊，叔叔们，现在看电视的是阿姨，对吧？那买完可以找你报销的呀，对吧？520表达一下这个。而且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在付出当中真的是往往忽略的就是自己本人，就是觉得给老公买东西舍得，给孩子买东西舍得，给孙子孙女买东西特别舍得，
0: 对，
1: 一到自己买件衣服100多不舍得了，
0: 不舍得了，
1: 对吧？我跟大家说，阿姨们，我们这款衣服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是599，如果500多，将近600块钱，那是要想一想的。但现在东方购物帮大家价格做到199，不要纠结了，只要成分你拿出来看一看，莱塞尔的。这桑蚕丝的含棉的，就这种衣服的面料三大材质，在夏天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
1: 它跟普通聚酯纤维的那个针织衫是完全不一样的。穿到身上以后，摸上去凉凉的，有那种冰丝质感的。还有就是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它不像完全全棉材质的，就吸湿，很不容易排湿。我们有了桑蚕丝之后，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颜色选择方面，红色亮丽，藏青色显瘦，咖啡色显时髦，灰色嘛，
0: 中规中矩，
1: 中规中矩，对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中规中矩的灰色一般，另外三个颜色都还蛮厉害的
0: 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尺码方面，我们三个尺码再快速回答
1: 数，来给大家罗列一下啊，100到120斤，这个体重就是我任燕还有模特若若，100到120斤，我们穿的都是 XL 嘛，但你体重如果比我们丰满的，丰满到120到140的选双 XL， 140到160的可以选择3XL。一般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都会说卡码网大拍，但是这一款我跟任燕两个人倒是不是那么介意大家卡码往大拍，因为它不像 T 恤衫就是随便穿穿的，这个是在正式场合都可以穿着的，所以卡码不要往大拍，穿了更时髦。包括我们这个弹力是做到不是微弹，是很大的弹力，你穿起来哪怕是卡码往正常尺码来拍的话，也不会那种抠抠缩缩紧紧绷绷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场啊，提醒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化纤的很多啊？我们今天呢，观众可以来放心买。面料上面呢，尤其是夏天，很多的阿姨会选择的时候，觉得面料一定很重要。76%+的是莱赛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它的零售价建议呢是599块钱，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们呢两个款式基本上的这个成分是差不多的。
1: 对的，而且现在好多观众都是两款两个颜色一块来买的，可以买一件人燕身上的咖啡色，再买一件圆领款的针织衫款的这个红色。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个红的，虽然节目一开始我穿的都是那个藏青颜色，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红色人燕知道的一直在蠢蠢欲动，对吧？
0: 对，是
1: 因为姐姐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平时不太化妆的，我妈妈就不太化妆，又不像我们上电视可能会化点妆，你们如果平时是素颜的不化妆的，穿这个红色是特别台肤色的。包括这个红不是什么很热烈的红，像火焰一样的红，不是，它是红色当中带有一点砖红色，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台肤色洋气不显胖。我们这个最小尺码 XL 都是廓形的，然后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基本上肉肉是碰不到衣服上的。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底部的这几个金扣子，这几个扣子不是起到装饰，它是帮你遮肚子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做到抓皱，就跟很多裤子一样，不做平纹，做抓皱一样的，就让你有胃包和有肚子的这一把看起来能够被忽略掉。但是呢，我们也不做长款，因为做的太长以后，我显得你比例不好，腿短。你想，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是模特身材，像我今天下面还是搭的那个7分裤，7分阔腿裤。如果你再选择很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穿那种中裤啊，7分裤、9分裤，然后腿呢也不是特别长的话，你就选择这个长短的，就刚刚好了。然后背后的位置，我们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也不是把臀部盖掉的。如果你选择阔腿裤，或者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一些比较宽松的裤子的话，穿完以后一样不显胖的，非常时髦，这款非常时髦，所以门店当中599这个价格是值的。
0: 红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拍照啊，出去玩啊，红色会显得特别亮眼，对吧？然后呢，你在人群当中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当然，你说我们现在基础款型，像人燕身上这个款型呢，咖啡色走得好。实话实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呢，本来我的皮肤肤色呢相对比较偏黄一些，但如果你要是选灰色系的话，好像如果不化妆，有时候呢显得比较暗。这个咖啡色搭绿色呢，相对呢我觉得比较高级一些，因为呢咖啡色呢它还是美拉德色系啊。这个款型呢，我们就是说了中规中矩，但依然做的余量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您是在腰间，包括还有在整个肚子的部分，您看看，我也选的是最小号，
1: 对的，
0: 对吧
1: ？XL，
0: 你也不会担心说它会粘在你的身上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把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弊端给您显现出来，包括在底下门襟的地方，我们没有全部合住，而是做了一个小开叉。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假门襟啊，阿姨不要担心，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是真门襟的话，如果是开衫的话，万一有时候肉一多炸出来怎么办？
1: 对，走光了，
0: 走光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假门襟，而且关键绿色线条给大家一勾勒的话，这件衣服呢会显得稍微时髦一些啊。提示大家，我现在身上的咖啡色和李莹身上的红色是在热卖当中哈。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人燕、现在我们两个人的3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到1603XL， 120到140双 XL， 100到120斤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说有点纠结，你说哎呦李莹穿的也好看，人家穿的也好看，怎么办？来，
1: 两件都买，
0: 两件都买，然后买回去你上身试，你觉得哪一件好看，我留哪一件。但凡你说，哎呦，这两人穿的我觉得都不错，怎么办？告诉大家，
1: 两件都留，
0: 300多块钱两件衣服，您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这两件衣服的这个尺码现在呢已经宽实要断色断码了，
1: 特别是大尺码的3XL 和双 XL
0: 啊。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感谢已经有26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红色和我身上的咖啡色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天气一下子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呢后边的温度都是低温在20度了，
1: 对的，
0: 高温奔着30度去了。
1: 越来越热了，
0: 越来越热，对吧？咱们的短袖衣服一定要穿一穿，阿姨千万不要舍不得啊！咱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100多块钱一件衣服，我两个款式都喜欢的话，两件下来也才300多嘛。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把40分钟的节目做成两个款式，让阿姨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如果我们就一个款式反复推反复推反复推，阿姨们也会纠结。但现在两个款式，喜欢纯色的买纯色，喜欢V领的有绿色这个欠条的，那你就买那个绿色的。但是今天比较出乎让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两件起订的，
0: 对，
1: 就把两个款式分别两个颜色都入了。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红色和咖啡色呢即将要断色断码了，尤其是大尺码啊，咱们的3XL 码就是到160斤的，包括还有到140斤的2XL 码呢即将要断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您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在下午的时段呢，给大家推荐过了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啊，很多观众非常喜欢。那既然我们给大家推荐它了，很多观众也知道了，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给大家先说清楚啊。
1: 好，
0: 之前呢，我们东方购物也常规也卖过一盒的，一盒的价格是1090块钱，
1: 对，
0: 五克，25根，1090
1: 一盒。
0: 今天你看到了990呢，确实有让利，让了100块，但是相比较之下，如果今天你买两盒的话。按照原来的1090算，应该是近2200。即便你按990算的话，应该是近2000块才对嘛？
1: 嗯，
0: 对不对？还给大家再来上一盒，
1: 一模一样的构成，
0: 一模一样，
1: 5克25根，
0: 对，
1: 那就是10克50根。
0: 对了，10克50根，那你说这个卖多少钱呢？这个在它原价的基础上再给你减，只需要1880块钱，
1: 减了300块钱，
0: 减300块钱，
1: 这是平时的节目没有办法这是得到的哈，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历史超底价。
0: 哎，愿意参加满减送买的话，146一件照样实用。
1: 对，
0: 肯定是历史
1: 超底价，仅此一天，这是这一天的最后一档了，
0: 哎，
1: 最后的40几分钟了，所以大家先买下来，因为我们今天也有承诺给大家，
0: 对，
1: 保真保天然的同时还包退换，您今天不用担心说我没有到外面去比过，现在是不是虫草都这么便宜啊？你先买下来，然后你去比价，你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了，全额给你退款退货，没有任何售后风险。
0: 哎，周周说的这句话，比如说我这个价格低啦或者什么的，你总得有出处吧？比如说啊，西藏纳曲虫草，你会发现这几个虫草价格不一样。
1: 对，
0: 596近600块钱一克的是西藏纳曲的
1: 。
0: 西藏的比它为什么要便宜呢？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就
0: 468。青海的即便没有这四个字，它也便宜，
1: 它也便宜
0: 382块钱，不是因为它有这四个字人工抚育就便宜了，是本身它也便宜，加人工抚育就更便宜一些。您看看这海拔，
1: 对，
0: 这是西藏纳曲我们的地方。
1: 是，
0: 刚才西藏的比我们便宜，青海的比西藏还便宜。海拔越高，虫草的品质就会越好。
1: 越好，
0: 我们不是空口白说的，我们是通过这本书
1: 是
0: 给大家会看到这句话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给大家找一下这本书上，就是我们的参考书《冬虫夏草蓝皮书》，大家可以买来看一看，里面虫草的知识非常的多。它这里面呢已经下了定论了，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品质越好。从品相上来说，具体是以你看写在第一个的是哪个地方？
0: 西藏
1: 纳曲，
0: 来看看我们的虫草。好，这个虫草我们是不是那个地方的啊？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细节。这些参数啊很重要，不要在网上乱买，
1: 真不能瞎买，这个试错成本太高了。
0: 你看看原料产地，我们是不是西藏纳曲？
1: 是。
0: 其实在下午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点我说晚了，大家注意啊，您现在在网上买的所有那些冬虫夏草，麻烦您把它找出来，那个盒子没扔吧？你没扔那盒子以后，你看它翻到背面比一比，有没有像藏珍堂这样这么规规矩矩的把所有的参数列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
0: 含量有是正常的，我们原料产地有也是正常的，但是多少原料产地写的是中国大陆，
1: 哎，
0: 写的可能是安徽，
1: 就是含糊其辞。
0: 万一再给你写个黑龙江就更夸张了，对不对？正常的原料产地哪里？西藏纳曲该哪里就哪里，配料。冬虫夏草，万一只给你写个虫草，那就有问题。
1: 对，
0: 生产日期我们也标的明明白白，2026年3月10号。目前为止能拿到的最新的草就是2025年挖出来的。
1: 是，
0: 那你说为什么不给我2026年？2026年还在地里长着呢，还在茁壮成长，
1: 还没出土，
0: 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挖它呢。你别着急，得到6、7月份才能出现新茬呢。但

0: 实际上咱实话实说，颜色如果是油亮的，叫锃光瓦亮的那种的，那多多少少您要打个问号，
1: 还有点害怕那种的，
0: 害怕的，
1: 就完美到令人起疑，对吧？虫草它是荒郊野外都风吹雨打，它一定会有时光给它留下摧残的痕迹，所以它不是那种漂漂亮亮的一点就是无瑕的那种皮肤。
0: 你看这就是有深有浅呀，
1: 对，
0: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深一点有浅一点的
1: 自然的感觉，
0: 但是它的环形纹路清楚
1: 清晰，
0: 尤其是在子座这个地方啊，你看从小脑壳这边长出来的这个它的接触面就特别的
1: 大，
0: 对，宽厚
1: 扎实，
0: 大扎实，它就是大自然当中慢慢长啊，长了三年到四年，
1: 它要跟那个非常坚硬的冻土层里面磨出来，
0: 是的，
1: 就相当于它磨出一个老茧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一定要够丰富。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人工的？谁知道它几个月出炉的？
1: 是，
0: 它要真的有这空养个四年三年的，那可能员工都退休，不知道几个轮回。
1: 它人工首先不可能给你在那么高的海拔，
0: 对呀，
1: 那么高的海拔养，
0: 它
1: 一定是一个在一个比较就是舒服的环境来弄。
0: 你要一旦低海拔，低海拔什么价？
1: 嗯。
0: 你连低海拔的青海的四川虫草你都不惜的买，你说你买个人工的，
1: 真是，
0: 那你说自己的钱不是打水漂了吗？所以来看一看啊，给您再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
1: 看看它的是不是够健硕哈，
0: 指甲盖红了啊，
1: 非常瓷实，这个
0: 指甲盖红了、啊、
1: 这个真的是都不过血了，太用力了，
0: 对啊，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要么按、啊、要么不按，按的话就自己各疼的这种情况给您按
1: 啊，
0: 中空干瘪。
1: 我跟你讲，有一些品质不好或者非天然的虫草、嗯、你别说摁它了，你就碰一下它，它就中间都断了，
0: 对，
1: 它那个子座跟虫体都分离了，
0: 你看看、这个、
1: 哎呦，这个 V 字线，一个胜利的标志、啊、一个黑黑的线，太好了。虫草为什么说它阴阳同补啊？因为它以前是动物，后来才变成了植物，
0: 看看，
1: 一边补阴一边补阳，但是它作为动物的时候那个消化线
0: 嗯
1: 一定是存在、嗯、然后变成植物之后这根消化线上面聚集了虫草酸、
0: 嗯、
1: 虫草素、
0: 嗯、
1: 虫草腺苷珍稀的营养在里面、
0: 嗯、好，在吃法上面，周周啊，
1: 嗯，
0: 你像我这么吃行了，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嚼了以后把它咽下去，
0: 嗯嗯，还可以，
1: 对，还可以，就你看
0: 这个
1: 泡茶的时候、嗯、你平时喜欢喝点大枣啊，喝点枸杞啊、嗯、就直接把虫草泡进去、嗯、因为这个开水它不是会持续沸腾、嗯、你就直接泡在里面就好了、嗯、如果你说我要煮汤，当然也可以，老鸭汤、鸽子汤里面放虫草，您就不能在里面一直沸煮哈，就是开锅前，就是出锅前两分钟把它丢进去一起滚一滚就好了、嗯、你要一直在里面煮三四十分钟，那你浪费好多虫草酸虫草素。
0: 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啊、嗯、吃这个可不是玩票性质的，
1: 对，
0: 耍帅的，
1: 这个
0: 我们是养生的，
1: 毕竟价格在这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吃出效果来，
0: 对，吃出效果的话、嗯、肯定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1: 对，
0: 任何的滋补品都是这样的，要么3个月要么6个月要么12个月一年的时间，总是要有一个循环的，你不能吃个一周吃个2周就停了，或者隔三差五吃，冬虫夏草一般建议大家呢天天吃，一天吃2到4根，
1: 嗯，
0: 根据身体情况实际情况来，如果你说我动过刀了，动过怎么着微创了，那你可能要恢复要4根，
1: 嗯，
0: 那你说我要稍稍微微的调理调理，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1天2根坚持住，
1: 对，
0: 你看看1天2根的话，按照最低量1天2根算，50根25天的量，
1: 对，
0: 完完美美，多好呀，
1: 是，
0: 才1880，之前的价格我记得大概是2100吧，好像多少来，
1: 2180块钱、
0: 嗯、对，
1: 今天立减了300，
0: 便宜300块，
1: 1880，
0: 嗯，然后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你说这18块8毛钱的积分，
1: 是
0: 参加满减送百才146块钱，
1: 哎呦，所以我们今天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
0: 嗯、
1: 白纸黑字白纸红字在这边哈、嗯、大家可以把它拍下来、嗯、真的这个价格很少见、
0: 嗯、
1: 而且这么低的价格还能给大家保真，
0: 哎，
1: 一定是西藏那取的当季草，一定不是人工草，我们没有一根人工草，
0: 是，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你觉得不划算，我们包退款退货，
0: 抓紧时间订购，还有礼袋送给大家，02151119900。
2: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

0: 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1: 这是西藏的。
2: 对，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铺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2: 4600。

0: 这东方夏草呢，它确实有作用，没有作用的话，不可能在我东方购物十几年来了，就一直是经典畅销的款。
1: 哎，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大家还很受欢迎。哦，它在中国可是几千年了，还很后受欢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过冬虫夏草，然后从唐朝的时候开始，冬虫夏草就开始进贡了。另外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我们《本草纲目》那么厚一本，里面有哪个东西，大家真的觉得没有用，它一定是从历史的这个就是固执堆里面丢进去了，对吧？
0: 早就给它抛弃了。
1: 或者说，你觉得它名不符实，它不值这个价，那虫草现在就应该是跟大白菜一个价，3块钱一斤。
0: 就是说，
1: 但是为什么它到现在还这么贵，还这么稀缺？大家还这么追捧，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实践当中觉得它真的有用，不是智商税，不是那种今天开发出来一个概念明天就没有人记得这个概念了，它是我们中国人用实践用经验证明的，虫草真的非常好。嗯，
0: 1880元、咱们拿回去两个礼盒。刚才周周上午给我算过账，如果参加买年送买的话，相当于1400，1400除以2，一盒才700来块钱。
1: 700来块钱，
0: 按照市面上单个价格500到600之间的价格算，我都不用算你600。我刚才看那个是598，我记得。
1: 对，
0: 那个西藏纳举的，
1: 是
0: 市面上别的品牌啊，在某光百货里边，我们就算它500块好了，500块乘以5克，2500，一盒2500哦。您花700，
1: 所以你送出去的是2000的面子。
0: 当然呢、
1: 啊，但你才花了就是一个进口点心啊，进口巧克力的礼盒钱。
0: 哎，是这样的，甚至有一些你可能要吃粽子的时候，那个粽子稍微的有点小包装的话，
1: 有点网红粽子就要这个价。
0: 那你可能也不是很便宜，但前提不能过度包装啊。
1: 是，
0: 还是提醒大家一下，拿回去今天这一盒，几个参数给您再重复一遍。
1: 有礼盒有礼袋的、啊。哎，
0: 咱们这个好产品，咱不怕看。越是好越要给你讲得透透彻彻的，
1: 是
0: 不能人家嘴上说，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藏人堂都是西藏纳取的，我嘴上说啊，一点产品信息不给您看，
1: 盒子上不敢印，
0: 盒子上都找不着啊，那我就说是西藏纳取的，有什么用啊？不行啊。
1: 对，
0: 你既然说了，你就盒子上要写呀，你没写你就别说呀。生产日期2026年3月10号，我们都给你保证是目前为止能拿到最新的草，就25年的长的草，
1: 是
0: 出来的草，挖出来的草，因为2024年、2023年我们是不会给您提供的，
1: 那个就叫陈草旧草，我们不要那样的草。
0: 对了，您100%安心就好了。这个是5克啊，这个是990块钱。如果大家即便用它这个价格来订购2盒的话，您要花个20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
1: 1880，
0: 还能比它省个100块，何乐而不为呢？
1: 划算。
0: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你告诉我谁更容易参加？
1: 那肯定
0: 是900多块钱容易参加，
1: 两盒容易参加，
0: 当然两盒的喽。那你这满减送买一参加，3000买3888元，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
1: 146块钱
0: 一个呀，
1: 对的，
0: 性价比是高的，
1: 所以这叫历史抄底价，不是每档节目你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吃惯了虫草，今天你来抄底，你来把它囤下来，等到新草上市的那天，你会发现比今天的价格要贵很多很多。然后你要送人的话，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合下来700多块钱一个礼盒一个礼袋，您就把这样的东西送出去不体面吗？送出2000-3000一盒的这个感觉，而且你再去比，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有更划算有品质更好的，你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包的啊。
0: 好，来，观众朋友们，有些人在问说，你们这个冬虫夏草跟市面上买一买的话，刚才第一段不是给你掰过了吗？
1: 是，
0: 说我网上买的比你便宜，那我是不是第一段时候给你提到过4个字人工培育，记不记得？我这3个里面就有人工的，也有纯纯假的，您能看出来是哪一个了吗？有的观众说我看不出来，好，一个一个给您分析啊。
1: 就有个大的可怕的，
0: 这个大的可怕的，
1: 这个大的可怕，
0: 就一眼假了，
1: 果然是假的哈。
0: 尤其是它这个地方没有染色，如果染色到位的话，跟他们一样的话，那它可能就看不出来了。
1: 那简直太幼稚了。
0: 除非你回家泡的时候，因为它有盒子、有包装、有线封着，
1: 对，
0: 都粘好了，你不可能摸的，不让你摸的。
1: 所以如果是在那种展览会，人家摆摊的呢，你买到这样的东西就很可怕。
0: 你买假就假的。
1: 然后我要是不是当天我就把它拆了吃了，或者当面弄了，我就找不到人了。
0: 万一你要送礼的话，你送了一盒假，人家恨死了。
1: 哇，人家恨死你，
0: 对不对？真的。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这两个当中有一个人工培育的，大家来自己看一看，哪个是人工培育的？
1: 就是看颜色、看体型、看个头，分不出来。
0: 嗯，
1: 那如果你不是行内人，我们不告诉大家秘密在哪里，你看不出来，你会觉得这俩都一样的好。
0: 我放在一起，这个时候您能感觉出来吧？左侧这个，
1: 对，
0: 陡然收窄，
1: 是
0: 脑袋瓜
1: 很小，
0: 头很小，
1: 帽子非常小。
0: 哎，你看接触面小，
1: 所以像这样的草，你就是有时候拿着泡茶的时候，突然它中间就断了。它那个接触面就断了，
0: 哎，
1: 所以它卖的时候它不太敢扎花，就很容易断。
0: 是的，你看这个，
1: 这个是藏珍堂，
0: 粗细，
1: 对，
0: 即便到脑袋壳这儿了，粗细均匀。
1: 这个就是天生天养，它得靠自己的一己之力从冻土层里面钻出来，所以它脑袋和子座接触的地方是磨得非常大的，就像手上长满老茧的那个感觉，它没有办法有那么小的头。
0: 是的，人家是岁月的积累才会有这样的。 包括他的身体的营养会更多一些。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我说是归说，但您能分清吗？咱有这经历吗？都别说您了，我自己做这么多动物下草了，有的时候往我前面一丢，我说让人家供应商真的是把人工的和这个说你挑一挑哪个是人工的时候，我挑了半天，有的时候人工的已经跟大自然天然已经无限于接近的时候，根本就分不出来的。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好的平台直接买，省着您去操这些心了。
1: 对，
0: 明白了不？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买一买那种断的也不是不行。
1: 嗯，
0: 你说有没有比你们更便宜的？在保真的前提下有，比如说像318，我指的是按照500多块钱一克算啊，
1: 嗯，
0: 也都是西藏的啊，500多块钱算的话，你这318已经算便宜的了吧？但因为是断的，那你说断的行不行？如果在你眼前断的，就像我刚才掰断的，你买成；如果你买的就是断的，原来的另外一半断的是什么状态，您不知道的前提下，
1: 是没变了，我把它撅掉了，还是摔断了，还是怎么着的，谁也不知道，
0: 谁都不知道。
1: 嗯，
0: 您家里的柿子，或者是家里的那个
1: 橘子，我觉得你说橘子很有道理。
0: 对，
1: 橘子就是换几瓣。坏几瓣，对不对？
0: 很多人都不舍得扔另外几瓣吧。
1: 但是你知道那个霉菌的菌丝，它是整个就在里面。
0: 你是肉眼看不见的，都遍布了，
1: 是
0: 的，只是那边还没烂罢了。但是有没有霉菌？有，但是很多人不舍得呀。
1: 真的对身体特别不好，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吃。
0: 那种风险真的很大，
1: 全貌的东西
0: 绝对不能给孩子吃这样的橘子啊！如果是它烂了一块的话，你就可以默认它全烂掉了。
1: 对，
0: 即便右侧那个皮也没有烂掉。
1: 不要不舍得，
0: 不要不舍得，
1: 直接全部丢。
0: 你总比吃那些小片片最后这身子骨坏了，你就因为吃那个，那得不偿失，
1: 得不偿失，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有这个礼盒，有礼袋，收收旁边有礼袋，
1: 给大家看。
0: 今天不论单的还是都有礼袋，反正咱们六月份呢也要迎来了端午佳节。
1: 那端午节肯定是得带着礼盒到老丈人家、公公婆婆家、
0: 双方父母家看一看。愿意的话，咱们就订购双礼盒。你说那还早呢，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呢。但问题之后是不是这价我们
1: 是历史抄底价、哦、下一档能不能抄底那很难说啊，
0: 这个不好讲了。之后万一我们这个草的性价比下去以后呢，你要慢慢等，就等到新草上市，那就比这个贵啊，这毋庸置疑，每年都是，
1: 对，
0: 都已经形成习惯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我取在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阶段，哪个至少草的品质好，我至少价格还便宜，146，参加满就送100。
1: 对，
0: 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抢，就抢什么盒？双盒装的
1: 双礼盒，替你省钱，
0: 对，
1: 性价比最高。
0: 02151119900。
2: 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取得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支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6: 这10克多少钱？4600。
0: 观众朋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对的，大家今天都抢疯了，都在买双礼盒，是不是？
0: 那双礼盒当然好了，
1: 嗯，
0: 今天性价比高呀，
1: 对，
0: 你特别是常吃的，对于冬虫夏草这个品牌的粘度非常大。
1: 是，
0: 如果大家喜欢吃藏人堂了，一般来讲他不太愿意换另外牌子，因为你保不齐，这里面的水太深，
1: 太深了。明明你说我们平时买个什么白菜，买个圆珠笔，我们就会说，哎呀，随便买，反正2-3块的东西，对吧？谁买虫草会说，哎呀，你随便买，反正就1万块的东西。对呀，如果买错了，你去维权，你 去扯皮，你花的精力，你烦心不烦心？
0: 我就
1: 问大家，本来是为了养生啊。
0: 一般来说，买黄金这种，买钻石，
1: 那
0: 你说我随随便便在网络上随便买，可能吗？
1: 真是。
0: 怎么可能？你一克得多少钱呢？
1: 对，
0: 你敢随便在网上买？
1: 嗯，
0: 有多少那个黄金里边有掺的，它不纯的？
1: 是，
0: 有掺的那个颜色跟金一样的，另外一种金属的，最后一检测出来金不纯的，多了，比比皆是。你还敢在网上去买？那道理一样啊。那你说我买虫草，我没所谓啊，又不是黄金。很多虫草在刚开始，你就往前倒个七八年前，黄金跟虫草一个价单克，
1: 嗯，
0: 那个时候真一个价，300来块钱左右。
1: 对，
0: 是的。现在倒是了，虫草赶不上黄金了，
1: 1000多了，对，
0: 真的跟黄金一个价了，大家更不敢在网上买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就是没涨到黄金那么夸张，但至少来讲，在一刻，咱也不可以为了所谓的图便宜，这里面是有一种怎么说？大家也要知道，它是有市场规律在里的，
1: 对，
0: 就它有成本。我之前做过蚕丝被嘛，
1: 哦，
0: 我问过那两个老总，那两个老总说，国家有个制定的收剪的、收蚕茧的价格就定死了，就你比如说一双。被子用多少个茧，人算得出来的。
1: 嗯，
0: 人家行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你多少克重啊。
1: 是。
0: 结果他说成本他都合不上，完全合不上，就用最差的做蚕丝他都做不出来。
1: 所以
0: 就是你明明白白，行家一看就懂。虫草也是这样的。
1: 所以你想贪大便宜，其实你是把钱扔水里，
0: 吃大亏，
1: 吃大亏，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对，一定是这样的。高海拔要不要人上去？路程上去的路要不要钱？
1: 必须要。
0: 油钱、车钱要不要？
1: 一定要。
0: 免费谁送你啊？
1: 而且你藏族同胞那么辛苦，你不可能让人免费帮你挖吧？
0: 我跟老贵了，租一个人就是雇一个人非常贵、
1: 啊，因为他们都是有资质的。
0: 对他人也有限。
1: 我不是说我找一个特别便宜的人再上去，人家就得是当地有资质的人、有证的人，他才能去挖。
0: 而且关键是现在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农村就好了，有多少年轻人？
1: 嗯，
0: 您告诉我有多少留在村里的？嗯、
1: 对。
0: 并不多，
1: 都在大城市，
0: 所以你要找人再去挖，很难的一件事儿。如果你说那我就雇一些老的了，可以。你告诉我老的效率高还是年轻效率高？那小伙子眼神不用戴老花镜，哗就说给你找到了。你这比如说五六十岁的还在趴着地匍匐呢，找了2个小时没找到一根呢，
1: 对，
0: 可能就在眼前。
1: 你告诉我谁的效率高？找一根，
0: 可能是雇的没有年轻人那么贵，但问题是你的效率也低啊。
1: 对，
0: 再加上人又少。你说你住的成本、吃的成本，你挖完虫草之后了，你在有些淘汰的成本，有些真的就是像这种的，像这种的，我给大家看，和我们这个的大家比一比，你挖到这个虫草，你舍得扔了？
1: 不舍得。
0: 你舍得吗？
1: 不舍得。
0: 你不可能扔了这种虫草啊。
1: 嗯。
0: 你要干点别的事儿，有可能把它打成粉了，也有可能干点别的了，那你不舍得扔，或者是掺在大货里边，在网上卖给你了，那换句话说，人家不会让你挑的。比如说我这是，我弄完了以后啊，我这是100克的虫草，假设啊。这戳了一撮那个100克虫草放在一上称了一称，不许挑啊！
1: 嗯，
0: 我这100克虫草都拿回去一看，99克都长这样。
1: 对，
0: 你吃了一堆皮子回去。
1: 嗯，
0: 要吃就吃里的营养，都说了多少遍了。
1: 精品草
0: 是，
1: 嗯，我们都给大家精挑细选。
0: 哎，再有在前面啊，这回我们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看到这，哎，有了啊，这个是什么草啊？
1: 中中啊，压香棒草。
0: 压香棒咋的？
1: 它也是虫草
0: 哎，它也是哦。
1: 我说我卖虫草给你，我把这个卖给你，我没犯错啊。但是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白的，
1: 它有微毒啊，朋友们。你看它长得好像不像虫草的颜色，我拿硫磺熏一熏，我给它染染色，还像挺瓷似的，挺漂亮的虫草的。
0: 它染完之后，就像周周说的，给你造点假，
1: 对，
0: 整点色，染染熏一熏。真分不太出来，
1: 真分不出来。它也有环形纹，也有四对足，
0: 它也有草头啊，
1: 嗯，
0: 都有，它只是没那么特别的明显啊。好，那这个过，旁边再看这个，哎，这个。
1: 这个
0: 是陈草旧草，就是扁的那个。
1: 扁的，它自己营养不够啊，它自己好像就是有点那个没有什么营养，它中间好像像那个豆荚把豆子都给去掉了的感觉。对，而且时间越长，颜色越深，就越容易霉变，越容易流失营养。
0: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你花钱吃它，它能滋补你吗？它自己都没营养了，何必要花这个钱？
0: 好，
1: 要吃就吃好的。
0: 再有这种的，
1: 这个还要恶劣。
0: 对，这种比较讨厌的在于，它以次充好。
1: 对。
0: 正常来讲，我们是想要吃到完整的一根，完整一根我保证它的品质
1: 是。
0: 但是问题不好讲啊，它可能下面这一段是别的虫草的，
1: 对，
0: 它上面这个再找的它能找到东西和你合在一起的，
1: 然后拿个铁丝给你搓，就是合在一起。
0: 哎，那铁丝更压秤，我跟你说
1: 太可怕了。我把它往中间一合，你看起来是一根好草，吃到嘴里把嘴巴给扎了，送给亲戚朋友，朋友说你花多少，花一点点钱就冒充好的虫草送给我，朋友情谊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太可怕了，千万别买到假的。
0: 所以说嘛，冬虫夏草到底好不好又没有作用，不是我们说的，
1: 是
0: 在老祖宗《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就记载了，
1: 对，
0: 保肺益肾，
1: 补精益气，
0: 专补
1: 命门，这是野山参都没有的殊荣，对不对？什么天山雪莲都配不上这句话，只有冬虫夏草有这个殊荣。
0: 好，单核不建议，双核更推荐。
1: 对，
0: 双核呢是1880，比之前呢要我们原本的单核是1090的。这个今天虽然单核也便宜，但是没有便宜到过我们的双礼盒中。双礼盒中三家满减送百，146块钱一克。反正我觉得个人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先冲一冲主攻这个双礼盒，一是自己把备货备足3个月，最好是这样一个小周期来吃一吃。如果有亲朋好友，说不定双方父母家你要去看一看的话，你正好两盒，一盒给这个爸爸妈妈，另一盒给另外一个爸爸妈妈，一碗水端平了。
1: 那真是，不要厚此薄彼啊，凡才700块钱的成本 是吧？
0: 哎，好朋友身边的有住院的，有开过小刀的，动过小手术的，你吃别的有可能会发呀，
1: 对
0: 啊，有可能会上火，
1: 有可能受不了，
0: 有可能受不了的。我们今天呢完全没有这个担心。好了，周周麻烦
1: 好
0: 帮我把旁边的扎一扎。导演老师，我们现在最后的30组了啊。哎呀，这么快我都忘了多少哦，卖掉30组，走走，扎扎扎，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 还要扎。
0: 周周再来最后一下。好，最后20套，我以为剩30套呢，根本就不是，走得太快了，观众朋友们太热情了，谢谢大家。但是今天这个最低价格目前为止我只能保证在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里面，后面是什么情况完全跟着市场走，你说市场贵了我们就更贵了。
1: 对，
0: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你看这么多顾客的留言说保证是西藏纳曲的虫草好，营养价值高，立马又囤了2套，
2: 对，
1: 货真价实，送人体面，
2: 是送人太体面了，有礼盒有礼袋，但是你花钱真的很少。今天你买双礼盒的话，凑单成功相当于一个礼盒才700来块钱，真的，你买个进口巧克力，或者以前那个车厘子贵的时候买2箱进口的车厘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送的是冬虫夏草，这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嘛，送出去是不是体面感十足，花钱少送出高价值的感觉。
1: 你说这个事儿送礼时，我又想起我们导演老师了。他买过多少次冬虫夏草了？
2: 真是。
1: 他就回去送给自己的，一是有自己的爸爸妈妈这边的，还有他自己亲生长辈，因为他爸妈吃出好来了呀，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送人肯定是有效果。
2: 是是是。
1: 要不然他也不会买。谁花？哎，我跟你讲，谁赚钱大风刮来的？买一堆没有用的草回去吃。我问大家，家里小区有的是草，它是冬虫夏草吗？
2: 哎，是。
1: 它不是，你家里的小区里的草能入那个叫什么来着？中国药典吗？
2: 哎，真是
1: 入不了吧？
2: 入不了。
1: 我们是入中国药典吧？2010年版里面就写了性味与归经，就是肝平、
2: 入肺肾
1: 二经。
2: 对，
1: 人就是这么写的。所以如果大家害怕有吃这个上火的，那个又害怕怎么着的？
2: 虚不受补的，
1: 对吧？虚不受补的。
2: 一会儿这个身体是热了寒了的，您吃冬虫夏草，它是非常合适的。
1: 为
2: 什么冬虫夏草阴阳同补啊？它的下半截儿是在-450度的冻土层中，所以是极阴。然后它的上半截儿暴露在艳阳高照450度的这个高温炙烤下面，所以它是极阳。所以冬虫夏草你不能只吃虫体哈，你连子座要一起吃，这个才叫阴阳同补。但是呢，它却非常的甘平。所以它适用的人群特别广，一般老年人啊身体很虚，开了大刀有点食不知味，吃不下东西去，你想赶紧恢复，但是你又怕太猛了，对吧？老年人吃了我吸收不了，我不得拉肚子吗？冬虫夏草就很合适，因为它非常的平和。然后孩子可能年纪不大，18、9岁本来活力很壮，但是现在要国考公考要高考了，你可能想给他好好补补营养补补身体，冬虫夏草可以吃啊，不会让他上火。
1: 哎，所以大家看了吗？它搭配的范围也很广，
2: 对，
1: 几乎没有什么让人家挑剔的。
2: 对，
1: 您自己如果身边有需要恢复身体的朋友，您要送人的话，可以首先考虑冬虫夏草。
2: 对，
1: 从面子上来讲，首先啊，送礼嘛，既然是叫送礼，势必是面子。
2: 是，
1: 要不然我干嘛了？关系好的朋友之间，我送我也是要面子呀。
2: 对。
1: 我不可能我比如说我跟周周关系最好，我给你送个10块钱的东西啊，你生病了，我买个10块钱的东西我送给你，我送你个玩具。
2: 本来关系好，
1: 开玩笑嘛，你
2: 这有点过，
1: 关系好了马上我拉黑，这有点夸张了。我们也不会那么没有眼力见儿。
2: 对，
1: 好朋友之间更要送好的了。但是你说我真的保不起，谁知道周周虽然是女生，
2: 说不定冷的，
1: 说不定她热的，那有些女生凉寒，那我不知道把握不好。再说了，这个。关系总是要有一定的把握，你不能聊那么近呢、啊。所以呢，关系那么近的时候，你就记住，
2: 冬虫夏草不会错，
1: 不错，哎，不出错，这个特别好。你不管男女啊，关系远近呢、啊，你送他总没毛病的。
2: 对，没毛病。
1: 退一万步讲，就算傅州不吃，比如说我去看望傅州，那怎么着了？那我这个要休息休息，那我就给他送这个。周周说我恢复了，我好了，那我可以转手送人。
2: 对，
1: 人家可以给自己爸妈吃，
2: 是啊、
1: 不也一样吗、
2: 啊？是啊，
1: 多好的事啊，观众朋友们，你看啊。今年的3月份，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呢， 您要注意，您拿的在网上任何一家有没有像我们这样这么规规矩矩？
2: 详细的生产的地址、产地，详细的参数，详细的生产日期，
1: 对
2: 吧？
1: 你看使用方法什么的，多正规，多讲究，多有档次。看看这个，抠开以后就废了啊！
2: 是，
1: 这个地方也是一次性的。所以你这个盒子还有讲究的，我跟大家讲个行业秘密啊。你像很多网上卖的虫草，你这家买的虫草是那个盒子，那家也一样。我不管买了十家二十家，它都从一个地方，几乎都同一个地方采购的，
2: 感觉是那种一件代发。
1: 对，它上面也不会，可能你有需求，比如我印个名字也成。但是哦，观众朋友们呢、哦，我们放正堂这是有品牌的哦，
2: 是
1: 品牌注册的哦。
2: 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14年了，
1: 你没有品牌注册你不可以的。所以很多人是自己编了个名字，你印上去吧，印上去发回来以后，什么都一点不规矩，就像一个小作坊的三无产品一样的。
2: 对的，
1: 你吃以后你就不知道，心里一点都没数。你看这上面合格、等级、什么生产产品代号、代码，包括保质期，给你写的一应俱全。如果你家里从别的渠道买的没有像我们这么的规矩，
2: 正规，
1: 你就要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厂里就要这样，不这样就有问题。你厂里就应该，比如说我们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是学生，我的学习成绩说我期末考试我考100，我考第一名，然后你拿不出任何学习成绩单来，卷子也没有，你说我就是第一名，
2: 空口白话呀，
1: 你说你是西藏大取的，哎，我就拿不出证据来，我就说我是西藏大取，谁信呢？你就说我是中国大陆的，谁信呢？你是中国大陆没错，但你中国大陆是包括了西藏大取，我问大家吃那个大闸蟹，我就说我是阳澄湖的，但我不说我是阳澄湖正湖中心撒网捞出来的，我就说我是中国大陆的。嗯，你信他是阳澄湖的吗？那你就问了，你是阳澄湖，你就要写呀。你为什么不敢写？你不敢写就有猫腻。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凡事都有成本的。我再给大家掰一根，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掰这一根也差不多就结束了节目啊。嗯，还有15分钟，我估计大家一定要好好看这个节目啊。你在别的渠道，你有像我东方购物就这么明明白白展示给大家，虫草原色啊，就原来从土壤里挖出什么颜色，它就什么颜色。
2: 对，
1: 不漂。不熏，嗯，不染，
2: 对，
1: 它就是这色。越是这样的话，还有一些，你大家记不记得有些青菜啊被小虫子咬过那菜叶？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那个青菜没有喷过农药。嗯，如果喷农药的话，虫子不会接近它的。
2: 对，
1: 大家理解不？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再有一个，大家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使劲按啊！
2: 完全没有。
1: 你看我使劲了，都硌出印了吧？
2: 它很健壮，很瓷实啊。
1: 好吧，然后再掰。
2: 哎呦，好脆呀、啊！
1: 真的脆，这声音嘎巴一
2: 声。你看这个肉啊，好满哦，挤的那个虫草线就只剩一点点了，
1: 对不对？
2: 对，肉很满很满，
1: 然后没有这个有问题吧？
2: 雪白雪白的，
1: 再掰一个，再掰一个，
2: 好脆好脆，
1: 真的好脆的声音，
2: 贯穿了一根黑色的微字线。
1: 你看这都
2: 有。作为动物的时候，这是它的肠胃系统；
1: 对，
2: 作为植物，它叫微字线，富含了各种珍稀营养，你在别的东西上是吃不到这些营养的。嗯、
1: 是这个道理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安心。在我东方购物买东西，尤其是被网络的小瓶洗礼过的姐姐们、爷叔们，吃亏不用我说了吧？嗯，便宜的吃亏也就算了，我不差你那100块钱、200块钱的。当然，说实话谁不差？但至少要心理安慰。
2: 但心里很生气。
1: 但你要花差个2-3千块钱吃亏了，你告诉我哪个心疼？
2: 那真是，这么贵的东西千万别试错啊！
1: 您退休工资是多少啊？你一差2-3千被人骗了。这个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2: 睡不着觉。
1: 你不仅差点钱，心里也不舒服。
2: 对呀、啊，
1: 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任何让你这种情况吧？哦，首先我不会让你买到假货。再一个，你有不开心的，周周甚至有一个售后保障。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
1: 来跟我们说一下怎么说。
2: 是的，首先保真 啊，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不会买到假草，一定是真的冬虫夏草，而且真的西藏纳曲产区。
1: 对，
2: 另外绝无人工草，就是你不提天生天养或人工，人家就给你含糊过去。我们今天不含糊，直接告诉你，没有人工草，只有天生天养草，非常非常好的品质。
1: 对，
2: 另外买回去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就买。你现在不买，等到下一档节目。不是这个价了，这个价是历史这个抄底价，平时没有这个价格的。
1: 好，周周，麻烦再帮我炸。
2: 好，
1: 一下，看看还剩几套了，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3、2、1，走着。3、2、1，最后10组现货打电话抢。双礼盒一旦结束以后，今天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应该都不会有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是西藏的，
6: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7: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4600。

0: 我们现货备货没有多少了啊，刚才看到了好像是最后的几套八套啊还是七套了忘了啊，但不重要，没关系，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们现在早就有过自己的想法了。
1: 对，
0: 电话线有点忙，如果您说我现在账户里面没有这1000来块钱，可能也没有80、8块都没有，没关系，您现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你觉得我这个岁数完全应该滋补，为什么不滋补呢？我已经为家里面操劳了
1: 一辈子了，
0: 60、70年了，
1: 真是
0: 我到头来到老了我连自己的主意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吗？
1: 现在就是享受的时候了，真是不要再为儿女就是节衣缩食省那么一点钱。
0: 儿女自有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给他操那么多，该操心是操心，该带孙子孙女是带，但是如果您身子骨不强的话怎么带啊？
1: 那还给儿女添很多的麻烦呢。
0: 就说回来，说到底不还是在自己身子骨硬朗？
1: 对，
0: 自己硬朗不是光给他们带孩子这么简单，是咱们自己舒服。
1: 对，
0: 你天天的这儿咔咔咔再吃一堆小白片片，明天那儿难受了去那儿扎上吊个水什么的，你是这好大好日子都在医院里过了，
1: 孩子还得请假陪着您。
0: 说的就是啊，老伴还得担惊受怕的。所以我觉得老两口咱都是健健康康的，身子骨养好了，出去玩旅游美食，咱在上海啊，观众朋友们，咱出去那游轮方不方便呢？
1: 太方便了，
0: 别地儿都没有停靠港的，
1: 就是、
0: 我们这游轮出港，
1: 没错。
0: 多少哥们都从大老远的，你比如说我黑龙江，黑龙江旁边有接海吗？我要出去玩，不得先飞到上海来吗？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你看，我们近水楼台这么方便的各种旅游资源、美食资源什么什么像的，咱得自己打铁自身硬。打铁自身硬之后，您这身子骨好了，去哪玩咱都有道理。别今天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所以首先让自己骨补好了，补啥？补的东西多了，是多的。如果您家里面吃过什么参之类的，您继续着。那你说我想让它效果更好一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搭配一点点的？完全可以啊。你比如说你的西洋参在泡的时候，你先煮着煮你的，开壶了啊，什么怎么着的，往出倒完之后了，你往里面丢两根我们的冬虫夏草。
1: 是。
0: 一般冬虫夏草吃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时间和量。有的建议的，比如说3个月建议您是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最好大家每天服用2到4根，连续吃达到3个月的时间，看到没？写得很清楚吧？
1: 量变产生质变，我们不能要求它一蹴而就哈，给它一点时间。
0: 所以它吃完后什么效果，目的是啥？专补命 门。我们的目的，大家谁不要生命？要不要？
1: 是要。
0: 补的是生命之门。
1: 对，
0: 明白喽。
1: 是，
0: 你说听上去哎挺那个什么的，挺广泛的。这中国人，您告诉我什么叫做气？什么叫做气？你就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吧？人身体就是一个元气，元气谁补？人身补。命门看不见摸不着的，命门谁补？
1: 虫草。
0: 冬虫夏草补，不冲突。所以该补补着。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我看到刚才飞了好多飞评啊，就是人说好评呢。品质好的啦，都我们再给大家随便摘两条看一看啊。回购了很多次的，
1: 是的，
0: 一定相信藏珍堂。藏珍堂是不错的，一如既往的好，一直买，相信藏珍堂。送人，送人，
1: 有礼盒有礼袋呀。
0: 刚才好多观众又回购的，
1: 对的，
0: 刚才老师说一下子订购2套，有来周周
1: 好，
0: 就这个不等了，不等了，我们就抓紧时间，该扎扎扎掉。最后3、2、1，最后的5组现货，一旦售罄以后，绝对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因为今天的虫草品质够好。您在哪里买，一定记得可以比一比价格。比如说，您看到了596是哪儿的价？什么的海拔？
1: 西藏大曲。
0: 西藏大曲，这写的啊。西藏大曲啊，596啊。西藏多少价？
1: 400多。
0: 青海多少价？
1: 300多了点。哎，
0: 这还是人工培育的呢。你要是不人工培育的话，说不定更400多了。
1: 是的。
0: 这300多都要人工培育呢。我们今天参加完满清送百，我们是哪里的草？
1: 我们是西藏大曲的，非人工的
0: 啊，
1: 都是天生天养的。没有，
0: 我卖698了。
1: 没有啊，
0: 我们是卖146，
1: 真的。
0: 参加满清送百才只需要146块钱。
1: 对的，但是这是历史抄底价，不是我们的常规价格。也许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就没有这个价了，所以大家根本不用犹豫哈，你买回去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0: 就买双礼盒装啊，我说的这个价一定是双礼盒。单的您就别考虑了。单的，你说高不成低不就的，你是吃一盒的吧？自己吃一天吃2根，吃个1个多星期，也到不了25天，也接不了1个月的量。参加满清送百吧，离3888还有点远，
1: 对，
0: 它才900多块钱。
1: 是，
0: 你今天订购这个大过程，离这3888多近呢？
1: 对，
0: 你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1400多块钱除以2，一个礼盒又有礼袋的，每袋才700来块钱。
1: 对，
0: 您送出去面子是近3000的面子，
1: 是，
0: 这还不好吗？
1: 而且是货真价实，自己吃也很划算，
0: 送人
1: 给亲戚朋友也很有面子。
0: 对的，好，最后的5分钟，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日特卖的这个难得的机会，02151119900。
2: 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20%多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0: 你要是想要在六月份左右的，可能有一些节日来了嘛，想要送送人的
1: 端午节。
0: 你说那我那个时候再定，不一定。我们有没有这个构成还不一定了。
1: 我们这个叫历史抽底价，那不能档档都是这个价格，那变成常规价了。是的，
0: 就肯定最低了。
1: 没错，真的，大家不要想今年之内还能有这个价格或者比这个更低的价格，因为这是历史抽底价。马上新草，你等到新草上了以后，你会发现价格有
0: 一定比这贵，
1: 大幅度的上升。
0: 你要说我想取一个中间值，既性价比高，草的营养还要多，它一定是25年的了。
1: 对。
0: 你要等26年，你就等到六七月份，等到一上，你看那价格。
1: 我们都是客观的跟大家分析。
0: 一般有的草都飙到300块钱左右一克。
1: 每年14年了，在东方购物，每年的趋势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1: 你想要抄底价，你就是这个时候买。
0: 是的，我们不给你搞24年、23年的陈草旧草，双礼盒还有最后的两组的现货了，所以我们也不会把单的给您拼在一起。您考虑自己身子骨如果比较弱的话，比如说有哪些环境适合吃的？哎，
1: 真的，如果是老年人开了大刀，身体很虚，又怕吃很火很旺的上火的东西，虚不受补，吸收不了的，您吃虫草，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滋补来恢复。对，然后年轻人，你比如说身体挺好的，我能不能吃虫草，我是不是就有点那个浪费了？不会，虫草帮你打好身体的地基，所以你身体好想维持现状的，维持好状态的，你可以吃虫草。身体很虚的，想要赶紧滋补的，可以吃虫草。就连哈，您的孩子可能18、20了，要参加考试，每天熬夜很辛苦，你想给他做好后勤，加点营养，年轻人火力很壮，你都可以给他吃虫草。因为它非常平和，
0: 一个月不到了吧？高考啊，我知道，差不多一个月吧。
1: 对，
0: 正好这一月时间，大家订购一那个双礼盒的，给孩子一次性放个4根，咱们给他这个供上来，
1: 对，
0: 不用2根，因为终究这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是最最重要的。
1: 现在家长能做的也就这了，你能不能代替他学习？
0: 你能不代替他背题吗？
1: 就是，
0: 你代替不了，我们就后勤给他打好基础就好了啊。990块钱是单盒的，尽量不要去考虑了，我们直接考虑双礼盒的。
1: 双礼盒划算，让大家省钱，而且你有后手啊，你吃完一盒，你送人还有一盒。
0: 对呗。然后你要是有一些什么怀宝宝啊，有一些其他考虑打算的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我们今天的双礼盒装。反正不管自己吃送人都体面，如果要吃尽量往3个月吃，至少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
1: 对，
0: 可以感受出点东西了。
1: 是的，
0: 如果你说我3个月都没有感受点什么东西了，那就拉倒，那以后咱也不定了，
1: 是
0: 不就好了吗？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好像就一套了，双礼盒就最后一组了，如果订不到的话，只能跟您说抱歉了。抓紧时间啊，单客价格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
1: 146块钱，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箱盒原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兀比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云南呢，大家的感觉是四季如春，然后呢温暖如画。但是呢您看啊，最近呢已经是立夏了，上海的天气呢一天比一天热。六月份呢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行的时间段，但是到有一些地方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天气太热了，不大愿意去。但是到云南那边六月份的时候，温度又适宜，赶在暑假大军放假之前呢，咱们的体验感又特别的好。关键是什么？我今天看到了啊，咱们全程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这样在旅行当中我们更加的舒适。而且刚才我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小陈在沟通了，我说我前几年的时候啊，差不多可能将近有十年了，那时候去的话泸沽湖相对拉车比较的远，但现在呢路也修得好，而且体验感又好，风景又特别的美。我们今天的一价全含三个出发日期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们春秋旅游的小陈。你好。
2: 你好任老师。 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这次呢非常高兴啊，跟我们的任燕老师带来我们这条奔赴山海八天的云南的行程，非常的物超所值，我可以说是。哎，对的。
1: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待会儿看看到底怎么样物超所值啊。我们的行程线路呢和观众朋友说清楚了，我们是双飞，因为呢市面上也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单飞啊，或者是说来回都是坐动车呀之类的。那我觉得呢还是飞机相对比较节省时间。
2: 对的，
1: 我们第一站先飞到丽江。第一天
2: 第一天首先是直飞到我们的丽江啊。然后第一天呢我们先稍作休息，然后整个第二天开始我们去到我们的泸沽湖，就是刚才任老师说到要很长时间的，那现在录好了，所以我们的那个车程也比较的那个短啊。
1: 对，是。
2: 然后对我们泸沽湖的话会玩到这些的景点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能去到我们的泸沽湖的那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可以俯瞰我们整个的泸沽湖啊。
1: 还有四 A 级的景区。
2: 对，还有我们的摩梭人家，可以去当地去了解我们当地摩梭族的文化啊。
1: 是
2: 的。还有我们的里兀比岛，我们也会去到。还有情人滩、里格观景台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一一去到。
1: 泸沽湖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呢在那边呢其实啊最开始大家了解到的是什么，就是走婚。
2: 对吧，摩梭文化。
1: 摩梭文化、
2: 是的。
1: 其实在那边的这个文化其实气息相对还是比较的浓郁啊。摩梭人家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当地的这种风情风貌的这种文化习俗。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奔赴大理了。说到大理呢，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影视避世的好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你会发现呢，在那边去开民宿啊，包括呢，咱们去到那边去休闲呀、去放松啊，大理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1: 是，
2: 对的，因为大理嘛，肯定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风花雪月的大理，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有浪漫的主义啊。
1: 对，是。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什么？
2: 对，我们去看到的是我们的那个崇圣寺三塔，这个呢是我们大理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你去到了大理这个地方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啊。对，
1: 是。你看啊，依山而建，而且它的整个的步道做得非常非常的宽阔啊。
2: 对的，
1: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文化区，相对占地面积也比较的广泛。对吧？是。它也是一个 五 A 级的景区，对吧？
2: 对的，
1: 是。
2: 首先，就是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是那个视频里的那个崇圣寺。
1: 对，好。然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啊，大理呢，我还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天龙八部》里面。
2: 对的，有
1: 对吧？
2: 有在那里取过景，
1: 就在那边取景过，对吧？
2: 对的。
1: 段氏的这些文化，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武林的一些招数，是不是？
2: 对的。
1: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大理古城。
2: 大理古城，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嘛，对吧？大理古城可以说去到大理嘛，古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1: 是，
2: 对，大理古城我们会去到，然后还有我们的喜洲古镇也会去到。喜洲古镇呢跟大理古城又不一样，喜洲古镇呢它是有一个田园的那种古镇风格。
1: 是，
2: 对，因为它后面如果说到了后面的话，它的那个一片绿油油的那个土地，对，就是可以视频里看到那个，
1: 对，
2: 非常的有田园文化。
1: 田园文化，我们所以我们就说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世外桃源，对吧？可能有时候在大理你会跟咱们的一些城市的这种高楼耸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2: 对的，
1: 在那儿呢体验到的都是慢节奏的一个生活，包括还有著名的是什么洱海。
2: 对，洱海生态廊道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这里，我们特别还有就是给到大家骑行啊这些之类的都会有安排到。
1: 你也会帮我们安排，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
2: 的，
1: 是不是？
2: 对的，这个就是洱海边上。
1: 洱海边上，
2: 对的，
1: 这个是风景绝美的地方，
2: 对，非常浪漫，非常浪漫。
1: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看，一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小民宿、小民房，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洱海，远处呢就是苍山呀，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白云蓝天呀。
2: 是的。
1: 你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是一样的，
2: 真的，
1: 对吧？
2: 真的非常美。
1: 是。
2: 然后洱海那个我们结束以后呢，我们还会去到那个双廊古镇。双廊古镇呢又是跟前面两个不一样了。双廊古镇呢它是一半是那个海景，一半是我们的古镇，可以说是体验到了两种的那个文化。
1: 所以你看啊，其实安排的像古城也好，古镇也好，其实它都是各不相同的。
2: 对的，我们不可能让你重复去一个景点，肯定是要把所有的都给你涵盖在里面。
1: 是的啊，所以在大理这儿咱们也有安排，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到哪里呢？
2: 大理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去到我们的那个香格里拉。首先我们会途经我们的那个虎跳峡景区啊。
1: 在这儿。
2: 虎跳峡景区正好我们的班期呢又是在它的蓄水期，你站在它的那个观景平台上面，你可以听着下面波涛汹涌的那个拍打着那个岩石，
1: 对，
2: 非常的震撼，
1: 很震撼，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了，一定是要它在它蓄水区的时候要去，
2: 对的，
1: 对吧？
2: 嗯，
1: 你说枯水区的时候呢，可能相对看到的景致就没有那么壮观了，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所以虎跳峡景区，咱们 C 级景区也会去，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2: 是的，还有我们的纳帕海，还有我们被称为那个小松那个小布达拉宫的那个松赞林寺啊，还有我们的独克宗古城，我们的月光古城，都会带大家一去到。
1: 是，这几个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小陈再给咱们家总结一下。
2: 首先我可以说，就是第一个普达措国家公园，它有一句话就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没有去过天堂，但是我觉得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肯定很美，
1: 风景很优美，
2: 是的，
1: 五 A 级的景区，对吧？
2: 对，
1: 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啊，远山呢森林茂密，包括呢它的整个的湖泊也是非常的湛蓝的这种色系，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纳帕海环湖路，
2: 对，它是一条网红的水上公路那边。对的，
1: 是，
2: 对，那边拍照打卡是非常出片的
1: 啊。如果喜欢拍照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阿姨们，多穿一些亮色的衣服哈。
2: 是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松赞林寺，对吧？
2: 对，
1: 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包括还有独克宗古城，
2: 对，
1: 这古城里边现在也是有
2: 它里面古城有一个，就是这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像那个转经筒一样的东西，它呢是曾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当然现在不是了，但是它也是曾经之最啊。对的，它那个呢大概重60吨，它呢要集大概十几个成人的力量才能去转动那个东西。对，
1: 是，所以您这次去的时候您试试看。
2: 是的，
1: 对吧？几个人合力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哈。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丽江。
2: 对，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丽江。说到丽江，肯定大家就是所熟知的就是我们的玉龙雪山风景区啊。
1: 对，是，
2: 这个我们是肯定会带大家去到的，然后我们还会索道上去，上到我们的云山坪。我们能 感受我们那个半山腰的那个风貌，然后感受我们雪山的那个震撼。
1: 对，是玉龙雪山一定要去，
2: 对
1: 吧？因为呢，这是丽江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景区了，
2: 是的，
1: 五 A 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丽江古城。
2: 对，
1: 丽江古城呢，其实也是浪漫所在地。因为我当时去云南的第一站，其实就是打卡到的是丽江，因为太出名了。这个古城里边呢，我觉得啊，古香古色，包括它有一些商业气息，其实完全都是不违和的，
2: 对吧？
1: 这个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而且尤其是在六月份去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去的时候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然后呢，景色宜人，气候又特别的好，
2: 对的，
1: 在那边呢听到有一些他们刚好有些小店里头拍的那个打鼓的那个节拍，包括还有一些音乐都是专属的他的这个 BGM 啊，
2: 哎，对的，特别是你晚上的时候去逛那个古城夜市，它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那个色彩。
1: 对，我们说到了啊，白天的丽江和晚上的是两种风貌，两种感觉，尤其是晚上你空的时候，你在丽江古城里头走一下，然后你看见那个灯火辉煌的那种感觉的话，烟火气息特别的浓厚哈。
2: 哎，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 C 级的景区玉水寨哈。
2: 对的，
1: 这个玉水寨要看什么呢？
2: 玉水寨是非常小众的一个景点，市面上其实很多的那个线路不会去，但是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的，因为玉水寨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东巴文化啊，就是那边因为民族比较多嘛，云南
1: 对
2: 少数民族比较多，所以那边的民族文化比较多啊。
1: 然后
2: 对它里面有个湖水，如果大家有幸能喝到的话，据说会有好运
1: 啊。哎，对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啊。最后呢，是从丽江搭乘飞机回到上海。
2: 哎，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啊，三个出发日期，6月9号、6月13号、6月17号，咱们呢每一个团呢都是29人的精品小团，
2: 对的，
1: 而且关键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70周岁以上的价格呢是5499块钱，
2: 对的，
1: 70周岁以下呢咱们的成人价呢是5999块钱，但是每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只需要100块钱，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全部都是直飞到丽江，观众朋友啊，要知道来回丽江其实班机相对比较少一些，尤其是我们说到旺季出行的时候，光机票价格来回其实都蛮占
2: 对的
1: 这个比例的，
2: 差不多6月份的话，后面涨涨幅的话，一个人差不多2-3千块钱一个人。哇，
1: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5000多一价全含，29人的精品小团安排了上海全程的金牌领队，美食方面我们餐餐全含啊，7个早餐14顿正餐，
2: 对的，
1: 我们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待会儿特色餐呢我们会一一和观众到时候去讲啊。住宿方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丽江大理呢全部都是网评四钻的酒店，包括泸沽湖呢咱们在大洛水核心区酒店，住在泸沽湖其实倒是我觉得倒还蛮好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它是属于相当于就是你出了酒店就是直接能看到那个泸沽湖的那个，如果说你们感兴趣可以早上起来自己看个日出什么之类的，非常美，
1: 更美，对吧？
2: 对的，
1: 不是像有一些旅行团拉到那儿看完再拉车再回去，
2: 是的，
1: 对不对？还有包括香格里拉升级5钻酒店给到大家，我们的景点呢您看到一共有26个4大5A级的景区，然后呢包括还有4大4A级的景点，还有特别的这些安排，就像刚才小陈说到的啊，洱海生态廊道的那个骑行，
2: 对，
1: 那个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网红，你要如果自己要租自行车啊什么的，要需要单另付费的，
2: 对的，而且你要去拍个照啊什么之类的，现在一张照片少说1-2百块钱吧，加一
1: 张，哦，这么贵了，来，观众啊，旅拍咱们赠送每个家庭呢3张电子底片，
2: 对的，
1: 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就是叔叔阿姨可能比如说哎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留下什么纪念的照片，
2: 哎，
1: 现在呢我觉得今年是不是结婚纪念日啊，包括你说哎呦儿女现在都挺听话的，我们出去拍个照留个纪念，包括还有啊就是这个泸沽湖这边有一个
2: 筑巢船，
1: 哎，这个筑巢船我一定要说，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船，
2: 对，它是当地就是唯一的可以说是那个湖上面的那个交通工具，
1: 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个，
2: 对的对的，
1: 看到的这个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几个人坐？
2: 一艘船上大概能坐那个6到8个人。
1: 哦，这个如果要是你比如说自己去的话，好像据说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
2: 对，
1: 对
2: 吧？对，因为你想一艘船只能坐6到8个人，它不是一艘船上整个团都能上去的。
1: 哎，是，你看啊，坐游船去出行的时候看到的景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吧？就像人在画中游是感觉，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云南的整个的自然风光是无可比拟的，包括我们这次游船还有特别的加赠啊，
2: 对的，
1: 大理风花雪月号的这个游船，
2: 对的，是在我们的那个洱海上面的啊，一艘哦粉色的游船，
1: 哎呦这个好，
2: 这个是
1: 少女心哈，
2: 对，非常的少女心，它是

定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全程退到您的这个账户里边，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呢这次的旅行的出发目的地是在云南，非常经典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还有泸沽湖。如果说云南呢您向往已久没有去过的话，这条经典线路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这是咱们春秋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条线路。为什么这样说呢？29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观众朋友，
1: 对的，
0: 三个，你看一共是60个席位，现在只剩最后的40席了啊，所以一边听我们来说，一边要抓紧来定。首先呢，我们说到泸沽湖，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泸沽湖没去。我刚才还在跟小陈在说，我说为啥没去？因为原来差不多在10年前的时候，路修的没那么好。
2: 对，它的路其实没有，就是说可以走那种就是大团的那种大巴，
0: 哦、
2: 对的。
0: 是，
2: 其实小轿车其实也比较难。
0: 哎，而且那时候跟我说要过去开车7-8个小时，我就不大乐意了。现在是什么呢？大路修的又好，我们这次又做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所以啊，你会发现舒适度很高。而且泸沽湖要看什么？首先那个泸沽湖的观景台，
2: 对
0: 的，登上上面以后啊，您会发现的整个俯瞰泸沽湖的一个全景风貌是非常漂亮的。
2: 对的，就是那个属于是一个我必打卡的地方，
0: 必打卡的，
2: 对的，
0: 对吧？就是你到泸沽湖，所有的这个团队都要去的，
2: 都会去的。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摩梭人家，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2: 对的，
0: 因为呢，在那儿是其实要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少数民族。
2: 哎，对的，这是可以看到视频里的，是跟当地的那些阿哥阿姐一起载歌载舞这样子。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什么呢？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呢，是咱们汉族所不具备的，人家特别的外放啊，包括这个篝火晚会的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去到像类似四川啊这些地方参加这些篝火晚会，人家基本旅行团都跟我说了，晚上是自费，可能100，可能200，你需不需要去参加？对吧？你心想到那儿了，我还要不去吗？对吧？一晚上坐在这个宾馆里头也没啥事儿。
2: 是啊。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更好的体会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些风俗和文化啊。
2: 对的，
0: 包括还有里乌比岛，我们说要坐那个什么船，
2: 对，坐我们那个竹桃船去到我们的那个里乌比岛上面。
0: 这个岛是一个独立的小岛。
2: 对的，所以说你要是不坐船，你就去不到那个岛上面。
0: 对，这个一般情况下可以做一个自费项目卖。
2: 对，可以的，
0: 对吧？
2: 对的，
0: 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岛上啊，一世独立的这个小岛，包括这个竹桃船呢，它只能乘坐6到8个人。
2: 对的，
0: 是吧？
2: 对的，
0: 这个船好像据说好像自己要是坐的话要等很久。
2: 哎，是的，而且那个船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就是当地的，就是说他们是不像就是现在的船，大家可能理解为是那种电子的、电动的呢，他们是人工手摇的船。
0: 一定要靠手划的。
2: 对的，这个是他们就是当地的就是一个特色吧，而且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是摩梭族嘛，他们那边是以母系世家那个为那个，有时候你还会看到那些女同胞们在那里摇船，
0: 女士为主，
2: 对的，对的。
0: 好，包括还有情人滩以及还有里格观景台，
2: 对的，
0: 对吧？
2: 这个观景台比较特殊，我可以说一下。如果说你们角度找得好，你们可以从上面看下去，可以看到一个爱心的形状。
0: 一个小爱心的形状。
2: 对的，
0: 到时候去了啊，咱们去找找看，
2: 对吧？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大理啊，风花雪月、浪漫之地，对吧？在很多的武侠小说里边，或者说呢，很多现在的爱情浪漫主义文学当中都会提到它。首先呢，就是著名的5A级景区，崇圣寺的三塔文化旅游区。
2: 对
0: 吧？
2: 对的，
0: 三塔

0: 三座塔。
1: 对的，三座塔，它是那个背靠我们的苍山，面临着我们的洱海，然后我们会去到那个苍山的，不是，去到我们那个三塔的那个脚下面，你可以去感受苍山的那个震撼伟大。这个是大自然所带给我们的那个震撼。
0: 包括还有大理古城，对吧？
1: 对的，
0: 这个古城一定要去逛一逛，看一看，对不对？保存现在依然非常的完好。包括还有这个喜洲古镇，这个古镇呢，它更偏向于田园风光，是不是？
1: 对的，它那边是一大片田园，到时候我们六月份去的话，它那是绿油油的一片，非常非常，就是你可以站在那个草丛里面或者什么样去拍照打卡，非常美。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网红的一定要打卡去的，就是洱海的生态廊这个 S 弯道。这个 S 弯道呢是什么？两边呢全部都是现在比较商业化的这种小民宿啊，包括还有一些咖啡的小店呀。然后呢，但是你面临的是什么？面向的就是苍山洱海，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真正到了一片世外桃源一样。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很多年轻人都说我要逃离城市的烦恼，
1: 对
0: 这些喧嚣，到那儿呢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哈。我们这次在这儿的话，这个 S 弯道我们有骑行，这个骑行的话也是有自行车。
1: 对的，是会有自行车给到大家。到那边去之后呢，就是骑行也会给到大家，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旅拍，就是你可以在洱海边上，然后靠着你们的自行车，对，然后给你们打卡。
0: 对，每个人有三张电子照片。
1: 对的，
0: 对吧？每组家庭。然后呢，包括还有双廊古镇，这个古镇和喜洲古镇又不一样了。
1: 对，双廊古镇它是海景跟古镇结合为一体的古镇，它跟普通的就是你们去到的古镇不大一样。基本上其他古镇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建筑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但是它呢是洱海包围了，一半是洱海，然后一半是古镇，这个样子。
0: 我觉得啊，咱们在江南地区的这种古镇和在云南看到的应该从建筑的风格风貌上还是有不同的，对吧？
1: 对的，
0: 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因为我觉得啊，现在的这种就是现代化的高楼，咱们尤其是在上海看多的时候，你去到那边很古朴的一些小镇子上去逛一逛的话，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还有香格里拉，这个太熟悉不过了，对吧？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五 A 级的景区，这个景区的风貌非常的漂亮哈。
1: 它是国家首个陆地公园哦。
0: 对的，在这儿，对吧？
1: 对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
1: 松赞
0: 林寺，
1: 对，它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0: 很漂亮，你看绿色的植被，整个覆盖率非常的高。
1: 对，这个就是整个普达措的一个那个风貌。它有那个。它有海洋，然后还有绿植，还有那个动物，它可以说是集所有的那种文，就是
0: 自然风光为一体。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四 A 级的景区虎跳峡，对吧？虎跳峡这个呢是在我们途经在这个丽江那边过去的时候要可以看得到的。
1: 对，从大理去到我们香格里拉的路上，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那个虎跳峡的那个景区啊。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面的这个观景台，就是到时候我们会去到的那个地方。
0: 是。
1: 对，站在那里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金沙江拍着两岸的那个岩石所发出来的那个咆哮声。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去这些尤其是看水的地方，一定要是去风水区的时候。
1: 对
0: 的，你不要等到枯水期了，等到冬天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是两回事儿，对吧？
1: 对的。
0: 六月份又是蓄水的，是特别好的时间段啊。包括还有独克宗的古城，这个古城里头要看什么呢？
1: 对，这个独克宗古城里面，首先我们能看到图片上面的这个转经筒是一定要去看的。因为我们是曾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0: 非常的重，
1: 对的，
0: 60吨。
1: 对的，基本上要十几个成年人吧，可以去这样子转起来。
0: 那我们的顾客这次去转转看，试试看。包括还有一个纳帕海，
1: 对，纳帕海环湖路，这个是呢，我们从香格里拉回到我们的丽江会经过的一条网红的水上公路。
0: 是丽江呢，我们肯定要打卡的有两个五 A级的景区啊。
1: 对，
0: 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丽江古城。丽江古城呢，我们这次要住一晚吗？
1: 丽江古城的话，我们是会住到一晚的，因为从香格里拉回来，我们会住到丽江，
0: 会住到丽江古城，对吧？所以我们就这边就说啊，白天和晚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还有五 A 级的景区玉龙雪山，对吧？
1: 对的。
0: 这个确实我觉得名声在外了。
1: 对的，可以说你没有去过丽江，但是你也听说过玉龙雪山这个地方。
0: 对，是。包括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蓝月谷。
1: 对，蓝月谷呢是在我们的雪山的那个山脚下面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完雪山下来以后呢，就会到我们这个蓝月谷这边。然后你这其实站在蓝月谷那个就是最佳的拍摄角度呢，它是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站着，然后是背靠着我们的那个雪山，然后是在那个下面有一个瀑布一样的地方， 非常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
1: 对的，
0: 对吧？
1: 大家可以仔细去找一下啊，
0: 仔细去找一下，
1: 对的。
0: 包括还有云山坪、白水河、蓝月谷这些，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去打卡。
1: 是的。
0: 所以呢，景点其实呢安排的相对都是比较丰满的。
1: 嗯。
0: 包括呢，我们还有说到了这次的住和吃，因为我觉得云南菜呢，在咱们上海呢，很多叔叔阿姨也是比较喜欢的啊。我先说一下住宿方面，我们住宿呢，尤其是你看，像在泸沽湖大洛水的这个核心区酒店，
1: 嗯，
0: 这个图片您看一下啊，依山傍水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就是、环境优美。
1: 是的，而且你早上起来，你想呀，推开那个酒店的门，然后就能到达泸沽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0: 是，
1: 对，非常的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格里拉，咱们升级了5钻的酒店，
1: 对的，
0: 住宿的品质拉满，所以这样旅途呢，你就会减少很多劳累。包括在吃方面，咱们全程韩餐，特色餐呢，您可以来看一下啊，丽江野生菌土鸡宴，咱们都知道那边的菌菇特别的好吃。
1: 是的，跟上海这边的野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的。
0: 包括还有它这个，这个是名声在外的，就是石锅鱼特色餐，它那个锅特别的大，
1: 是的。
0: 然后呢，热度一上来的时候，鱼全部都是在里头翻滚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大理白族砂锅鱼特色，以及呢，到了云南你不吃一下
1: 过桥米线，
0: 对吧？发源地就在那儿嘛，追根溯源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香格里拉的这个歌舞的表演，吐司宴，
1: 对，
0: 以及还有藏餐和歌舞表演啊。
1: 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比较多嘛，都知道载歌载舞，这个是他们必拿手的好戏嘛，对吧？
0: 对，是。还有腊排骨火锅宴，所以啊，反复就是和观众说了，我们吃的住的啊，全程在品质在线，同时一价全含。然后呢，包括我们说到这次呢，全程是陆地头等舱2+1大巴给到大家。您看现在很多的明星录制综艺也好，
1: 对的，
0: 对吧？都会去到云南那边，
1: 是的，
0: 而且也都是坐的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啊。反复强调了三个出行日期给到大家，再来快速看一下，6月9号、6月13号、6月17号啊，70周岁以上呢是5499块钱一个人，70周岁以下呢是5999块钱。
1: 对的。
0: 但今天5000多，咱们一次不付出去，每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包括套餐内容，您可以全部拍下来。合同未签订的话，咱们的预付款随时可退啊。只剩最后26个席位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兀比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只剩最后24个席位了啊！因为六月份我觉得是一个出行非常好的时间段，为什么呢？七八月份的时候天气太热，而且呢，关键是暑假了，小孩子们一放假，很多的阿姨就会说，哎呦，不大愿意出去，因为旅行的这个体验感就比较差。六月份这时候出行的时候，上海的天气呢是相对比较的炎热了，
2: 对，
1: 但是在云南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20多度吧。
2: 对的，气候非常的适宜，而且其实六月份相对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快进入梅雨季了。
1: 对，
2: 对，哎，天气非常不好。
1: 对，所以哎，这个倒是倒提醒我了啊。
2: 对，
1: 就是一边这边下着雨，然后阴雨绵绵，又闷热又不舒服，那你不妨去到云南那边，
2: 对
1: 吧？
2: 对的，
1: 气温又特别的舒服的同时，气候又特别的好。关键是什么？今天的价格5000多，我们说了啊，有时候你11、12月份和你6月份、5月份出去完全两个价格。咱们来看一下5000多，今天啊一价全含，确实性价比很高啊。首先呢，您看到，你说哎呦，市面上这不也是5000多起吗？对不对？
2: 对的，
1: 5500左右。这不是和你们差不多吗？来对比啊，我们来看一看，它只有司机服务，不含导游。你说连个导游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弄呢？
2: 对的，
1: 对吧？
2: 什么都没有讲解，
1: 什么都没有讲解。你去到那儿有一些，比如说摩梭的一些文化呀，包括可能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啊，你是完全不懂的，
2: 是的，
1: 对吧？它那边是什么呢？就是要拼团。我们呢是什么？不拼团，就是咱东方购物的这个自己的旅客啊。还有就是我们住的住宿方面有升级的同时，它只有22个景点，我们是26个景点，
2: 嗯，对吧？对的，
1: 它还有11次的餐食自理呢。你就一顿餐，你花个几十块的话，11次下来几百块钱出去了吧？
2: 对的，
1: 我们全程含餐的同时还有7顿特色餐，包括它这个其实也没有写的哦，它这个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对，和我们一样啊。
2: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自费项目在哪儿呢？各种门票，
2: 对，
1: 对吧？
2: 对的，
1: 各种景区门票，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特色的体验。你看，像这个大理环湖骑行加这个旅拍，对吧？400多块钱，你看看。还有虎跳峡的这个加景区交通，哎，有一些景区小交通小城市需要收费的吧？
2: 对的，是的，它也其实也不便宜哦，一个人的话几十块钱，而且你每个地方都需要的话，你加起来几百块钱也是需要的哦。
1: 哎，你看啊，7788看下来啊，都是几百块钱。
2: 对的，
1: 你看像我们还给大家是什么大理这个风花雪月游船，这游船呢就是全程都是粉色系的，
2: 对的，
1: 很漂亮，对吧？
2: 对，
1: 你看一个人198，那你两口子一去400块钱不就又出去了吗？
2: 对吧？
1: 这合计下来2000多，好。嗯，再加上刚才他那个5000多，你还有11顿的餐食自理没算呢。
2: 对的，
1: 是不是7000-8000块钱要出去，对吧？咱们5000多很划算。同时我再来给您比一比啊，首先呢有一些团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是从昆明，因为为什么呢？昆明呢，你来回的机票也好，或者说火车过去也好，这个成本是下来的。
2: 哎，对的，
1: 对吧？
2: 但是其实昆明的话呢，只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并没有任何的 玩的点啊什么之类的。
1: 但是你还需要四个小时要拉车到丽江呀。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我们是直飞到丽江往返，而且是含行李20公斤一个人。
2: 嗯，
1: 对吧？你可以夏天了多穿一些漂亮的裙子，阿姨去了多拍拍照片嘛，
2: 对
1: 吧？到那边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拼团的，对吧？
2: 对，
1: 全国各地的人来，
2: 是的，
1: 全都在这拼。我们是什么呢啊，你看现在很多明星录综艺他都是这个2+1陆地头等舱。
2: 对，2+1的，非常舒适。
1: 这个大巴的那个抬腿是可以抬到120度的。
2: 对，它那个可以就是
1: 躺倒嘛。
2: 对，躺倒的。然后它就是每个座位下面有 USB 充电接口，就是方便你们点到点，手机拍拍照，累了，然后上车休息一下的时候充充电。
1: 随时看手机，
2: 对，下了车就能直接拍照。
1: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给您说，成本降下来，但是住宿很差，
2: 对，
1: 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呢？您看到了啊，丽江、大理全部都是网评四钻的酒店，同时还有在泸沽湖大落水核心区酒店。这个酒店其实特别的好，因为刚才小陈专门说，就是你早上起来早的话，因为咱们有一些老年观众说早上起来早，在那边出门，
2: 对，
1: 对吧？看到了景区的
2: 泸沽湖，对，泸沽湖的那个。如果说去早上早的话，还可以看到日出啊，
1: 真的很美，对吧？嗯，包括香格里拉呢，我们也升级的是5钻的酒店。
2: 嗯，
1: 包括餐食方面啊，我们说了云南的美食特色还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2: 对的，
1: 对吧？您去吃一吃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让你比如说餐餐自理的话，你这个费用你又觉得说我们老年人又不知道去哪儿找，对吧？咱们全程含餐的同时，这次的这个特色餐7顿啊，我们一共是8天，你想几乎每一天都有一顿特色餐。
2: 对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特色餐含哪一些啊？比如说
2: 野炊菌，就是丽江的那个特色的野炊菌土鸡火锅。
1: 哦，对，
2: 啊，然后还有去到泸沽湖去吃到我们的石锅鱼。哦，
1: 啊，是，
2: 还
1: 有呢，
2: 还有大理的我们白族的砂锅鱼也会去吃到啊。
1: 哦，
2: 还有我们当地云南正宗的过桥米线都会带大家去吃到。
1: 哦，对，
2: 还有对我们香格里拉的那个藏餐跟我们的吐司宴，这些都是会给大家去带到。
1: 哎，有歌舞表演的，对吧？
2: 对的，是的，
1: 有这种民俗文化，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入进来。来的，包括还有个腊排骨火锅，
2: 对的，
1: 这个您去尝尝看，对吧？和咱粤式的呀、川式的火锅又是都不一样的。
2: 嗯，对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了，东方购物好在哪儿呢？我们节目里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价全包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啊，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给到大家。
2: 对的，
1: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全程没有让你有消费陷阱。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原来最开始是什么？云南我想去的，但是我害怕。咱们看了太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担心说去了，哎呦，会不会黑导游把我拉在那儿去购物呀？把我锁在小黑屋里头不让我出来呀？
2: 是的，很多，包括这种，
1: 对吧？有当地 的，还有我掏的这种低价团，然后你看还有辱骂顾客的一些行为。
2: 对，你不买东西不给你出来，不给你，
1: 对不对？
2: 不带你下去走行程。哎，对，
1: 这个啊，在咱东方购物都不会出现。
2: 是的，
1: 就是让大家去了舒舒服服，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又开心。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这次还增加了几个特色体验给到大家啊。嗯，首先第一个，你看这个粉红色的船，
2: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风花雪月的游船，一抹亮丽的粉色啊。嗯，在我们的洱海上面。
1: 对，你看很漂亮又出片，阿姨喜欢拍照，喜欢浪漫的。嗯，爷叔你年轻时候没给过他浪漫的许愿，这次给他还原一下，对吧？
2: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大理洱海这个苍这个生态道的骑行。
2: 对的，
1: 这个你看，像看到这篇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也这次可以去拍。
2: 对的，那个自行车我们也是会给大家提供的。
1: 哦，也会提供。嗯，然后旅拍还赠送每组家庭3张电子底片。
2: 对的，
1: 对吧？我们说了什么叫风花雪月，这几个字眼可能咱们年轻的时候没享受到。哎，现在去试试看吧。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包括还有就是这个朱槽船，在这个里乌比岛这边要登岛去。
2: 对，去登我们的里乌比岛，去乘坐我们的朱槽船。哦，去到里乌比岛上啊。
1: 6到8个人的这个小船。
2: 嗯，
1: 然后你是不登这个船，它是去不到这个岛上的。
2: 对的，只能通过这个船。
1: 啊，嗯，是，包括还有这个摩梭的篝火晚会，对吧？
2: 对的，
1: 咱们都说了，一般情况下您去过，比如川藏，您都知道篝火晚会要是普通旅行团，他说晚上您想去一个吗？150块钱一个人，200块钱一个人，对不对？
2: 嗯，
1: 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啊。
2: 的，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3个出发日期啊，6月9号、13号、17号，越往后其实价格相对
2: 越贵。
1: 哎，对，这个大家都懂得 的啊。
2: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家里面集合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务比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现在呢是一个出去旅行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尤其是六月份，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了，七月八月我们不出去，一是天气热，第二个呢是暑假放假了，我们不想赶着这个暑假大军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名额不多，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一价全含的行程项目，尤其是对于比如说云南您向往了已久，外边旅行团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有隐形消费啊，有自费的，在咱东方购物全程都是没有，一价全含。我们快速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路线啊。首先呢，我们不是到什么昆明再转这个坐大巴什么拉到丽江啊，咱们是直飞到丽江。到丽江之后呢，稍作休息，然后第二天我们先开车去到泸沽湖。
2: 对，泸沽湖我们会去到观景台啊、摩梭人家，还有我们的里务比岛、情人滩、里格观景台，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到。
1: 是，
2: 对，
1: 风景怎么样？漂亮不？
2: 风景非常漂亮，不管从哪个角度你看过去的泸沽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清澈
1: 哦。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要坐这个猪槽船，
2: 对，
1: 要登这个
2: 泸沽
1: 比岛，
2: 对
1: 吧？这个小船呢6到8人，而且呢是人力去划的，它不是那种什么电动的船。
2: 对，
1: 包括摩梭人家呢，它也是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在那边。
2: 是的，
1: 至今好像还有延续走婚的这个习俗，有一些。
2: 对的，
1: 对吧？
2: 对，你可以去到当地了之后，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
1: 是，你看我们说那边其实是一个母系社会。
2: 对的，
1: 对吧？
2: 女性伟大啊！
1: 女性伟大，在上海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
2: 对，
1: 去感受一下，看看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会带到这个大理，
2: 去到我们的那个大理啊。大理我们会去到我们首先是那个崇圣寺三塔，我们的大理地标性的建筑啊。
1: 是。
2: 对，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的名称，我们的大理古城也会带大家去到。还有我们的喜洲古镇，是我们那个田园风光的一个古镇啊。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洱海的生态廊道，这里我们会特别给到大家安排骑行，跟我们的旅拍都会在这边给大家安排到。
1: 对，是，包括还有双廊古镇，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大理呢其实是真正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很多浪漫的色彩在这边，
2: 对，
1: 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接下来呢，我们是会到香格里拉，
2: 对
1: 吧？
2: 大理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去到我们香格里拉，途经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那个虎跳峡景区啊。
1: 是，
2: 那边的话正好是六月份的话是蓄水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它的整个的那个壮观的景色啊。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一个5A级景区哈。
2: 对的，然后还有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那个纳帕海环湖路，也会去到，还有我们被誉为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它也会去到，还有我们的独克宗古城，它也被称为我们的月光城。
1: 是，反正我看到的风景风貌还是非常漂亮的，很宜人的，
2: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云南的旅游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包括我还有接下来喜欢的这一站是什么，丽江，
2: 对
1: 吧？
2: 对的，
1: 丽江呢是很多人说去有一个也是有浪漫色彩在这儿的啊。玉龙雪山景区，你没有去过玉龙雪山相当于没有去过丽江。
2: 是的， 的，对的，
1: 对
2: 是有这么一句话的。
1: 哎，所以啊，我们这儿呢，刚才还有小陈说到了有一个拍照的一个绝佳的景点，
2: 对，是站在我们的蓝月谷的那个下面，然后背靠着我们的雪山，可以拍出大片。哦、但是这个呢、哎，就要你们亲自到了那边自己去找一下了，
1: 去找一找。还有呢，丽江古城，对吧？
2: 对的，
1: 这个也是网站当中您看到过很多次，包括旅行的博主一定会去的地方，五 A 级的景区哈。还有玉水寨，这个玉水寨也是一个山清秀美的一个地方哈。嗯，
2: 对的，我反正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去到里面之后、据说里面有一个那个泉水，喝了之后会有好运、我希望大家如果去的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好吧。
1: 最后呢、我们是从丽江呢搭乘飞机回到上海，来回都是双飞、给您节省时间，因为我们叫的是什么呢，你看奔赴山海纯玩团，
2: 对的，
1: 对吧，就是让大家出去要玩，没有什么消费的陷阱，也没有说所谓的外头把你关到小黑屋里要买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价格方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首先呢，我们同样和我们是一样，是什么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你说这不是也5000多吗？但是你要看这个字儿啊，起。
2: 是的，
1: 我们后边没有这个字儿起。
2: 对，
1: 这一个字儿的差别其实就差出很多来。
2: 对的。
1: 为什么呢？啊，您看看，它这儿只有司机服务，没有领队，对吧？
2: 对。
1: 景点没有我们的多。你看餐食方面有11次的自理，是不是？你看看。住宿方面再去做对比，或者是说人家还要拼团，全国各地的人来拼的团，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门票方面、因为呢其实啊像自然风光的一些门票，包括景区的小交通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占大头的，来我们可以看看啊、你看像这些，对吧，刚才小陈说到的这几个公园，
2: 对，
1: 包括还有你看我们有旅拍吧，
2: 有的，对，
1: 这个骑行的自行车呢，
2: 是都会有，
1: 都会有、对吧，
2: 但是它其实外面市面上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1: 对，所以你看看啊，像这些包括还有这个风花雪月的游船也有，
2: 对的，
1: 这个游船是啥，
2: 有就是那个风花雪月，就是那个
1: 粉红色的，
2: 对，粉红色的游船，就是那个。
1: 你看，198块钱一个人，对吧？
2: 对。
1: 七七八八加下来
2: 2000多块钱，
1: 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就说了，一个人让你多掏2000多，两个人又是翻倍，
2: 4000多
1: 又出去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东方购物好在哪儿，就是一价全含。9号、13号、17号三个出发日期，越往后我们反复强调了，您越去看，因为临近暑假的时候，
2: 对的，
1: 机票的价格包括景点以及还有我们说
2: 住宿
1: 对吧，你可能价格都要可能资源比较紧缺的这个情况下要往上翻一翻了啊。
2: 是的，
1: 反复强调，咱们今天70周岁以上一个人5499块钱，70周岁以下5999块钱啊。29人的精品小团，我们是来回直飞到丽江，餐餐全含，有写什么自费项目吗？
2: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任何的购物点，
1: 没有任何购物点、
2: 对的，
1: 不会带大家去说，哎呦，我们临时给您拉一个啊，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要去，我们家里面几口人就订几个预付款的名额。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雾笔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 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现在晚上7点多了，饭也吃完了，是不是开始要洗洗锅、擦擦灶台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尤其是清洁这些重油污的时候啊，特别的头疼。但是我们有了好帮手，是什么呢？奥纯多功能的油污清洁剂。其实奥纯的品牌在咱们东方购卖的特别的多，清洁剂也好，洗衣液也好，很多顾客非常的熟悉，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我们今天呢有直降，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那确实啊，说到买这种清洁产品，其实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一定是要认品牌的。那奥纯的这个品牌的话呢，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它旗下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牌。但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奥纯的品牌，就是他们旗下的一个当家品牌，也是专做高端日化清洁的品牌。今天我们的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品质非常的高，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一共是10瓶装带回去，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然后呢，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呢是228。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有顾虑是什么？好用不好用？
1: 哎，
0: 咱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意味着是什么？这瓶你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9瓶咱再留下来。
1: 对，
0: 但凡用完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
1: 嗯，
0: 我们就是这么的有自信，相当于给到大家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像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以先给您来看一下啊。
0: 好，
1: 首先从瓶身上你就能看得出来，针对您家里面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像这种烟机呀、灶台呀，都能来做到清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非常的安全，而且它的每一瓶的话呢都是500毫升啊。然后翻到背面的话呢，也能给您看得到它的原产地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大家有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哎，每一瓶真正都是从澳大利亚这边原装进口过来的，给到您的品质和别人在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0: 好，话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请晨曦，我们要来做做实验见真章了嘛，
1: 对
0: 吧？
1: 好，很多朋友在说啊，对于这种清洁剂，其实无非就看它清洁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嘛。
0: 是，
1: 我们现场的话呢，这边是有一个瓷砖，我们来模拟你灶台后的墙砖啊。
0: 好，
1: 现在我往上面撒各种的污渍，你像这种酱油的油渍，我们撒上去。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再给您来点辣椒油啊。
0: 对，
1: 这个的话呢，平时如果说这种油腻呀、全部撒在这个啊瓷砖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这个您的厨房间可能没有机油，但是它的油污是非常黏的，非常难做清洁的。我也给您撒上一些，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呀，我们家里面的瓷砖那个后面都是这个样了，怎么办呢？
0: 对，
1: 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而且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前面的话呢，它有一个开口，大家有没有看到？
0: 看到了。
1: 打开之后呢，您喷洒它是液体状的，大家来可以看得到，它是液体状的。
0: 是，
1: 它是液体状，你看就是液体状的。
0: 嗯，
1: 如果我把它关上呢，它是这种泡沫状的。
0: 哦，
1: 观众看到没有？
0: 是，
1: 它是泡沫状的啊。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把它喷洒上去。其实我更加建议大家平时用泡沫状的，这样的话呢，在您的整个灶台也好呀、烟机呀，它表面停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对对对，
1: 不像液体可能喷上去直接就滑掉了。
0: 哎，
1: 然后你会发现啊，刚才我喷了这么多的泡沫，逐渐刚才那些油渍污渍啊被它分解掉了，而且你看到没有，整个泡沫把它这些污渍给分解瓦解掉了，逐渐慢慢滑落下去。您基本上等上个1-2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啊，您在家里面直接拿一个抹布，您像我这样一擦，看到没有，整个油渍污渍全部都干干净净了。
0: 对，
1: 所以说您在家里面打理卫生啊，真的是有了一个好的清洁工具，真正是能够给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哎，
1: 墙砖、地砖、灶台、烟机，咱们都能用它打理，而且擦完之后摸上去啊，不是那种滑腻腻的，非常非常的干净和清爽啊。
0: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是陈年污垢的话啊，你停留的时间相对稍微长一点，
1: 长一点，
0: 然后再去擦拭的话，效果会更好。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买的安心啊，不是说它因为是进口的东西就要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检测一下它啊。
1: 对，
0: 荧光增白剂我们未检出，包括还有您看啊，什么总五氧化二磷，
1: 就是磷，
0: 磷未检出，甲醛未检出，包括它的抑菌的效果怎么样啊？观众看到了抗菌的性能啊，这三种菌群全部都是达到了99%以上。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们，咱们家里边呢，不光是您所说到的这个厨房的一些重油污，再想一想，比如说抽油烟机，
1: 对，
0: 咱们的灶具，微波炉、烤箱、橱柜的这个表面，
1: 是，
0: 还有水龙头、水槽。 这些都是一个重灾区哈。
1: 没错，所以说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全部都能帮您来做到解决。
0: 是，
1: 但是今天如果您在市面上去看一看的话呢，这样的一瓶啊，因为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一瓶的话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要80元了啊。
0: 十瓶下来的话，
1: 八百块钱，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28块钱，
1: 哎，
0: 钱花不花还有两说，为什么呢？观众们，咱们今天开放一瓶
1: 免费试用，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家里刚好正好缺这一瓶，我也下个订单，我试试看嘛，对吧？用完了，我觉得好再留，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十瓶觉得多，和家里面的人分一分，哎、对吧？比如说可能亲家之间分一分，邻居之间分一分，或者是说你有那个跳广场舞的小姐妹的那个群，咱们买回去，你拿2瓶，我拿4瓶之类的，这样一分下来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过来。
1: 没错没错，机会难得，而且今天的话呢，就这么一次机会，还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名额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平常是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没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其实都是需要清洁的，包括你看现在吃完饭了，很多人最头疼的是啥？洗碗、洗锅、洗灶台，对吧？
1: 对，
0: 那个油油腻腻的东西，你洗半天，钢丝球擦半天擦不掉，久而久之呢，厨房越来越油腻哈。
1: 没错，而且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你再一油腻，再一厨房不打理干净，哎呀，以后这些蚊虫啊、蟑螂啊，或者一些细菌啊，就大量的滋生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清洁工具啊，咱们也就花上了几分钟的时间把它打理干净，而且我们是能够通过这么多的一些真实有效的实验向您去印证的，无论是这么脏的一些瓷砖，包括刚才我们有小白鞋都能拿它去擦，而且不仅如此啊，家里面还有一些灶台呀、烟机呀，包括您厨房间的这个油烟机，你看到没有？
0: 对，
1: 用久了之后上面都是黏黏腻腻的，
0: 对，
1: 一层那个油渍啊。但是你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直接喷洒上去之后，你会发现细腻的泡沫在上面，它会先附着一段时间，然后的话呢，它会把污渍瓦解分解，然后你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一擦呀，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它对于这种油渍的污渍的分解能力是很强的，基本上你家里面各种的蒸烤箱也行啊，
0: 对，
1: 微波炉的表面呀，包括里层啊，都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0: 是的啊，包括冰箱呀、灶台、抽烟机呀、锅底呀，这些东西只要是卫生死角的地方，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关键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视频有点多，一点都不多。我跟大家说，你每次用啊，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天天用，基本上你灶台要天天擦吧，
1: 要擦
0: 你天天只要但凡一开火要做饭，你的水龙头上头，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其实卫生间的一些死角，它也可以用得到的。
1: 没错啊，
0: 十九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就说，哪怕你说视频多没关系，你问一下你家里边的亲家、你家里边的亲戚，
1: 是
0: 你要五瓶，我要五瓶嘛？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瓶才20来块钱。
1: 哎，而且你真的是可以自家来分一分，包括子女家里面带上两瓶，父母家里面放上一两瓶。其实每家每户只要开火做饭，你家里面其实就是需要有这些卫生打扫的工作的。
0: 是，
1: 平时在家里面劳心劳力的，不如试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真的是好评如潮。
0: 是，
1: 算下来性价比非常的高，今天一瓶才20来块钱。你到进口超市怎么可能呢？
0: 是，
1: 而且还开放一瓶给你免费体验、免费试用啊！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在用的这奥纯的这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过得蛮好啊。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呢家务劳动天天要做，尤其是咱们的厨房间，咱们中国人喜欢的是什么呢？煎呀、炸呀、炒啊，
1: 是，
0: 对吧？你就意味着你家里面这个托盘油烟机，包括你的灶台，你每天都是一个重油污的一个重灾区。那这时候需要一些清洁用品，但是啊，清洁用品但凡说到要是进口的话，价格不便宜的。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们说的，你看重油污的这个清洁剂。日本进口过来的，你看看一瓶算下来56.8块，
1: 56.8块，
0: 那你10瓶500多，
1: 对
0: 吧？好，接下来你看啊，欧洲进口的也是500毫升的，
1: 对，
0: 是不是？你看70多，优惠前还88嘞，
1: 对
0: 吧？所以你自己算一下，其实现在东西啊都不便宜的，但是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啊，10瓶装带回去，每一瓶全部都是500毫升的大容量，
1: 对，
0: 原来的价格呢是238，咱们今天呢是228块钱，关键我们就说了，这份钱今天。 花不花在于大家，为什么呢？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你线上线下去买的话，你不可能说我先用一瓶试试看，好了我再留，不好了我全退给你，
1: 不可能，
0: 现在很少，对吧？几乎不可能。但是东方购物呢，我们说到了啊，今天有试用名额，
1: 对，
0: 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今天你拿回家，相当于先给自己一个试用和体验的机会嘛。
0: 对，
1: 您觉得合适，咱们再留下来。那现场的话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看它的一个清洁能力怎么样啊？
0: 对，
1: 我们来看看重油污一般是哪些地方啊？家里面的厨房间，
0: 对，
1: 像这种灶台，用久了之后你去摸呀，黏黏腻腻的，擦也擦不干净。
0: 对，
1: 你要拿钢丝球、百洁布去刷去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用上我们的澳纯哦，非常的简单。你每次炒过菜之后啊，你就把它直接喷洒在你的灶台上面就可以了。我就喷一个角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稍微等片刻之后，基本上你喷上去，因为它是泡沫状的嘛，
0: 对，
1: 它不会像水一样直接流掉，它会在表面有一段时间的停留。这个时候的话呢，您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下去溜溜弯都可以的。然后等稍等片刻回来之后，你再发现啊，白色的泡沫逐渐它已经变成了这种深褐色，它把里面这些油渍污渍给吸出来了，抓出来了。而且我要告诉你哦，哪怕你说我的皮肤我直接接触到它没有任何问题，以往你家里面用的很多的一些重油污的一些东西，你不敢接触皮肤呀，接触皮肤可能有伤害的呀，都是刺鼻的一些味道或者是一些很有腐蚀性的。但今天您看到没有，我的皮肤接触到没关系的同时，
0: 对，
1: 我最后再拿个抹布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
0: 哎呦，我看晨曦基本上没怎么用力哈，
1: 我完全没用力啊，你就是拿这个抹布稍微这么走两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灶台是不是干净了？我没有刮伤，也没有划痕，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用百洁布，不用你花更多的力气，就这么一喷一擦就干净了，帮你节省很多的时间，你的厨房间干净整洁了，夏天也不用再担心招小虫的问题啊。
0: 是，如果是陈年污垢的话，咱们稍微停留时间久一点，然后呢，到时候用热抹布一擦，其实就好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4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关键好用不好用，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
1: 对，
0: 首先您看到了抗菌性能，这三种菌群呢，全部都是大于99%。你看国药基本上90%以上就可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精益求精。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您会发现啊，来这边啊，我看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您看去污力符合咱们的标准，
1: 对，
0: 荧光增白剂零，包括甲醛，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啊，所以说足够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清洁产品给到大家。
0: 是，
1: 关键是今天给到您的性价比还特别特别的高啊，
0: 尤其是这个试用，
1: 对
0: 吧？我们很多的顾客非常喜欢东方购物的开放免费试用，因为产品好坏呢，我觉得还是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哪怕你说我今天就奔着你这个试用名额去了，没关系，薅羊毛的机会交给大家，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啊。其实说实话真的性价比高，我算了一下，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一瓶算下来22块钱。
1: 对呀，22块钱你能买到原装进口的，你先到进口超市看，真的是买不到啊。而且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所以说今天真的是诚意很大呀。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洗衫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以后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世界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不要担心说这食品用不掉，因为呢，家里边每天都要开火烧饭。
1: 是。
0: 那厨房呀、重油污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关键是什么？今天看到这个小牌子了吗？免费试用一瓶，观众朋友们，拿回家这食品你随便打开一瓶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
1: 对。
0: 用完但凡觉得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嗯。关键我们的保质期还有5年的时间，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放在家里边，因为厨房每天咱们比如说你有冰箱呀、微波炉啊，包括还有洗衣机一些表面呀，或者说油污特别重的水槽的地方啊，
1: 对，
0: 你都可以用它去清洁。
1: 是，
0: 关键我现在呢，请晨曦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看一看、
1: 啊。来啊，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它到底清洁的干不干净，这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啊。
0: 是、
1: 这个的是什么呢？烧糊烧焦的这个锅子，用久的时候它这个锅底就是这个样的，对不对？黑黑的、糊糊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奥纯的清洁剂，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啊，我喷洒出来，它不像你在外面看到的很多清洁剂，它是液体的，液体的怎么样呢？你一喷它就流下去了。
0: 对。
1: 但你看到它是泡沫状的，对不对？它会在它表面停留一段时间。嗯。那通过这个时间的话呢，它会逐渐把里面深层次的油渍污渍分解掉、瓦解掉。而且你会发现哦，整个刚才白色的泡沫逐渐就已经变成这种深褐色了。然后还有一点，它非常的安全。我的皮肤、我的双手，我可以直接接触到它。因为以往你在市面上买的很多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你是不敢接触皮肤的，因为它可能有刺激性的味道，或者都是一些强酸强碱。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是从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稍等片刻之后呢，我再拿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的锅底呀、有多干净，大家来看一下，眼见为实，对不对？刚才是那种烧糊烧焦的，但是今天就通过我们的奥纯喷完之后，稍等一会儿，抹布一擦，就这么干净啊！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您家里的厨房间都能事半功倍，打理得很干净啊！
0: 你想原来用那个钢丝球使劲在那磨呀、擦呀，弄半天，对不对？洗不好，然后呢，您还觉得说力气白花了。但是交给我们的这个清洁工具的时候，是绝对是一个好帮手啊！
1: 是的，
0: 反复强调，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让大家买的安心啊！
1: 对，
0: 荧光增白剂、磷，包括甲醛，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去污能力呢也是符合咱们的一个标准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它的抗菌的性能啊，比如说这三种菌群国标呢，只要大于等于90%就可以，我们全部都是大于等于99%以上。
1: 对，
0: 所以啊，就让大家呢买的安心。8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教大家一个方法，食品你觉得如果实在多的话没关系，买回去现在咱们都有那个群嘛，
1: 对吧？
0: 小区的群啊，什么跳广场舞的群啊，什么物资分享群啊之类的，哎，你要3瓶，我要2瓶的，大家分一分，性价比很高啊。因为今天算下来一瓶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2块钱。
1: 没错，而且的话呢，今天你相当于不花钱，因为只要你订购的话，就有一瓶正装给大家开放免费试用。
0: 对，
1: 您先把这一瓶先用起来，您觉得好用、满意了，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问题的，无条件为您做退款退货啊。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平常是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雾状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啊，它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春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淘宝有一支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

0: 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按一号键或者是呢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因为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咱叔叔阿姨天天要做家务的，
1: 对
0: 吧、嗯、就不做家务你天天要烧饭吧，一天你说不说三顿饭，一顿饭总要烧一烧的，
1: 烧、嗯、
0: 但凡一开火，您的灶台炉具托排烟机、嗯、包括您的案板，包括冰箱表面，微波炉，烤箱，是不是水槽的地方
1: 都有油，
0: 就我说的这七七八八都有油吧
1: 是的，
0: 对不对、哎、
1: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有油子我不能不管它吗、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你要是长时间不做打理的话呢，哎呀马上到夏天，那个蚊虫从哪里来的呀，
0: 嗯，
1: 招的小蟑螂啊，这些细菌啊大量就滋生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完饭之后你要打理，但是平时买不到好的清洁工具，今天感受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啊，
0: 嗯，
1: 真的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好评如潮的，每次喷上一点点拿抹布一擦，您看油腻腻的这个烟机打理干净了、
0: 哎、
1: 特别脏的在上面感觉摸上去都特别黏哒哒的这种灶台、
0: 嗯、
1: 我也能清洁干净，
0: 对，
1: 微波炉也好呀，啊，冰箱啊，烤箱的表面呀，都能拿它去擦，而且它的使用范围非常的广，擦完之后啊，你拿个抹布再这么一过过水，就非常的干净啊。
0: 是的啊，嗯、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现在进口的这些清洁的工具啊，确实价格不菲的。
1: 对，
0: 你看，但凡进口超市里头或者超市一看啊，进口这些东西、嗯、大几十块钱一瓶，对吧？咱今天20块钱出头，叔叔阿姨现在都知道，哪怕买一个洗碗的洗涤剂也稍微好一些，都得20-30块钱、
1: 哎。那差不多
0: 的，对吧？咱重油污的啊，平时价格就是相对贵一些。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好用且不贵，
1: 对，
0: 而且咱们还开放了一瓶免费
1: 试
0: 用，不是给您开一个小瓶，也不是给您开个中药，一大瓶500毫升的，用完了好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嗯、拿回家你就先拿一瓶去使用，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
0: 嗯、
1: 没关系，你一通电话过来，我们给您做无条件的退款退货，我们有底气让大家去体验去试用啊。
0: 是的啊，保质期5年的时间呢，所以且不担心啊，咱们家里边呢如果需要的话，包括你问一问小区里边有没有其他的邻居需要，咱们分一分啊、
1: 嗯、
0: 因为呢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所以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9900。
2: 每趟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它，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它。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色。

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很多人这个家里边有这个经验的，就是啥，我宁可烧饭，
1: 对，
0: 我不爱洗锅洗碗擦灶台，
1: 对，后面的收拾的这个善后的工作是特别麻烦的啊。
0: 对，尤其是你要是清洁工具不给力的时候，你但凡啊家里边那个油油腻腻两三天你不做一个清洁，那个灶台上面，包括还有那个抽烟机背后的墙面，
1: 对，
0: 你会发现油的腻的，那个手都会觉得很黏。
1: 没错，而且的话呢，马上天气炎热之后啊，你稍微打理打理，那真的是满头大汗的。
0: 对，
1: 但今天我们就是教你一个好的方法，选最好的工具，你事半功倍，更简单更轻松，家里更干净啊。
0: 是的啊，那现场呢我们先请晨曦做实验给大家看哈。
1: 行啊，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瓷砖啊，就像你家里面灶台后面那个瓷砖，用久了之后上面是不是都崩的，都是油渍污渍，摸上去黏黏搭搭的，都沾手啊。但是今天您看一下，用上我们的这个奥纯啊，
0: 对，
1: 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它是有两种这个清洁方式的。把这个小盖子打开，它是液体状的，喷出来就是水状的。
0: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小盖子关上，你再看一下，它喷出来是泡沫状的，看到没有？它是泡沫的啊。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像您家的这种灶台呀，包括这种瓷砖，我就建议大家用这种泡沫状的。为什么呢？停留时间更久呀。你像液体状的话，很有可能你说我喷完之后，它这个水一流掉，是不是就相当于浪费了呀？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泡沫啊，直接在上面附着了。然后稍等片刻，我都没有动手，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油渍污渍啊，被这个泡沫分解掉、瓦解掉，慢慢慢慢的自己在滑落。所以说你哪怕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的话呢，你可以稍等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如果说是污渍比较浅一点的，你稍等片刻之后，我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0: 哎，观众朋友您看啊，晨曦都不用的钢丝球，
1: 我不用钢丝球，
0: 对吧？也都不是那种什么泡沫去清洁。
1: 您看看，干不干净？而且这个瓷砖它中间是有白色缝隙的啊，都能打理得非常的彻底。所以说，真正选择好的工具之后，你会发现不花任何的力气，家里面打扫卫生特别简单啊。
0: 是，关键今天的性价比很高，
1: 很高啊。
0: 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啊。首先，我们说在外头现在买这些清洁用品啊，都是不便宜的，
1: 对，
0: 尤其是进口的。您看，像有时候咱们还去那边，当时我记得最早的去旅游的时候还代购回来，
1: 哎，
0: 50多块钱一瓶，对吧？包括你看欧洲进口的70多块钱一瓶，你十瓶下来500-700-800，对吧？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28块钱，关键我是觉得好处在哪儿，咱可以有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啊。
1: 对。
0: 免费试用一瓶，开放了这个名额，你干嘛不用呢？而且这一瓶是500毫升来。
1: 没错，在外面你到澳大利亚去买就是80块钱。
0: 对。
1: 今天你相当于打一通电话，我们80块钱先送给你去用。
0: 对。
1: 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你是没有任何损失啊。
0: 对。
1: 花了多少钱，我们退给您多少。
0: 是的啊，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有一件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今天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我们不是什么200毫升、300毫升，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关键是啥呢？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呢，决定了咱们的厨房是重油污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你看像人家欧洲经常有那种开放性厨房，因为人家是什么呢？煮啊或者煎一煎就完了。
1: 是，
0: 你看咱们现在像画面当中这个空气炸锅，
1: 对，
0: 家里面使用的频率高吧？你早上有时候烤香肠、烤红薯、烤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这个里头是最难洗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哎，而且沟沟壑壑的那个油全积在里面了，
0: 是，
1: 你怎么洗啊？就喷上它，对吧？喷完了之后，你就哪怕稍等片刻，
0: 对，
1: 你拿个抹布擦一擦，然后过过水，一下就干净了，多简单呀！
0: 是，
1: 还有这种水槽也是的呀，水龙头，因为你在家里面只要在厨房间，你那个油烟肯定是四处飘散的嘛，
0: 对，
1: 这些上面难免都会摸上去黏黏腻腻的，那你定期就喷上去，抹布一擦，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干净卫生了，你整个心情也会更好嘛。
0: 是的啊，包括还有您的冰箱啊、微波炉啊、灶台啊，你摸一下，但凡在厨房间里头的东西啊，时间长了，那个表面都会有那个油垢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清洁起来就很麻烦嘛。包括那个墙面，你也会发现，你抬头从侧面稍微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怎么那个油就附着在那儿？
1: 对，
0: 包括这个地板上，你看咱们拖把清洁过去的时候，也同样可以喷一点。
1: 没错，而且不仅厨房间的话呢，其实我在家我的卫生间我也用它。
0: 哦，
1: 卫生间咱们那个淋浴房啊，洗完澡了之后，上面会有一些洗面奶呀、沐浴露啊。
0: 对对对，是
1: 白白的，你拿它去擦镜子。
0: 哦，
1: 包括水槽、龙头这些都能拿它去擦。最终你就记得家里面只要你觉得难对付的、不好打理的地方，你都拿它喷一喷，然后稍等片刻你擦一擦，你会发现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很强。
0: 对，
1: 而且它不是那种什么强酸强碱的腐蚀啊，都是从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帮你来做到清洁和去污的，很安全很放心啊。
0: 30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咱们的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所以不怕说食品拿回去用不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饺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免费试用的名额真的不多啊！你别看刚才还有100多现货，但是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
1: 是，
0: 今天很多家庭呢都说，哎呦，确实划算，十瓶装带回去228块钱，一瓶算下来22块钱出头一点。关键它每一瓶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所以啊，叔叔阿姨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说了，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你拿回去试试看。
1: 是，
0: 包括我们现场还要做实验哈。
1: 这个的话呢，就像您这样一个油烟机里面的一个滤网。 网，包括马上到夏天你的空调滤网是不是也要做清洁了？
0: 哎，还真是，
1: 对吧？但是的话呢，用法非常的简单啊。嗯，像我们这个的话呢，你就在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我就先给它喷洒一点。你看，就家里面你准备一缸水，把它喷洒进去就可以了。那这缸水的话呢，就是变成了有清洁力的水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它稍微的搅一搅啊，把整个的这个油网放进去，您看一下。在里面稍等片刻的浸泡一下，因为你要知道像这种油网它上面是有缝隙的，
0: 对，
1: 你平时拿个什么抹布去擦还不好擦，
0: 是
1: 平时之前可能还要拿个小刷子去刷呀去弄啊，今天咱不需要啊，放在这缸水里面稍微浸泡浸泡，
0: 对，
1: 让它整个这个液体渗透到里面去，稍等片刻我拉起来给观众朋友您检验一下，你看到我们上下的这个对比没？多么的明显，直接分层了。
0: 对，
1: 我都没有花很多时间，不去擦，不去弄它。你就放水里面浸泡浸泡就好了呀，稍微抖一抖，你会发现整个油网也好呀，滤网啊，都能变得非常的干净啊。
0: 这个我突然还有想到什么呢？咱们家里面的那个纱窗
1: 啊，纱窗也可以，
0: 对吧？对，我觉得也可以啊，因为有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知道咱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干净，
1: 是
0: 那个纱窗，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你为了防止蚊虫钻，你可能还要再清
1: 洗
0: 一下。其实用到它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就是反复我们说到啊，可用的地方其实非常的多，比如说油烟机、灶具、微波炉、烤箱，还有您比如说刚才那个空气炸锅，
1: 对
0: 吧？橱柜表面、您的墙面上边，还有水龙头、水槽的地方，包括还有什么呢？卫生间马桶的旁边的那个沟沟壑壑的地方，那个也很难擦的话，你就给它这个喷上去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名额不多，因为呢开放一瓶免费试用，这个我觉得好，就是先让大家用，使用权、决定权都在您。
1: 对，
0: 对吧？
1: 您觉得好用了，您再留下来。如果您最后觉得哎呀没有达到我的心理预期，或者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没关系。无条件给您做退款退货啊！
0: 是的啊，开放试用的名额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让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之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街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刚才的现货只剩最后98组了。我们前一段时间前几分钟看的时候还有158呢，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了，家里边呢，你卫生总归要打扫，尤其是厨房的卫生。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特别头疼。我说了嘛，你看做饭大家愿意做，但凡让说到洗锅、洗碗、擦灶台，没人愿意弄。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你会发现啊，力气也花掉了，但是不一定还能有很好的。

0: 带回去祭品。
1: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五分多钟了，我们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关键今天还有免费试用的一个名额。
2: 对，
1: 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澳纯赞赞东方购物啊，确实您看看买了很多的一些清洁用品，比如洗碗的呀、洗衣服的呀，那今天重油污的清洁剂我们同样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但试用的名额越来越少。其实啊，我刚才还在跟陈鑫说，我们说其实把思路要打开，重油污清洁剂不一定非要在厨房卫生间用，包括你看，我们说今天还有这个鞋子，
2: 哎，你想想啊，平时的话呢，我们有这种小白鞋，
1: 哎，
2: 然后的话呢，穿久了之后啊，你像马上我们上海的黄梅雨季来了，
1: 哦，
2: 下雨的，踩在外面都是泥泞的，
1: 嗯，
2: 这个鞋帮的地方就很脏，对吧？
1: 对，
2: 包括有一些白色的鞋，下面鞋帮用穿久了之后发黄，
1: 哎，
2: 今天你都可以用上它，您看到没有？我就稍微给大家喷洒这一块啊，这一片，大家来看一下，你就喷洒上去，等一会儿就行了，你都不需要说我花时间去擦它，你就把它一喷，往你的卫生间一放。等个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我接下来呢拿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你看看，
1: 哦，好干净啊，
2: 这个鞋底，你看这个鞋底干不干净，
1: 哎，
2: 洁不洁白，
1: 对，
2: 您再对比前面的，你看看干干净净的，所以说您像家里面像这种小白鞋的这个鞋底鞋帮，你都可以拿它去擦拭啊，
1: 对，
2: 所以说你不是说只能放在你的厨房间去使用，
1: 对，
2: 你家里面方方面面，你只要觉得哎我想要打理的不好打理的地方，你都可以试试它啊。
1: 是的啊，包括呢检测报告呢，我们最后让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抗菌的性能特别的好，因为快到梅雨季节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繁殖会比较快一些嘛，您看到啊，咱们全部都是大于99%以上。同时呢还有您担心的，比如说我跟手接触的话有没有荧光增白剂啊，甲醛的含量也是未检出，对不 对,
2: 对，
1: 包括还有磷也是未检出，所以我们就说了放心大胆去买啊，最后41组，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即将要售罄了，
2: 对，
1: 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啊你就抱着薅羊毛的一个态度，试试看的态度，
2: 哎，
1: 我们用完了觉得好再留下来，包括十瓶装呢还有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去分享一下，也都没问题，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用担心说食品用不完过期怎么办啊？咱们的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基本上是要到30年左右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关键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家家户户每天可能都要用得到的。只要你在家里面烧火做饭，你家的厨房间你就要打理呀、锅子你要擦，灶台你要擦，油烟机要擦，瓷砖要擦。但是平时没有好的工具真的是不行。这一款的话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您看一下哪里脏了喷一喷，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真的是非常的省时省力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每一瓶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有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化学制剂啊，都是从柠檬当中提取出来的主要成分，有着淡淡的柠檬的清香，帮你来去污，哪怕接触到你的皮肤都不用担心的，也更加不会有那些刺激的味道啊。
0: 是的啊，反复提示大家开放试用的名额越来越少，因为呢、你想现在线上线下买东西，尤其是这种进口的东西，成本本来比较的贵，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让你用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啊，用完了觉得好，剩下9瓶再留下来，但凡觉得不满意，这一瓶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毕竟是进口的产品嘛，一瓶在别人澳大利亚要卖80呢、今天相当于先打一个电话，先薅着80块钱的羊毛，
0: 对，
1: 你先去试用，你先去体验，哪怕你说我这瓶用光了我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退款退货了啊。
0: 是的啊，现在呢商谈人数非常的高，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等你比完了，您看现货只剩最后16组了 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平常是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雾状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就好。

塌塌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一会，然后就卡塌，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塌。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三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现在的这个天气呢，大家也知道了，春暖花开，马上要进入到了夏季，而夏季不仅仅是大家啊很多的一些工作开始开展的时候了，更重要的是家里面有些啊，尤其是这段时间，我也去看了咱们上海的二手房交易和新房的交易都是双创新高，近期来的一个新高，被称为是小阳春。那么房子弄好了以后，是不是要开始装修？但是现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全包的、半包的，还有一些马路游击队的，到底怎么选？来，今天呢，我们和吉家的周总跟大家一起的，好好的来来，周总先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晚上好。
0: 哎，周总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下，咱们这个吉家、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企业？到底在我们的装修业界有什么样的话语和地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那我们在上海呢，有七个这样的一个分公司，无论您是在哪个区，浦东或者是浦西、静安、徐汇、闵行，都有我们的分公司，都是10000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馆。那这个生活馆里面呢，我们容纳了最新的潮流的风尚样品房，
0: 当然
1: 可以，预约好了，带着家人直接到我们的门店来沉浸式的逛一逛展厅，
0: 的确
1: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材料，是不是选择吉家呢，您就可以在我们10000平米的生活馆里一站式购齐你的这样的一个家居。
0: 换句话说啊，以前我们去弄装修呢，凭空想，
1: 对，
0: 我们想要把家里面装修什么，现在你逛吉家就是这样的，就跟逛超市，我这边想要这个房这个墙壁可以吗？
1: 可以。
0: 那个吊顶，我觉得不错，周总，那就用这个吊顶了。
1: 我们
0: 这个地板全部把它集合起来就可以了。
1: 比这更先进，我们是一套一套最新流行的这样的一个风尚样板间，你可以直接你喜欢中式的到样板间里，你说这一套风格直接搬回家。
0: 对，
1: 你选择
0: 西式的也可以，
1: 极简的，那我们就极简的搬回去。
0: 当然，
1: 那当然你
0: 关键关键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吉家这七大的整个的生活馆，给到大家是不是说我一成不变呢？一个季度还会全部重新翻新一遍啊！
1: 是的，
0: 这个、
1: 每一年都会按照流行的趋势去发布我们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样品房。
0: 对，
1: 而且呢，您家里面的房型根据您的房型的不同，我们有200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监设计师，可以跟您一对一的来去服务。
0: 对，
1: 根据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房型量身去定制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新家。
0: 是，当然了，在我们的吉家它有不同的这个等级，有1000多的。有2000多一平米的，甚至还有5000多一平米的，我也看到过哈。因为我去到过几家生活馆，我看到我这5000多的这个真的是有点贵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在几家内部很少能够见得到的。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要么第一618，第二双11，还有一个难得会出现的就是几家的周年庆的时候。会出现一次999的这个。
1: 999这款产品呢，基本上在我们门店里现在几乎是没有
0: 绝迹了。
1: 因为这个产品呢是我们10年前的产品，那现在这个价格，我们的人工费包括我们的材料都在上涨，
0: 对，这999这个成本是肯定打不下来的。
1: 是的，而且现在材料我们不断的去升级，都是我们一线的这个大牌的品牌，
0: 当然
1: 而且品质，我们举例比如说砖，以前是用600×600的砖，10年前
0: 现在也升级了，
1: 现在都用我们800×800，包括我们1.5米的、1.2米的砖，
0: 全部都有了，
1: 都给大家免费升级。
0: 那么关键就是有些观众朋友说了，这999是什么意思啊？就是999一个平方。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以100平方米以内来进行购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算的。
1: 是的。
0: 那么999这个套餐里面包含什么？给大家看看啊。首先，咱们可以看到了，装修是从什么开始？从设计师开始。对不对？我们总监级别的设计师给大家来进行选择。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今天设计费我们东方购物只要你预定成功的，那设计费
0: 你打进电话来就有啊，
1: 设计费都给你免了。
0: 对的，
1: 按照平常100个平米，我们设计费大概300块一个平方，
0: 是
1: 你就要花30000块钱的设计费。
0: 的确，
1: 今天只要你
0: 全免，
1: 你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
0: 对，
1: 你直接就可以，我们总监的设计师按照您的房型，根据您的功能性，
0: 是
1: 给你提供量身定制的未来新家的方案。
0: 接下来就是建材了，各种各样的瓷砖呐、包括说刚才看到的卫浴啊，包括说跟大家刚才看到的油漆啊，全部在这本书里面有的，你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橱柜啦，包括说一些定制的橱柜啦，也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也包含在999的这个套餐当中哦。
1: 对，
0: 包括说你看清洁卫浴、箭牌卫浴啊等等，贝朗卫浴啊，包括是横截啊、一度啊等等等等，门全部都有。包括说你看烟灶、水槽，包括说你看一些这个开关插座，还有奥普的这种灯啊等等等等，水管啊，基本上这一本东西就等于说是你一个装修当中 需要用到的几乎所有的建材也好，软装了、硬装了等等的也好，这本书里全部都有。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啊，这本书我在哪儿看到过？对，如果说你逛过吉家的话，你可以在吉家的一个不太被发现的地方，角落里面找到，因为这个东西一般不拿出来，
1: 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不拿出来，
1: 只有东方购物的客户我们才提供这样的。
0: 如果说东方购物去，那么在吉家你也能拿得到。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你在东方购物买吉家和去吉家门店购买我们这个装修有什么区别？区别可就非常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东方购物专享七包八免九不限，编了个顺口溜给大家好记一点。七包就是包人工、包建材、包辅料、包设计、包保洁、包安装、包售后、及护商，
1: 全包，
0: 整个的装修的过程当中全包。九不限的意思就是除以瓷砖不限，等等等等，这不限不限，就是说我们九不限的意思就是在后续的装修过程当中不会产生隐形消费。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开关不够了，哎，突然说，哎，老板你开关不够了，我再买两个，多少钱？多少钱一个？
1: 包括瓷砖啊，
0: 瓷砖啊，地板啊，全部都是啊，
1: 不限，你自己去买的。今天我们是不限的，
0: 全部都是不限，记住九不限。关键的是我们要多提一下啊，这个八免太厉害了。首先，免费赠送720度全景效果图，价值10000块钱。这个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值这么多钱。来，我们在设计之前会有一个设计师，现在也 AI 很厉害了啊，加上 AI 加上我们的这个设计软件，
1: 是
0: 直接出来一个根据你家平面图的3D 的720度的全景效果图。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家里面还没动工呢，你就能看到你家里面全部装修好以后是什么样子。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好处啊，第一，老公老婆之间不会吵架了。哎，当初我就说这个东西不能这么装吧。
1: 我们是根据您的房型，根据你喜欢的风格，哎，然后配上软装，1:1的去还原你家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想装的效果。
0: 对的。因为难免夫妻之间会有的审美的一些些小差异，当初这个说也好，那我们干脆呈现效果最后看出来是什么样子。
1: 是的。
0: 这样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第二个升级啊，全面升级2025甚至是2026年的全新工艺，价值6800。这个要请周总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这个升级的工艺到底有哪些？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卫生间，我们现在是采用的是我们的这个薄贴工艺。那以往呢，这个卫生间的墙面有不平整。
0: 对。
1: 然后呢，你可能用上水泥去贴的话，有厚的，有薄的。等那个热胀冷缩或者干掉了以后，就瓷砖容易开裂。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是瓷砖先找。把墙面先找平，
0: 先全部找平，
1: 找平好了以后，瓷砖是用这个粘结剂，然后往上薄贴了，
0: 那岂不就是增加了人工和成本？
1: 对，
0: 人工和成本就这样去了，
1: 增加了两道工序。
0: 对的，
1: 那成本也高了。
0: 对，
1: 这个呢，以往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薄贴的这个工艺的话，可能人工费就要一个平方就要加30-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
1: 呢，我们是给大家免费升级，
0: 全部免费升级了，升级8方新3层实木复合地板，价值20000块钱。
1: 是的，
0: 这个是只要你选8方就可以直接升级了，3层实木复合地板，对吧？
1: 就是以往呢，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品质，就是说更好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也联合8方的品牌方给大家提供到的是我们3层的这样的一个真3层的一个实木复合地板。
0: 对，而且就是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如果说我没有那个理解错的话，它要铺地暖的话也可以。
1: 可以，稳定性特别好，
0: 稳定性很好，
1: 用地暖，而且这个环保等级也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因为是真正的3层。
0: 对，
1: 这个
0: 然后升级到索菲亚的实木多层橱柜，价值3。索菲亚我记得可贵可贵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说的，就是
0: 今天999也有吗？
1: 对，厨房间的橱柜。我们原先呢就是下柜的3.5米，上柜的1.5米，给大家是包含的。今天不仅包含的同时，给大家也免费升级到了我们索菲亚的这样的一个
0: 索菲亚。我记得原来你自己买卖不是31000多啊，索菲亚怎么着的6万多、7万多的，也是上柜1.5，下柜3.5、啊。
1: 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
0: 今天我们全部都升级到索菲亚，没问题。来升级到欧派的静音实木门，价值8000块钱。
1: 是的，
0: 家里面有几扇门，升级几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对吧？来升级到诺贝尔的750×1000，1.5米的大板砖。
1: 是的，
0: 这个很多人说，哎，不就是瓷砖大一点吗？错了，完全不一样。你想看，原来600×600的这个我们的瓷砖，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只要一个人贴就可以了？
1: 对。
0: 7.5×1.5米，
1: 1.5米的
0: 最起码2个人抬，
1: 对，
0: 最起码2个人抬，人工是不是增加了？第二点，因为我们的砖升级了，所以它重量增加了。
1: 是，
0: 所以普通的水泥是粘不上墙的，
1: 要用粘接剂来，
0: 要用粘接剂的，嗯，而且又是刚才说到了要保土，嗯，又保土，是不是成本、人工，包括说我们这个砖的成本也增加了很多？
1: 是的，
0: 所以价值17800块钱，
1: 是
0: 送给大家，还要免费升级到左灯圆罐原装进口的涂料，价值22600块钱，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涂料平方不限。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涂多少是多少，跟您没关系，都包含在999里面。
1: 无论您就是说卧室的墙面、顶面，都是一底三面，全部用的是我们圆罐原装。
0: 圆罐原装的这个
1: 计装就可以记住了。
0: 对，还有一个免费升级到西门子的触控烟灶，价值4200块钱。
1: 是的，
0: 本来按照道理，这种装修公司不会给你出家电的。
1: 是，
0: 今天我们家电都包了一点。
1: 是，
0: 家电都包了一点。
1: 对，
0: 来，我们按照今天这么来算一算啊。市面上会有这样的要求，你看，如果说我按照这里的装修风格，这个现在来说应该来说是一种中上级别吧，家里面中上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价格，
1: 就是你自己去就是说市场上买，你自己要去装修，现在一个平方差不多2000多块钱一个平方，100个平方，那
0: 或者现在应该来说现在已经不太听说了，叫做半包，你自己去市场上一个个采购，是这样的，我要科勒卫浴15000块钱，左敦进口涂料6000块钱，西门子烟灶6000块钱，八方的实木多层复合地板15600块钱，索菲亚橱柜31800，西门子开关2000块钱，我们的诺贝尔地砖15600块钱，欧派木门12800，等等等等，这里全部都加在一起，光材料的费用就这么多了，
1: 是
0: 其他的人工费、辅材费、设计费还要这么多，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看到了，请注意啊，我们说科勒卫浴给你缩减成国产的品牌吗？没有，科勒卫浴还是科勒卫浴，科勒卫浴的什么型号还是原来这个型号，
1: 是
0: 直接1/3到1/5左右的价格，
1: 是
0: 对吧？左敦涂料直接给你减掉了2000，西门子烟灶2600多块钱，等等等等，你看全部都在降，全部都在降，
1: 对，
0: 甚至人工费还要再给你削减，甚至我们的其他的辅材费还要再削减掉12000，设计费干脆不要钱，各位，不是说我们今天极佳在自己亏钱做，而是极佳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厉害之处，我们叫做集体采购。
1: 是的，我们联合我们的一个品牌方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
0: 对，
1: 就是说补贴到我们现在的一个价格，
0: 对，
1: 而且现在市场价值就是24万3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100平米为例，
0: 对，
1: 今天立省14万，
0: 今天变成
1: 99900元，
0: 99900块钱，两室两厅
1: 一厨
0: 一卫，以100平方米为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哦。而且这是来自于极佳的强大的采购控制能力。
1: 是，
0: 你自己去买，我说句实话，你买地板，你能买到个80平方米不错了。极佳一买几万平方米。
1: 是的，
0: 所以它才有议价权。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对，今天不仅给大家价格是，就是说谈到了我们
0: 谈到位
1: 了这个价格，而且品质全面给大家
0: 升级了，品质全面提升，
1: 是
0: 甚至要超越原来你买的这样的品质。
1: 是，
0: 好，还没完，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只要你在东方购物订，并且在极佳成功签约以后，再获得65300块钱的总消费券。首先，我们的总监级别设计券20000块钱帮你免掉了。在这儿问一下周总啊，如果说您给我推荐的这一位总监型的设计师，我觉得我不满意他设计的方案，我觉得不太好。
1: 我们有200位设计师，
0: 可以换吗？
1: 您可以指定你需要的，这可以一直做到你满意为止，
0: 一直换到我们满意为止。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是大公司的自信。建材消费券5000块钱，智能化系统，哦，这个太有力了。智能化消费券其实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远程通过你的手机 APP 随时看到家里面的装修进程。
1: 是的。
0: 第二点很重要，装修好了以后，你家里面就是全体智能化了，不用走过去开关的。小爱同学开个灯，嘣，灯就开了。
1: 对，
0: 小爱同学把空调打开，嘣，打开。甚至你离家里面还有2公里，家里面的灯和空调自动就帮你开好，
1: 手机来控制，
0: 帮你手机自动来开好，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很舒服？家电消费券4300块钱，等会儿如果说签约以后，我这4300块钱正正好好可以换一个飞利浦65英寸的超大4K 电视机，
1: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还有软装券，你家里面沙发茶几不够的话，来，咱们今天5000块钱也可以直接来进行采购，
1: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方的监理券，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装修，我们不可能让极佳既做 选手又做裁判员，
1: 对，
0: 一定要有第三方。
1: 每个节点的验收都是第三方监理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验收的过程。
0: 本来我要聘这个第三方监理，是不是我还得自己花钱？
1: 是，
0: 今天我们不用了，直接给到你，
1: 是，
0: 直接给到你，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各位，只有今天购买才会有啊！但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需要花99,000多块钱吗？
1: 不
0: 需要啊，
1: 付1000块钱定金
0: 就能享受。先打电话给东方购物。1000块钱的定金先定下来，定完了以后，定金如果说我最后跑到我们的极佳了，我也逛了，我也看了，周总，我逛了你们极佳的这个10,000多平方米的这个样板间啦，然后又跟设计师谈了，谈到最后发现，我还是准备货比三家，我可以先把这个钱退掉吗？
1: 可以，
0: 可以先退掉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不买，不打这个电话，直接去到极佳。
1: 那我们
0: 这个6000多的、6万多的消费券还有吗？
1: 没有，
0: 7包8免9不限这样的承诺还有吗？
1: 而且999一平方这个价格也没有，
0: 也没有了。所以各位、
1: 门店就是1299的这样一个，
0: 门店就只有1299。换句话说，就直接贵出了贵出了3万多块钱，贵出了三万多块钱，好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每个人的装修都不可能通过50分钟的节目决定下来，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今天先拍下极佳以后，然后货比三家，横向对比，对比完了以后喜欢哪家，剩下的那家就退掉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大家今天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3: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2: 是，
3: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3: 对，
2: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3: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2: 这叫实景放线。哎，
3: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

0: 放不下啊，
1: 现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0: 对
1: 吧，
0: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
1: 啊、
0: 用不了了，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嗯、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啊、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1: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0: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
1: 哦、
0: 还有呢比方说防水，
1: 防水
0: 也让我非常满意、
1: 嗯、
0: 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
1: 啊、
0: 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
1: 嗯、
0: 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
1: 啊，
0: 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1: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0: 我自己量过的呀，
1: 啊，你还去量过、啊、
0: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1: 哦、
0: 将来漏水怎么办，
1: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然检测下来水位
0: 没有任何变化，
1: 没变化过，
0: 对，
1: 防水做得好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啊、
1: 您就非常放心了，
0: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1: 啊、哦、那就更放心了，
0: 对对对对。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999的精装呢，基本上它是一房一架的，但是为什么能够做到999？是按照100平方米这样来进行计算的。建议大家呢，尽量是往这100平方米来进行考虑，按照999的这个报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是一房一架，40平米以上都可以预定。
0: 40平米以上的全部都可以预定，而且只服务于咱们上海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对不起，非常的抱歉。很多包括说因为我在东方购物进行工作，我也很早很早就了解到了几家，但是我家里在杭州，几家说实在太远了，实在是边
1: 长莫及。我们外地呢，这供应链也没办法去服务。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真真正正的是服务上海的咱们的家庭，而且大家现在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几家的工艺，包括说零线和火线怎么走，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防水，这个就是我们的洗手间的防水材料，
1: 对吧？三遍的防水，
0: 三遍的防水，而且还要再来做这个我们的避水试验，包括说我们的自流瓶找瓶的这个工艺也是在业界首屈一指。包括说你看这种水管为什么要包这么多的这些泡沫塑料，第一是为了防止静音，防止有噪音，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上海会有一些极端天气嘛，万一有一些冻坏的情况，
1: 水管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冻裂的这种情况。
0: 对的，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浦西店，大家别以为这是某一个我们的样板间啊，这是在我们的店里面哦。
1: 对，
0: 这是在我们的店里面哦。
1: 可能说你可以直接来参观一下，
0: 对，
1: 看按照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样板间去设计。
0: 对，很多人说我就是喜欢这个样板间，我能不能复刻直接照抄？
1: 可以，
0: 我们的设计师就等于说是像魔术师一样啊，这儿啪一点，那边啪一弄，家里面就已经全部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可以来参观，选一套你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对，
1: 根据你的房型，设计师一比一的给你去量身定制未来的新家。
0: 当然，咱有一说一，咱们这段小片呢，其实也是几年前拍的。吉家每一年，甚至有的时候是每半年，都会全部的翻新一次。发布全新的流行事件，就像是十几年前的装修，你看我们父母的装修你肯定受不了的，那么这个门床旁边有个大镜子的，这谁受得了啊？
1: 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实木的家具的，还弄个那种实木的沙发的，谁受得了啊？
1: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师呢会给你整体的意见。
0: 哎，
1: 无论您家里面的是小户型还是大户型，
0: 对，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设计师呢都是给您做到，就是说设计费公司给你补贴，
0: 对，
1: 对您来说是免费设计，
0: 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您就是就算不找我们装修，这一套设计你可以带回去，
0: 这套设计你可以拿去，你找别人来装，可以，
1: 就
0: 可以，
1: 就这样。
0: 而且关键是啊，这个就厉害了，我们所谓的设计师，一般设计师出个平面图，
1: 是的，
0: 出一个蓝图，
1: 嗯，
0: 或者俯视图，了不起死了，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静态的3D 图，
1: 是，
0: 那已经是很给力了。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是720度，什么叫做720度？这样是360，这是360度，对不对？
1: 嗯，
0: 还可以看上，
1: 吊顶，
0: 还可以看下
1: 地面，
0: 这叫做720度。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一分钱，
1: 是
0: 对吧？我们已经知道我家里面装修好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未来的新家的样子，
0: 你
1: 提前给你去规划好。
0: 哇，这如果说是小两口去看新，去准备谈新房的装修，
1: 是，
0: 我觉得这是。直接内心里面粉红泡泡都爆炸了，
1: 是的，
0: 因为你看到你们未来的就是小家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关键的是啊，全部都给你注明了，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看我的插座，我可以选择西门子，我可以选择公牛，
1: 是
0: 没有问题啊。涂料的品牌也很多，进口的佐敦漆，进口的都芳漆，阿尔贝纳，这个是比较这个环保的，对吧？
1: 对，
0: 都看自己的选择。然后木门的品牌也可以选，欧派的、榻榻的、
1: 梦天的，
0: 而且各种各样的风格全部都可以来选择。
1: 是的，
0: 再去到我们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卧室，你还可以选更多的，对不对？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厨房当中会有一些橱柜的、墙地砖的品牌。
1: 是的，
0: 那橱柜品牌这个就要说到了，橱柜的品牌你可以来选择，你可以选择索菲亚，也可以选择欧派。兔宝宝其实说句实话，最近也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全屋定制，
0: 全屋定制的，还有志邦家居的，你都可以来选择。但很多人都选择索菲亚，为什么？它贵呀、
1: 是，
0: 它那个时候一平米要卖到几万块钱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直接给你升，上柜1.5米，下柜3.5米，
1: 对，
0: 直接就用它，
1: 对，
0: 没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就用索菲亚，没有问题啊。包括说你看电器，你电器也可以选西门子的、老板的。
1: 方太的，
0: 有些人说我就讲大牌，我就要西门子，没问题的。
1: 嗯，
0: 你说老板和方太才懂中国人炒菜大油烟的，来选择他们两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都是老板和方太的新款啊，
1: 是
0: 不是那种什么库存款啊？那装修当中一半的钱花在哪里？ 花在卫生间了嘛？
1: 卫生间，
0: 你的墙地砖的品牌，斯米克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马克波罗瓷砖，尤其是诺贝尔，我们刚才说了，这个7.5×1.5米的这个超大砖，
1: 这一片就要500多块钱。今天也是
0: 一片500多块钱，
1: 免费升级的。
0: 你家里面要是选择到满铺，没问题，
1: 是
0: 给你的，都送给你。
1: 客餐厅、卫生间、厨房间都可以
0: 全部，而且客餐厅、卫生间也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
1: 淋浴房，
0: 淋浴房。哎，对，淋浴房也可以，对吧？淋浴房品牌我们也可以来进行选择。加德朗、新玉兰全部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包括整套的卫浴也是包含的，
0: 包括说我们你看马桶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开关插座啊、墙地砖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科勒的卫浴啊，包括说科勒这种高端你都可以选择的，
1: 贝朗的
0: 这种高端你都可以选择的，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科勒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系列可以选择，科勒还有很多种的系列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关键的是，来周总，我们回到主讲区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关键的是你今天有没有下单？你如果没有下单，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全部都没有。
1: 是，
0: 换句话说，你就得自己花这个钱了。一样是100个平方米。一样是100个平方米，你说我要装科勒卫浴，我要装佐敦涂料、西门子烟灶、八双地板、索菲亚橱柜、西门子开关、诺贝尔的墙地砖等等等等，这个还没有算升级后的，这是升级前的啊，升级前的所有的价格243,140块钱。
1: 是，
0: 好，找他们打个折，我把零头抹掉，20万要的吧？
1: 要。
0: 20万肯定要的吧？
1: 你自己去买肯定是要这个价格。
0: 你自己去怎么着？你20万总归去，还没算运费哦。
1: 是，
0: 很多的这些都不送的，至少我当初我家里面做半包，瓷砖是不管送的，最多管送到哪里？你家楼下1楼，
1: 六楼你自己去搬都要费用的。
0: 你六楼自己去搬，
1: 给大家这个都是包含在内，
0: 全部都给你搬。全部都搞定，因为我们人工全包含了。而今天东方购物，在东方购物订购哦，请注意，只有在东方购物订购哦，99,900块，省了多少？143,240块钱，十几万省下来。
1: 是的，
0: 各位，是不是家里面所有的家电加软装，全部都可以包掉了？
1: 是，
0: 家电软装在哪儿买呢？哎，正好，
1: 对，
0: 我们今天有家电吗？我们的这个极佳生活馆有没有家电？
1: 有
0: 各种各样的进口的、国产的这个智能的家电全有。
1: 对，我们这里也送大家一个
0: 家电消费券，
1: 4000多块钱，你可以直接抵用一台俊功里，就是我们的一个
0: 电视机，飞利浦电视机。那就是这个65英寸啊，还不是那种小尺寸啊。
1: 对，作为俊功里直接。
0: 如果说你要上墙的话，建议我们的这个装修或者设计师，电视机后面的所有的插座全部都了。还是那句话，插座建议大家。多加几个插座，
1: 是
0: 多加几个插座，因为现在现代生活到处都要用充电，
1: 对，
0: 到处都要用充电，甚至我们有些开关上面有这个 Type C 接口的，也可以装一个，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家里面不是省下14万吗？我家电买完了，肯定还有的多，我要买软装，软装也可以在我们的极佳买，软装我们也给你一张5000块钱的软装券，
1: 是
0: 对吧？让大家来进行使用，光这个我们只要签约完了以后。全部都送给你65,300块钱，很多人说这是你说的，到底有没有？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来，周总，你拿着啊，这些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是我们的建材独立消费券，家电消费券，还有里面的这个设计师的券，
1: 接礼券，
0: 哎，全部都有啊。
1: 你今天预定
0: 这一刀全部给到大家，
1: 这个就给到你，
0: 这一刀全部给到大家，
1: 到门店直接把这个抵用券给到我们的设计费。就给你直接抵用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你无论现在就是说计划装修，或者你想提前规划一下设计，
0: 是
1: 看一下未来的这新家是不是能规划的，像我们现在的可能储藏功能不够了，
0: 对，
1: 生活的动线可能比较就是不是很合理，包括我们的采光通风不是很好，那这个都可以我们的设计师来给你一对一的去给你良好帮助。
0: 包括说因为装修当中会有很多上一辈的人可能会有说啊，门不能对厕所，还有这个这家里面门不能对门，都可以解决。
1: 是
0: 这些老一辈心理上或者说是不太喜欢的问题，我们的设计师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1: 他都会，
0: 你可以完全
1: 用我们的设计师的专业来给你，就是说去规划未来的这些新家，
0: 的确
1: 该规避的这些就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些东西，都会给您规避好。
0: 对，
1: 用他们的经验，给你去，无论你喜欢什么风格，
0: 对，
1: 我们有200多位设计师，
0: 是
1: 今天就是无论你喜欢什么风格，你指定哪个设计师来 就是说设计都可以。
0: 我们是999块钱一平方米，那么100平方米是99,999块钱。嗯，但是不需要付这么多，先打进电话来付上1000块钱的定金。嗯，这个定金也不是给吉家，
1: 是
0: 放在东方购物的，东方购物替您看着，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嗯，然后你就去吉家，我们10000平方米的这个楼层房间慢慢逛，跟设计师慢慢聊。嗯，等设计师出了720的这个
1: 效果图，
0: 嗯，你再看好不好看，好看了跟他签约，嗯，不好看了没关系的，1000块钱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退掉。嗯，或者这个1000块钱先不着急退，我们再看看上海其他的，上海有没有其他装修公司，我们不会言在节目当中说了，肯定有。嗯，而且我相信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90000多块钱的这个装修费用，嗯，不可能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你啪就拍上去了。
1: 是的，你首先
0: 这也是对你的不负责任，
1: 设计你满意，
0: 对
1: 材料你看得满意，
0: 对
1: 包括我们的施工的工艺你看得满意，
0: 对
1: 最终你再决定。装修呢是件大事，嗯，你总归要找一个靠谱的
0: 一定货比三家
1: 大公司来去做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新家。
0: 对，
1: 所以吉家呢可能是你比较之一。嗯，你可以作为你就是说众多的装修公司
0: 还有最后的八单喽。
1: 哎，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
0: 作为一个参考之一，
1: 金金券预定好，嗯，设计费给你直接抵扣了，免费给你设计，
0: 是
1: 都是总监级别的设计师，上过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平时你要预约这样的设计师，嗯，他不一定有时间。
0: 什么梦想改造家啦，这些全部都是上过的。
1: 今天我们的设计师直接给您，嗯，就是说极致装的这种案例的这种设计师给你预约上，
0: 没问题，
1: 而且设计费给你免了，都是公司进行补贴的。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了，嗯，先打电话。至于后续要不要签约，那是第二步的事情。只要你现在想要签约，先打电话，再来进行现场查看，来考察。
1: 是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是一个大事，挺哇细致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吉家是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物事。首先就有那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搭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的。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吉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吉家是老明智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吉家家居生活馆。很多人说这么高的一栋楼里面有些什么啊？我们有建材馆，有工艺馆，更多的其实就是这些样板间了。
1: 是的，
0: 样板间是干嘛的呢？给您一个装修的思路。我说句实话，第一次装修，你别说第一次装修了，我做了这么多档的装修的节目，嗯，包括说我和潘老师也去到过吉家汇，给大家做到过外场直播，
1: 是
0: 我总比您懂装修了吧？嗯，一年我最起码也要做个10几场装修节目嘛。各位，我都一脸懵，到底我家里面是瓷砖通铺铺地暖，还是地板通铺铺地暖，我都要纠结很久。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你不看到实物你是没感觉的。
1: 是的，
0: 但是到了吉家你这个灵感啪就出来了。因为咱啊，我说句实话，创意说句实话不可能一下子出现，
1: 是，
0: 但是我看别人总会看得懂。
1: 是，
0: 我就觉得哎，这个极简美式风特别适合我，我也不希望家里面弄得特别的繁琐，什么这儿一个雕花喽，嗯，那边摆个什么摆件喽，我就这个极简美式风，我就跟这个设计师说了，哎，我客厅就变成这个样子可以吗？
1: 可以。
0: 设计师说可以，没问题。来到厨房，哎，厨房我发现有一个，我们在应该是在浦东店有一个，嗯，那个收纳能力特别强，
1: 是
0: 有那个转角的咯，什么那个橱柜可以转的咯。
1: 这个设计师都
0: 会，这个可不可以，
1: 就是说现在你的储藏功能给你整体去设计规划。
0: 设计师说好，我就一模一样的给你弄一个，
1: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嗯，然后再到来到卧室呢，我就觉得现在那种侘寂风很流行，
1: 是
0: 也可以，但是呢设计师最后会给你来一个总提纲挈领的，就你是看到有一出是一出嘛， 对不对？
6: 我看到设计师整体给你规划好，
0: 给你规划好
6: 720的效果图给你呈现出来。
0: 而且设计师还会说哦，您这个呀，你看啊，门直对了卫生间，你会不会介意啊？嗯，对吧？他会提醒你，你看我们这里要不要做个玄关的遮挡啊？
6: 是，
0: 这个大家都懂的。还有呢，就是说你们看家里面门对门，我们能不能稍微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变一下呀？
6: 是，
0: 对不对？还有很多这种东西。咱们今天都可以，包括说家里面原来采光不是很好的，我们设计师可以通过各种的镜面的反射原理啊，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帮你来做到家里面的采光的改善，
6: 做一些改动。
0: 对，这个
6: 很棒。然后我们毕竟200多位设计师，
0: 对，
6: 大公司在这里，
0: 而且我们的设计师每个设计的风格不一样，有的就是设计400平方米的大别墅，
6: 是，
0: 很得心应手。嗯，有的呢就适合设计70-80平方米的麻雀，这个螺丝壳里面做道场的，
6: 是，
0: 它都没问题的。嗯，全部都有，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的设计师的团队堪称，沪上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知名的。
6: 是的，
0: 但是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还有那句话，我们今天首先给到大家做到的是全新的升级。还是那句话啊，999这本册子你能不能够在极佳里面看到？
6: 没有。
0: 偶尔非常非常搞活动的时候，
6: 我们只有东方购物的客户，
0: 对，
6: 我们才直接给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6: 也就是1平米999块，
0: 1平米999块。
6: 您家里100平米为例，就是99900块钱，
0: 对，当然我们还是一方一价啊，
6: 是的，
0: 还是一方一价。
6: 然后40平米以上，我们就可以预约。
0: 40平方米以上，就是你只要不是一室户都可以，
6: 一室户也可以做。
0: 但是你只要超过40平方米啊，对吧？超过40平方米，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999这个是我们在门店看到的东西，嗯。今天在东方购物看到的是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在这里啊，全部都有升级。第二点，您自己来看啊，科勒卫浴、佐敦涂料、西门子烟灶等等等等，这些专柜价格都是有统一的。我相信现在正在筹装修的、忙装修的，线上比价线。

0: 没有，
1: 没有、啊，
0: 还是原官原装进口的。
1: 西门子烟灶，你变成了普通的排风扇吗？也没有啊。
0: 只是把价格给大家，我们厂家和吉家一起给大家补贴了。
1: 厂家和吉家是双重的，因为吉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采购能力。嗯，你买地板，你哪怕是400平方米的大别墅，
0: 对，
1: 你能买多少地板？吉家一买买10000平方米，
0: 是，
1: 甚至一次性采购，
0: 我们定价定
1: 量10万、20万的平方米的，
0: 直接我们年初就跟厂家谈好了定价定量。而且这个价格呢，你像地板我们只要140几块钱一个平方，
1: 对，
0: 你自己去买像三层石木符合这样的一个地板，你至少是400-500，
1: 对，
0: 大板砖你自己去买，
1: 对，
0: 就是我们的750×1.5米
1: 的，
0: 至少诺贝尔的就是450块钱，
1: 就是450块钱一片的。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差不多95一个平方，
1: 对，我们就算是9500块钱，就等于说是
0: 95一个平方左右，
1: 195个平方，没有，
0: 可能最便宜也要20万。
1: 那今天
0: 在我们的直播间，
1: 9万9千，
0: 立省14万，
1: 立省14万，
0: 100平米为例，直接
1: 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啊，以100平方米为例啊，你哪怕两室两厅啊，就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也行，只要是100平方米就是99,900块钱。99,900块钱，
0: 一房一价，40平米以上，
1: 没有任何问题。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65,300块钱总监的设计师券，给到大家了，
0: 直接
1: 总监设计师免掉了，免设计费了。建材消费券给到大家了，智能化的系统券28,000送给大家了，家电消费券4300，直接换一台65英寸的电视机啊，
0: 竣工礼直接赠送给你，
1: 第三方监理券啊，全部给到大家啊。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再多等。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是那句话。有东方购物的这张券就是一张尚方宝典，去到了我们的吉家直接拿出这张券来就能够享受我们的福利，
0: 是，
1: 你可以先不拿出来去问吉家有没有999，吉家说没有，把这张券拿出来，哎，999有的，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0: 订购了东方购物这张券，你能享受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999这样的一个
1: 的确
0: 套餐的一个价格，
1: 我说句实话，就跟迪士尼的速通券一样，
0: 也全面给大家升级，
1: 的确，
0: 而且今天还有我们60,000多块钱的一个
1: 消费券，
0: 一个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礼金，
1: 对，
0: 直接是赠送给大家的，平时你到门店是没有的，
1: 当然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房子呢，从2002年买的，20多年的，很多家电啊家具啊按的管道有点损坏了，因为年期太长了嘛，后来嘛就考虑还是大动一下吧。我太太呢有一次看电视好像说吉家很好，后来就去联系了吉家，正好碰到了小周，要求和他聊了一聊，他说没问题啊，后来他又带我去看了他们的生活馆的各种品牌的家电啊家具啊，后来我们就定了他们的货真价实，我付出的钱呢也有所值，我和他们合作呢还是蛮愉快的，效果呢也很好，也达到了我的要求，总的来说非常满意。
3: 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给到他们？
2: 要求肯定是有的了，但是有些要求呢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了，及时收回来了，总之你也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人家要做得到，装修第一个就要增大过去的收纳空间，本来呢2代人，现在3代人了，人口结构起变化了，书房没了，后来我就叫设计师在我厅里面又造了一个书房，效果也挺好，本来的北阳台把它改成淋浴房，他们的防水做得挺好，哎，一下子成功啊，非常满意。
3: 现在待在家里跟以前装修前待在家里
2: 当然了，心情比过去愉悦多了，人嘛十几年确实要装修一次。

0: 好，来，我们现在刚才看到了，刚才这位爷叔其实比我们现在新装修其实更复杂，他是老房装新，也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要把做一件新衣服很方便的。但是你现在要把新衣服改一改其实更难。那么吉家这点呢，其实说到的是我们的迎难而上，我们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甚至是局部装修，我们都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看您自己的选择，有需求直接找吉家就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所有的工艺全部都升级，现在大家看到，你看所有的就是在毛坯房上面，他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1: 弹性花样全部给您，把所有的家具家

0: 店的尺寸全部放样到现场，
1: 甚至我可不可以跟你大家这样讲，你拿一张我们的户型图来，我们就可以给您生成一个你家未来装修好变成什么样子，
0: 是，
1: 而且是720度了。什么叫720度？你看上前后左右这个叫做360度，对不对？720度是上下，各位，这个就是全部都有了。
0: 这个是给您量身定制，设计师根据您喜欢的风格，根据您家的这个户型，量身定制未来的这个新家的样子，包括软装、窗帘、灯具、家具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就是说实景都给大家全部布置好。
1: 对，包括说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木门的品牌也可以来进行选择，我们的这个地板的品牌也可以来进行选择，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品牌全部都可以啊。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好。首先我们拥有到的是三大升级，叫做7包8棉9不限。七包是所有的一些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耗材全部都给大家包啊，包括说人工也包。九不限是各种各样的耗材全部都是不限量的使用，让大家可以放心。关键的是咱们八免免费赠送720度的，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效果图，价值10000块钱，免费升级到2025年甚至2026年的全新工艺，价值6800块钱，也给大家全部都升级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的新的八方的3层实木地板全部都升级，升级到索菲亚的实木多层的橱柜，价值31800块钱，升级了。欧派精英木门全部都升级，免费升级到诺贝尔的这个750×1500的大板砖。这个大板砖我多一句嘴啊，也是可以薄贴，
0: 是
1: 也可以薄贴，但是这个成本和我们普通的瓷砖的薄贴，完全天差地别。
0: 是，
1: 首先750×1500，它重，必须要两个人一起贴。
0: 是，
1: 第二点，它用普通的水泥是切不上去的，所以一定需要有一个粘合剂给到大家。
0: 这个都是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
1: 全部免费升级，价值121200块钱。
0: 对，就是您。比如说八免当中的我们设计费，你原先自己要花钱去找设计师来设计的，然后呢包括我们新升级的一些工艺，薄贴工艺也好，原先你都要自己去，
1: 对的，
0: 花钱升级的，
1: 当然
0: 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板啊，你瓷砖你想用好一点的，可能你都要自己花大价钱去升级。
1: 是的，
0: 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1: 当然
0: 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涂料，都是给大家原罐原装的，价值20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涂料，无论您家里刷几桶都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
1: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在前提没有被任何的影响下面，一样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专柜价格和活动价格其实就相差到了有接近一半左右，甚至1/3左右。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市面上自己来采购，243140块钱，
0: 是
1: 今天在东方购物采购成功，我们就变成99900块钱，立省143200块钱，
0: 是
1: 立省143200块钱。
0: 你只要锁定了今天的1000块钱定金券，你就可以享受。
1: 但是你必须要打电话
0: 的一个价格，
1: 你必须要打电话，你不打电话，对不起，没有的。
0: 是，
1: 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烟消云散。
0: 是，
1: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你们今天预约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签约了。如果再签约，再送你65300块钱的总的消费券给到大家。还是那句话，现在东方购的电话不要钱，打进电话来这1000块钱，你可以先付，付完了以后，这个钱没有给到极佳，是压在东方购物，您去极佳去逛，
0: 是
1: 逛完了以后，你可以再逛其他的装修公司，因为50分钟的时间绝对不可能让您下一个接近10万块钱的决定的。
0: 是，
1: 我也不相信这个决定您能下的，所以各位，你先给极佳一个机会，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去我们其他的地方再转好了以后，再到极佳来横向对比一下，
0: 对
1: 工艺、材质、设计，哪怕是公司的这种大气程度，
0: 是，
1: 甚至我还可以说得更极端一点。极佳让利多就来极佳装修嘛，人家那边给的个折扣更多，你可以去别的那边嘛，
0: 是
1: 没任何问题的嘛。
0: 极佳作为你比较之一，你定1000块钱享受今天的一个福利的同时，锁定今天的优惠，
1: 是，
0: 然后设计师给你免费去规划设计起来，你看了满意了，材料你满意了，最终你再决定
1: 对
0: 找我们来装修。如果看了任何一个环节你觉得不满意的，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竞品公司，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我们只是觉得装修是一件大事，你把极佳作为你比较之一，
1: 对，哎，也是沪上几家大装修公司，大家耳熟能详的都应该知道了。
0: 是，
1: 还有最后的3组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我现在就在极佳精装浦西旗舰店，我现在是在极佳精装浦东店，这里是嘉定店，这里是闵行店，这里是青浦店，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大型家居生活馆。 涵盖30多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汇集60多家国内外一线建材品牌，严选56道欧标工艺，齐家精装为您提供一站式家装新体验。
1: 各位，还有最后的2单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齐家是咱们沪上的几个非常著名的我们的这个装修公司之一。当然，你也不可能说我只看一眼齐家我们就走了，所以今天先打下电话来，1000块钱的定金定完了以后，再去横向对比各种各样的装修公司，各种各样的这些啊，无论是你的亲朋好友给你推荐，还是你自己找到的都可以，横向对完比以后，你会发现哪儿的服务好你就选哪里的，
3: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是齐家，咱们今天不仅仅您能拿到的是999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还能享受得到的是我们的7、8、8免9不限，还能享受到的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建材的升级、工艺的升级和服务的升级，甚至在您一分钱没花的前提之下，您就可以先通过我们的720度的设计图、3D 的设计图，看到你家里面全部装修好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在其他地方都应该看不见的。但是对不起周总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单了，我们今天应该是也接不了这么多，
3: 是
1: 对吧？尤其是装修旺季快要开始了，
0: 名额也特别有限，而且今天的优惠幅度是特别大的，
1: 是的。
0: 所以您如果近期打算装修，或者你觉得
1: 还有最后的一组喽，
0: 我们希望规划一下未来的这个
1: 装修的风格，都可以按下1号键、
0: 啊、您都可以先预定好，然后到我们的门店来沉浸式的参观一下，
1: 是好，赶紧来抢先，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嗯，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嗯，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嗯，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嗯，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嗯，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嗯，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Omega 三脂肪酸、EPA、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大家要知道，就说我们说，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需要 Omega 三作为材料参与这个合成。嗯，但是我们的细胞膜主要的材料就是磷脂。如果说我们，细胞膜的材料是一件衣服的话，那么 Omega 三只是上面的一个扣子。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每天有那么多的细胞新生，每天有那么多的细胞需要更新迭代的时候，它对磷脂的要求得多高。
0: 是。
1: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磷虾油当中，它有胆碱。胆碱这个物质跟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肝脏这些器官都需要它作为营养的成分，参与到它的工作当中。还有一点，就会大家会发现鱼油特别腥，但是磷虾油，哎，没有它那么腥。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虾青素。所以很多时候，您说我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它每天那个运算什么都非常精细的，所以它有门禁，它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通过进去的。但是磷虾油可以进去，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进去 ，DHA 胆碱可以进去，滋养我们大脑的营养成分有三个。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所以大家一旦发现，哎呀，这个磷虾油不但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而且这些成分啊，不光是我们血管药，我们大脑药。很多老人家说上了年纪之后就怕自己犯糊涂，对吧？钥匙插在门上
0: 忘了，忘东忘西，
1: 眼睛架在那个鼻子上还在找眼镜，
0: 害怕的，
1: 经常会掉那个叫阳伞，对吧？这些事儿，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每天大脑细胞都在新陈代谢，每天十万个脑细胞离开我们，那你就需要更多的营养成分去滋养，还有就是肺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说，哎，肺跟我们这个那个磷虾有什么关系？你要知道，海洋磷脂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 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嗯，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滞留，它对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
0: 欧米伽三，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嗯，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嗯，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欧米伽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嗯，我们的骨节对于欧米伽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嗯，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嗯，主品来了。

0: 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呀。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证，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了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哦，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市面上所谓的磷虾油。您会发现这个磷虾油，如果我们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待会儿大家看一下，您看现在的状态，它是不是就是那种油乎乎的样子？
0: 它反正油没啥反应，
1: 没啥反应，油乎乎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油如果我们给它搅一搅的话，您会发现只是把我们的油染了个色，没有任何的反应，
0: 这个、油
1: 还是浮在上面。
0: 对呀、啊，油还是油、啊、
1: 水还是在下面
0: 水、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零。
1: 对，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啊。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喽，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在吃的时候才能对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起到滋养，同时才能让我们担心的这些脂质物质变成非常细小的脂滴，很快的离开身体。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了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但是我们今天56%的磷脂可以被称为金标磷脂。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 2、4、6、8，8瓶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嗯，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物哪个零下有一粒算4块多的？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嗯。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哎，
1: 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当这个欧米伽三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它分成甘油和脂肪酸之后，到了身体里面，它重新嫁接要去合成成分的时候，它要去找那个胆碱的脑袋。那我们今天都齐全，各个成分都有。
0: 对，
1: 所以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哦，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1: 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0: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我很便宜，你来买。
0: 那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 那个介

0: 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
1: 关了。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就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0: 对，
1: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0: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1: 有的要40%，
0: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1: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0: 我们要求达到56%，
1: 56%
0: 金标。
1: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0: 对。
1: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0: 56%。
1: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都点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0: 不是啊，
1: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0: 对，是的。
1: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0: 看一看，
1: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0: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
1: 不相容。
0: 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这个呢，先看一下
1: 是有问题的、
0: 市面上有问题的、
1: 有问题的磷含量、啊，
0: 对吧？红宝石，
1: 我们买回来的磷含量的，
0: 把它挤进去之后，大家会发现就是个油，就染个色。所以这样的磷虾油，
1: 这
0: 个名字你敢吃吗？
1: 不敢。
0: 然后现在
1: 用
0: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1: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这个、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0: 有点滑。
1: 大家看它状态啊。
0: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1: 我们是那种
0: 胶质。
1: 胶质。
0: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1: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0: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1: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0: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1: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0: 对，
1: 平常的
0: 我们的磷
1: 并没有胆碱，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啊，就到目前为止也没吃过鱼油，也没吃过磷虾油，但是呢，心心脑脑的问题已经。

0: 让大家觉得我是不是要那个注意一下，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先吃磷虾油，哦，因为磷虾油当中又有欧米伽三，又有我们说的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您还没有到特别厉害的时候，对于那个量方面，您可以通过食物来补充一部分。然后我们要的是效率，你可以通过我们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来增加这个效率，对吧？
1: 好，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Harvest 在这里啊，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1200吗？
0: 不止啊，
1: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金送百，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金送百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对，
1: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0: 对，是的。
1: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0: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1: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0: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1: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间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这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所以你想，你的肺脏对吧，肺泡你要不要营养？肺泡要鼓鼓的，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交换，它就有表面活性物质。就像你吹肥皂泡，那个肥皂泡为什么不爆？就是因为它有表面活性物质，对吧？它一旦表面活性东西没有了，那个肥皂泡就爆掉了。我们的肺泡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像小葡萄一样的。所以它对于营养的要求就比较特别，它需要的就像磷脂类的这一类的物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都知道大脑占的比例非常小，但它对于营养的要求高到不行。
0: 是，
1: 而且每天它那个是我们现在人啊，我觉得动脑比体力劳动的机会更多。所以每天你大脑都在里面拼命的盘算，拼命的给你工作，但是你营养支持不到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不是觉得现在那个老是忘事儿，你是不是老是那个有的时候哎这句话上面说好下面又忘记怎么说了，经常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哎呀怎么好像跟个老人一样。所以这个事其实不怪大家，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存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跟大家一样，我每天四粒，对吧？但是我在吃四粒的鱼油的情况下，我跟丹丹都一样，每天我们还有两粒磷虾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鱼油吃得更值，把这个磷虾油加一粒上来，代价不大，但是呢让我们的鱼油可以发挥更好的营养作用，对吧？所以这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些，就前两天我们家一个亲戚，先是我的那个叔叔，这个脑子的那个问题，就一年多前，然后我阿姨那天晚上3月31号晚上，打120，心脏的问题，然后呢老人家一进去之后，他们家的小辈也当心起来了，就开始紧张了。就我们要不要吃一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要补充一下的话，首选磷虾油，因为磷虾油的种类太多了。你看可以管的地方多吧？你要的那个血管要的营养有，
0: 多好。
1: 眼睛要的营养有，骨节。特别是我要说说
0: 大脑，
1: 因为大脑的营养要求特别高，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入到大脑。比如说啊，番茄红素好不好？
0: 好啊，
1: 进不去，对吧？您那个花青素好不好？
0: 好啊，
1: 进不去，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海洋磷脂、DHA、虾青素、胆碱，全能突破我们的大脑的门禁。到大脑里面该滋养的滋养，该打扫的打扫。所以对于我们大脑来说，对吧？为什么金鱼有智慧？它吃的是啥？你想一想。然后接下来就是肺，现在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外面那个粉尘啊，对吧？春季那个花粉啊，包括那个经常在外面玩，你要当心一下的呀，对吧？所以我们每天肺泡它都有表面活性的物质要去更新，给到它。然后肝脏，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营养合成，我们很多的脂蛋白都是在肝脏给你包装完成的。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有河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在网上随便买。
1: 但是你买错了，如果你买到这样的磷虾油，来， 看看有没有用啊。滴进去之后，您会发现我的手油乎乎的，然后这个油颜色被染了，但是油和水依然是分离。
0: 大家看看油和水是不是分开的？
1: 依然是分离的。
0: 是吗？还是分离的吧？
1: 今天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嗯，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

0: 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
1: 嗯，
0: 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哦。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林下药，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件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
1: 嗯，
0: 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哎，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乔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哎，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哎呦，
2: 还是要比较一下啊。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你没有吃对磷虾油，那我所有的好处其实都是就是白搭。
1: 这个就是市面上零含量的，
2: 对零含量的，你
1: 检测完零含量的磷脂，
2: 哎，对吧？它完全没有，就是染了个色。我们今天的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

0: 状态有多厉害？
1: 嗯，
0: 这种交织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
1: 嗯，
0: 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融，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
1: 嗯，
0: 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
0: 嗯，
1: 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嗯，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0: 40。38就是一个标准。
1: 哎，嗯，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克。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嗯，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
0: 嗯，
1: 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0: 肯定是超过50。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0: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了。
0: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
1: 吧，那怎么可能？
0: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
0: 嗯，
1: 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0: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嗯，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0: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2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0: 是啊，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0: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0: 是的，
1: 好不好？拜仁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另外呢，就是上了年纪，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没以前那么好了，对吧，经常会忘事。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理造成的，
1: 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哟，那个咳不停，憋闷的不行，对吧，
0: 是是，
1: 到外面那个人多的场所，对吧，你都会有些感觉。其实我们不是说去针对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人啊每天都处于一种新陈代谢，老旧的细胞要被新生的细胞所替代，它需不需要材料？如果你给到它的材料是次品，你给到它的材料是不全的，它又怎么给你打造一个好的细胞？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能从南极发现这样的一个好的食物，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给到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在哪里，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零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最后看一个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如果我们把假的磷虾油挤在这里面，虽然它也是红红的，叫什么红宝石，海洋红宝石，这假的就是假的，它只是染了色，你会发现油变成红色之后，其他什么形状都没改变，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对于我们血管呀、心啊、脑啊、肺啊、关节啊、皮肤啊，才能真正的做到。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脂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
1: 对，
0: 您想想看，您那个鱼油多少钱一粒？
1: 是啊，
0: 有的贵的话10几块钱一粒啊。您有的时候要吃上2粒吧，那你这2粒一吃，你不得花20多块钱一天吗？
1: 对，是的。
0: 您可以鱼油不停，有人说我家里有鱼油，我是不是要停啊？
1: 鱼油加磷虾油的组合，在我们的身体的效果会更好。
0: 不用停。
1: 然后您看看，就像我们刚才的鱼油和磷虾油，对吧？ 当鱼油跟磷虾油加了磷虾油之后，它变成这种状态，您身体的消化吸收利用的速率就会更高。所以我们说，如果您吃鱼油再加一粒磷虾油，您的鱼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好，最后的三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我们每一个脏器都有自己特定的营养，比如说你大脑你需要营养吧，我们的肺，我们的肝脏，对吧，都需要营养。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让这个通道要顺畅，营养运送运载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发生那个的阻断半路上。还有就是我们对于特定的这些部位的营养也要到位。比如说大脑它有门禁的，你什么营养不是都能进去的。那今天我们的磷脂啊，我们的 DHA， 我们的胆碱和虾青素全部能经过这个门禁进入到大脑内部，对大脑来说它就是一下子获得了那么多的大餐。还有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平时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营养去关照它，它要的就是像磷脂，增加它的表面活性物质，生成这类物质它才能鼓鼓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劳模，它在合成各种脂蛋白的时候，你给它的是大块的材料还是精细的材料？那结果当然不一样，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90。

从这时候你换点其他材料的时候。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说到海参呢，那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那就是咱们经常会熟知的。很多人说，我逛逛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哎呦，就看到了什么
1: 张奶奶
0: 这个品牌。你说我不逛街，我在家里开个电视，也有可能看到过哈。你像之前2021年的时候啊，赞助过这个《疯狂冰箱》这些节目啊，《疯狂实验室》啊，《好吃记得夸我呀》《星旅途》啊，《36°C》。你比如说啊，在咱杨浦五角场这边，万达广场那后面啊，有个叫什么路呢？
2: 国宾路
0: 87号。
2: 对，
0: 现在这个店铺还在啊。张奶奶的海参，它多少钱一包？多少克啊？500克一包，卖到799元。它这个是纸质盒的，我们今天呢是塑料袋包装的啊。
2: 其实的话呢，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样
2: 也都是500克。但是的话呢，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种很好的塑封包装，里面还有一层，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食海参。但是大家别忘了啊，人家是接近800块钱一袋，500克。咱今天的构成可厉害了，
0: 我可能让大家接近不到400块钱一袋，或者400块钱左右一袋，给你打对折，看看怎么做到的。
2: 对，
0: 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包。

0: 一个构成的是六包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想六包装三包装的事了啊。您算啊，1598接近于1600块钱，如果乘以二的话呢，大概是3200块左右。
1: 对，
0: 3200哦，观众你记住这个数啊，约3200不到。额外有额外的什么什么五倍啦，是多少积分吗？就是自己自带一点15块多的积分。但是请看这里，是3200吗？
1: 不是。
0: 是3200吗？观众朋友，看这个价格，
1: 2000多啊！
0: 哎，2888元。首先，咱六包装，这应该是个6斤的量，
1: 6斤对。
0: 哎，就便宜很多了。然后呢，再次就是说，直接加积分，
1: 对，150块钱的积分，
0: 这个没有门槛，你定我就加。但是三包装不好意思，没有啊，所以直接就是加赠积分，仅限于6包6斤的大组合，
1: 对，
0: 约2700多。您都说了，这是2888元，这还离3888远吗？差个1000把块钱不就到了吗？
1: 对呀，
0: 400积分，咱咋说也得要啊，
1: 是
0: 不能让他从我手指尖溜走。相当于2338元，咱除以六呗，是不是3618？300多块钱，
1: 对，
0: 一包不到400块吧？我跟大家承诺的事儿，我做到了没？做到了吧？
1: 对，
0: 再来看看品质。
1: 好，拿回家去的话呢，今天每一包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哎，你说海参好，海参也比较补。现在换季的季节，多吃一吃。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会泡发。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泡发，即食海参。每一包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商品规格，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啊。那背面又给你写的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然后这边配料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刺参和水，即食海参不用泡发，拿出来稍许化冻就可以吃。固形物的含量给您标注的很清楚，不让你为冰啊水啊买单，大于等于85%，对吧？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们保质期1年半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来自哪里啊？辽宁省大连市，
0: 这正宗啊。
1: 对，北纬39度，黄金的一个非常好的辽刺参的一个产地。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规格啊，你看。净含量500克，5到8头，非常厉害啊。
0: 那今天这一包，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现在看啊，
1: 对，
0: 毛菇我手里拿的这包为例，就以这个例，大概是六头。
1: 对，
0: 刚才我大概毛菇算了，不到400块钱，咱除以六的话，六五六一头
1: 40多块钱。如果你参与到积分
0: 啊，对，
1: 对，
0: 就参与到积分，
1: 有积分活动48块钱左右，不参与积分的活动57块钱左右，
0: 40块钱一头，
1: 对，
0: 这可不是小海参。
1: 对，
0: 这个有多大个呢？来，严先给大家看看有多大个。
1: 没问题啊，
0: 你看看啊。
1: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5到8头的话呢，是一包1斤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规格面的，什么概念？每一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剪开啊。
0: 在我东方户，常规是1克1块钱。
1: 对，
0: 你要是60克的话，就大概一头60块钱左右。就这意思。
1: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这样整个的一头，没过我整个成年人的一个巴掌。你看，又厚又肥，然后乳头刺也是根根分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对比一下，张奶奶不怕大家对比，我们跟谁比？跟自己来比。来，门店当中也有这样的海参，就是我们张奶奶旗下的。
0: 这个大概也就是按照我们今天价40-50块钱，你买市面上买这个，
1: 差不多。
0: 哎，
1: 对，你自己来看看啊，小巫见大巫。我们今天的话呢，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0: 当然。
1: 大的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有黑有。黑深海的人家的
0: 这个卖相，这好的。
1: 对，然后你看啊，这个乳头刺，再来看整个的底足，我的天，
0: 密密麻麻，
1: 这个底足，对吧？说明什么？人家扒在礁石底下自己去觅食，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我要看看里面的海龙须，
0: 看看。
1: 哎呦，我得用力哦，我得用力的扒了开来，看到了吗？
0: 满的，
1: 满长满筋啊，对吧？没有断裂的部分。现场给您切一切啊，就这样的一头，我们不会低于60克。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么。大一头怎么吃啊？来，中间一切为二，
0: 你可以刺身着吃。
1: 哎，你就老两口小两口一人一半都可以。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
0: 肉壁真厚啊，
1: 好厚，对吧？放射状的整个的肉壁非常的完整。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满肠满筋。另外的话呢，这样的一头，因为它个头够大，我们可以干嘛？一切为二炖蛋也可以。甚至很
0: 在严先切的时候啊，它有一定的阻刀，
1: 对，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它不是说一碰个跟什么海绵似的。软软的就一下子就裂开了，
1: 对，
0: 不是的啊，所以这种泡发的程度、软硬程度是正正好好的。
1: 然后给大家切一切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别嫌弃我的刀工，我们今天的话呢，切的这么大，
0: 我就吃个最大的，我就刺着身吃啊，
1: 对，
0: 尝尝看它腥不腥，
1: 对，
0: 看看这肉皮厚的，观众，哎呀，真过瘾啊。
1: 我们平时哎，比如说这两天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说，因为明天就是小长假嘛，也会聚聚餐什么的，
0: 满足，
1: 点一盅多少钱？
0: 牙口咱不太好的，咱也不怕。它不需要你牙口有多好，那种 QQ 弹弹的，
2: 可比那个，那叫什么呢？果冻，牛仔那种小果冻，咬起来，哎，脆脆的，很好吃的，不错。
1: 对，
2: 在家里面，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适合吃海参？嗯，天气一热，你总觉得海参吃起来是凉凉爽爽的感觉，还真的是这种口感啊。
1: 是，
2: 在家里你愿意炖个汤也行，
1: 可以。而
2: 是整个鸽子汤是吧？
1: 对，现在天气的话呢，已经开始转热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炖个鸽子汤温和不错的啊。我们在家里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哎，大家就不要客气了，放点比如说枸杞啦，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
2: 自己喝嘛，有多贵的食材的
1: 对对，然后别忘了啊，加上一头海参。
2: 哇，你这海参赶上鸽子，
1: 真的是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看我们这个鸽子，
2: 是不是观众朋友？您自己看，
1: 对，一只乳鸽，老两口、小两口，可能一顿两顿刚刚好。然后的话呢，为了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再加上一头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海参一路砂锅，你自己来看看它的品相，包括个头的大小，可想而知。关键来讲，海参是温补的一个食材呀，对吧？这个季节来吃可以的，
2: 正正好好，
1: 正正好好。
2: 我跟大家讲，所以越到天气热的时候，海参咱必须上桌，又滋补身子骨，然后口感还好。
1: 对，
2: 我跟大家讲哈，一般来讲，你像这个是500克不是一斤装吗？
1: 对，
2: 如果你按照我这手里拿的，一般可能我自己也买张奶奶海参，
1: 是
2: 一般来讲会是6头左右，会居多。
1: 是，
2: 如果再大个头是5，稍微小一点点，迷你小的个头呢是8。
1: 对，
2: 但总体来讲，我发现6头左右的居多。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这个6头根数算的话呢，500除以6，大概80克，80多克一头。
1: 对对，接近90克。
2: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东方沟我们自己啊，1克约1块钱左右。
1: 是，
2: 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给你加送积分搞活动，一克就是1块钱常规节目。那你80多颗，你这一头就是80多块钱。
1: 对，
2: 明白了吗？我们东方沟金一头80多块钱吗？40-50块钱而已。怎么做到的呢？必须大构成啊，这个是有个前提条件。
1: 对，
2: 你要是小构成3包装3斤的话，那是肯定没有额外的这么多的积分了。因为今天的6包装才给大家150元的积分，
1: 是
2: 相当于2700多，这个没有门槛。咱们的活动当中买就定。我记得上一次搞活动是送给大家什么5倍积分哦，
1: 今年啊，就是蛇年，我跟大家讲，
2: 那5倍积分不到150，
1: 对，来第二回，
2: 对，
1: 上一回没有那么高，
2: 没有这么高的。
1: 那今天这个积分的话呢，确实给力了。
2: 然后再来东方购物这活动，干嘛不参加？你都已经2888了，满3888就行了，3件是不是才能买到？
1: 对，
2: 你这400算是我们这个大头嘛，2700多，你再除以这6件，你算算看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在今天了，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3: 阿姨生日快乐！
4: 啊，谢谢你们，
5: 谢谢
3: 。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4: 吃了5-6年了。
3: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6: 可以呀，
4: 可以啊，
6: 可以。
4: 货真价实。
6: 我这也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3: 给她补充点营养。
6: 对对。
4: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6: 71岁，
4: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3: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直带着阿姨。
7: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因为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张奶奶海参啊，确实是价格太透明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杨浦五角场这边逛一逛，给我们杨浦多增加点消费收入。然后大家逛的时候呢，来国宾路那看一看啊，那个国宾路上面87号，国宾路87号有张奶奶我们的海参旗舰店，
1: 对，
2: 那个大概500克一包，它只不过是纸盒包装，我们是塑料嘛，
1: 是，
2: 它卖到是799，500克799，
1: 对，
2: 咱今天东方购物您自己算。我刚才算完之后是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380-390吧。但这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搞活动了吧？自己生日干嘛不来？这期啊，咱拿回去的大构成，咱一定订2888的，别订1598的，1598只有3包3斤。大构成的2800多块钱呢是6斤啊，额外还给大家补了150元积分，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那更划算了。
1: 对，
2: 大家现在看这个画面。就是我们来自于大连那边正宗的
1: 长海县，对吧？然后的话呢，辽刺身真的是北纬39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域的话呢，非常的洁净，而且都是深海捕捞。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有自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什么？就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深入到我们今天的海底去捡我们这个海参。然后这个海参不是说你捕捞上来以后全部都是合格，
2: 怎么说？
1: 要挑选因为进入东方购物的质检的话呢，比较的难。我们给大家说到每一头克重不会低于60克，说到做到。 所以大家

0: 可想而知，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春生嘛，现在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好。换季的季节你现在买大构成，最高投诉48头，因为我们说每一头这个个头够大，所以你基本上比如说老两口小两口两天吃一头，你可以吃差不多3个月。
1: 对，
0: 然后我们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包括比如说五一，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宴请一下宾客，这两天我也要聚个餐等等的，没问题。你就拿出来，家里有多少客人，你随便拿出几头来宴请一下宾客，那个真的很有面子的啊。
1: 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的海参性价比啊，可以算得上是湛南海参最近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了，
0: 真的是
1: 个头过大，营养过多。哎，说到营养啊，大家现在看到是我们的制作方法，制作方法没那么难，您爱炒怎么炒啦，怎么炖啊，什么蒸啊，随便它，几乎不会怎么缩水了，因为它已经是熟的状态了，及时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一咬就可以吃了。那还有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对身子骨的要求特别的高，对自己养生的需求特别的旺盛，那你今天海参呢、叫做海里的人参，那今天就是构成什么样呢？要么3包，要么6包。
0: 对，
1: 3包呢不是不行啊，我看有些观众朋友们在犹豫考虑，1598只能拿3包3斤。但是您看有没有给你额外的多积分呢？它就本身的积分15块多积分，但是请看这里，你正常1598你乘以2应该近3200吧？
0: 对，3200。
1: 今天是3200卖您吗？
0: 不是，二字打头2888。
1: 你几乎省了300多块钱嘛？300多块情况下没有门槛，再加150。你定我们就加。加这150，相当于直接就是2738。您告诉我这个2888离3888近不近？
0: 近呀。
1: 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看得出来的，你还是说这个1598离3888近，哪个离得近？当然2888了，我又离得近，我还没门槛加积分，然后我还有活动积分，相当于2300多块钱。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按照48头最多投数算的话，如果你能拿到48头的话，你每一个大概每一头像40多块钱。
0: 对，
1: 你自己算吧。40块钱左右一头，你说太夸张了，这个不是这样的，这种小咪咪的海参啊，咱今天是拿回去这么大个的，多大个，来给你给大家看看。
0: 哎，每一头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我们是这样的、
1: 超大了，
0: 真的是超大，
1: 即使里面绝对超大。
0: 对，我们有一个数值就是什么，我们能够保证单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的一个重量，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不会让各位的话呢什么为什么水啊冰啊买单，现场给您剪开一头来看一看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你说大就是大妈，我要眼见为实。
1: 对，
0: 我们在现场每一次剪开的话呢都不是一头两头，来现场给您看看，
1: 千万别定错，别定小过程啊。哇，
0: 这个头大不大、你来看一看。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放在盘子里面给我看看、我家里也有其他的一些海参，好与不好，能不能弹个刀，能不能跳个舞，
1: 比较
0: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你看啊，个头大小可见一斑，这个也是张奶奶旗下的，
1: 大概30-40克吧。哎，这个大概30-40克。
0: 对，这是我们今天不会低于60克，这一头我看了有70多克的感觉。然后的话呢，给您360度转一转，品相好不好？这跟选美似的，我们也要选出那种啊，个高，然后壮。然后这个皮肤也要好，看起来很健康。
1: 海参的选美标准是什么？
0: 哎，首先个头要大，有黑有黑，然后底足要非常非常的密实。人家自己扒在海底自己去，你看啊，密实不是笼养的那种，大家放心。然后看这个海龙须，你看啊，就是
1: 刺儿，
0: 对，用力去扒拉它没问题。我现场给您压一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会那种粉粉碎啊，用力压成这样。
1: 因为它不会给它泡趴的那么软。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表现好像个头大。即使个头大，一吃到嘴里面就软得不得了了，
0: 对，软
1: 不行啊，那种没有嚼感是不可以的啊。
0: 看我们的，你看里面的海龙须满长满筋、4条，你看啊，没问题。好，现场再给您切一切，一切为2就够了。老两口、小两口，真的，你可能在市面当中有可能买到我们张奶奶旗下的便宜一点的，可能一头就只有1半大小。我们是什么？一头这么大。然后克重这么重，你可以老两口小两口都可以吃。你看啊，整个放射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肉壁，
1: 真好，
0: 满长满筋，真的不错啊。
1: 大家回去啊，就是因为一提到海参呢，感觉海水凉凉的，清清凉凉的，是不是？你去玩海边，你也都知道啊，一下海水里面那舒服的感觉不得了，它就生活在那里，所以自然而然海参带给咱的感觉也是一种好像夏天吃口感更合适的感觉。所以你看日子也到了，咱正好在夏季里面有些东西滋补可不行哦，特上火。您自己琢磨琢磨，特别猛一点，比如说鹿茸了，比如说某些类的人参的一些制品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在夏季吃。那来，我们给大家来上菜了。
0: 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呢，先从这边开始看啊，
0: 好，凉拌的，
1: 这个是咱来一个夏天了嘛，咱就来一个凉拌的，好吧？看看，直接稍微的切成几点丝儿，这就这一头，这就一头，不需要多，一盘菜出来了，就这一头，尝一。

0: 尝。
1: 尝一尝，
0: 来严静尝尝。
1: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天气热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有点下韭菜，
2: 家里
1: 对吧？老爷子是不是脆脆的 ，QQ 弹弹的？
2: 不用放那么太多东西，嗯，你们整点小醋啦，嗯，你们自己是上海那种的小辣酱油啊，
1: 不错，
2: 一浇，很棒的呢。再来点什么圆葱什么一调味就可以了，然后再清爽一点的。哎呦，你说我不想有这个更爱于什么油啊辣的相关东西，哎，不好，这里没有，这个是彩椒啊，它不辣不辣。直接来一个，这叫
1: 西芹百合，再加一点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横切我们这个海参，哦，一头差不多一头够了，
2: 是不是？
1: 宴请一下宾客，哎呀，你看这个 QQ 的弹弹的，
2: 西芹百合一起，西芹百合一起吃，嗯，哎，西芹就算下不起来了，
1: 不错，太 Q 了，太 Q 了，
2: 这加工不行了，退化了呢，
1: 太 Q 了，太 Q 了啊，
2: 分着吃，
1: 不错，真有食欲，
2: 一定要跟青菜搭着吃，嗯，口感一绝，嗯。稍微的过个油就好了，不要太久，好不好？嗯。然后这刚才给大家看这个，这我就不吃了。
1: 对。
2: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
1: 好。
2: 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样体验一个海参好不好品质啊？嗯。即便它改成刀，已经改成花了。嗯。都已经这样了，但我怎么抖它不断？
1: 对。
2: 常理来讲，应该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脆掉、断掉了吧？因为这个地方改刀，大家看到了吧？就我手指这个位置，后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1: 对。
2: 它按来说，叭叭抖抖，如果不行的话，品质不好，早就断的稀里哗啦。
1: 对。
2: 那我们今天有断吗？
1: 没有，打的骨头连着筋，你看
2: 啊，对不
1: 对 ？QQ 弹弹的，
2: 对它的泡发的软硬程度、口感是正正好好的，不会为了追求大，而给你泡的软软的，没有口感，软塌塌的，
1: 是
2: 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选择谁，品质要好的，口感要好的，性价比较高的，
1: 是
2: 咱就是张奶奶海参喽。嗯，来吧，陪您看看，到了咱退休的年纪了，这个退休工资怎么花，完全在于大家自己考虑。
1: 是
2: 想要滋补滋补身子骨。身子骨棒棒的，给孩子解决了很大的难题，然后自己身子骨好，咱还可以到处出去游玩。嗯，东方购物旅游有这么多，是不是？来看看啊，拿回去的要么三包，要么六包，一包是一斤的量，个人不太建议三包，为啥呢？1598近1600，你乘以二的话，是不是近3200？哎，我们今天卖你近3200了吗？
1: 没有，二次打头2888，
2: 300多块钱左右，
1: 300块钱左右
2: 。然后没有门槛的就直接加积分。东方购物生日嘛，人家张奶奶海参也够大气，
1: 打进电话就是这个价，
2: 对吧？
1: 就有150块钱积分。
2: 在东方购物自有的活动，400积分的拿到手，3888一到，这离得近嘛？当然我就说还是大的好啊。然后你这算下来多少钱？2300多块钱。嗯，您再除以最高投数，大概如果您能拿到48头的话呢，约等于就是
1: 40来块钱一头，
2: 40块钱左右一头。
1: 对。
2: 然后这一包，刚才算过了，这一包算是多少来着？六，4624，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380-390吧，
1: 性价比真的高啊！
2: 拿出一包两包，送给自己家的长辈，如果您的父亲母亲啊高寿了啊，老爷子老太太厉害长寿，你就给他拿这个。一说到海参，就感觉好像就是祝寿用的，
1: 当然，
2: 哎，人家过大寿过去给送一送，或者朋友之间哈，如果万一身子骨刚刚恢复嘛，刚刚动完刀了什么的哈，你说你恢复，咱拿点即食海参，你都不用加工，你在那个地方也一拆一嚼都成了，因为有点醋的蘸着醋吃都行。
1: 是
2: 术后恢复啊，这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还有一些妈妈，一个人吃两个人补，这个大肚子，
1: 对，
2: 这给宝宝也聪聪明明的，这多棒的一件事儿。所以您放心吧，咱老祖宗严选能够现在人，咱给自己的，就等于说给他给咱祖辈的子孙后代能留到现在的，那绝对不是坏东西了，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大过程卖的非常的好，抓紧时间8007088000，手机红利2015111999000。
3: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4: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5: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6: 张奶奶海参。
7: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8: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刚你晒得比较好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岩石，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9: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海参真的是滋补，如果大家想找一款又温的又平的，不要在夏天本来就这火
1: 火
0: 了齁了，对吧？这燥热的感觉，自己太阳晒得不得了，你再来点那些东西，觉得虚不受补是吧？咱今天就温的平的好好补一补，就是海参非常棒，我只能这么讲啊。
1: 是，
0: 包括要想身体好的话，那出去玩是不是咱也挺有体力啊？嗯，比别人的精神头更足一点，这不是好事吗？嗯，同时它也是一道菜嘛。
1: 对，
0: 我口感也好，咱也不是说像某一些喝起来的滋补品，那苦的不得了。您这又熬又炖，然后喝完了跟喝什么东西的，皱着眉头喝啊，是补了，那你的多难过呀。但今天这个不会，
1: 是
0: 补着吃着舒服，做菜花样也多，
1: 对，
0: 您拿出去送礼也成。所以这个海参浑身都是宝，
1: 真的是。而且我们其实平时的话呢，做菜有一句话叫一头海参一盘菜。嗯，为什么？因为人家真的
0: 个头大呀，
1: 对，撑得起，
0: 对，
1: 营养价值又高，个头又大，然后的话呢很有档次感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海参这个东西在家里我是要必备一下的啊。而且其实不要觉得一下子我花了2000多块钱啊好像有点心疼，我们划算下来单独一头40来块钱，你参与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哎，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吃。现在你家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许明老师，平时有的时候哎呀上个班来杯咖啡来杯奶茶随随便便，
0: 那就是40、50、
1: 对，几十块钱就没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海参是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而且张奶奶海参名声在外。另外我们今天不需要泡发，一旦要泡发我自己头都大，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泡发不好，暴殄天物了，咱们就叫即食海参。
0: 这个呢，我们在杨浦五角场国安路这边87号，我都告诉他地儿，国宾 啊不好意思，国宾路啊，87号有我们的专卖店。嗯，跟我们的克重一模一样，只是包装盒那是纸盒的，它卖多少？799。
1: 对，
0: 近800块钱，差1块800。
1: 是，
0: 今天按照这6包算的话，6包4800，近4800块钱。嗯，今天东方购物卖了您近4800吗？
1: 没有，
0: 2300多块钱，咱就可以带回家了。2300多耶！
1: 是，
0: 所以每一包算下来380-390块钱吧，那时候几乎打对折了吧，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这好的品质，我东方购物品控又要求这么严格，您就放心买，放心吃，该送人送人，尤其是现在看电视的您。您这个年纪，我也知道有一些老朋友老伙伴的身子骨可能没您这么硬了，
1: 硬了，对，
0: 那这有点问题那儿的问题的时候，你说让他补啥他也可能不太敢。那女的说我不能补这个，男的说我不能补那个。嗯，今天这个男女不挑，谁看到海参谁的眼睛都放光，我跟你说，
1: 对，
0: 绝对是滋补佳品。抓紧时间订购了，咱就订大构成啊，小构成你就不要想了，没有大构成优惠。东方购物这活动呢，大构成更容易参加，算下来相当于2338元，拿回去最多投数48头，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左右。
1: 对，
0: 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姨生日快乐啊！
3: 啊，谢谢你们，
2: 谢谢你，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可以啊，我这也不会发言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孤单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 阿姨的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现在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8: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9: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8: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8: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6: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0: 我跟爷叔阿姨们说啊，还有姐姐们啊。 就是如果想要对自己好，吃点好东西了，咱劳累了大半辈子了，天天年轻时候顾孩子，在中年的时候呢顾老人，现在自己年纪到这儿了，你说不顾顾自己，咱这一辈子来到世界上是不白来一遭了？这个对自己好，咱不是乱花钱啊，观众朋友们，咱看东方购物，我们绝对不忽悠大家，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对海参感兴趣的话，那么海参怎么选？来教大家几个知识。我们教完之后了，你爱订哪个牌子订哪个牌子，我们无所谓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我东方购物买，你信赖我们，我们更开心。比如说啊，我们在捕捞海参的这个海域有没有讲究？
1: 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买海参的话呢，要买辽刺参。那么辽刺参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比如说在辽宁，这首先必须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张奶奶在长海县那一片深海的海域的话呢，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自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是什么？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的话呢，带着这个氧气罩
0: 到海里边去、
1: 海里边去。对，
0: 不是说在那个海岸上面挖个坑，整个池子这儿。
1: 对，还真有这种啊，
0: 有那种有
1: 笼养的，直接就是吊笼提起来，
0: 它那边比较好养嘛，
1: 对，
0: 养得快一点。
1: 对，然后的话呢，时间也是没有到什么五六年、七八年，我们都是什么养足这个年份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五六年、七八年。
0: 年份不够，它长不了这么大。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你不是说像那个鸭子那个鸡填鸭，说我为了让你胖，给鸭子。嘴巴里面弄个管，嘟嘟嘟嘟往里灌食，你灌一个海参试试，看它吃不吃？
1: 对，
0: 你都找不着它。
1: 我们不会拔苗助长，就让它慢慢的长，长得好，营养价值就锁得高。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张奶奶，包括在这个辽宁本土，包括在上海，你想看屹立不倒那么长的时间，你肯定有原因的。
0: 我刚才看啊，就咱俩刚才开玩笑说，哎呦，我说我们的好评还22年的呢，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什么？
1: 对，
0: 我们22年到25年来
1: 一直呀，
0: 这只是3年啊。
1: 对，
0: 22年之前，难道我没卖吗？
1: 卖的。
0: 那没在我东方购物的时候，在上海它没出现。
1: 有的，
0: 多少年了？如果品质不好，咱上海的消费者，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不良商家存活在上海的。所以在我东方购更是不允许。
1: 是
0: 这么好的品质，您放心定。怎么个好法？它的卖相上面，
1: 哎呀，
0: 这个小刺儿，
1: 对，这个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非常的坚挺。你用手去摁压扒拉它的话呢，人家回弹非常好。第二点，你看看那种。就是胶原满满的那种感觉，
0: 你就感觉年轻，
1: 对 ，QQ 弹弹的感觉，
0: 美丽，
1: 真的是。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什么那种啊，有黑有黑的。为什么在深海，人家可能长时间、常年都是见不到阳光的，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品相。另外就是眉头的个头也非常的大，很简单，人家扒在海底自己去觅食，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养足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让它自然生长，
0: 大构成，
1: 对，
0: 最后的18组现货。您来个冷盘，天气一热了，不像有些东西，你说我这冷着吃也不太可能，必须得炒着，不需要。咱今天冷盘，因为它是即时的。构成上面跟大家讲啊，咱就订购6包装，大构成6包装，最后的15组，
1: 赶紧加油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积分力度已经够给力了，
0: 绝对的，
1: 150块钱积分，你还可以参与到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呢，实实在在的把力度拿到了空前。
0: 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满3888，给您400元积分，大构成的6包装6斤啊，最后的13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115119900。
10: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11: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0: 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张奶奶的品牌也正常，海参品牌多了去了。
1: 对，
0: 即便在上海各处地方，很多地方也都有门店，也不见得咱一定会留意。就比如说啊，我上买了车了，这个牌子，我一到路上一看，哟，我说这个车到处都是啊，你不买这个牌子你发现不了，你不吃张奶奶海参你没留意，一吃以后一看，哎呀，这张奶奶海参怎么门店到处都是啊。所以如果您第一次看没关系啊，比如说你有空再来杨浦咱逛一逛，杨浦五角场这边哈、就那个大鸡蛋那个地方啊，国宾路87号，张奶奶海参有我们的门店，门店多少钱一包呢啊？
1: 799。对，
0: 它这个只不过就是纸盒装，
1: 对，
0: 也是500克，就一斤装。我们今天什么样呢？是 塑料袋的这样的、啊、
1: 对，我们是有两层包装啊，这是外面一个塑料袋，其实的话呢蛮好的，在家里的话呢，你如果嫌弃这个塑料袋的话呢，把它拿掉，然后放冰箱里面呢。

0: 话呢，里面还有塑封包装。嗯，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最后瞅一眼，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商品规格面，首先批次很新鲜，配料海刺身和水。
1: 是，
0: 哎，我们是即食海参，不用您泡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钴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不用大家为什么水呀、冰啊买单啊。嗯，昨天即所得，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来看看我们的产地，辽宁省大连市
1: 要正宗辽刺身啊。
0: 对，正宗辽
1: 宁的什么辽刺身啊？
0: 对，长海县那个地方，基本含量的话呢，你看啊，就是500克，5到8头，不要纠结这个。
1: 这个大啊。
0: 对，你拿到五头，每一头的个头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说100克左右。哎呦，这是吓人啊！
1: 就保证你60以上起。
0: 对，
1: 因为你比如说5克5头的话，那这你算吧，这一包是五，那是不是100克？一头100克，100克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0: 有这种巨无霸的感觉，
1: 夸张的不得了。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可能是6头入1包，
0: 对，
1: 哎，6头入1包，
0: 哪怕就是8头的话呢，一头的克重也不会低于60克。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精挑细选
1: 的，有个保证的啊。
0: 对，
1: 这个您放心。
0: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占用冰箱太多的空间，因为里面还有这种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剪开给您看啊，今天都剪3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我们舍得，我们不抠门剪。给大家看，
0: 我们回回都是给大家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这一头，这个个头多大，整个
1: 的
0: 巴掌真的胖乎乎的。来放在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相啊，
1: 对比一下。
0: 好的，这个海参，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比，这也是张奶奶旗下的。你说这个给你40块50块一头，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疙瘩。我们今天这是什么？个头够大，再来看看完整的一个品相。哎呦，这下方的乳头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密实，运动健将不过于如此。你去看看那种1米8大高个，然后那种体育生、体校生，哎呦，这个，
1: 咱就是这种体，就是海洋里的体校生。
0: 我这个都扒不出来，我这样吧，现场给您剪开，
1: 对，直接切，
0: 直接切。
1: 怎么着？现场咱这个6包装只剩7组了，是吧？
0: 哦，又
1: 没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咱先抢名额，万一后悔的话，咱还可以有余地退。不要，来，
0: 你看我们这一头，
1: 我都没看到
0: 满仓满金。
1: 妍希，你这有边吗？
0: 没看到
1: 那个，
0: 所以我说我刚刚扒拉出来都费劲。
1: 对、
0: 啊，
1: 看不见里边。你看这个海龙须，你这个紧绷的，这在这里面，
0: 对，
1: 没有空腔了，都快啊，观众朋友们。
0: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优质的海参就是这样。你看啊，
1: 是嘞，
0: 这样1切为2，这两段、你随便炖个蛋，做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海参
1: 粥。来吧，咱就炖个汤，妍希，咱就整个汤吧，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0: 现在我们就做个排骨汤吧。
1: 咱把这两段也可以放。
0: 没问题。
1: 我看你这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常常看他这个，没事，你加你的，就你刚才，
0: 切的啊。
1: 哎，这切的、
0: 放个2头3头都没问题。
1: 这种。
0: 对，你可以切断。
1: 哎，我要吃它，它怎么还
0: 够滑溜？
1: 算了吧，它掉下去吧。
0: 太滑溜了。
1: 来啊，我再给大家看这个。那既然咱热菜有个汤，大家说的大夏天的我不愿意弄。夏天嘛。怎么凉爽怎么来，怎么省事儿怎么来。
0: 对，
1: 如果您直接把那个撕完之后蘸着醋料吃都成，你说我稍微来点花活啊，把它切成丝儿行不？不累得慌哈，不累得慌，咱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断了的哈。哎，弄点什么小圆葱，弄点小酱汁，这么一浇，
0: 我跟你说很好吃。刚刚我还偷偷的吃了几段，
1: 美死了。
0: 对，为啥？它这个凉菜放了一点那个柠檬片，有点小酸口，特别好。然后西芹百合炒一炒，
1: 哎，这回加的
0: 清爽
1: 啊，又西芹又百合，再加上海参呢啊，这一口下去美死了。
0: 哎呦，可以的啊。
1: 轮到他了，
0: 哎呀，葱烧海参，葱烧海参，我们都是按头算的，一头价格多少？然后基本上市面当中，你想看这一头个头有那么大？哎呦，太
1: 我拎他2次了吧？他都不断啊，像我这么折磨他，要一些不好的海参早断的稀了，七七八八了，
0: 对，
1: 碎的不得了。这我就不吃了，放到这儿吧啊。
0: 我们还是那么 Q 那么弹，对吧？
1: 给他个完整
0: 大金葱那么大一段，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我们比一比，还是那么大啊？
1: 咱们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是2022年的，就是说我们卖的时间如果不够好，品质不好，早就会从我们东方购物消失掉的。
0: 是，
1: 东方购物买张丹海参买了好多次了，不好，我也不能买。
0: 哎，
1: 观众咱不傻的，咱消费者绝对聪明的，你放心就买这个张奶奶啊。
0: 好，
1: 一如既往的好，我就认这个牌子，买了几次了，海参中是可以的，个头
0: 蛮大的，
1: 蛮大的，蛮大的。然后你看这里观众们啊，我不骗骗大家吧。一般呢就是自己带积分，多一点的话给88，我有过88块钱积分，有没有过？
0: 有
1: 过，但是150的积分呢？
0: 太少了。
1: 150的积分呢？
0: 对，
1: 所以我和妍希绝对不骗大家的啊，今天拿回去没有任何门槛，直接给您150。
0: 150，对，
1: 你说东方宫那活动400积分，你是不是给这个400积分就不能参加了？谁说的？嗯，必须参加，好吗？
0: 叠加一下，
1: 对不对？这个更容易达到了。你的400积分一拿到，你这150拿到了，拿到550的积分呢、啊？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嗯，你相当于2300多块钱，你再除一包，这6包6斤嘛，嗯、每一斤算下才
0: 389，对，
1: 不到400块呀，划不划算？
0: 划算的。
1: 最后8分钟、哦，我给你点时间，大购成咱6包装马上售罄，你这积分不要了。东方购物一年就这一次生日，不要错过了，好吗？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护理2151119000。
2: 于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4: 这个、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刚你现在不要喊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岩石，那边或者是岩石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1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00多元，你说我还想定，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你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定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哎，
0: 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和号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元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啊，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块钱吗？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
1: 有
0: 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
1: 啊，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是人家喜欢，你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
1: 对，
0: 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是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吃？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菜，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喽，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们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剩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周围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
0: 咱今天的六包装啊，还剩下最后的一套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是有点小担心犹豫的话，我给大家支个招，您今天可以先抢到手里面，或者是货到付款，或者直接付没关系，等你明天万一后悔了，咱就拒收就行了，咱不要了，退货都行。
1: 我们还是蛮人性化的，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送货时效还特别快，
0: 关键个头也大，咱要送出去的卖相也好。你说一送送张奶奶，可能这您送的人平常在上海的那小大街小巷一逛就看到这个门店了，人有空一往里一转，哟， 这一包一斤装近800块钱呢，
1: 对，
0: 你是真舍得送我是不是？这关系是真好。
1: 还有一个特点，明天就是小长假嘛，很多人说有3天假，我们送货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如果你明天开始有亲朋好友聚会的什么的，你赶紧今天下单，可能你后天去你就拎上个两包，一送送出去1600-1600块钱
1: 面子，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对啊，
0: 还是蛮好的。
1: 我们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一包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但是人家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你今天真的是哎呦花血本了。
0: 你算啊，500克一包，如果您拿到的是5头一包的话，每一头多少？100克，
1: 吓人哦！
0: 这么的巨无霸的海参了，相当于啊。好了，最后的一套6包装大组合，最后一套150元积分，看看大家有没有幸运带回家。8000-7800，8000-005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6: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

0: 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对。
0: 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我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三两多点。
0: 对，
1: 四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是的，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
1: 啊，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1: 都
0: 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
0: 呢，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

0: 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1: 对的。
0: 而且经典的马钳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钳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1: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
0: 色，
1: 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0: 对，
1: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0: 也是上万，100。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0: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1: 啊，
0: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1: 是
0: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0: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都500-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框，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虽然起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咱们家他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对的，
1: 对吧？下蹲不方便的，对吧？

0: 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这个还是难得的哦。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是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哥俩字，你算我谁会是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2双好了，
0: 对，
1: 3百多块钱买2双皮鞋也不过分的呀。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00几块钱？
1: 九十。 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 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它的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
1: 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 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机器缝，对的。
1: 阿拉斯加尼克就艾玛萨，椅子比较深的巧克力色，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0: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我们不是，
1: 对呀，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挤突的，这个挤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你想一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全体现出来了，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对吧？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十一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九十杠呀。
0: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联，俺家外地里吃灯嘞。侬昨天不是刚刚跟朋友讲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对吧？我们晚上聚会，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
1: 杏色的，
0: 杏色的话，这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哎，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觉得就
1: 两色。
0: 西子纹鞋，鞋码呀，鞋码我鞋。
1: 鞋码我鞋。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 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
0: 这个呢，它手工啊，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然后这个绣子后头的里香就会绞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
0: 对吧？
1: 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小龙虾1.9斤了，
0: 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哦，都到底女哦，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哦，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5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呢，喏。 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2: 对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2: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0: 我有点累，就是给 L 裹的好像用把力，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啊，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2: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2: 都可以拿，
0: 这是杏色，
2: 对吧？
0: 是的。
2: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

0: 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知道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挤凸的压花，它是
1: 对的，
0: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1: 是
0: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1: 是的，
0: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我起脖子啊，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啊，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掏，
1: 一脚就踩进去了。
0: 好了，一脚蹬，就这样，一脚脱，
1: 都方便。
0: 一脚蹬，一脚脱，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1: 是的，
0: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
0: 米白色，
1: 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字国的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0: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1: 女士，
0: 对对对，
1: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是要穿到它的，
0: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1: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穿啊，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
0: 好看。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嗯、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啊，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嗯，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
0: 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哎、女士的包不要讲嘞，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嗯、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那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嗯嗯
0: 嗯、女士的这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带很多就是大牌呀、啊、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哎、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嗯，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都是手工的制作，
2: 对吧？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哦，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哎，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骑得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啊。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啊，男士的阿拉老爷说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哎，
2: 比牙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哎？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他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哦。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两三次的那位
0: 鞋，到底鞋码正不正？
2: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杠54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也
0: 才穿了一双36，是正正好好的。嗯，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1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一百多块人挣啊，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
0: 侬讲屋里向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买价格算啥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他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各种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对吧？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琪琪，可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1: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的长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可以一直穿下去，不褶啊？
0: 对啊，
1: 它没法褶，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那么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0: 178克，
1: 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1: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男鞋女鞋。
0: 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它的抓地力更强，耐磨度也更好，而且排水率也非常好。所以第四一我的脚老一马上把它起来，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个鞋呢，应该讲啊，199块钱，哎，这个鞋你真的走一点远路。稍微有的时候地铁你赶两步路忙一下错，你这个鞋底软，你跟得起来啊？
0: 对，
1: 你看这个鞋子，
0: 而且嘎，
1: 对吧？
0: 不是夏天的，
1: 多舒服啊！
0: 你看是接下来整个秋天能够穿着的，
1: 对，你像我穿这个西裤啊、休闲裤啊，都是非常好。
0: 除了大冬天可能裸浪，对吧？你这个接下来的季节都穿得到的，
1: 多轻松呀！一脚蹬的设计，我觉得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和身材的人了，有点肚子一脚蹬，
0: 我刚才。大刚老师刚才说他蹲不下去，我刚我能蹲的，刚刚我蹲下去起来过的吧，
1: 我跟你讲，我等可能蹲不起啊，你觉得难过吧？
0: 我觉得膝盖不舒服，
1: 这肚子呢？那有人膝盖不好，你蹲不起，膝盖都受不了。
0: 我的膝盖有点疙瘩。
1: 第二点呢，我在肚皮越捞了。
0: 我刚也是蹲的那么下来，
1: 肚子憋住了吧？
0: 撑着这个起来，
1: 你去绑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要低头吧？你这样一低头，
0: 对，
1: 好了，头再一抬，再一站，一摇，你还不如就这样，哎，一脚蹬。那就这样一脚，你空晃了几个头。
0: 对，我家里像我婆婆就是她是这样蹲不下去的，她只能这样下去。
1: 膝盖她不行啊，
0: 对，然后她起来就头晕。
1: 这个鞋实用，真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跟你讲，真好看。家里男士叔叔们啊，包括大哥们，您自己看一下。我说穿鞋到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穿什么呢？皮鞋。你不能再是革呀，脱出来有味道或者闷脚也不好。但是你平常买的都是什么呢？Imusk或者纯的光皮。我今天。不仅是皮，我在皮上在做文章。第一个文章是哪里？皮上压纹。你看到没有？不是普通的纹啊，这是鳄鱼纹。这个鳄鱼纹若隐若现，有那么一点点。你看，马上格调就出来了，有点英伦男士的那种风格，很讲究，
0: 对的，
1: 很考究的。而且高级感还体现在第二点，做工。你看，全部这里都是手工的马克缝线这一圈。第一个呢，它给你一种手工打造的感觉。第二个，它确确实实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缝线就更牢。第三，转到上面的鞋头上，大家再看一下，它是高出呢，得是立体爷呀，这就是鳄鱼脊背上的脊突的，它有凸起来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厂商不得了 ，SC 这个品牌啊，从普通的牛皮保证品质的同时，再给你做了压纹，
0: 鳄鱼纹，
1: 再立体，再给你呢马衔扣的设计。那这个马衔扣的设计，大家看考究不考究？有金属的这个搭配，所以我给再加上这个大底，你看这个大底哦，这是橡胶 加上牛筋的大底，所以它的弯折走起来很舒服，包括前面的防滑以及它很深的这个排水沟，所以呢抓地力以及下雨天行走的时候你更加的轻松，不容易
0: 滑。所以今天男士卖疯了，
1: 199、
0: 今天叔叔给力的199，大家都送爸爸也很合适，
1: 送
0: 礼盒是的，
1: 送礼盒过去，爸爸一块699块钱，一块啥个色子？牛皮。好嘞，档次才到了，再加上颜色更好看，
0: 心意到了。
1: 今天你只要花199，
0: 是的，
1: 搿双鞋盒你可以拿。真的三双半啊，三双鞋盒啊，这个外面买一双，今天可以买三双半了啊。
0: 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元，然后尺码颜色还可以更换。
1: 对，
0: 女士记住了三个颜色：杏色、米白色、黑色。啊，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1: 39到43码。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来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鞋子，杏色，我脚上的是杏色，也就是这种金秋的颜色，
1: 好看的，
0: 漂亮。嗯，这双鞋子，你看我今天穿的粉色的裙子跟它能够搭，黑色、白色、灰色基础色不用说了，
1: 是
0: 肯定能够搭啊。然后我一脚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那
1: 白色更加清新。
0: 你白色，格桑那就好像我印象当中打不懵了妈妈给我的许的格桑颜色，
1: 老洋气啊！
0: 好像印象当中看他们都穿过。
1: 是，
0: 那格桑子，
1: 这鞋子不嫌多的。
0: 杏色绝对不嫌多。
1: 你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
0: 不一样的呀，
1: 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哎，侬啊自己去磨坏掉了呀，有擦破了呀，
0: 对啊，
1: 那不就换一双吗？199块钱。也不心疼吧，
0: 完全不冲突，对不对？像我的话，我是这种衣服如果喜欢的话，黑白两色都会入一下的，
1: 因为对
0: 这基本是盘活你别的衣服了，
1: 是啊，
0: 对吧？像这个鞋子的话，盘活你所有的服装的颜色。
1: 而且你看它再怎么走，它不会旁边什么折纹呐、啊，因为它本身它的设计上
0: 对
1: 就是给你打褶了。
0: 黑色我都不用演示了，哎、大家自己定，一个是杏色，米白色，
1: 一个是米白色，哎，嗯。好漂亮啊！
0: 对，这就是女士的啊，女士的35码到39码，那方颜色啊，裸氧气，
1: 对
0: 对吧？格子杏色，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男士，因为今天叔叔们很
1: 给力。对，因为这个男士的鞋子呢，第一啊、哦、好看，来我给他看，是要直接演示吗？好，那就穿脱吧。
0: 好，
1: 你看一下一脚蹬的设计，那我今天穿长的裤子很好啊，那好看吧？
0: 好看的，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鳄鱼纹的压花，你仔细看，它是有几凸的。感觉上很漂亮，而且呢，它的底很舒服，哎，很软，对吧？它是橡胶、牛筋、大底，又耐磨。关键是什么呢？一脚蹬的设计，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脚蹬啊，你可以一脚蹬，对吧？你人都不用弯腰，你就这样一脚塞，是吧？一脚穿，一脚脱，多轻松呀！有的时候你不用弯腰，头一站起来头一晕，有时候肚子比较大一点，约在那里它不舒服。而且我跟你讲，长得是真好看啊！除了我们说牛皮的特质之外。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牛皮的特质之外，你看手里的压花压纹，包括鳄鱼纹的这个压制，包括上面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侬斯卡奎你自己说，这双鞋子我说699，你都觉得性价比很高，更何况我今天哎才花了199，马克手工马克的缝线，没有一个地方它是粗制滥造的，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给你整个打造出一种精致上海男人的腔调。
0: 对，你现在出去买一件无论什么 T 恤啊，买个裙子呀，女士买双鞋子，如果说是200-300的话，那都是快消品牌。真的，我买的这种裙子200多，就是一个就差不多起步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买到一双牛皮的鞋子，而且还是新品，不是说什么压了很多年的那种库存，是新品。
1: 我们都是有正装的鞋盒给到大家的、
0: 对的。
1: 这个鞋盒呢，你拿出来看，很高级的，它上面的所有的信息也都在啊，699块钱，而且呢，大家看它是牛皮的呢。牛皮，而且699块钱，
0: 是的，
1: 你送给男士的话呢，这个档次它就出来了啊，
0: 对的，
1: 所以想好了，199一双要买3.5双来，对吧？
0: 对，
1: 你看一下你的尺码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39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到39码，
0: 是的，
1: 大换小，小换大，
0: 是的，而且今天199还给大家5.97的积分，颜色尺码都能够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后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这个鞋子女款男款都卖疯了，199元，
1: 用到的是
0: 头层牛皮，
2: 对，
0: 然后选择也多，女士有三个颜色，男士有两个颜色，关键199吧，哎，我不能5.97元的积分，你 APP 下单不是还有5块钱的优惠吗？
1: 就是嘛，又样子又好看，材质又保证，而且呢它整个的做工又非常的考究，关键这个性价比199块钱，能挣了两个您抵两杯咖啡点两块蛋糕就这个价格了，对不对啊？这可以赚好多年了。
0: 是的，而且你算上 APP 下单立减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的优惠，差不多是优惠了11块左右。
1: 哇，好吧，真的啊。
0: 对，最后的哎呦十几秒时间，加油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家电，每天我们比如说在里面做饭做菜煲汤，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因为你什么哎淘米呀，然后呀盛饭呀烹饪全部都在里面，很多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的那个里面不好的涂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吃到肚子当中特别的不健康。那咱们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更换，咱们今天是大品牌神田的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不跟食材发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尤其秋冬季节煲很多的滋补佳品，包括做一些日常的米饭您都很放心。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套的餐具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娇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可能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包括娇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手上正好拿了一个像这种内胆的电饭煲、您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说哦，底下这些划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淘米呀、包括洗的时候那钢丝球不小心一蹭一刮它就留下划痕、那其实划痕黑色这些部分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那个电饭煲蛮好的可以不粘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粘的涂层、那涂层这个事儿，很多说炒锅我已经换掉了不要涂层的了、那电饭煲不管您当时买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如果里面有涂层您会不会担心、如果您今天担心的话，不如选择一下我们神田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健康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也是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每天比如说烹饪食物的电饭煲一定是要用到高品质的、而且是大牌子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天整个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造型啊、
1: 对，
0: 并且尤其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它是一个三升大容量的一个玻璃内胆，
1: 是
0: 当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发现玲珑剔透，不是很多那种什么金属的或者会有很多的劣质涂层的，
1: 是
0: 它是加厚的全新升级一代的高硼硅的耐热玻璃，
1: 是的，
0: 整个的耐受温度能够最高到达250度，所以你在里面比如说尤其用它淘米的时候，对吧，米粒在里面刮擦，包括呢后续你在这个盛饭盛菜盛汤的时候，包括后续你说我这个米饭，对吧，哪怕我在里面烹饪如果有点米粒的后续的清洗呀有点粘锅呀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它在你后续清洗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刷在里面不用担心有劣质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因为整个就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
1: 所以每次节目我都会想说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您家如果说当时那个宝宝的奶瓶用的是什么玻璃材质，有很多说哎，我们家那个养生壶什么材质，就是像这样耐高温的一个高硼硅耐热玻璃，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什么塑料保鲜盒大家老早不用了，玻璃保鲜盒才是安全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内胆也给它做成玻璃的零毛孔的，并且是琥珀色更加耐高温的一个内胆啊。
0: 是的，而且三升大容量它差不多2到6人份的米饭呀菜呀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并且咱们还在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你看这样子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
1: 是，
0: 这个你也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蒸格来使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蒸格是比较深的，家里面做一锅凉菜或者上面蒸个杂粮，对吧，下面煲个粥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速出来两样东西，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天幕式的所有的操作按键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我们电饭煲的上盖的上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不仅能够做常规的米饭，你看香甜饭，
1: 对，
0: 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包括这边你看煮粥炖汤特快饭，包括你看保温的功能，我们还有24小时的预约，
1: 是，
0: 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按键的操作字体都非常之大，这边还有你看液晶显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大家就不用说哎呦好像猫着腰在那边看前面这个操作面板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弯腰就可以，并且这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相对比较集中情况下这个电脑芯片它说处理的会更加精准，
0: 是，
1: 比如说很多煮米饭过程多少时间呀、包括很多说煮米饭的过程，
0: 对，
1: 通过我们这个透明可视窗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向大家展示里面所有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就厨房里面整体机器它的感觉是很有那种科技感，
1: 是
0: 比较酷炫的、是来自非常好的神田大品牌，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就用这个没有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
1: 好
0: 帮大家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
1: 对，
0: 而且容量很大，
1: 是的，所以你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已经完全成熟了，大家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是有的， 然后再打开之后，首先就是我觉得哦，一股米饭的香味立马就扑鼻而来了。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说你就算写的再多的功能，那最基础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个米饭做得好吃。嗯，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电饭煲可能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呢，加热不均匀了，对吧？它底下上面下面可能受热不一样了，吸水率也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您看到吗？我给它舀出来一点点之后，大家会发现，就算最顶部这个部分的米饭，也是依然能够体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
0: 是，
1: 依然也是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这个水分吸饱了之后呢，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
0: 对，
1: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场买的这个米真的就是普通米，但是您会发现，你看普通米的粘性呀，你看筷子上能够粘黏住呀，说明我们里面的沸腾点呀、吸水的时间和效率都已经给大家做保证了，所以这个米饭您吃上去就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口感啊。
0: 对，我们是一个微压的一个烹饪哦，而且真的现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真的就是啊，全部都在那个飘香。给大家我现场来尝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正好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差不多中午这个吃午饭的一个时候。
1: 好。
0: 这个米首先啊，看起来油油亮亮的，非常的晶莹剔透。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米饭其实啊特别特别好吃的话，你想对吧？孩子也会不要什么，你追在后面喂饭呐、啊，
1: 是呀，
0: 先生啊、伴侣呀、啊、也会就是多吃一点回家吃饭。
1: 对，因为很多时候秋冬天了嘛，可能说哎呦稍微要多吃一点，对不对？然后呢，整体的身体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娇娇在帮我们尝的时候呢，我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下半年可能节假日比较多，如果万一团聚的时候家里面够不够呀，对不对？很多说如果今天想多盛一碗米饭，这个够不够？那您想，我今天已经五碗了，六碗再盛出来，
0: 你想家里面不管是您跟老伴儿平时两个人，包括如果你到了周末，对吧？
1: 是，
0: 您的孩子包括带着他的小孩周末到您家里面来吃饭的话，
1: 对，
0: 一家里面多达到六口人，这个米饭是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差不多盛了六碗，但是你看这个锅里面还有哦，
1: 还有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再添个一两碗，或者说每一碗再给它装的饱满一点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容量呢是黄金尺寸，可大可小。如果有很多说叔叔阿姨就两个人在家，很多太大电饭煲大家会觉得就薄薄一层好像比较难煮。那今天我们这个什么就是两到六人份，你就算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都是能够适用的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米饭你即使全部吃完以后，你这个后续这个洗这个内胆也很方便。
1: 对，
0: 其实因为它是零涂层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你担心啊，哎呀锅刷呀，对吧？百洁布钢丝球我去刷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1: 是
0: 又怕洗不干净，又怕力道过重了，这个您完全无需担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做很多的单一的米饭，还对于很多一些特殊人情的需求我们也照顾到了。
1: 就比如说大家对糖特别在意的，那我想说哎呦米饭也好，什么吃的东西要少一点糖的，那我们前面这个绿兰呢不仅可以拿来给大家做一什么就是一锅两菜，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低糖饭的功能。它到时候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煮好了，米饭在这个上面，然后米饭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也是一样非常糯的非常香的，只是没有那么甜。那很多说这个甜度它是怎么去掉的，它到哪去了呢？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看米饭的甜度就是在这个下面了。哦，有点
0: 这个我们教大家，您家里面是把这个米粒放在这个粒篮当中，
1: 粒篮里
0: 面，然后把这个米粒跟这个水啊放到一样满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1: 是的，
0: 您就不用管它，一键式操作低糖饭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大家不想那什么糖啊淀粉啊都滤在这个下面了，所以它是能够做水米分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哦特别好，以前可能会吃完糖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个什么升糖啊，对不对？特别担心这种情况的，哎，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减少。
0: 是的，而且除了能够做米饭之外，你家里面煲汤呀做点大菜硬菜也都可以的。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零涂层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在神田各大门店专柜看到这个同型号的机器啊，一个电饭煲就是要高达是1599元。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599，立省1000元之外，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餐具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有6个碗6双筷子，而且是一个独立包装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1: 对对对，因为像这样的餐具6件套呢，在神田的门店基本上买一买要是将近小200块钱。如果大家说把这个餐具的价格减掉的话，因为毕竟是礼盒包装嘛，您今天这个电饭煲才花到300多块钱，3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个像就是大家觉得像那个玻璃锅一样的琥珀色的玻璃锅，又是电器，那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加高？并且这个电饭煲毕竟您一天可能用2次，可能用3次，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
0: 对，所以为了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要吃得越来越健康，不要再有很多劣质涂层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1: 是的，
0: 这个组合很值得你来入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年近4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翼的品牌形象大使。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神田品牌其实在您身边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像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都有实体门店专柜。嗯，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比较悠久，60年品牌历史，一个专业的一个厨具家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1965年品牌就成立了。嗯，所以很多上海观众买东西啊也是很在意品牌的。嗯，特别我们说家里面每天要用的，比如说跟吃饭对吧，跟睡觉要用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讲品质选择好一点。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咱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做米饭呀、煲汤呀、做菜呀，每天要用到这个电饭煲。今天我们帮大家换一个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以前可能说一些什么技术呀各方面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些老旧电饭煲里面它就是用到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涂层。嗯，对吧，为了避免它比如说粘连呀，洗锅刷锅方便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诉求一定还是健康是放在首位的，
1: 对的，
0: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内胆呢用大给大家用的就全部都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因为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要说当年为什么买乐扣乐扣的那些玻璃的保鲜盒，替掉到那些什么塑料保鲜盒，替掉到什么一些塑料袋，就是因为安全健康。包括很多说，哎呦，为什么康尼那个玻璃锅当年这么好卖，好多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四个还在买，就是因为安全健康。那你想，不管是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菜饭，还是很多秋冬天之后，哎呦，我要加点什么红枣枸杞啊，我要加点什么菇呀，我要加点什么云南那边星星买过来的，或者很多说我要加点什么，哎呦，比如说那个做点桃胶，做点燕窝，做点银耳羹。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哦，我特别会养生，我自己呢会调配各种各样的小的那些食材包，哎，加点这个补什么，加点那个补什么。这个时候情况下不能有化学反应的，哎，玻璃就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技术，没有化学反应呀。
0: 对，因为它是零涂层，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玻璃的内胆就是啊，光光滑滑的。
1: 对呀，
0: 你看家里面煲一个那种老鸭汤，对吧？
1: 乌鸡汤，
0: 对，乌鸡汤、老母鸡汤。秋冬季节其实啊，我们说每年滋补的关键时候就到了，
1: 哎，对对对。
0: 家里面那个煲汤很建议大家买了很贵的食材，对吧？很多各种各样的佐料配料，你要放在非常非常安全健康的电饭煲的这个内胆当中来煲。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做大菜硬菜更加别说了，浓油赤酱的，对吧？口味比较重的咖喱的、茄汁的，很多的一些荤菜，咱们也希望说更加的原汁原味，把那种食材的本味能够包在里面。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玻璃内胆也很适合。
1: 是的，并且还能够做到不串味不留异味， 对吧？因为其实大家买那些玻璃盒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呦，就算前面装了咖喱的，装了红烧的，哎，洗完之后没有味道了。不像有些可能说，哎呦，还会残留点味道在里面呀。你要洗个两边三遍之后，那个味道才会去掉呀。所以玻璃的很多好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清晰，更有深有体会，就是能够做零毛孔，没有重金属吸出，不留。有异味不串味，包括零毛孔情况下它还很好洗。其实就算稍微有点点粘连啊，有没有发现稍微泡一泡可能不用洗洁精哦，抹布一抹之后立马就干净了。
0: 对的，而且它还是多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单一只能够做米饭或者煲汤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说每天一日三餐米饭很重要，我们给你做的米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香甜饭、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你节省时间的特快饭都可以，还能够煮粥，还能够炖汤，而且我们有到自动保温的功能。
1: 是的，
0: 就算你时间比较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预约的，咱们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包括产品还有一个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一个立栏配给大家，还有比如说量杯呀，对吧？我们里面那个就是饭勺呀，配件一应俱全，还比专柜直接省1000元，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餐具，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来订购，80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在 Design 都跟君同一位，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里面咱们每天做米饭煲汤，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原来以前对吧，有很多老旧电饭煲的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内胆，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对吧？你盛饭也好，淘米也好，后续清洗那个刮擦
3: 是
2: 很容易把它这个涂层啊就刮落下来。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涂层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炒锅里面大家都不想用了。那电饭煲有没有想过，基本上做个米饭40分钟、45分钟，如果炖个汤，可能时间会更加久。那如果这些涂层万物一有一点点一丢丢。跟食材混合在一起吃到肚子里面，总归觉得是没有好处的，对身体是个负担。
2: 是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涂层底下那个金属大概率都是铝，那现在你也知道很多铝的锅子不能用的，对吧？也不会去用的，因为用了之后可能说对很多身体也是有点伤害的，记忆力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你想，如果这个电饭煲涂层底下也是铝呢，您有没有关注过？如果今天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今天看看家里如果万一还有这种电饭煲，赶紧升级，升级到我们这些神田之种啊。
2: 对，咱们今天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而且导热性呢依然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玻璃内胆啊很扎实，对吧？
3: 加厚
2: 实料，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胆的厚度它是加厚的，
3: 是
2: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比原来那个白色机器那个全透明的玻璃内胆再做了升级。
3: 对，
2: 它这个耐受的温差更加的厉害，
3: 是
2: 原来我们是20到200度，这款升级到了20度到250度。
3: 是的，
2: 耐受的这个温差时间更加长，而且是高硼硅的耐热玻璃，包括刻度什么都在这边。这个呀您放心，在里面淘米盛饭饭勺刮擦，后续洗涤的时候百洁布钢丝球在里面用力的刷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个心里啊就很放心。
3: 是的，
2: 不像原来很多老旧电饭煲，哎呦听到那个刮擦那种刺耳的声音啊，
3: 对呀，
2: 心里就担心了，哎呦都刮下来了，涂层都掉下来了，如果盛饭的时候不注意啊，是不是嘛，哎盛到那个米饭当中，或者盛菜盛到这个菜里面汤里面，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3: 是的，所以像这种有涂层的，其实当年我们买这些电饭煲的时候，有时候呢便宜点500-600块钱，就算有时候说1000-200块钱，人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毕竟那会儿也没有说，哎呦，原来玻璃可以做电饭煲的内胆。那神田研究这个电饭煲内胆用玻璃的，也是花了蛮长时间，2-3年的时间。
2: 是，
3: 并且这个是不仅是玻璃内胆升级，我们电脑芯片也升级。实话实说，我们最早开始大家自己内部测试，我发现，哎，那个米饭煮的不透。但是今天这款大家带回家，又是升级之后的全新款，能够立马让大家感受到安全同时的这个电饭煲，包括温度控制，米饭的口感更升级了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锅两菜，你可以把这个电饭煲也当一个大的一个蒸锅来使用。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栗兰，对吧，你做低糖饭的时候，或者你去淘米的时候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是要和多种功能于一身。
3: 是，
2: 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如果你说做个大菜，
3: 对，
2: 哎呦，这个现在我们吃一个滋补的那个老鸭汤，对不对？这两天东方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麻鸭都卖的，您家里买的话正好放在神田里面做。
3: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咕嘟咕嘟在沸腾的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这个汤色立马也能够大概判断一下已经煮的差不多了，这个香味能够浓得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容量确实挺大的，对吧？有很多说家里面怕不够吃啊不够喝啊，完全不会的，这个汤色确确实实您想有很多这种油脂啊都帮大家炖出来，
2: 是，
3: 然后您加点什么木耳呀竹笋呀香菇红枣呀等等的，哎呦这个滋补的不得了哎，包括
2: 我就感觉是闻到那种就是说鸭子的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你看
3: 对
2: 这个鸭肉，你看这个颜色，包括那个汤啊油油亮亮晶晶亮亮这个感觉。
3: 哎，
2: 咱们这个煲汤就是我们的按键上面煲汤键，
3: 是
2: 一键是给你煲出来的，
3: 是的，
2: 不会厨房里面什么热气腾腾的。但是这个鸭子的色香味营养全部帮你牢牢锁定在这个电饭煲里面，
3: 对，并且炖的又很酥烂，不用自己照看，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炖的时候毕竟是盖子关好密闭好的，所以整个密封性呢还是不 不错的，能够形成这种微压效果情况下，炖的会更加入味。所以您想，有很多时候家里面明火上去炖呢，一个是自己比较累，第二个就感觉很多味道都跑掉了，对吧？就是空气里面闻到好像都是那种香香的味道，可是喝汤的时候吃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味道是比较寡淡的。
2: 是的，
3: 今天浓缩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喝到更加香浓的这个汤啊。
2: 对，如果你这个味觉还是特别灵敏的话，我跟大家讲，其实在金属锅里面
3: 是
2: 跟你放在玻璃锅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材质里面煲出来那个汤啊，其实啊汤的这个味道包括食材那个味道是会有点区别的，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那个鸭子本味的那个鲜味道是保留的特别好的，没有是那种变味的有点感觉，
3: 并且鸭子很难炖，但是你看我哥完全就是很糯很嫩，完全能够大家吃得动，就算很多叔叔阿姨年纪稍微大一点，包括小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好的没问题，一定可以吃得动。第二点就是哎呦我里面吃到这个竹笋的一些鲜味和香味，你知道吗？
2: 是的，
3: 就是真的混合的特别好。
2: 对，
3: 我待会儿米饭，我们前面那个米饭来碗汤啊，
2: 正好出饭的时间
3: 对，
2: 还有我们说家里面做大菜硬菜
3: 是
2: 可以，家里面如果说炖个牛肉对吧，放点土豆能不能够炖到牛肉酥烂，对吧？
3: 是的，
2: 土豆也是要粉粉的糯糯的。
3: 对，
2: 你看看咱们这个导热还在里面咕嘟咕嘟这个沸腾，
3: 是呀，
2: 浓油赤酱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放在里面做没问题，
3: 没问题。
2: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火候火力是微压的，
3: 是
2: 它其实也是不易粘锅的。
3: 对对对对，完全不易粘锅，然后你会发现炖的也很酥烂，对不对？稍微轻轻一扯就行了。然后还有大家会觉得像这种番茄类的可能会有点酸，或者很多说怕留味道，但是因为玻璃的内胆呢它不会留异味，它也不会串味，也不会什么重金属反应，所以你家里面不管是炖好什么就是番茄类的啊，包括很多说牛腩类的，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没问题。然后不仅是肉炖的好吃，然后像这样土豆都是粉粉糯糯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小朋友拌个米饭啊多吃两口饭，然后第二天上学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啊。
2: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老旧材质的一些内胆当中大家可能说会再去做后面那个料理的时候，比如说过几天再拿出来洗之前，你会冲之前再闻一闻，哎呦上次那个锅好像没洗干净哦，
3: 哎，对对对，
2: 有点那个串味有点残留那个味道。但是玻璃锅的那种内胆你清洗起来是很方便，
3: 是
2: 它是零毛孔的，特别特别的好清洗。而且今天关键是一个安全和放心，
3: 对，
2: 今天这么好的一款神田电饭煲我们给你的价格做到了599元哦，就专柜那边没有任何的餐具做赠品都要1599元，
3: 是的，
2: 咱们帮你立省1000元，再送一套6人份6个碗6双筷子的独立包装的礼盒的餐具套装，
3: 对，
2: 所有2件单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到专柜去比较，
3: 可以，
2: 你就会看到1599神田这款也是明星产品的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在专柜也是很打眼的主推主打的位置，
3: 是的，
2: 东方购物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比如说那个锅具呀，对吧？电饭煲的内胆呀，后续清洗要方便，咱们确实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有涂层的。嗯。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其实啊，也有点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
0: 那么首先还是应该让自己家里面每天一日三餐吃得非常的放心、健康和营养。嗯。首先我们要保证不能有很多一些劣质的一些电饭煲的一些不好的涂层，对吧？嗯。由于你什么洗锅呀，或者盛汤啊、刮擦的时候，让这些不好的涂层跟食材啊和到一块吃到肚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对吧，它本身做食材的时候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嗯，而且后续洗锅刷锅还更方便，
1: 对，
0: 而且不容易残留异味，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对的，所以大家前些年就大家了解到的玻璃的很多好处，就是不留异味、不串味呀，包括很多时候没有重金属析出呀，没有化学反应呀，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我们说没想到玻璃能够用在我们电饭煲里面、那神田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包括它的弧度的造型，它受热加热的这个程度，给大家做成了电饭煲之后，您也可以放心大胆来使用，并且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我们琥珀色的这个玻璃内胆呢，烧制温度会更加高，基本上达到85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内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储热性能、蓄热性能、保温性能要比普通透明的白色更加优秀。还有一点就是说耐高温的程度也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即使您今天把它带回家，真的在门店里面卖1599不夸张哦，好多神田上海的专柜，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优城、高岛屋、久光，您都是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0: 对的，我告诉大家，之前在神田东方购做直播的时候，甚至有观众家里面买了一个，他觉得东西特别好，然后呢很放心，用起来很安全，他买两个，一个家里面每天就是做米饭，还有一个家里面就是煲汤，尤其叫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晚上特别是晚饭，对吧，热热乎乎的一锅滋补汤一定是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就可以买两个。咱们今天给你保证是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它什么有微压，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并且整个的我们的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整个的一个机身它是可视化的，所有里面的米饭饭呐、煲汤啊，包括你什么熬粥呀，烹饪过程在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构造、组件、部件、质量、工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最主要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哎呦，不挑食材了，因为以前很多说我家里面电饭煲大概就煮米饭，其他很多炖滋补类的不太会放到电饭煲里面去炖，因为如果加了红枣、枸杞，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哎呦，如果说人参呀、海参呀，去炖点海鲜粥呀，可能就怕有什么化学反应，万有什么不好的物质就不说不清楚了。那今天玻璃内胆真的是你可以放心敞开大胆炖，不管是海鲜粥还是白粥，还是上海菜饭，还是什么小朋友喜欢吃的煲仔饭、腊肠饭，包括很多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养生的，我真的特别了解家里面身体健康需要怎么样去炖的，山药可以放，包括很多说红枣、枸杞更加不在话下，桃胶呀、燕窝呀，哦，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个顾客，他拿回家炖那个阿胶，对吧，
0: 自己做
1: 呀，因为玻璃内胆好嘛，没有重金属吸收，没有涂层嘛，所以就是能够做不挑食材啊。
0: 一个呢就是每天你跟食材接触的电饭煲的玻璃内胆一定要选择放心安全的材质，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养生食材，你希望说我买了很贵的养生食材、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这种帮助的，我不要到了最后一步，你后续烹饪呀，对吧，弄它的时候，最后你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前，哎呀，最后烹饪它那个容器呀，因为不够的安全放心，导致很多可能说进补的一些效果呀、口味呀，对吧，都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更换，打电话来，我们比专柜立省1000元电饭煲，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礼盒套装的餐具。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然一案就跟君同一位，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义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大套东西，我们的主品是一个神田的零涂层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3: 是的，
2: 专柜是1599，我们是599，再给你送一套六人份餐具，有六个碗，还有六双筷子的礼盒装的餐具套装，
3: 是
2: 两整套东西只需要是5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这个电饭煲，
3: 对，
2: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容量是3升，
3: 是。
2: 其实你在外面如果去买一个3升容量高硼硅玻璃的一个玻璃锅，估计都要700多，甚至于小800。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玻璃内胆大容量的锅给你，还是一个厨房的电器，还能够煲汤，还能够做饭，还能够家里面做大菜硬菜，其实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3: 对的，相当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器总归是成本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当于电器这个功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2: 是，
3: 再加上这个真的好，因为你想想看，真的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毛孔，能够做到不挑食材。你买的很多说哎呦有机蔬菜呀，有机的一些食材呀，无糠的肉呀，牛肉选，包括那个什么乌鸡要选。要挑的，
2: 对，
3: 它是能够让营养不打折的，它是让您花的那些钱不打折的。
2: 是的，而且我们是琥珀色的，还比原来老一版的神田他们旧版的这个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老版的那个内胆再要做升级。
3: 是的，
2: 咱们升级为它整个的耐热温差。从20度到200度升级为20度到250度，
3: 对，
2: 耐热温差更加的长，然后呢更加的坚固耐用，经久耐用，还配给大家

0: 我这边
1: 看一下，哎，
0: 因为交警那边没有通电，然后我面前这个机器是通电的，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好，
0: 这个机器上面呢，你看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如果通好电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四条横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您如果说比如说想要选功能啊，按一下这个功能，你看到吗？香甜饭45分钟。啊，低糖饭多少时间？
1: 对，
0: 煲仔饭多少时间啊？你看杂粮饭多少时间？煮粥、炖汤、特快、保温，包括如果说你选到这个，直接点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了。到时候剩了40分钟也好啊，剩了30分钟一目了然。所以这个操作特别简单方便，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炖好这个效果哦。这个是呢，
1: 家里面做了一个桂花糖藕，
0: 桂花糖藕，
1: 对不对？
0: 这个
1: 马上就中秋节了，对吧？桂花糖藕、鸭子，还有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美味料理，咱们家里面都能够做。
0: 是。
1: 原来我告诉你，要做这种糖藕都要到家里面附近可能很多熟食店去买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桂花糖藕，咱们家里面来。
0: 香，
1: 而且这个是黏黏糯糯的，也没有扒锅糊底。
0: 对的对的，因为就算扒锅糊底的，其实到时候也很好洗，对不对？然后里面自己加一点、
1: 这个哇，拉着丝的，里面这个你看糯糯的、黏黏的这个糯米饭在当中啊，
0: 对，
1: 桂花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啊。
0: 是，
1: 所以你想，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微压加上那个导热非常的均匀。
0: 对，因为有很多以前我们确实刚开始出来的那些样品啊，就发现哎，好像炖的不够入味，好像沸腾点不够，沸腾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不仅是把内胆做得很好啊，酸的甜的完全都不怕情况下，让大家比如说做任何一种烹饪程序的时候，它的沸腾点是足够的，它是能够充分沸腾的，所以你的香味才会激发得出来。
1: 对，
0: 像这种你家里面说以前就像娇姐说的只能到外面去买，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做呀，对不对？
1: 是的，对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想吃，只要好的厨艺你会做，交给我们神天。还有家里面秋冬季节煲汤了，滋补的每年关键时候到了。
0: 是的，
1: 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老鸭汤，这个是什么？乌鸡汤。
0: 乌鸡汤，
1: 对不对？上海顾客其实很懂养生，而且家里面尤其是这个汤里面还会加一点别的一些食材。
0: 是的，
1: 你看这个虫草花，你撒点西洋参，撒点黄芪，甚至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买的很好很好的冬虫夏草，煲汤的时候我要在里面，你看煮一煮，对不对？
0: 是呀，
1: 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对，
1: 你怎么能够用很多劣质的、很多不好的一些差的淀粉包的一些涂层啊，脱落下来，甚至很多不好的金属跟这个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对吧？那个进补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核心的一些元素都被破坏掉了。
0: 对的对的，就感觉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您可能说买个乌鸡有时候说100-200块钱，那今天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要让它真的炖好之后喝到肚子里是能够帮助身体的，暖心又暖胃，还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好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您花这个钱特别值得。如果您家还在用以前像这种什么稍微看一眼啊涂层内胆的电饭煲，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花什么300多、500多，就算900多、1000多块钱买的，很有可能大概率都是这样子带涂层的，不粘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哎，怎么色差出来了，划痕出来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用涂层的。我们既然说炒锅里面大家都摒弃到涂层锅了，知道对身体不好有负担的，那电饭煲也应该来升级一下，升级成神田今天这款没有涂层的玻璃的更加安全的电饭煲。
1: 对，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一种什么恶性循环。我越是担心洗不干净，我越是去什么钢丝球、百洁布锅刷，我去刷它，一用力，对吧？划痕出来了，
0: 是
1: 涂层脱落了，卡缝隙缝有的，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越卡污垢，你越要洗得干净，
0: 是
1: 反复进入一种无限循环、恶性循环当中。今天咱们换一个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外面真岛专柜渠道1599，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599，再送一套6个碗6双筷子的一个餐具礼盒套装，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看不到。
0: 是的，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田径自行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

0: 你想一想，这个海参。 你买的很好，价格很贵，你不能放在很多老旧的、有一些不好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当中，或者很多那种什么劣质的那种什么特氟龙的那种涂层的那种电饭煲里面去煲，对吧？可能就会觉得食材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
1: 是
0: 或者其实不利于很多营养物质的释放。
2: 对呀、啊，您想，如果您买海参一套多少钱？2000多还是3000多？
0: 有的不止哦，
2: 对不对？还有些还不止。那如果说它这个里面在炖煮过程当中有些重金属析出了，有些涂层的掉落了，那这个海参不是白买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在饭店里面一小盅多少钱？一小盅100多，对不对？或者至少88吧，我觉得。所以今天家里面哎自己买好的食材呢，然后每天炖的时候让它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啊。
0: 是的，还有你看我们家里面还能够做低糖饭
2: 哦，这个也
0: 很多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咱们今天很方便哦。
2: 对，
0: 把米粒放在我们的粒篮当中，然后米粒和水放到同样水平线的一个量，您就不用管它，一键是按下低糖饭就可以了。
2: 然后它这些糖到哪去了呢？就到底下，它是做水米分离的，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么多的糖分，它帮你滤掉一些。所以就是你根据刻度去做，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然后这些米汤呢，其实如果您家有小宝宝的话，给他炖个白菜米汤，真的很有营养。但是很多说我知道身体有负担了呀，我喝不了那么多糖的东西。哎，那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做了这个功能，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当中简单快速看一眼啊，您看我们是两种模式的化型，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我们的糖变化率能够减少38%，就意味着它可以帮大家滤掉那么多，您就会觉得身体负担小一点，您就可以说不定哎多吃两口米饭也没问题。
0: 而且除了能够做低糖饭，我们还有香甜饭，对吧？口感比较浓郁的，还有煲仔饭，有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锅底的，还有杂粮饭，五谷杂粮食材比较多的，吃的也是很丰富，还有特快饭，节省时间，包括炖汤加熬粥也可以，还有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的预约功能哦。
2: 是的，
0: 这个电饭煲真的门店专柜1599都很受欢迎，我们是599再送一套餐具礼盒，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先下单，再到专柜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就是1599。嗯，真的，你就想嘛，你家里面买一个高硼硅玻璃琥珀色的玻璃锅好了，那个价格真的起板是600-700，甚至于700-800。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玻璃锅，能够当做电饭煲的内胆。还给你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8种模式功能的一个厨房电器，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对，
0: 合二为一，让你家里面做什么样的饭呐、汤啊、大菜硬菜，又健康又放心又安全，不容易串味儿，
1: 对，
0: 不容易残留异味，以外后续还好清洗。
1: 是的，因为零毛孔嘛，它就能够做好清洁，可能说稍微泡一泡立马就能够洗得干净了。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您家里面有时候不仅是做米饭，然后炖海鲜粥、炖小米疗生粥，包括炖什么乌鸡汤呀、炖什么虫草汤呀，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给您健康加分的，而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是，
1: 如果说很多涂层电饭煲大家还在用，以前可能真的不注意，像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哎呦，原来这个电饭煲里面是都是带涂层的呀。现在但凡知道了，但凡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究起来，因为毕竟这个电饭煲，哎呦，门店里面还要卖1599了，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低糖的功能的话，可能和价

0: 然后更贵，那我们给大家做到599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大家买一个好一点的保温杯，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一套餐具的价格，今天把电饭煲加上，我们还送给你一套餐具呢啊！
1: 对对，所以真的划算，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瑞士三度士表在品牌初创期曾在航海技师领域获得过傲人成就，这样的历史传承也被深深地篆刻进了品牌血液里。经历一个多世纪时光的洗礼，瑞士三度士表在不断钻研传承与探索创新中稳步前行。每一款三度士腕表都汇聚了科学家、工程师和腕表技师的多年经营，自始至终坚持进步。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如果您刚才啊了解过刀鱼馄饨，也懂的话，很有动静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手表、腕表。很多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们，如果说玩表的朋友们要到高级，你可能就是这几个级别的耳机能侠，那就是陀飞轮。一听到陀飞轮，是不是就有点对婚了啊？因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名字。那么今天给我们来进行介绍陀飞轮的，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腕表达人裴老师。裴老师您好，
2: 燕华好。现在是下午的这个5点多钟的时间，很多一些阿姨太太会就说，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个高端的陀飞轮出现？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货少。
1: 哦，
2: 货少，真的，
1: 跟我们刀鱼馄饨一样。
2: 哎，对，
1: 是吧？
2: 这很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刚刚燕华已经用了这句话说了，说可望不可及。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陀飞轮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陀飞轮叫什么？叫做腕表之皇。也就是说一览众山小，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包括说一些阿姨太太会觉得说，哎，我老公啊这一辈子非常的成功，包括说在事业上、家庭上、人生上都非常的成功，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你的成功？今天陀飞轮在东方购物开年当中首次，我先说一下，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至于多难得等会儿再告诉大家。我们先说回来啊，那么亚伯拉罕宝基，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一些老观众们都知道过这个名字，因为他发明了陀飞轮。但是我们简单说一下他的一生，17岁他开始来入制表行业，到了77岁，60年以后，在1795年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发明了陀飞轮系统，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装置。
1: 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
2: 哎，他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受拿破仑一世之托。为什么？因为拿破仑说，哎，我拥有了一切，但是我想要别人没有的，我拥有的时间精准度，其他人不能够所拥有。

0: 更精准，
1: 对，而且更加稀缺，这就自然的画出了一条天然的鸿沟，因为我能拥有，你们拥有不了嘛。嗯，
0: 那别人也做不出来。
1: 对了，戴在手上，知道吗？这个鸿沟就这样就产生了，这就是陀飞轮的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二个来告诉大家，我今天也算是小西装啊，这是没有戴的，这是戴上的。哇！陀飞轮这个系统，不论各位太太或者是各位爷叔，如果你懂还是不懂，我就告诉你，远远的角度，一般的社交场合，我们喝个茶，吃个饭，聊个天，或者你走过去看到整个的这个装置，就知道它是陀飞轮，因为它太出名了。这也是三大非常知名的高阶腕表，包括三问，包括万年历，唯一的可以用视觉去判断的一个装置，也就是写在手表表盘上面的奢侈的标签。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陀飞轮厉害的地方。好了，第三个，我们来近距离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只腕表。嗯，那么这只的腕表为什么那么受到东方购物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追捧？因为它将陀飞轮这个系统穿越了可以说百年的时间，第一次近距离的能够让你手摸得到，而且能够戴在你的手腕上面。
0: 哇，真好看，
1: 真漂亮。嗯，钟表的技术自然自己就代表的是一个人对于时间当中的一种缩影，或者是你对于时间的一个判断。那么整体呢，我们从外向内啊，跟各位太太们一起来分享这只腕表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整个的表圈呢是42厘米，就是4.2厘米的一个大小，就是42毫米啊。这个大小呢，其实刚刚好的能够映衬出商务或者政务或者是休闲的一个场合，不要买太大。但是太小呢，又体现不出来男人的这种刚毅跟果敢。那么另外呢，全表采用的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亚洲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亮金色的设计。亮金色用了高抛光的亮金圈工艺，再加上哑光的设计技巧，再加上旁边的狗牙圈，每一个特别的设计的工艺的色彩给对，全部都是为了突出这只腕表与众不同的视觉盛宴。内圈当中，我们这次反过来先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整个的底盘。底盘当中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底盘到底代表一个腕表设计的一个什么方向，代表的是设计终极的一个艺术的指征。我们采用的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万神庙当中的一个穹顶型的穹空建筑，这个被称为万神之眼，来当作所有的底盘。四周散放过来的十个特殊的石标的刻度，我们采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那么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唱一和，把古典的罗马主义的设计风格完全的呈现出来，让这只腕表看上去更加的拥有古典的特色。但是再奢华的设计都不能够让你把目光移开在底边的这个陀飞轮系统当中。
0: 哦，这是透的，
1: 透底的设计，让你从任何的一个角度都可以来仔细的分享陀飞轮与众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装置。好，我刚才说亚伯拉罕宝基17岁开始制作腕表，那么直到77岁的时候，60年之后才第一次把这个陀飞轮系统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枚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人在地球上生活，地球上的万事万物不能够离开的唯一的就是地球的万有引力。亚伯拉罕宝基为了能够达到相对的时间精准，所以他让整个的这个装置一边自转并且一边公转，借此就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磨损，所以这个系统被称之为是当时的精准之王。当然整个这个系统并非你所看到的这么简单，底边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整体当中，它是其实分为很多多层的一个结构。我建议您如果收到这件产品之后，可以像我一样近距离的放在灯光下面，仔仔细细的来分享这个多层的结构。我稍微侧过来一点，方便大家来看啊。整体的底边当中的这个结构，其实呢它是0.013盎司，或者等于0.03克，相当于大概一片羽毛的重量。但是近百枚的零件，用我们中国的话叫做合纵连环，通过不同的一些几何的层次，一层又一层的互相连环在一起，方能让这个装置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同时在保持精准的情况之下，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时间精准的影响。当然话说一说介绍一下可能就是十几二十秒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 亚伯拉罕宝鸡用自己的一生60年一个甲子，没有人能活过两个甲子吧，对吧？
0: 也不一定，
1: 六
0: 两个甲子120岁，高寿老人也有，但是比较罕见，这个倒是真的。
1: 人的一生啊，当中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一生就做一件事情吧。我的意思是，他为了他，
0: 持之以恒哈，
1: 真的，他为了他，真的是耗尽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在亚伯拉罕宝鸡发明了陀飞轮系统之后的200年间的时间，到了1995年，其实你算其实没多长时间啊，到1995年的时候，全世界当中现存的整个陀飞轮系统也不过超过1000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只腕表要值得你，哪怕你说我看一看可不可以，我经常听人家说陀飞轮可以的，哪怕你说我收到产品之后我试戴一下可不可以，我也感受一下，在我的人生这个历练当中，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的这个装置，我都推荐你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好，我们把这只腕表当你翻过来的之后呢，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底边依然是一个大背透的透底设计。那么这个大配头的透底设计能够让你方便看到的是，那边当中有两个我非常引以为傲的设计风格。第一个，我在转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底边当中啊，它的甲板上面有特殊的纹路，好多太太说，哎，这个纹路看上去与众不同啊，我以前可能看到过，就所谓的包括说有珍珠纹路啊，鱼鳞纹路啊，哎，这个纹路被称为玫瑰纹路。当你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当它在光线的映照下折射下来回的不停的反射的时候，仿佛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盛放在你的手腕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你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金黄色的部分，这被称之为全自动的一个摆舵。这个摆舵，好，我们在这个角度看得会更加清楚一些啊。来解释一下，摆舵当中下端当中看到的是山度士的一个品牌的标识，旁边这个地方呢用英文为您标识出的叫 automatic， 意思是全自动腕表，带有27钻。同时整体的腕表当中，我们为每一只腕表都特别的验明正身，为您打上的是激光的镭射防伪标志。这个镭射的防伪标志前端当中的033标识出在全球范围当中它是第33号，那么后面的499告诉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也仅存499枚。这是每一只腕表全部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独立证书。这一张手里拿的棕色卡片一定要留好。
0: 为什么？
1: 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仅属于你跟你的陀飞轮的限定的一个证书。
0: 等于说是这款表的身份证了。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陀飞轮系统到底为什么特别？因为陀飞轮系统它的三大特点：第一个，你从远远的角度当中就可以看得出陀飞轮与众不同的特色；第二个，很多的一些表款现在已能够制作陀飞轮作为自己手表表厂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来，我们来看看，这是格拉苏蒂。远远的看过，一看整个的这个6点位的这个标志，一边自转一边，即便它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啊，也知道陀飞轮。哎，好，来，各大表厂。看到啊，再换一个，品牌不一样，外观设计不一样，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个陀飞轮的中置式的整个的这个特别的设计，似乎它在向人诉说的是它与众不同的身份的标签，知道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陀飞轮系统因为可以用肉眼来辨识出你的腕表与众不同，这就是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三个，更重要的是限量版的手表当中限量编码，很多太太说那你就打了一个编码吗？那我也会打。哎，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的指征，你再怎么样有实力或者有技术，或者是我有工厂，我有自己的生产线，你依然没办法做出陀飞轮。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球3个地方，中国、瑞士、德国有能力生产陀飞轮。
0: 确实非常难得。我相信啊，就5点多将近6点，朋友们就是有些要赶到这个新闻频道去看新闻的，这个点听到陀飞轮的腕表的确实很少。大家一般就在这个时间里难买吃的，对不对？
1: 对，
0: 要遭遇的蛮多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陀飞轮不是说你没见过你不知道，而是什么，您到了商场当中，特别是一线商圈，特别是南京路上的恒隆啊，在我们的浦东新区的国金啊、IFC 啊，一流商圈当中，
1: 对，
0: 你去以前可能逛过，但为什么 像有些门店当中你不敢进去，
1: 对，
0: 就因为在门店门口他放着那个说进店洽谈那个表，
1: 哎，那就吓住了，真的是看到这几个字，
0: 你那个零都要数好几个，然后你在想，就其实这个时间点里面有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他搞得清楚什么？他搞得清楚电子表还是机械表？
1: 哎，对，
0: 他只能搞得清楚这个，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机械腕表，顺便告诉你，第二个什么叫陀飞轮？哎，就在机械表当中
1: 可以问鼎的。
0: 往上爬，
1: 知道了
0: 多，所以如果您说呀，我想买一只机械腕表，我想买一只很好的机械腕表，可以给自己、给先生、给孩子进行流传下去。那今天这款腕表值得您来进行收藏。
1: 当然，今天这档直播呢，你就没有错过了，知道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呢，叫《陀飞轮大图鉴》，里面全部都是陀飞轮。那么我请一号帮帮忙啊，我在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的说停啊，你说停我就停，好，来。
0: 有，看
1: 我们俩没有套过啊，我们俩没有套过啊，
0: 还是很有设计的哈，
1: 这是有设计的陀飞轮，我们不说它设计风格，
0: 陀飞轮，
1: 对，这是陀飞轮，来看看价格，是不是燕华刚才说的？你要查查好长时间这个零，
0: 我也是，这数不过来，
1: 看到了，这是限量一只，当然我们不跟人家比限量一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装置，但它是个陀飞轮。
0: 干嘛了？再来看，
1: 好，来再继续啊，
0: 这个有点太抠，
1: 来继续，
0: 阿平，
1: 好，来听啊，你说哪只吧，这一页。随便你说哪只
0: 像这只吧，离我比较近的。
1: 好，那离燕华比较近的这只，好，来看这只。那么这只啊，来，是不是陀飞轮？是陀飞轮吧？哦，
0: 它就陀飞轮，它下头会有一个对不一样的可视窗口，
1: 对
0: 对吧？当然它还多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月相啊什么一些功能。
1: 对，
0: 但是基础的这个陀飞轮的装置在那边，而且我们陀飞轮装置啊，如果之前您去看的话，它也做了一个改良和改进，
1: 没错，
0: 它是现代版本更加进步的陀飞轮。
1: 对，
0: 就反正一个字吧，陀飞轮在市场当中，在表界当中就一个字贵。少难得，能够做出陀飞轮的厂家少之又少，精益求精。可能您以前听说过，可能甚至听都没有听到过。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可以一个看表的机会带回去。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刚才我说了，零都数不过来，
1: 连数不过来。的确，
0: 这款腕表在我们的上海的山西南路店啊，有售的，三都市品牌。
1: 对，
0: 单独一款腕表的价格呢是49,999元。
1: 没错，
0: 官网当中也有。
1: 对，当然，如果这个时候您家里面有小一辈儿，或者说您自己啊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看，这是三都市的官网啊，官网当中的价格是49,999。那么当然我们在天猫当中属于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当中
0: 也有
1: 新品的啊，所以也是有49,999（括号已售）啊，看到了
0: 哦，全部的这个已售三个，
1: 对，所以
0: 三个顾客已经是以将近50,000元价格带回去的，
1: 所以你明白，坦白的说，如果这个陀飞轮跟刚才的这个六位数比起来，那么49,990，很多太太说啊，那我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可以了，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我说了，我今天会让大家满意，你知道，因为我放在这个点位，我为什么不放在晚上8-9点钟？刚才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说，你放在晚上不是挺好吗？我不够慢，你明白吗？来，
0: 就破出价格之后确实很难。
1: 我今天让你满意，今天。你看到，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才叫真的把握机会。
0: 我能给大家看了，
1: 可以来来吧，好，我们来吧。
0: 刚才说到了，如果您之前听到过陀飞轮，可能是10几、20甚至几百，对不对？这款陀飞轮国内公价是49,999元。
1: 刚才您看到过
0: 了，东方购物今天限量，好吗？限量，今天价格只需要1.9折，1万元不到，9,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对，
0: 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什么？东方购物正在搞活动，搞的是什么活动啊？您买三件，满3,888元，再送购物积分400，原积分已经高达299.97，再加400购物积分，等于699.97。
1: 对，
0: 你买馄饨，买其他牛奶都可以，对不对？而且新春特惠，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刚才裴老师手中戴的是钢表带，
1: 对，
0: 展示的时候是真皮表带，
1: 对，
0: 今天告诉大家一表两带。这只腕表带回去，真皮表带一样是赠送给大家。
1: 对，
0: 到了夏天啊，不要戴皮表带了，戴我们的这个钢表带。到了秋冬季节，正式场合皮表带戴上，好吗？
1: 是的，说一下，这个皮表带是我们官方的正皮表带，不是外面去零配的这种表带，是来自于官方的手工双车工的一个特别的表带。外面配一配将近小1000，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破10,000的价格，能够来问鼎，可以说手表当中的这么一个高峰。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0: 留点时间打电话了哈，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Je m'appelle Thierry Baume, je suis directeur designer dans le domaine horloger. C'est une profession que j'exerce depuis 25 ans actuellement. C'est pour notre région et notre pays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mportant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également au niveau de la tradition. Une tradition familiale qui, en règle générale, se perpétue de génération en génération. L'industrie horlogère est un peu différente des autres concepts techniques. Pour créer une montre, il nous faut déjà des designs, connaître les mouvements qu'on va utiliser dans les montres, savoir les fonctions, usiner les parties usinables qu'on appelle la boîte, le cadran, les aiguilles, et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fait pas comme on pourrait dire, en deux minutes. C'est quelque chose que nous devons planifier sur du long terme. De créer une montre peut prendre parfois une année pour une montre relativement standard du début à la fin. C'est pour cela que ce n'est toujours pas si évident de dire on aimerait juste une montre la semaine prochaine. La tradition horlogère et ainsi que les traditions familiales sont relativement liées. Pour moi, c'était évident que j'allais choisir ce métier-là. Et en plus des traditions qui nous viennent des générations précédentes, il y a tout le système et toutes les nouveautés techniques, nouveaux matériaux, nouvelles machin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qui nous changent et qui font évoluer le produit pour avoir des montres que nous avons actuellement. Yeah, right.
0: 29分钟时间了，今天有朋友在电话洽谈当中了。说句实话，大家可能就以前对于陀飞轮的腕表听到过，可能也拥有过。有些朋友们，特别是东方固的朋友们，之前我印象当中，在2018年、2017年的时候，那阵子特别的疯狂，我介绍过陀飞轮，大家也被这个普及过，包括是这个科普过啊，懂的朋友们特别多。那个时候带回去之后呢，怎么想的？就是其实无论到了哪个年龄，你会发现健康非常重要，那个是我们的底子。健康有了之后，我们说啊，这个再往上一步是什么？出去看一看，走一走，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你可以追求精神的，精神当中带陀飞轮的朋友们，大多数给到自己一种说，我今天有能力可以拥有陀飞轮，是为了取悦自己。我们都说现在很多一些朋友说，嗯，爱你老几就要爱自己，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同样也是。除此之外，再其次，除了可以取悦自己非常关键之外，还可以让别人看到。我就说句实话吧，过年期间是不是有毛脚女婿上门的，是不是有什么两家亲家要谈洽谈婚事的，要见面的，或者说有一些长辈们看到啊，老邻居老朋友要见面，大家都啊聚一聚，碰碰头啊，回忆回忆当年的一些情感的，这个时候大家看什么？说句实话，谁都不图谁什么，但是就在看又爷爷过了哪能好娃回去之后有的好，这个说了。大年初八的时候，东方购物是新春佳节，我们电视直播开播，印象很深啊。那个时候卖一些镯子，很多太太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早上8点钟过来排队，排的门口排队说刚要的锁的，我晚上要的锁的，太太们说了一刚，我来谁了？你心里给我故意不起来，哎呦，老桌子，哎呀，那个大个锁的闹的，我哎呦，这锁的。先生们不想吗？男士朋友们想呀，只是不知道买什么。我就这么说，10000元以内，您去看看很多瑞士大牌，是不是基础版本的自动机械腕表都很难以企及，基本上是在30000元左右以上这样一个价位段，
3: 对不对
0: 、你更难能可贵是什么？今天带回去一步到位，万元不到带回去全自动机械腕表不算，还是在机械腕表当中的陀飞轮。
3: 当然
0: 你花了小钱办的大事，别人可能要花3万-4万就买个钢表带，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置，包括是一些价值。今天你10000元不到，再送299.97的购物积分，满足条件再送400购物积分，挨了隔几把去随意了，9900左右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带回去您以前可能梦寐以求的，或者说您只是想急到满足到自己。我到现在为止，以前喜欢机械的，喜欢一些啊装置艺术的，也读过什么理工科的，包括有些像我们很多叔叔现在就以前是工程师退休的，哎，都想弄块好表打的，
3: 医生啊，
0: 对不对？
3: 对，
0: 真的一直想用一块好表带着为什么？不是说哟我可能可我这表，不是的，那个层次低了。我有一块表，我自己觉得都一枪表，我为啥不配这个表？我配，这第一点。第二点，大 带出去了，有能够看得懂这块表的人，
1: 对，
0: 志同道合，
1: 这是个圈子啊。
0: 你别小看这部分人，一般来说还看太不懂，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您可以先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啊，女人的包衣服是她的一个自信度的加分的砝码，男人的手表同样也是。
1: 对，
0: 如果说过年过节期间孙子孙女到你家里来玩，还有一些小辈到这个国外去留学了回来的，你发快表，我告诉你，很多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哎呦，阿拉阿亚罗斯摩大赌飞了，有多少家底？
1: 当然，
0: 一下子就摸不着头脑，对不对？说句其他的，就是大家懂行的朋友们看得懂陀飞轮的，它的层次，包括是阅历以及是专业知识度都还蛮高的。
1: 当然，那电话线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跟各位太太们再汇报一下今天整个参数啊。那么有太太在电话上询问说真的是陀飞轮吗？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解答方式，你看参考整个六点位的这个装置，这个装置一定是一边在自转一边在公转，然后借此呢就可以来抵消那么所谓的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的影响。同时整体的这个装置要让它走起来要经过的是三个步骤，第一个要经过的是非常高年资的一个工匠们悉心的装配，第二个要有长时间的一个不同温度下的静止，第三要有在走行情况下当中每时每刻对于它精准度的一个把握，完全通过这三件不同的这个测试之后呢，才能够被冠上成功上市的陀飞轮这样的一个称谓。所以你每一分每一秒精准的时间都有人为你保驾护航，更何况说来自于山度式的里海系列，这是一个限量级别的系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大陆型的系列，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那么这只腕表呢，因为之所以限量，就是因为在整个的底边当中是一个透空的底窗，方便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六点位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哎，我们再强调一次，陀飞轮 turbulent 啊，其实来自于法文当中的这个旋转的意思，但很多人会说呢，它就类似于像在表盘上跳的一曲华尔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到位，在艺术跟运动之间捕捉了时间的永恒。所以陀飞轮的每个细节都可以说是彰显出制表工匠无与伦比的细节的把握。另外说到整个款式啊，那太太们要了解，特别是先生们要了解，那么一件好的腕表其实不在于说它多么的奢华多么的时尚，我认为有一句话你可以来考虑，叫做经典永恒。一般来说，经典大道至简的设计风格反而能够陪您更长的时间，同时帮助您完成不同场合当中的一个服装的搭配。那么在后端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底盘当中，除去了代表爱情永久象征的整个散放的手工打磨切割的一个特殊的玫瑰纹路之外，侧边当中的每一个特殊的细节都告诉您的是，这是一件全自动腕表当中的陀飞轮系列。而且在腕表的上端的地方，我建议您在收到产品之后一定要去清楚地看到整个的底边，第一个它是用来保真，第二个整体的这个时间码前端当中的三位数字033代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只有您跟您的陀飞轮能够来拥有第33位，第二个后面的499代表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它仅存499只。我们每一只腕表都配备有独立的收藏鉴定证书，这是一个限量版本的证书，更加这是一个对于奢华跟奢侈仅属于您一个人的精准时间的一个再现。好了，今天两个不同的一些表款啊，那么戴在我手上，刚才燕华所说的我们送给大家，那么等于说是一表两戴啊。
0: 对，
1: 现在我觉得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要穿毛衣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习惯说手腕上觉得有点凉，那选择你可以发现好表啊，它跟整个的这个表带搭在一起啊，它几乎
0: 很有腔调的，
1: 对不对？不挑任何的一些年龄阶段，不挑任何的一个啥，因为它是好的设计。同时，记得我说的，陀飞轮这个技术自己会讲话。我从旁边的走过的时候，或者是在一平常的时候，我们吃饭喝茶的时候，或者抬手看时间的一瞬间，整个这个大大的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表演，就无声地向别人在诉说你对于时间的把握，以及你现在 你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0: 确实，
1: 就是你的人生的阶段。嗯，
0: 理解了。的21分钟的时间了，
1: 加油啊！
0: 这只腕表呢，在我们的国内公价当中的价格呢是49,999元，今天万元不到就可以带回去。嗯，
1: 保真啊，
0: 这陀飞轮。哎，保真
1: 啊，保真
0: 1.9折，保真。您今天拿到是什么？就开户的机会，拿到手之后自己去把玩一下，然后因为是万元不到，所以备货的限量很少很少。
1: 当然，我放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原因。
0: 对对对，除了是万元不到之外，还有我们机。总积分这款腕表
1: 将近300
0: 了，299.97。
1: 对，
0: 同时您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买满三件，满3,888元，再送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你随便买买其他一些东西，反正2月份有的都可以来凑单的，
1: 这
0: 也可以。等于说又是400积分到手了，好吧？最后21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万元不到带回去真正的陀飞轮腕表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两组现实收获了。电话还在排队等着。那如果打的进来的话啊，赶紧可以先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下来。那今天这款应该也是可以自动订购的，你就是说，哎，皮子韦对吧？万元不到9999元，平时你说不要说是陀飞轮了，瑞士品牌的有些这个腕表，它可能机械腕表就要高达了2-3万，1-2万，甚至是万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你入门的话，其实外元。 坦白说有点困难啊，那么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上海的观众朋友尤其的幸福，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店去逛，包括说一些名品店啊，或者是一些综合性的一些商场。那像英华所说的，你可以去一些地方去逛一逛。那么看一看很多的一些在一楼的一些显著的位置，或者叫做商场的这个商品眼儿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放的都是陀飞轮，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实力，代表的是一个象征，代表的是稀缺，代表的是您对于人生当中的把握。 我们再来说一下三度式今天为大家所奉献的，这是李海系列，这是陀飞轮，而且各位你没有看错，这三个字是陀飞轮，东方购21年了，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在此时此刻的东方购物直播通路当中的陀飞轮，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一款是万元以下的，就是9999。
0: 我们对这话负责任啊！就现在东方购物卖手表的节目都已经很少了，然后更何况是就是有技术支持的，然后这种高端的一些腕表。那如果您之前说等等，在机械腕表当中，它还会有三个比较难以企及的技术难度，对不对？比如说三问啊、万年历啊、陀飞轮啊。所以今天用户回去陀飞轮的机械腕表，跟您一般用户回去，比如说是普通的机械腕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制作难，不是说绘制做腕表的。 品牌，就可以有能力制作陀飞轮的，
1: 对
0: 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带出去之后，因为它少，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哎呦，跟他有飞轮，懂的人自然会懂。那今天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去1万元不到的价格，还有我知道我们电视台，包括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有时候蛮有腔调的，同学。 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包括自己要到海外去，比如说是旅游啊，出个差呀，甚至于啊，有些这个子女在海外的，您买这款表还蛮好的，因为当您在跟国外的这个进行交流的时候，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硬气吧，对不对？有这个知识吧，包括有这个实力吧，而且还懂。
1: 它是既是能够彰显你实力的一种体现，更是彰显你个人品味和品质的一种文化的体现了。是的，那换句话说呢，陀飞轮这三个字呢，不光代表是钟表的技术啊，另外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呢，它就像是一张名片一样，用技术打破了语言的壁垒。不论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国家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设计方的圆的，或者其他不同造型的风格，但是陀飞轮这个技术，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它都会完全。 过目难忘。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大的品牌，什么样的品牌都在生产陀飞轮。来，整体的陀飞轮当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不论它的一些配置，你看到是当中这个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刚才一开场我告诉大家，陀飞轮为什么在三种复杂技术当中，它是可以用肉眼来读取的一个高档复杂的技术。不同的品牌啊，包括说不同的一些特别的设计，看到了。
0: 每一个品牌当中都几乎是把整个大的整个6点位的陀飞轮的这个系统中置系统把它放在整体最显眼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导演告诉我说好像基本上备货已经，
1: 最后两个名额，还有呢就是现在因为陀飞轮它贵，很多一些机械腕表，包括有时候电子腕表，它还是外表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做的像，做的像之后，比如说哎，不就是那很多有时候什么几千的小几千的也有，但它不是陀飞轮。 对，
0: 我之所以是前头和后。
1: 包括是裴老师用这个灯光给大家照，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陀飞轮，不是说长得像当中什么游丝海在里头的那个是陀飞轮，不是，不是开一下头那个孔就是陀飞轮的。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陀飞轮的难度，包括是怎样晶莹球晶。刚才七奎都，哎呦，这个人戴的蛮像的，到底是不是陀飞轮？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2: 这三个字啊不容易啊，刚才一开场就是告诉大家，那亚特兰宝基呢，17岁开始做手表，那么到74岁的时候才做出了第一只陀飞轮啊。那么在其后的200年间，几乎到1955年。 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范围当中现存只有1000枚的陀飞轮，你就知道这个技术的瓶颈跟壁垒有多高。好，我们还是把目光呢再投向那么在6点位当中的这个中置的这个系统。6点位当中的这个系统啊，实际上它转得很快。我建议很多的一些叔叔们啊，如果您真的是购买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把它拿回家里面的时候呢把玩的时候啊，你仔细的盯着它看。好多人觉得说，哎，它不就是在转吗？其实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一边自转一边在公转。
1: 那只有你把它拿在手腕上仔细来把玩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这里面的玄妙之处。另外
0: 确实蛮难看清楚，因为现在通过我们这个镜头可能就是还是往一个方向在转。
1: 因为你是平视的
0: 哦，
1: 如果我那
0: 要侧过来看，对，
1: 如果我这样给你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28800转的一个高频的摆频，所以看上去呢，它似乎是在一个方向转，其实它是在一边的这样一个自转，在一边在一个公转。好，那从这个角度啊，我稍微给大家调一个角度，从这个地方，我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总是有人告诉你说，哎，这个里面很复杂，它一共呢将近有几百枚的这个零件，实际上它不是。好，谢谢啊，刚好这个角度看到了没啊？它是一层又一层的，看到了，
0: 对，
1: 整个这个底边当中呢。整个的这个龙状的这个系统当中，这个地方看上清楚了吧，就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看到没有？那么其实它是一层又一层，就像九层高塔一样合纵连环，一层又像上楼梯一样的，底下一层给上面提供动力，上面再往上面提供动力，这样的话不断的来回的切换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系统。你要知道为什么人家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做出了这个系统，为什么亚伯拉罕宝基他不是说没事干了，他是受到了拿破仑一世的整个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你给我做一只别人都带不到的，只有我能做得到，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我的与众不同啊！大家满大街戴的都是，那这个头盔呢，我相信这个技术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的引以为荣啊！你理解这个意思了？
0: 就是我估计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时间的精准度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因为就算是机械腕表，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但它前后还是有误差。那误差的核心关键点就在于是地心引力的问题。那拿破仑之所以要这个命令，为的是什么？不是说我要带给就别人不一样，你看我穿的不一样的就可以了，不是。他要是掌握时间更加精准。谁可以掌握时间更加精准，像现在一样的，你盯股市的盘也好，包括是做其他事情也好，因为时间啊就是我们整个当中的一个这个财富，包括是很多的一些
1: 是机会，
0: 哎，对不对？机会，你把握了时间，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精确到几分几秒当中越来越精准，那他是不是比别人就先占了这个先机？所以当时他通过60年能够做出陀飞轮，能够精准到比以往的一些机械腕表还要再准时，在误差再减小，确实很难。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奥运会当中一样，对不对？那个秒针啊，包括他那个后面读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两个人看上去是同时，但是就是当中毫厘之间是那些差别，这就是时间的精准性给人们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和技术。
1: 是的，
0: 那这只腕表同样也是，你戴在手上，我不说其他误差，现在很多的腕表它戴的是什么？它戴的就是一种腔调、品质、品味，包括是您今天拥有了这只腕表还是限量腕表，499枚的全球限量。也就是不到500个人才能够用回去这样一枚，更何况你今天是以9999元带回去，其他的啊，我不说，就是400多人吧，是不是它在我们这国内定价公价就要49999？您今天这个价格就比别人便宜了4万块钱。
1: 当然，
0: 不是说499人都是以9999元带回去的。
1: 当然，
0: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呀。
1: 它之所以成为限量呢，而且放在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知道，因为东方购物因为有大量的客群啊。那么如果备货量非常少的话，如果在10只以内的话，那么可能瞬间这个节目就结束了。所以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燕华说我们是因为是限量的，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志了吧，我建议您收到产品之后也看一下这个标志，这个号码只有你有啊，比方说现在这个033，我买走了以后就没有033这个号了，知道了啊。499是总共的发行数量，就全球限量的总数，那么前面033呢是伴随着您只属于您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编码，我们每一只腕表都会配备一个独立的一个编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是表码合一，看到了啊。好，那顺着说回来，其实人生啊其实很短暂，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很多人说40岁之前的这个时光呢是您积蓄的一个时光，40岁之后的时光呢就像坐上了一辆快速的列车，中间就没有停止的时间了，就是相当于说白驹过隙，一晃而止啊。
0: 对，
1: 所以什么样的时候给自己一只能够也是在人类手表发展历史当中能够有浓墨重彩一笔的这只腕表，
0: 对对对，
1: 我认为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
0: 刚才因为裴老师拿的是另一块表，我一直在看怎么这边是355，那边是033，你再来看看。
1: 这只是033啊，就是每一只都对得上的。
0: 这只是355，我们的卡一直是355，没有033的卡。
1: 那这个意思就是每一张卡跟每个号码是可以一一对应的啊。
0: 好，一个意思啊。
1: 来，我看我们精准期间啊，
0: 好，
1: 我们给你对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是355，看到吗？
0: 对，三五
1: 499，看到吗？
0: 嗯，
1: 那么这张卡，
0: 身份证号，
1: 看到吗？
0: 35。
1: 哎，对。那就意味着我拿如果另外的一只表再拿这张卡就对不上，
0: 对，
1: 明白了，就跟刚才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对不上，这叫做一码一表一证，知道了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希望，那么陀飞轮，因为这三个字代表的是，不光说宝鸡一辈子的追求了，也是很多人当中的梦想。就像英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说有的人一直在听说，没有机会去佩戴，或者说你进去看一下，不要看别人手里戴哦。自己佩戴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哪怕我退一万步说，你定了之后你搭在自己手上，你让老伴儿来看看，或者你自己在镜子前面来端详一下自己，端详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成功的你，几乎很多东西你都拥有了，那么也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今天是万元以内，这就是为什么备货少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能够安排这场节目不容易的原因。我们为大家再提供一表两戴，旁边的这个呢，在画面左边的这个其实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也是来自三度市官方的手工双车线的一个真皮的拱针表带。这个表带配一配啊，专柜当中配备将要小1000，我们先送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轻松的达成的就是一表两戴。我戴给你看，其实这个手表设计的好与不好，就是看你看表带换的话完全没有违和感。冬天的时候，
0: 确实，
1: 冬天的时候啊，真皮表带，然后夏天的时候，搭配商务场合、政务场合，好的设计啊，你记得我说的，好的设计可以陪你时间更长。就记得那句话，叫做经典的才是永恒的，不是说啊一定要闪烁，或者一定要加上镶金带钻，不一定。但是经典的是永恒的，这句话不错，对不对？它可以陪你时间更长，这个性价比就更高。
0: 对，刚才看到了直播备货的新娘备货之后，最后的一枚，而且现在这一枚也在商谈当中了啊！最后7分钟时间，给您留点时间吧。今天赶紧把万元不到还送购物积分，还能参加活动的机会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The main vision of Sandex is to build up a new concept system which can combine traditional watchmaking, cultural and modern perspective management to make it look more international and created a brand new engine. We have already built up a strong sales team 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makes a clear definition of all the product lines.Tourbillon's collection, Moonfast, this complicated move, are your future direction? And we certainly will make a new tale or story for all that product sales. Sandex is a new transforming from a local watchmaking producer to a global brand.

0: 我就买，我看到那个我喜欢，每个人十几二十不可能，好多你知道，有的时候驼背人都换着戴，为什么？就是感觉，互相感觉设计，然后感觉一下，因为驼背人第一个稀缺，第二个真的少。那么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当地的这个就是制表工匠啊，包括厂商啊，就抱怨说现在瑞士有个情况，就是后续啊青黄不接。你想之前的时候，亚伯兰堡基终其一生60年做了驼背轮，当然你说他是为了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当年轻人啊，因为心态的问题啊，包括现在这是一个信息化大爆炸的一个年代啊，那么很多人都不愿意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欣赏，并且去投身于这种细致的工作。
1: 嗯，而且好像
0: 后继无人呢。
1: 对，因为这个驼背轮的蒸汽，它的校准啊什么的，
0: 太麻烦了。
1: 现在 AI 都那么的发达了，它还不能够完全靠机械来进行装
0: 配。它依靠不了，因为这个就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博弈。你看，我人做出整个这个系统，零点零三克，就0.013克拉这个盎司啊。这里面当中这么小的一个方寸当中，我能够来容纳将近几百枚的零件，我还要让它走起来，同时我还要让它在地球上尽可能少的去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1: 确实，
0: 同时这件腕表还能够让保持相对的精准，说一说都将近要5-6秒时间的时间，那么做一做几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背后少驼背轮这三个字让人如雷贯耳的原因。
1: 确实，那还有呢，就是电视机前我们今天有朋友们，不仅仅是有先生来订购的，还有太太订购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下回访啊。对，他不仅是买给先生，太太心思太说了，过得很实惠，他以前没媳妇老公的，后面有儿子的给儿子带。
0: 哎，对，
1: 这是对不对？
0: 这话没错，哎，这是好东西。你真的，你平常说我买一个这个，我不是说皮夹表吧，你买一个什么时装表，那人家会说，哎，这好像早两年的款啊，早两年的设计，但这是驼背轮，这就是为什么大道至简的原则可以陪你更长的时间。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好吧？
1: 好，
0: 再看一次。首先，我给大家看，就戴上没戴上的感觉跟区别，这个区别真的很大，空空的，空空的。很多人说我在车里可以看时间，手机上可以看时间 ，iPad 可以看时间，我干嘛戴一只手表？表不是用来光用来计时的，精准的时间。现在我相信你驼背轮你再精准，你说原子表或者是我这个电波计准表，我没你精准吧？但为什么？这就是人类的智慧、技术跟手工跟时间互相的一个切合。好，这是第一个。现在大概摄像机离我大概10米开外的距离，但是清楚的可以辨识出的是整个这个驼背轮的整个的这个标志啊。好，很清楚。那么今天的这个腕表呢，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整体的表盘的大小是4.2厘米，就是42毫米。同时，我们利用的整个的设计风格是来自于，意大利罗马的万神殿当中的整个的万神之眼的晴空的一个设计。拿回家里仔细去看啊，可能因为隔着屏幕您感觉不到，这是一个立体的整个的晴空的顶盘。那么在整个的四周的部分呢，使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包括2根指针，全部来自于戴妃针。6点位，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这个系统，我再强调一次，这个系统让一位老人终其一生研究出来。那么同时，它能够在现存的世界当中能够存货量这么的少，并且让各大的表厂都以能够完成这个技术来作为自己手表表厂的一个技术指征，它就一定不会简单。整体在6点位，我们加上的是0.013克盎司的一个穹隆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当中浓厚了大概将近几百枚的零件合纵连环，这个零件一边自转一边公转，被称为驼背轮。后端当中采用的是开式的底杆设计，并且经过了2次精修打磨，这是一个自动摆舵腕表，意味着说呢，只要您佩戴，当然也支持的是手工上链，它就可以永远的精准的服务于您的生活当中。另外，每只腕表全球总共限量是499只，每只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官网的这个价格就是全球的公价是49,999。今天东方购物开年这场，我们是为大家真的是立刻立省了40,000，是破万元，这是东方购物现在目前在售直播通路当中的驼背轮腕表的底板，也就是唯一的一款破万元的驼背轮，
1: 确实很难得，好吧，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然后呢，这个购物积分同样也是299.97，以及仍然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岁起换新的一个活动，订购满3件东方购的商品，满3,888元就可以赠送给大家400元的购物积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We were breaking up, making love a runaway roller coaster.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运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咯，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
1: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酸。

0: 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1: 我先尝一口。
0: 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1: 好 Q
0: 弹，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1: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0: 你看看，
1: 而且不会很咸啊。
0: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回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1: 当然，
0: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1: 是的，
0: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1: 的确，
0: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1: 来进行，
0: 然后再
1: 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吗？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0: 根鸭翅，
1: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
0: 肉很厚哦。嗯，
1: 真要放心。嗯，
2: 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2: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2: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哎，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2: 对，
0: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2: 其实这种
0: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2: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0215100999000。
3: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4: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啊，
5: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4: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在这个分享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哎，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2: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2: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
0: 回来了，
1: 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
0: 有
1: 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

0: 很多很多，
1: 的确，
0: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丰品牌？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技艺，但是
0: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够了。
1: 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四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0: 可以，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1: 对，
0: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1: 这个立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0: 中午太阳很
1: 好，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0: 对，
1: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0: 对，
1: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哎呦，
0: 你
1: 太好吃了。
0: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它很有弹性，
1: 对的，
0: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1: 对
0: 对吧？调味，
1: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0: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1: 对，
0: 还是 Q 弹的，
1: 是，
0: 对吧？
1: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撕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啊，
0: 可以，
1: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0: 对，
1: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0: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筋筋拉拉，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有的比较，
0: 对，
1: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1: 对，
0: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1: 对，
0: 是最适合冬天的，
1: 当然
0: 最适合冬天的啊。
1: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0: 不知道，反正
1: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0: 反正
1: 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知道我刚才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1: 对，
0: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1: 可以喽，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的确
0: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1: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4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2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2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你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果，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立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果，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2: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

0: 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1: 的
0: 真的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1: 对，
0: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1: 的确，
0: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1: 当然，
0: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1: 对的，
0: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人。
1: 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有鸭脖呀，鸭翅呀，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鸭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
1: 呢？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
0: 很便宜。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像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11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
0: 对、
1: 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0: 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
0: 赶工
1: 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它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999000。

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不错。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牙真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
1: 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
0: 苦
1: 一嘞，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
1: 对不对？
0: 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背后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Nigo。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得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的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的下酒菜的
0: 妈妈，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呢，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2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8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立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鸭胗糕，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不错。
1: 我们小的时候啊，这
0: 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胗糕，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嗯，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对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等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胗糕，
1: 带两个鸭胗糕，然后去
0: 接
1: 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胗糕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胗糕。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胗糕品相真的非常好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背后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胗糕，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胗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
0: 你看，
1: 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0001 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干，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干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的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干，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
0: 这样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做熟的。
0: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干。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带得去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干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干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哦，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我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了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叫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啊？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纹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的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嘛。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您看啊，3、2、1，不，你看看，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 哦，你看，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看，你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八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是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来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儿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啊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3双。哎，我们今天是3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你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的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您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

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是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酷什么的地方啊，你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那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种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你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今天这小天气真的是美哦，舒服哟。上午是有一点点小雨了，这下午这天气啊，
1: 阳光明媚了。
0: 你说你不穿个卫衣出去，实在是对不住这美好的春光。
1: 是的，而且明天是周末嘛，
0: 对吧？对了，对了。
1: 所以这款产品，我跟明明两人说好期待哦。哎呀，这个就属于当季的产品啊，周末收到现货，基本上礼拜天就能够穿着它美美的拍照了。我们今天无论裤子还是衣服，都是来自于法瑞尔的品牌，而且哦，裤子也好，衣服也好，都是含有棉的。我们先来看裤子啊，裤子两条159。黑色、灰色可以全部带走，每一条的话才70多块钱，
0: 是便宜。
1: 然后还有我们衣服的部分啊，是正当季的卫衣，然后带帽款的三个颜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我们的咖啡色。
0: 我跟大家
1: 很多人看到199都觉得说是不是3选1？不是的，
0: 不是的，
1: 3选2。你可以选择咖啡色和灰色，或者灰色和藏青色，或者藏青色和咖啡色，
0: 就随便两件搭
1: 配。对，随便两件你最想要的颜色。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你说这个199拿两件，每一件均算下来90块钱，
1: 100都不到，哎，
0: 90来块钱，90来块钱的话，它人家的原价是369块钱，快个毛个400块了。那你只花了个差不多零头，
1: 对的，
0: 就带回家一件
1: 了，带回去了，划算的、
0: 还是划算的。对，尤其是您呢，可能跟您的爱人呢尺码大差不差，我觉得这个卫衣啊定大点没毛病的。您就跟您爱人，比如说我两件都订回去了，都订个170的或者175的，您稍微大概穿一穿也都成。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卡码往大拍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像现在正当季的衣服，你会发现哦，但凡是含有棉的，价格不便宜。像我这一款呢，一开始穿的时候拉链没拉，就是好多人看到以后都说有点偏大。其实我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认为完全不大。
0: 对，
1: 因为卫衣这种东西就要穿了有松弛感。
0: 对。
1: 然后我们加了棉以后，它是带有微弹的，上身以后极其舒服。那到了正下午的时候，有点热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穿一件圆领的 T 恤，外面的敞开穿这个卫衣就可以了。但是等到早凉晚凉的时候，或者接下去4月份不是要踏青吗？你要爬山吗？就可以选择把拉链拉起来。卫包比较大的阿姨们，你就这样子直着穿，它是长度加到臀部以下的位置啊，帮你做到加长。
0: 是，
1: 但是在底部的位置加入到机制螺纹收口的。但你说我如果卫包没有那么大，我想穿得再合身一点，来底部。

0: 的这个机织螺纹的这个地方往下面收一收，就变成一件正合适的衣服。
1: 哎呦，显腿长，
0: 显腿长，对吧？比例好，包括我们做到一个袋鼠口袋，所以你胃包肚子有点大，它这个地方都是有余量的，
1: 是
0: 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另外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下个礼拜的天气，就跟今天天气很像，时阴时雨。这个时候带伞吧，又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因为出门的时候可能没有下雨，但是零星下点小雨的时候，像这种卫衣啊，带帽款的就太实用了，太实用了，带帽款的，它能够基本上帮你头部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
1: 是，
0: 还有颈椎这个位置啊，春捂秋冻，春寒料峭，你颈椎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多一层，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那戴帽款就非常非常的实用。那你这个帽子不戴的时候呢，直接甩在后面的时候呢，第一它是比较减龄的，第二呢，它帽子甩在后面的时候，你肩膀的位置和颈椎的位置相当于有两到三层，帮你做到一个保护。像这种卫衣上身以后啊，超级显瘦。我选择到的是咖啡色，咖啡色。那明明穿了一件更显瘦的颜色，藏青色。
1: 这个藏青色啊，反正我是觉得是最为保险的。要么您就今天就这样听我们劝，一件藏青，一件咖啡色的，那个差不多那个灰色呢，你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这个颜色讲真话还蛮普通的。但这两个颜色呢，您要一起选的话，您可以穿，您爱人可以一起来分享。还有一件事儿，大家说了，你这个口袋啊，侧开，我万一装个手机，咻一下掉出去可怎么办呢？你看看这是不是有一些观众朋友害怕呀？
0: 觉得口袋有点浅，
1: 别怕。
0: 来，内插口袋啊！
1: 别怕，在这里，这里边有个内插口袋，我们已经给你想好这个了。直接这个口袋大小和你手机，我这是折叠手机，更厚更大哎，往里一放
0: 能装
1: 都没问题的。所以正好卡在这边，也不会让您稍微的弯个腰啊，就有些滑下去啊，不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卫裤带给你。
0: 对的，
1: 这个卫裤呢，它有设计感的啊。我不管大家是今天选择卫衣还是卫裤啊，我们今天卫裤呢有一个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今天的
0: 黑色、灰色、159两条都带走的。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呢，这个卫裤的颜色整体看上去比较的清新，再有两条设计的这条线，哎，你不管男士女士有这条线以后呢，显得你腿更修长一点。我是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呢还是蛮不错的啊，而且它也是这种，大家看啊，有橡筋的，
0: 对，弹力橡筋。
1: 我稍微把这个地方呢给它竖了一块啊，所以大家会看见我把它这个稍微系一下哦，就感觉更加的贴合一点啊。再加上本身的身兜，你说我衣服都不愿意放，那我至少有卫裤的口袋，您可以放一放，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0: 而且我们的卫裤也是正当季的，不含加绒的。
1: 是。
0: 到这个季节，这个温度了，再买加绒的很多裤子你就收纳起来了，就不会穿了。我们是往春天、春夏再过渡，但又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我觉得踏青和五一假期来临，你这个裤子啊，包括这个卫衣的厚薄程度，都是穿得到的。我们不仅衣服含棉，我们的这个裤子也是含棉的，55.5%的棉，包括在门店售价一条是299，法瑞尔门店当中299一条。今天我们是两条带回去159，
1: 但是在卫衣的部分啊，因为衣服的用料包括设计，包括它的
0: 含棉量，
1: 它的面层竟然是57.9%，
0: 更高的含棉量，
1: 价格369块钱一件。两件带回去199块钱，三个颜色随便大家挑。我刚才说了，最好是这两件您带。
0: 对的，
1: 平常的那个呢，你可以考虑考虑，如果加的颜色多的话，就选择今天这
0: 两。我觉得灰色呢，其实对于体型有点要求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叔叔们可能穿这个颜色觉得不够耐脏，然后偏浅，对吧？有点显丰满，所以灰色呢，反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导演告诉我们，咖啡色和藏青色，就是我跟明明穿的这个颜色在热销当中。
1: 是，
0: 我们不仅穿了我们今天热卖的衣服，还穿了我们两条159可以带走的裤子。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深色裤子、浅色裤子跟我们上面的卫衣颜色都能做搭配。现在提示大家哦，我们的这个裤子尺码和衣服尺码都在同一张板上。体重在120斤以内的，无论选裤子还是选衣服，都是选 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70双 XL， 170到200斤3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漂亮啊，这个卫衣啊，颜色经典，灰色的，我们还有咖色的和藏青色的。嗯，反正我是个人觉得，如果您和您爱人，您和您老伴儿大差不差个子，您要是165，那他170左右上下不到，您就都给我定175的。因为这个卫衣呢稍微宽松一点，本来咱就流行的卫衣就是宽松范儿，
1: 有点那种宽松范儿的话反而更显瘦，
0: 对吧，好看，
1: 能够穿出那种松弛感觉。最主要是明明节气到了、就是现在很多厚重的羽绒服好多人都收纳起来了、但你完全选择一件单打的 T 恤、手臂露在外边，对吧、有点冷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件卫衣，而且是拉链开衫式的外套、能够做到可穿可加可减、我们这款是做加长的，无论男女款都是做加长的、女士像以模特身高1.7米以上了，但是到臀部以下的位置、你可以选择搭我们的裤子，也可以选择跟模特一样搭自己的裤子来穿，也是可以的，真的是满满的松弛感、在某宝上或者在很多网络渠道可能有类似款的卫衣和卫裤、但你仔细一看材质，它是100%聚酯纤维，不含棉的、但今天我们无论是裤子还是衣服啊，全部都是含有50%以上的棉、帮你做到棉以后吸湿排汗更好更透气，包括酒洗之后不易变形不易起球。
0: 哎，今天这90来块钱，化纤纯纯化纤的都不一定拿得到，
1: 是的，
0: 纯纯的，我是说呀，
1: 对，
0: 一点棉都不含的哟。
1: 所以含棉的衣服就贵嘛，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369一件、裤子的部分要卖到299一条。我纠正一下，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裤子是159两条，我纠正一下，对，是150块钱两条，
0: 又便宜了。
1: 对，这个价格我也是惊呆了
0: 啊！这个价格插句话啊，右侧呢是由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凑单的推荐啊，比如说如果您看上了这个银油恒的益生菌七盒装1098，如果您看上了鱼油天翠。的1998十盒，还有诺惠的 Q102097，拿回去七盒装，随便大家，反正这个3888咱一凑满的，这400积分一拿，今天您订购个什么两套的，你就等于说这个都拿免费带回去
1: 了，太划算了。
0: 您阿姨来一套，姐姐们一套，爷叔们一套。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就是夫妻之间如果尺码是差不多的话，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对吧？
0: 完全分享。
1: 我像今天我跟明明两个人，一个选择藏青色，一个选择咖啡色。
0: 我相信李莹应该是穿过爱人的衣服，
1: 有的有的。
0: 你老公的衣服应该套过吧？
1: 对的，特别是这种
0: 卫衣特别好穿。
1: 你说老公的西装我肯定不行，
0: 对吧？
1: 老公的卫衣其实是可以，对的，而且它稍微长一点，稍微大一点，稍微宽松一点，现在反而很流行，
0: 很
1: 流行这种穿法，
0: 就是那种很。很放松的状态，
1: 对的，
0: 很什么的那种，
1: 是的，是的，太紧身的衣服对于身材特别好的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来说是可以的，但毕竟我们不是模特身材，对吧？经历过过年之后，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在直播开始前，许明还在说，我现在吃东西要稍微控制一点了，
0: 是控制一点，
1: 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你如果不是特别对自己的这个嘴巴控制得很严格，然后呢步数走得很多的话，你在穿衣服上选择稍微宽松一点是可以的。
0: 爷爷，麻烦帮我们提醒一下，现在哪个尺码卖得好一点？
1: 大尺码。双 XL 和3XL 的两件组，咖啡色和藏青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就是我跟明明穿的颜色啊。我觉得情侣之间可以选择同色系的，也可以选择岔开来的，对吧？
0: 对，
1: 我们体重重到200斤的男士啊，或者200斤的女士吧，也可以选择3XL。170斤的选双 XL， 140斤的 XL， 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L 码。我突然发现，明明我们这个衣服啊，可穿的时间很长，从现在3月底开始穿，穿到4月份五一，甚至于在6一前后，还依然能够穿得到，早凉晚凉的时候。
0: 三个颜色选其二，抓紧时间订购右侧长挂的，大家抓紧时间凑个单啊！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不相信啊，说哟，你说敢说里面还有棉？来看啊，面层写的很清楚啊，面层里面多少棉？大家自己看，57.9啊，快毛60的棉了呀。平常60多块，90块钱左右的一件，您还指望人家含有棉？化纤的纯化纤就已经算不错的了。我们今天面层就57.9，近60的棉了，而且裤子是多少？
1: 55.5%，
0: 对，也不低。
1: 对，然后裤子的价格是299门店价格，然后衣服的价格是
0: 369，
1: 对吧？我们今天是150两条裤子，深色浅色都带走。如果是衣服的话，现在我跟明明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销当中，我们俩人站一起。我觉得刚才看到这个若若和老韩在外拍的时候都是选择同色系的，但我觉得夫妻之间如果是选择到那种撞色系的，不要是同色系的，也完全是可以的，
0: 对吧？
1: 然后叔叔穿完以后，这个藏青色又耐脏又很显瘦，阿姨们穿这个咖啡黑色又显白，然后呢又显年轻，情侣装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不仅是衣服凑成情侣装，我们的裤子哦，因为今天还有150块钱可以带两条裤子吗？
0: 正好全不用选，
1: 就不用选，对对对对对，就是两条全部都带走，还有棉的裤子啊。
0: 换句话讲，就是你衣服定多大的那个体重的，按体重选，你的裤子顺便咱就带回去。
1: 对的，
0: 因为它是搭的，你到时候回家你说我还得自己选自己搭，风格正好上下还统一，那你说多好呀？你两个加在一起花个300来块钱，咱把整个的一套弄出两身来了，两身
1: 对吧？
0: 整完整
1: 的两身。而且这个衣服我觉得厚薄程度就特别正当季。
0: 对，
1: 我看了一下，明天升温，后天也很暖和，但到了下个礼拜以后开始要下雨了，零星下点小雨的时候，你一件外套不够的，总归是需要两件做到勤洗勤换的。那我觉得咖啡色这个颜色它很特别，它属于美拉德色系，即便对于黄皮和皮肤不太白的女性朋友们来说，都是很友好的颜色。我现在敞开的啊，如果你说我觉得早凉晚凉，我不想敞那么开，那我把拉链拉上穿完全可以。拉链拉到底之后，这里是有个麦啊，我就不再拉上去了，它基本上是可以拉到底的。再带有一个帽子，这个帽子不是起装饰作用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清明时节雨纷纷，万一零星下点小雨的话，你这个帽檐戴一戴还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这个成分当中是不含棉的，你这个帽子捂头上太久还闷嘞，还热嘞，对吧？因为我们含有57.9%的棉在那边，它能做到吸湿排汗，甚至我久压以后，我把这个帽子拿下来，我的头发依然还是很蓬松的，没有那种被压扁的黏黏腻腻的感觉。这个帽子很实用，而且一旦卫衣开衫，有了帽子之后就特别显年轻。还有姐姐们说，这个衣服穿了以后紧绷吧，来来来，棉的，再加入到弹力纤维的，肚子卫包这把都是有弹力的，能够让你做到藏肥显瘦。而且法瑞尔的这一款呢，是在普通版本上做到加长的，它底部加长以后，对于臀部很多丰满的这个阿姨们来说，也很友好。
0: 是
1: 这样的话，等于说你是把臀部的位置彻底遮挡掉了，然后卫包肚子有点大也能遮挡掉。这种卫衣啊，我觉得实穿实用，到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放一放，到拿出来拍照的时候，它也不是那种传统的黑白灰，它做到这种棕色系的、藏青色系的，拍照都是很养眼、很好看的。
0: 好的，额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卫裤、
1: 裤子，
0: 不用挑，不用选，两件都带回家，所以尺码看一下我们就收掉了。
1: 我提示大家，双 XL 和三 XL 即将售罄哦，不预约了啊！来，200斤的叔叔阿姨们抢三 XL， 170斤左右双 XL， 140斤左右 XL， 120斤左右 L 码，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衣服的颜色啊，三选二啊，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别害怕说哟，这个199块钱，你这么含棉量高的啊，面层有57.9，哎，你这是才90来块钱呢，你原价多少钱呢？原价近400，我们今天90来块钱，是不是划算？但是三选二就行了，主要的主打颜色今天咖啡色和藏青色。
1: 对，刚才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咖啡色和藏青色在热卖当中。
0: 热卖吗？
1: 这两个颜色，藏青色叔叔们肯定选，因为耐脏。阿姨们也喜欢这个颜色，显瘦，
0: 对
1: 吧？然后咖啡色美拉德色系，叔叔们也能穿。它是属于棕色系的，然后上身以后呢，我觉得很显白啊，显得这个人的气色很好。
0: 我要插一句话，因为很多阿姨上了年纪，我不是说你上年纪啊，
1: 我也上了年纪了，
0: 头发愿意染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枣色的、咖色的、
1: 栗色的那种，对吧？
0: 所以她穿这个颜色，我跟你说，姐姐们了，跟您的发色同色系，绝对拍照超出片，
1: 对，很洋气，
0: 对的，
1: 对吧？很洋气，别人把这个颜色咖啡色叫做美拉德色系，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藏青色呢又不像黑色，其实我们供应商在选颜色的时候都是选了门店的爆款，反而那个灰色倒是一般一点，因为灰色有点挑人。第一，它的颜色上不是很耐脏；第二呢，就是太丰满的人穿完以后会显胖。
0: 会显胖。
1: 但是我们特意选了两个深色，
0: 对的，
1: 这个是门店爆款，而且呢，我们门店当中的黑色也没有选，为什么？黑色好多人家里都有。然后这个藏青色基本上就兼具了黑色的显瘦性和耐脏性，你一样。选颜色黑色太普通了，拍照的颜色又太重，所以这个藏青色调色调得也很稳重。
0: 其实我不知道莹莹什么感觉啊，我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啊，这个藏青色在运动服当中啊，运用的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你想想一看，一些运动会里面它的整体的衣服的颜色其实是藏青色的多，而不是黑色的多。
1: 对，你想在很多运动场地上都是绿色的草茵，
0: 对，
1: 对吧？你这个蓝色藏青色再加这个咖色就会很好看，
0: 对，特显，
1: 对，大地色系，
0: 尤其是这种衣服，它本来就是类似于像运动一样的风格。
1: 对的，
0: 所以它这种卫衣，它不是让您穿的特别的板正啊，说那种一板一眼的人穿，你穿上去就感觉你要爬山了，
1: 对的，
0: 你要出去踏青了
1: 啊，要运动一下了，
0: 哎，要运动跳跳舞了，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感觉。
1: 现在学校还没有放假嘛，小孙子小孙女儿在学校里的，
0: 这个给他们穿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淋淋下点小雨还有帽子，对吧？然后呢，不下雨的时候你搭在身上或者穿在身上，早凉晚凉的时候，我从早上开始啊帮阿姨们算了，
0: 那怎么说？
1: 接孙子孙女要送孙子孙女儿可以穿它。到了这个送完以后，到菜场去买菜，哎呦，超市里逛逛，
0: 不要太随身，这种的一般不是那种紧绷的。
1: 下午呢，睡个午觉，去接孙子孙女儿又能穿。
0: 我说实在话，睡午觉的时候，很多阿姨要去，你姐姐们穿那个衣服有点紧绷，我还得脱怎么着的。如果你在家里面，假设你说我留一套，就在家里当个
1: 居家服穿，哎，都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好多老年人吃完饭以后要消消食，在小区里面溜溜弯，
0: 稍微溜一溜，
1: 对吧？
0: 没
1: 穿它，我们内插口袋还能够放一些私密的东西，
0: 手机啦、卡呀、钱那都行。
1: 对的，大家记住我们是怎么选的啊？裤子150两条，颜色不用挑，不用选，
0: 是
1: 一身一浅。然后衣服呢，我们是199两件，颜色呢可以选。现在我们棕色和藏青色在热销当中，不要因为看到模特穿这个颜色，觉得说哎是不是灰色特定给男的，藏青特定给女的？不是的，我们男女做到同款，所以在余量这一块是完全放足给大家的，放心穿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现在啊，我们的3XL 和双XL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如果啊，您和姐姐们、阿姨们，您和老伴儿哈，他的体重呢大差不差在130斤左右。比如说您爱人呢是140，您是120，您都可以给我选 XL。如果你说稍微大一点，双XL，您和你老伴换着穿，没毛病的。而且这个东西千万要记得，不要拍正正码。正正好，您穿的就紧绷，
1: 对，卡码往大拍，
0: 一定往大一点。
1: 对，而且你里边因为它是开衫嘛，
0: 对，
1: 还要再加衣物。我跟明明说，在东方购物开衫卖的特别好，还有个原因就是好多老年人他们的肩周炎啊、肩轴这个地方不舒服，
0: 不能
1: 穿套头的，很窄，然后呢穿脱不是那么方便。
0: 对了，
1: 开衫
0: 一定开衫，
1: 穿脱多方便啊！
0: 我跟你讲，有什么50肘什么的，你知道的，
1: 50肩，
0: 对的，50肩还是50肘去了，50肩，你知道都是手真的是不方便，抬都抬不高，就穿。这个衣服
1: 赶紧决定
0: 一会儿呢，屏幕右侧呢会出现给大家来凑单的产品，包括了 Q10 包括一些鱼油啊，还有一些好东西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屏幕右侧飞出来的东西啊，都是比较现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好产品，抓紧时间一起订起来啊！02151119900。

0: 穿到四月份、五月份，六一儿童节，我觉得早凉晚凉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啊，依然穿得到。现在我们的 MD 在开发产品合作新款上市的时候，已经不再做厚款了，就要做春夏款的。但是这个呢，也是属于可以过渡的。你想啊，我们等到再热一点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如果你选择的卫衣不是开衫，是套头衫，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脱起来就不太雅观，对吧？那然后你要爬爬山、踏青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对吧？可以把这个扎在 腰上，爬山的时候，跳舞的时候，脱不掉了。就彻底的解放双手了。哎呦，好，但你如果有一件套头的卫衣，你从头开始脱就很尴尬，对吧？还有就是我也不要穿，但是呢，我肩膀这个地方不是很舒服，怎么办呢？来，我可以搭在肩膀上这个位置，对不对？哎呀，明明对我投来了欣赏的眼光。是的，真的。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通过你的调色和配色，就会变得很好看、很洋气。我们不一定要花大价钱。 但是这一款因为是含有95%七点九的棉，
1: 对，
0: 你要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一件哦，3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今天我们是199，可以选两件，不仅这个颜色可以带回去，还有明明身上穿的藏青色哦，
1: 也可以的。
0: 对，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在热卖。
1: 额外提醒大家一下，不管哪个颜色，它里面今天都给大家增加了以往平常的我的一般卫衣是没有内口袋的。 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很少见到卫衣还给你设计内口袋的，有总比没有强。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一定能让您放进去东西。您可能卡片这么高，是不是更安心了？一些钱放在里面，零钱放在里边。你要是说单纯只放在外口袋的话，很多爷叔姐姐们害怕它窜出去。 我觉得您担心的有道理，但今天咱有内口袋就不怕了。当然，我们在这个卫裤里面也一样啊，这个兜说实在话蛮深的，这个是蛮深的。您这里面放手机啊，放什么都成。只是我觉得一旦这里面放手机吧，就特别鼓囊，我怕您这穿起来不太美观雅观。所以您就放在这个里面放点其他的有的没的都成啊。
0: 门禁卡呀，比较薄的东西啊。
1: 而且它都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我腰部的位置啊，这个腰部的位置呢？
0: 这宽的也有一个绳可以让它系紧一点，所以你不要担心说特别勒得慌，倒也不太会有这样的担心了。我们的尺码来，对，尺码啊，总额做到四段尺码，我刚想凑过来跟许明两个人一块出现在画面里。我们下一趟啊，我们先看尺码，因为这电话线好高好高，120斤以内跟我一样的选择 L 嘛， 120到140左右的可以选择XL，140到170双XL，170到200斤3XL 嘛。裤子和衣服同一尺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裤子的。
1: 不用挑，不用选，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

0: 多轻松、多放松、多随身的一件衣服啊！反正今天呢，咱们的外套咖色、藏青、灰色三选二，裤子呢不用挑，不用选。很多阿姨姐姐们呢愿意说我这个成套买，我总不用回家再去搭，要不然我可能都是牛仔裤吧，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说大夏天的咱要去运动运动什么的，开春的时候你穿牛仔裤多紧绷。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正好跟我们有点区分开，他没有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那个裤子，是搭自己的裤子，上面穿我们的卫衣也可以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东方购物的平台选择越来越自由，你可以选择衣服也可以选择裤子，而不是说我们成套硬要卖给你。
0: 对，
1: 但是我们是觉得有很多阿姨了解宝瑞尔的品质，是喜欢成套来购买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也不拦着你，
0: 对吧？统一嘛，
1: 风格统一，
0: 对对，
1: 然后面料也是，就不像有的衣服里边含棉，裤子不含棉，你摸上去那个厚薄程度会不一样。
0: 还有呢，是咱们今天这个衣服厚度薄厚，知道啊，自己配那裤子就特别厚，
1: 对的，
0: 它就没有特别搭的。
1: 是的，
0: 我们是薄厚统一，用料统一。
1: 对的，这样子的话，对于很多喜欢这个季节当季穿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这一套拿出来穿就可以了，
0: 都不用自己凑进去配。
1: 是的，是的，藏青色在节目现场是许明穿的，但这个藏青色不是特定给男士的。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也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三个颜色全部都是中色，就是中性色，就男女都能驾驭。
0: 可以的。
1: 现在流行这种，就不像连衣裙只有女的可以穿，然后有很多的西装只有男士可以穿，不是的，我们这种卫衣就是男女通穿的。
0: 我稍微插一句话啊，我看到电话线排爆掉，那咱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们还能省5块钱，150多、190多，再省5块钱，
1: 太划算了！
0: 一会儿在我右侧不是我出现了吗？我一会儿隐藏之后会出现一些给大家凑单的好产品啊！您可以在我东方购物的3件满3888元的情况下来了。大家抓紧时间看一眼好不好？我快速读一下啊，迎幽红的益生菌7盒1098，要么选择第二个天翠恩的鱼油10盒1998，或者是诺惠的辅蜜 Q 10，7盒2097，这都是限时的好产品，在我东方购物这时候，这交换性一出现，您走单特别容易拿到优惠。
1: 对的，现在是我提示大家，咖啡色和藏青色的。
0: 卖爆。
1: 双 XL 和3XL 卖爆了，
0: 卖爆
1: 了！这个组合如果提前售罄的话，199两件，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啊，就售完为止了。
0: 行，
1: 如果体重在200斤左右的叔叔阿姨们可以选择3XL， 170斤双 XL， 140斤 XL， 这个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
0: 你就卡码往大拍嘛，
1: 卡码往大拍。
0: 爷叔姐姐们咱都可以穿，
1: 我突然想到，比如说太太是120斤的，然后爷叔是140斤的。这个 XL 不就可以共享了吗？
0: 对不对？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000。

0: 其实我刚才看到啊，包括老韩呢、啊、和我们若若啊、嗯、在一起这个，哎，两个人一起搭
1: 情侣装，
0: 穿哪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个人更发现，哎，我跟莹莹一起站在一起，
1: 对对对，咖色和藏青色。
0: 来，我们两个站一起啊，就是我身上的和莹莹身上的这两个颜色、嗯，我个人认为更经典一点，
1: 在热卖当中。
0: 对
1: 因为在外拍的时候，我们看到夫妻二人就是
0: 小小啊，
1: 我们看到那个夫妻二人都穿同色系的，但是其实我是个人建议夫妻两个人可以穿颜色岔开的，对吧？咖啡色的，然后显白，然后藏青色的男士穿很耐脏。
0: 关键是同一个品牌，它的风格是一样的，颜色略有差别，反倒也好看。
1: 还有我觉得面料是一样也很重要，因为就是夫妻俩一块出去都是当季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个穿很厚一个穿很薄嘛，对吧？我们属于正当季里边这个衣服啊，不加绒的，就有好多阿姨在问说，哟，不要再卖很厚的衣服给我们了。
0: 不加绒、哦，
1: 我们是正当季的，里边是薄款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了，看到没有？你的面料是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而且这个面料它含有棉之后还有个优点，不易皱，哎，打理起来特别方便。这种薄款的衣服哦，在四月份、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时候特别需要。就是你大冬天肯定不能穿，因为大冬天我们里边得要加绒才能卖给大家，
0: 对
1: 吧？它这个衣服是属于可加可减，然后可添加衣物的时候你穿它太合适不过了。
0: 而且里面刚才像莹莹说了，如果稍微真的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来一个小小薄薄的毛衣就够了。
1: 对的。
0: 你要说这个衣服想要耐穿、穿得久，就是要这个。薄厚程度是正好是恰当的，而且很多卫衣里没有内口袋的，
1: 对的，
0: 这个内插口袋的卫衣有没有内口袋？一般都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特意增加了内口袋，放一些这样的手机或者折叠手机，随便您厚度，你看看折叠手机厚度都在这儿那样。而且我们今天的裤兜其实也是深度满身的，包括它有两条线。你看我今天这个浅灰色的，
1: 对，不显胖，
0: 不显胖，
1: 不显胖，不显胖。
0: 这两条线一下子把你的腿型就给收得蛮好看。
1: 对，而且不仅是收腿型不显胖，包括还显长，
0: 这个
1: 显腿，底部有机织螺纹收口的啊，
0: 收口。
1: 因为很多叔叔们说我开助动车、电瓶车，如果那种不收口的那个裤子特钻风。我们现在脚踝这个地方还是得收收口的，所以我们做到了150两条裤子，
0: 是
1: 裤子里边也是含有55.5%的棉，一条的价格在法瑞尔门店是299，
0: 是
1: 今天两条带回去，两条带回去才卖到150。那衣服就更不要说了，衣服我们做到的是199两件，
0: 是
1: 门店价格一件369，
0: 369块钱。如果大家说两件带回去，这个是毛个800块，那裤子呢是毛个600块，
1: 对的，400块，
0: 毛个400块。所以无论选哪一个，性价比都很高。我们的尺码来，莹莹，
1: 我跟大家说，双 XL、3XL 即将断码了，不给预约啊，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200斤三 XL， 170斤双 XL。我跟大家说，如果阿姨是140斤，叔叔是170斤，你们衣服正好双 XL，两个可以共享，对吧？然后120到140 XL， 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4分钟，02151119900。

0: 电话线真的是满得不得了，你说打不进来，你说何必等候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咱们再省5块钱不好吗？右侧又出现了我们建议大家推荐您凑单的产品啊，一个是凑单，再一个您补补货，家里面缺什么了，缺 Q10 了就补 Q10， 20972000多拿7瓶，您要鱼油缺了补天翠恩的10盒1998，您要缺这个益生菌了银油恒的1098拿7盒。当然我们今天主推的还是我们的
1: 缺衣服的，阿姨们都缺衣服，
0: 赶紧拿衣服裤子
1: 了，对吧？觉得说卫衣了，或者前两年的起球了，颜色也不是那么的显白了，好像呢也就有点缩缩水了。
0: 插句话，咱跟今天的你刚才说那个尺码，当中那个双 XL 那个，只剩下最后的3组备货了。
1: 哎呀，还不预约哦？
0: 这男女同款啊，3组备货了，双 XL 的，140斤到170斤的，抓紧时间订这个，没毛病的，你订大一点没关系。
1: 对对对，我们还有3XL， 3XL 适合200斤的叔叔们阿姨们啊，3XL，
0: 200斤的叔叔有点大。
1: 有点丰满，对吧？但有可能很多叔叔是170斤，他也想订 3XL，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衣服好在哪里？因为我们是含有棉在里边的，裤子和衣服都含棉嘛。
0: 对。
1: 它越大尺码越吃价格。
0: 对。
1: 现在我们知道衣服布啊、成本啊各方面啊，能够依然维持1150两条裤子，199两件衣服的这种机会啊，以后为数不多了。
0: 就是呀，咱今天就把它整套带回去，省着自己在家里面挑个别的款式的裤子，别的什么材质的，你又发现，哟，这季节又厚了。哎呀。这个季节又薄了，我们今天薄厚它的材料面料是统一的，
1: 是的，而且还有高棉材质，所以更加吸湿排汗，更加透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
0: 所以抓紧时间订啊，双 XL 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啊！右侧的，我再提醒一下姐姐们、老师们，右侧的啊，银优恒的益生菌10987盒，鱼油199810盒 ，Q10。7盒2097，家里没货的赶紧都补起来，02151119900。

0: 漂亮，配衣服真随身。嗯、
1: 对，男士穿了帅气、女士穿了会觉得特别的减龄，对吧？像灰色，我们建议大家，反正在二选一当中，你要带一件浅色也可以。
0: 可以。
1: 但现在在热卖的啊，是我们的藏青色和我们的咖啡色。
0: 有那口袋。
1: 对，双 XL 码好像只剩最后的一组了。
0: 拿微信扫一扫，扫码下单更快速一点。
1: 是的，因为你再不定的话，后续什么199能够维持做两件含棉的那个开衫外衣的话，
0: 199一件，
1: 机会不多了，
0: 对不对？199一件完全可以理解。
1: 我也觉得，我们都认为说199卖一件差不多。
0: 市场标价369，你说199一件很合理啊？
1: 是吧？因为某宝上面便宜也能够买到，但你仔细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的。你春夏穿闷了、热了不舒服的。
0: 是的呀。
1: 我们含棉的，棉的含量不低，以衣服为例，57.9%的含棉量。
0: 就是啊，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尤其是右侧的那个该凑单，不要忘记凑单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子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妍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馨。
2: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啊，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2: 对，
1: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2: 是
1: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百以后啊，把很多东西啊都可以收纳起来。
2: 是
1: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妍馨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2: 对，
1: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2: 是，
1: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啊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2: 是，
1: 家里面其实啊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啊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2: 对，
1: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2: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啊，
2: 是，
1: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啊特别的方便。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的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啊 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
1: 啊。
2: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2: 对，
1: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2: 对，
1: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2: 对的，
1: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2: 对，
1: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封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2: 是，
1: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啊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2: 对的，
1: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2: 是，
1: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2: 对的，
1: 所以家里面啊你这样子啊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啊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2: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 周末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的。而且刚刚娇姐还说了一句，我们的材质好，而且是做到什么密闭空间，所以它是什么防霉防潮防污。甚至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黄梅雨季到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任何的问题， PP 材质就是这么的棒，只要你把门直接关上以后的话呢，有一点潮气湿气水气完全没问题，哪怕落的灰的话呢，稍微鸡毛掸子一掸它就干干净净了。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你看下面是空的，我们上面放了东西，大家不用担心，哪怕是最底层的一个哪怕是空的，上面咱们放满东西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
2: 是，
1: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
2: 是
1: 没有任何的垮塌，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2: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2: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2: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床头柜组合柜也都是可以的。
2: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
1: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
2: 对，
1: 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2: 是的，
1: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是
1: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2: 对
1: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的，
1: 妍希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
1: 是的，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摆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2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对，
1: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啊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1: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

0: PP 材质，
1: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1: 是的，
0: 现在我跟严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2: 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嗯，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2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2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多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1: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2: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1: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1: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1: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1: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 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对吧？
1: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的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1: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

0: 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哦，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1: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1到2年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还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有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尤其是买五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四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五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两个矮柜，或者说1+4，四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湿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这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湿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五层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心啊。
0: 对，我们 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4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塌、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的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5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5层要便宜了260元，4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在有些渠道，这样可以组合的收纳柜，它都是按单独的每一层每一个独立箱体来买的。嗯，比如说你看这个也跟我们蛮像的，
2: 对，
1: 一层就要152元。哎，你比如说要买到4层、5层，600多、700多总归是要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后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很像，对吧？嗯，这样的半透明视窗的，129单独一个箱体一层，
2: 对
1: 对吧？你买个4层，买个5层，500多、600多总归要的。
2: 对对，
1: 咱们今天完整的一个4层哦，只要199元，
2: 划算。
1: 5层只要239元，
2: 是的。
1: 5层还给你配另外一个顶盖，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
2: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阔别2年，再回归我们的直播的荧幕上面给大家来做推荐。嗯，今天买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的，
1: 而且确实摆在家里面这个柜子很漂亮。嗯，你像延兴那边，高高的，占地面积又特别小的一个组合的5层收纳柜。
2: 对的，现在今天很多的朋友是两个带回去啊。5层的话呢，摆在家里面，你看高度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每一层是分门别类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些疑问啊，今天收纳起来到底方不方便？拿取东西方不方便？首先一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有这种拉手的，拉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拿任何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哎，你这个酒有时候家里面来人呐，老朋友、老战友要拿出来款待客人的，
2: 对，
1: 你老是放在外面堆在地上积灰了，对吧？
2: 是，
1: 孩子过年送给你的糕点，很多的一些礼盒装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家里平时咱们看看电视，吃点小零食，对吧？超市大采购回来，很多的一些吃的用的大包装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看到哪个拿哪个，取拿很方便。
2: 对的，这个柜子你可以放在客厅，对不对？这就更加的方便了，想拿什么拿什么，而且它的空间的话呢，容量大，并且收纳起来也更加的方便。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放在哪里？放在您的比如说厨房里面，卧室里面都可以。哎，这个是放在厨房里面。
1: 我们那个因为它每一个就是独立空间，它的这个深度深，高度也很高。你看，这种盒装的糕点，你可以什么？哎，就是垒起来放，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组合的东西啊，并排，你看，两大罐，对吧？我们抽的那个湿纸巾，再加很多家里面一些吃的什么那种茶叶呀，都帮给我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冲泡类的东西，
2: 对，
1: 包括你放在卫生间里面，毛巾啊、洗涤用品啊，
2: 是
1: 日化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1: 整整齐齐。你像这些东西啊，形状还不规则，对吧？还容易倒，
2: 真的是
1: 瓶口还容易什么不小心，如果没拧紧还容易漏出来，
2: 对对对，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干干净净的，
2: 对的，而且防霉、防煮、防潮。另外的话呢，收纳起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黄梅雨季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放在厨房、放在卫生间，甚至放在浴室里面会不容易受潮，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把它全部折叠起来，你不用的时候它不占空间，
2: 对，
1: 插在哪儿、放在哪儿、分开放在哪儿都很方便，而且你打开以后它就是每一层独立箱体，有5个独立箱体，就是我们今天5层的，只要239元，
2: 对，
1: 4层的只要199元，每一个独立箱体上面，我告诉你，承重能力非常的强，尽管去放东西没问题，大容量、好材质、价格还划算，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啊，犄角旮旯角落有很多，比如说占地面积太大的收纳柜，他放不下。哎，他选我们这款极优白，对吧？小小的占地空间，但是我们把高度给做高了，
1: 对，
0: 给大家家里面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的空间，东西放进去，家里面的过道呀，很多地方都变得宽敞和整洁了。
1: 对的，
0: 价格还那么划算，四层的199，五层的只要是239元，都比外面分别便宜了200元和260元。看看我的旁边，一位成年男士啊，150-160斤的体重，站在我们其中一层的空箱子上面，空箱子完全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没有弯折，没有变形，甚至他在上面蹦一蹦动一动，都不会担心什么，哎呦顶板裂了，对吧，我们的支架框架有点不牢固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您家里的话呢放一些比如说重物的话呢，今天它是什么也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今天买五层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360度转一转，美观百搭，家居风格的话呢完全匹配，另外很扎实，整个的大身的材质都是用到 PP 材质，它是什么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 PP 材质，另外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拿取东西更加的方便，而且四面都有到，哦就是底部啊有四个的万向轮，所以您放心啊，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这个角角落落都可以，空间容量不用多讲了，我们今天这是囤的这个纸巾，刚刚我们看到20包纸巾放在里面没有关系的啊，
0: 而且你看它上下都有磁吸大扣，做得很精致哦，所以这个门啊合上以后，哎，密封性是特别好。这个你看门的这个你看拉手，都是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仿皮有手工马克线的精致的包边，上面还有什么类似金属的这样一个装饰。就上海观众说，我家里面买任何的一些收纳柜呀，整理东西的一些箱子呀，都要跟我的审美，跟我家里面对吧，非常好的这种住房的条件环境所搭配的。
1: 匹配，对。
0: 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收纳柜，你让朋友猜，小姐妹来猜，没有人会想到啊，这么好看一个收纳柜，200多块钱啊，
2: 对，
0: 很精致哦。
1: 对。
0: 说明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组合的一些部件，
1: 对，
0: 既可以拆分，
1: 对，
0: 也可以独立使用，
1: 是。

0: 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要卖光了，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对吧？
1: 对，
0: 嫁给可能闺蜜呀、小姐妹啊，微信告诉她，东方宫那边两年多没卖的极优版的这个收纳柜，今天来做直播，价格还这么划算，让闺蜜朋友家里面也订一组啊。
1: 真的是，所以把握住哦。关键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家里的这个家居空间的话呢，真的会觉得宽敞了很多。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小身材大容量，并且的话呢，就是拿取更加的自如，所有的材质方面都是更加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跟你家里的家居风格很匹配啊。
0: 对，所以今天直接订购我们的五层哦，五层会额外的总共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拆分两个矮柜的组合，1+3或者说2+4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下面还有道滚轮，随意的移动搬动，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多费力气，打电话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个五层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带给大家是来自于古今大品牌，而且是男款女款。今天呢，内裤都是九条装，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咱们天天的内裤更换，洗完之后呢，很难容易干，那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内裤来进行更换。女款咱们今天底裆还做到了7A 的抗菌的一个面料，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亚你好，大家好。说到了这个古今大品牌，上海的老朋友都知道，一走到了淮海路，走到了茂名路、陕西路那儿，总店就在那边。哎，它至今啊有将近快70-80年的历史了。今天把握住了，给大家带来冬季必备的内裤。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女款呢，今天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3个颜色。这3个颜色呢，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基础款带给大家啊，天空蓝有3条，雾霾灰有3条，包括还有淡黄色也有3条，一共呢都是9条装带回去，199块钱。吊牌的总价，观众也可以看到啊，387块钱。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199，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
1: 是的，而且呢，男款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是1234567899带给大家，3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
0: 对，
1: 灰色、蓝色和浅绿色。那在门店当中呢，总价格327，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平均一条啊20块钱左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今天性价比真的高，20块钱左右一条，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能想说是古今的大品牌。今天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女款呢是一个基础款型，这个款型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呢？穿这种无痕的啊，类似于像无痕的这种底裤的时候呢。

0: 无论穿什么的裤装裙装，它不会太显。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呢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啊。
1: 对，
0: 您可以看这儿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嗯，
0: 我们的整个的面料呢是95%的棉，5%的氨纶。
1: 是，
0: 但是底裆部分呢，我们是做到100%的全棉的材质哈。
1: 没错，而且它是7A级的抑菌哈。
0: 对，
1: 所以说它对于健康卫生的要求和标准会更高啊。
0: 对，
1: 毕竟是大品牌。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一开场时也说了啊，现在呢天气慢慢冷下来。咱们每天要更换这个内裤，但内裤如果你要洗不干净，或者说呢不容易这个洗的就是干，哎，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底裆部分肯定是要做到7A 的一个抗菌，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抑菌报告带给大家哈，
0: 对，
1: 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感受。
0: 嗯，
1: 那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它是什么呢？这边它是腰部啊有一根，大家可以看像宽橡筋一样的啊，我们叫明根带给大家，
0: 嗯，
1: 从里到外都展示了什么非常高级的材质，而且呢转到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古今的标志啊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古今空明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见大品牌才有这样的一种标志和这样的一种称呼。然后呢整个摸在手里啊也非常的舒服，
0: 对，
1: 它的这个材质的组成啊和女款差不多，就是我们是好像应该是94%的棉
0: 啊，
1: 加上6%的氨纶带给大家，而且更关键在整个的比如说特殊的位置啊都做的是3D 式的这样的一个编织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是立起的带有凸起状的，所以说它整体它的打板的方法会更加的难一些。
0: 对，
1: 后面的全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无缝边接，没有在侧边和后面再有边接了，所以说整个的编织就在前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0: 是的啊，男款今天也是3个颜色带给大家，一共呢是9条装，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比如说儿子跟老爸的这个身高体重差不了太多的话，哎，可以分一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呢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啊，爷叔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阿姨也好比较的节俭，有时候内裤啊或者内衣啊穿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卷边呀、发黄啊这些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更换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女款咱们今天的这3个颜色一共是9条带回去，每3条我们会装一个包装给到大家，
1: 对，
0: 哪怕小姐妹分一分也没问题，因为古今的大品牌，包括今天您看到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了3条一个包装带给您，对吧？
1: 对，
0: 您看，
1: 是的，
0: 古今这个品牌现在很多的商场里头依然有专柜，对吧？而且啊，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来看一下上面有专柜的价格，3条啊，在我们的带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129块钱。对吧？
1: 对，
0: 你看129就这3条，一条下来的话接近要4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对吧？包括您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安全要求是什么 A 类的产品，基本上我们说到婴幼儿的这个穿着贴身穿的衣服是 A 类的，
1: 对吧？
0: 对的，哎，
1: 所以说这是女款，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的，咱们叫旅行的便携装，里边每一条都特别干净，大家可以看，
0: 是
1: 拿出来以后又都是单独包装的带给大家，所以说在门店当中也是的，这3条啊价格是多少？109块钱，
0: 是
1: 3条一包109块钱、
0: 哦、
1: 所以说今天9条嘛，
0: 对，
1: 3包的价格就将近是327、
0: 哎、
1: 然后呢就在这儿您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您看到没有，第一点我们这个是什么，按照腰边大家可以，这是不是有点淡淡的绿色，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叫绿色，然后有的是蓝色就是蓝色，灰就是灰，
0: 对，
1: 首先这边非常的清晰哈，
0: 嗯，
1: 摸上去啊它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润滑的，这个对于腰部这边敏感的男士啊，不然勒了一天容易发红啊，
0: 是
1: 这个腰部感觉非常舒服。第二点它是一个大的宽橡筋，
0: 对，
1: 所以说叔叔们先买这个，首先是什么，腰有粗了、哎、对吧，
0: 对，
1: 一定要这个穿起来很舒服，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边的制作是非常到位的。回过头来大腿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大腿这边怎么样，一定要是什么宽窄适宜、
0: 哎、
1: 假如说太宽的情况下万一我腿细，对不对、这个还松，有点松散，那万一太粗的话又绷得我血管不舒服，所以它这个94%的这个棉加上氨纶、主要体现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后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漂亮的大包围以后呢、有效的减少了你啊加裆的这个烦恼，就有的会加裆、对吧，
0: 对，
1: 会不舒服、
0: 嗯、
1: 而且冬天当中啊这个棉摸上去啊特别舒服，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棉做的淡淡的起绒感，让整个穿上去啊人有点暖暖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到前面一个靠边，再加上我们3D 的剪裁、
0: 对，
1: 所以说整个来说既简约又做得很大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块钱，9条带回去，尺码方面呢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女款的尺码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个码带给大家，最小码呢是 M 码，基本上呢您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95斤到110斤的选择 M 码，体重在110斤到120斤的选择 L 码， 体重在120到135的选择 XL 码，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选择双 XL 码。这是咱们女士今天一共有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
1: 男生呢更多一个，5个尺码带给大家。第一个身高170，体重从90到110斤开始，然后增加20斤，130的，150的，
0: 对，
1: 170。男士最大可以到190斤，那身高也将近190，
0: 对，
1: 这个肚围啊3尺2都没问题。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啊，咱们今天备货特别有限，今天买回来专柜当中都可以去比一比，看一看古今的大品牌，原来淮海路啊，包括各种高端的商场里边都有售。今天一条算下来20块钱出头一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了啊，内裤无论男女，基本上三个月要更换一次。
1: 对，
0: 因为呢，长时间的洗涤，包括它是贴身私密部位的一个穿着，经常闷啊、出汗呀、对吧？
1: 对，
0: 你各种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内裤容易卷边，底裆容易发黄，包括还有各种的什么尿渍、一些血渍在上边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三个月换一次。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们半年才换一次，那你更要换了，对不对？
1: 对，
0: 老旧的内裤穿的都已经是变形了，这个都已经不贴身了。
1: 对的，
0: 而且是从这个我们说到的卫生角度来说的话，今天真的要换，一条下来才是20块钱出头。
1: 20块钱出头，针对咱们古今这样的一个高端内衣的品牌来说，它今天真的是高贵不贵啊！带给大家，在东方路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古今来的机会非常的少。人家专门做高端的，包括在这个40年代左右啊，它一开始是做女性的高端胸衣定制的，这在上海它是赫赫有名的。你想胸衣都要定制，然后呢，现在还在淮海路有我们的总店，你可以想见里边的身价，包括在淮海路总店进去，你看内衣内裤的这个，咱们消费者都是有一定的身价的啊。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咱们特别在东方购给大家这样一个渠道，了解古今，感受古今，价格只需要多少？门店当中一半的价格，因为在门店当中这套组合将近是多少？400块钱左右，
0: 对
1: 吧？东方购100多，
0: 对，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我们古今走出国门。在伦敦的发布会当中，我们的一个展示，对对，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品牌啊，伴随着这个时间，80多年啊，在世界各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包括那个阶段那批老外，对不
0: 对？
1: 在上海滩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品牌，所以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外的家乡，其实有人还在说，哎呦，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古今的品牌，我们胸衣穿得很舒服的，
0: 是。
1: 所以说这次到欧洲去以后，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很多老的朋友说，哇，太熟悉，太有感觉了。
0: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划算，性价比贼高，对吧？一条下来20块钱出头，那你想想看，家里边的老旧的这个我们的内裤是不是要换一换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今天呢，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50斤，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90斤，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走得非常的棒，因为呢今天买回去你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淮海路的专柜当中，
1: 对，
0: 您去比一比，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哎，
0: 因为呢现在的网上的线路都很多，对吧？
1: 哎，
0: 拼某某啊，各种啊，越来越便宜，但是你拿到手之后你总会心里头会打这个一问号，说
1: 对，
0: 怎么好像薄一点，或者说呢好像棉质呢有没有做到了像女士今天的7A抗菌，对不对？
1: 是
0: 您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这条的生产线适合在淮海路的
1: 对，
0: 一样的，
1: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有的知道是什么，一定要提醒是专柜正品，
0: 对
1: 啊，有的是奥莱货，对吧？有的是网络的白牌货，所以说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话，它对于这个品牌自己分渠道的，
0: 是，
1: 所以说针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再三提醒，和您在专柜当中花了400块钱买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啊，咱们女款的今天三个颜色啊，蓝色、粉色还有黄色。这三个颜色都是各三条，一共就是9条带回去。我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每一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这每三条我们会装一个这个古今的一个袋子，您这个跟小姐妹分一分，或者说送人也可以。而且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您看到这上面写到的就是它的价格，专柜当中的价格
1: 是
0: 129块钱。那我手指的这儿，
1: 它是3条1包，129，
0: 哎，
1: 您乘以3，它就是387左右，
0: 387，
1: 387，
0: 一条下来40多块钱。
1: 4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条下来20块钱，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 而且很正宗的，上面写的，你看这个店的名字，有限公司，你看内衣集团古今，你看到没有？上海古今，对，这个上海人都知道，他同样这个就是用上海自己的这个服装生产基地啊，来进行生产，因为现在有好多品牌可能他也是来不及做，
0: 对，
1: 他是贴牌的，
0: 是，
1: 您懂我这意思吧？
0: 对，
1: 他拿过来可能是贴牌，所以说上海古今他这个就是一定要把握这个质量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私密处比男性更要懂得呵护，
1: 对对对，更要讲究，
0: 对吧？更要讲究一些。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底裆的部分是符合是什么呢？7A 抗菌。你外头有时候买到，你看什么3A 抗菌的价格都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7A 抗菌效果更好，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对于要求更高，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想见，内衣内裤当中啊，有加抑菌，有加抗菌，有加防臭，这些都是价码会上去的，也不大好做，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199。那男款这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是在门店当中啊，它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古今一般很少做男士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对吧？专做女士的，所以说它能够把做女士是的，细腻的针法和高档的面料给大家做一下男士的，所以说这个男士啊，尤其们叔叔们更应该能感受一下啊。当然，阿姨们可以给叔叔买。第二点什么？给家里的儿子买啊，读大学的、读中学的，正好生长发育的时候。第一点，您看这个面料和它整体的配色。做的多细腻好看啊，是不是？
0: 对，
1: 它是有一点像是加花色的这样一种感觉，加花色的，大家可以，不是那种单纯纯色的。
0: 对，
1: 腰部这边的这根筋做的多漂亮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什么咱们未来的这种感觉哈，带给大家。包括这边你看，它是有古今品牌标志
0: 的，哎，
1: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其实它是白牌的，什么意思？今天算你家的给你卖，明天算他家的给他卖，所以他们不打这样的一个品牌标志的，但古今是打的，就代表只有他自己给自己精心打造的商品，
0: 对，
1: 这是很硬的，大家现在叔叔阿姨懂得都知道的，对不对？懂得就自然懂的，有品牌标志和没有的区别。
0: 对，
1: 第二点，你看他这个3D 的这个位置啊，男士这个凸起状这个位置，很难做的，
0: 对，
1: 这个真的是高级的机器，而且你看这一圈撒哈金刚靠边和包边做的多细腻啊。而且您看，在细腻的同时，用的这个针线，也是浅绿色的，和它这个绿色全部是吻合的，大家看到吧？
0: 是，
1: 这个就是因为它要卖高端内衣，它这种细节，这个讲究起来是不得了。所以说不懂的人看不懂，不知道，只算价格，算价格也便宜啊，20块钱左右啊，对不对？但是看这种针脚针线的话，那几乎今天就是花了很少的钱，又捡到好商品了。
0: 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在网上也能买到2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你想想看，有品牌吗？质量有保证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今天。
1: 型的，穿了一两次那个短裤像抹布一样，没有型的。
0: 提示一下大家，买回去今天可以去到专柜去看一看，摸一摸那个感受啊，基本上跟专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同时，但就是价格问题啊。
1: 对，
0: 今天199，无论男款女款，全部是9条带回去。尺码现在很多顾客在咨询当中啊，女款今天4个尺码，根据体重你下订单就可以了。基本上现在啊 ，XL 码和双 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快，因为今天的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呢啊。
1: 对，女款到150斤。 姨们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对吧？
0: 是。
1: 男款这边呢也是的，差不多就是从90-100斤、嗯，咱们说中学生、大学生也包含在那170的身高，直接看到最后4XL，190斤啊，90斤到190斤、嗯，所以说它分得很细，分到5个尺码。你看男士什么时候会分得这么细？一般3个尺码差不多了，嗯，就是代表它很讲究，让你穿得舒服呀，穿得贴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的备货啊，非常的有限。今天买完专柜当中也可以比比价，女款今天9条的话，专柜价格下来要387块钱，男款今天同样也是超300的一个价值，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这个很热情订购啊，因为您看我们今天细节到什么男款的这个腰部分啊，都有古今的 logo
1: 在上边，对吧？这个是很少见到的啊，而且更关键，它对于工艺的要求非常的高。对，女款呢又给大家底裆部分做了七 A 级的抗菌，所以说作为古今来说，像这种增加功能性的内裤，对，它是另外算价格的。哎，但是今天咱们全部是算在一块了，都是199。其实按照女款市场价格比男款还要贵将近70多块钱，对，是吧？今天全部算到199，而且是大组合。
0: 9条带给大家，是，
1: 我记得往年的话，到东方购物，假如说199，两三年前啊，也就5套到6条，5到6条，对，现在直接拉到了9条带给大家。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从小有时候就觉得，哎呦，古今的内衣多贵啊，商场里头一条古今的内裤的话，少少要卖你88、98，对不对？100、108，对不对？是的，
1: 那个时候流行过生日啊，给老公送一条内裤，对吧？因为它的价值感很高，没想到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接把价格做到这么亲民。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也不是属于这种线上的这种生产线，
1: 对，
0: 咱们呢拿到手摸一摸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是卫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你3个月要更换一次你的牙刷内裤，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是有常识在的，
1: 对，
0: 但很多有时候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节俭，觉得还能穿，对吧？哎呀，对，我。
1: 我还能凑合凑合，是的，其实这是对自己健康的隐患，有点不负责任。为什么？已经板结了，僵硬了。
0: 对，
1: 有些地方已经泛黄了，包括有些臀部的位置，长期坐的话，它的布已经软化了，磨薄了，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不但是这个卫生健康的呵护少一道屏障，穿着因为冬天了，它都不保暖，因为冬天当中这个前腹部啊和后面腰部啊穿一条好的内裤，也是起到了核心位置的保暖。
0: 是，
1: 好了，那您这样的话，您。 穿个内裤只是个心理安慰，对吧？
0: 对。
1: 但是可能说我原先买个内裤，我就想花个20多块钱买条内裤，但买不着啊，对不对？你这个大品牌都太贵了，七八十，我买三条内裤花几百，我舍不得。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东方购物把古今带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尤其在这样冬天。 男士不要穿三角的了，
0: 对，
1: 就穿这种平角的，多时髦啊！是，您看各大球星 C 罗、梅西也好，都是穿平角的，因为平角呢，第一点腰部的经露出来也显得体面。第二点，它这个长短在大腿这个位置啊，让人符合人体的光学。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去199块，古今大品牌啊，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尤其是大尺码的备货今天不多，男款最大穿到190，也就是我们的190斤，女款。 最大可以穿到150斤，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说，哎呀，男款女款各买一套，对吧？因为你想199，我们刚才说了，哪怕在专柜当中，88一条，68一条，你也只能买个三条，买个两条。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9条带回去啊，比如说儿子跟这个老爸分一分，
1: 对，
0: 女儿跟妈妈分一分，或者小姐妹之间，或者老战友之间，哎，你4条我5条，这么穿一穿，
1: 对，
0: 性价比又高，对不对？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有的时候呢，像我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开一包3条。我从现在开始一直穿到明年的2、3月份左右，
0: 对对对，
1: 对吧？到了3月份，可能我再开一包，
0: 再开一包。
1: 对，哎，你送人也可以，你自己用也可以。所以而言呢，能让自己的内衣内裤，包括袜子，一定要长期的更新，哎，
0: 是，
1: 这个对于咱们身心都健康。包括有人说了，鞋子啊、鞋垫啊，
0: 对对对，哎，
1: 都得经常吹，不能让它潮湿着。
0: 是，
1: 人啊，就怕这个细菌啊，粘在这个身体上，人会很难受的。
0: 是的，因为冬天到了嘛，咱们有时候洗完的东西老是那种潮乎乎的，
1: 你说的对，说的对，
0: 对吧？太阳天又少，你们。没有办法暴晒，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啊，比如说私密部分出问题的时候，医生都跟你说了，勤洗勤换勤暴晒，太阳下去暴晒你的裤子，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已经比如说底裆部分有什么发黄啊，有尿渍已经洗不干净啊，变形啊，咱们从卫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要把它更换掉。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带回去的是啥？古今，人家都已经走出国门去到伦敦的秀场了，
1: 对不
0: 对？
1: 对吧？世界五大秀场，咱们伦敦也是一个大的秀场，这是什么身价，什么场面啊？你一般的品牌您看到了吗？你就回你平时穿的内衣内裤品牌，
0: 对，
1: 有没有这么大的场面？
0: 是。
1: 这就是品牌。的实力，实力就能转换到我们每一条内裤的质量。
0: 回到现场，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女款的今天3个颜色，蓝色、粉色还有黄色，咱们呢这3个颜色是各3条9条带回去，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款型。女款今天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呢是基础款型，我很喜欢，我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无论穿这种深色、浅色的这种裤装、裙装都可以，而且呢腰部的地方给您呢留足了这种余量。对吧？包括还有在这个背面的时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基本上呢是不卷边的，对吧？贴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我们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上面啊，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面料呢是95%的棉，50%的氨纶。为什么不做到100%呢？因为你还要有一点弹性，对吧？你看，像这样。但是底裆的部分，我们是100%的全棉，
1: 对。
0: 而且关键它还有7A 的抗菌，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说女士今天我一定要强调啊？咱们女士的生理构造不一样，对吧？哎，经常我们说妇科又不要出问题，所以在底裆的部分，我们今天做到抗菌都不是什么3A、5A，直接是7A 哈。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抗菌的这个效果越好，那你想价格是不是越贵？但今天同样男女款都是199/9条哈。
1: 女款9条呢，3个颜色，对吧？大家可以大概浏览一下，蓝颜色、粉颜色和黄颜色。
0: 对，
1: 其实作为我们男士看上去也觉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而且很大方哈。
0: 是的啊。
1: 所以说呢，男款呢也是3个颜色。
0: 来看看，
1: 首先请浏览一下哈，你看它是腰部这边绿绿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对不对？然后这边呢，你看蓝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就是蓝色，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灰色就灰色。但您注意啊，每个颜色它跟随的针线，你看灰色的线是不是这边是灰的？您看到了没有？
0: 是细节部分，
1: 它细节。你看蓝色的这边金，这边就是蓝色的。
0: 对，
1: 绿色这边就是绿色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有哪一条内裤，在这方面针线上完全的颜色要吻合设计师的想法，这个你说这个多较真啊，多作啊！你必须大品牌，你必须这条内裤市场售价得7、80，
0: 对，
1: 不然我费这个心干嘛？对不对？我10几20块钱买给你，这和买吃的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你20块钱一个菜，和人家80多块钱同样炒一个菜，他的费心不一。但今天您放心，
0: 观众朋友啊，
1: 对，
0: 我你看你要看细节吗？
1: 我最后就给大家撑一下，
0: 再看一下细节，
1: 因为还有很多叔叔还是担心，就是说撑这边，你看，
0: 对对对，
1: 完全帮您撑开，
0: 哎，没问题，
1: 你看到没有？完全撑开，
0: 对，
1: 一个要撑到2个大为止，你看，包括在腰部的这个柔韧性，来，我多做几下，这个因为反复的我拉上拉下，腰部时间长会弹橡皮筋会软掉吧，会松掉吧，
0: 对对对，是
1: 一点没有。您看人家用的这个橡皮筋材质，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古今 home 这个地方的这个电脑的这样的一个刺绣，漂不漂亮？
0: 对，
1: 怎么拉的话您看到没有？你要多大多小完全一致，
0: 对，
1: 高品质啊，真的高品质。
0: 我给大家看啊，咱们今天的包装也很用心，你看古今大品牌，人家呢今天是3条一个袋子，
1: 先一个大口袋，
0: 先一个大口袋，然后我把这3条拿出来了，
1: 拿出来，
0: 你看啊，上边全部都是古今的、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看到了
1: 吗？干干净净，对不对？您要自己用送人，尤其出外旅行，
0: 来放。 你看啊，背后我们今天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1: 真的
0: 公司地址在哪儿？看到了吗？淮海中路，对不对？哎呦，
1: 完蛋了！
0: 哎，给你都写的清清楚楚，这就是你今天买完，你可以到淮海路的
1: 他们专柜去。国泰电影院对面啊，国泰电影院对面，
0: 对不对？是。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跟你有时候线上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哪怕送人啊，这个袋子啊，就是我们都装好，三条装一个袋子，都不是说什么九条给你包在一起。而且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有他们的专柜的一个价格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这三条129块钱，接近130了。
1: 对。
0: 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你看啊。A 类，
1: 你看，
0: 对吧？
1: 对，
0: 哎，咱们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哈。
1: 本身你在门店可能就是三条的价格，
0: 对，
1: 现在在东方购拿到了9条。
0: 哎，
1: 对，对，男生也是，
0: 男生也有，
1: 你看到没有？不是男女一样的，给一个袋子，完全不是。
0: 是，
1: 嗯，男生有男生的设计，
0: 对，
1: 是吧？显得更加阳刚一些。
0: 对，哎，
1: 人家就讲究，然后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也是，
0: 也是独立包装，一条一条的，
1: 一，
0: 对吧？
1: 二。啊，再拿一条，
0: 来来来，给我，我手里给你拿着。
1: 三，您看到了吧？是吧？也是三条，
0: 对，
1: 而且上面是该有的标志，
0: 都有，
1: 包括后边大家可以看到吗？该有的生产厂家电话全部都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个里边也有它这个就是吊牌啊，也有带吊牌，给您看一下，都有都有，非常的清晰。
0: 您看到没有？都有，这个送人也好，
1: 防伪码和吊牌全部都有，
0: 对，
1: 而且上面的价格也非常的清楚。男的三条应该是109。
0: 哦，
1: 109三条，
0: 这儿有啊，这儿有109，
1: 哎，109，三就是咱们是三袋带给大家，九条的话是300多了嘛，327，
0: 对，
1: 327，今天还是199。
0: 所以啊，现在尺码上面很多顾客在问，在商谈当中了啊，大尺码备货不多，女士款今天呢最大可以穿到150斤，观众朋友们，根据就是您的体重下订单就好了。基本上现在呢 ，L 码、XL 码还有双 XL 码都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哈。
1: 对的，男士这边也是，尤其是大尺码，哎，大尺码。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170斤到190斤的也在买。回过头来呢，还有很多妈妈要给自己的儿子读大学的什么买啊，这个尺码也买得很好。
0: 对，
1: 因为正好生长发育的时候，又是喜欢运动，冬天照样是踢足球、打篮球，内裤更要长时长。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女款现在导演告诉我，这个 XL 码就是体重在120斤到135斤的，这个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啊，
1: 断货了，
0: 又要马上断货了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不要等断货，因为你专柜这一条下来50、60、60、70、70、80，我们今天20块钱出头一条，还是古今的大
1: 正品。正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听这一下大家，女款的 XL 码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个位数已经打出来了。因为刚才我跟魏笑老师还在说，我们说古今大品牌，原来逛商场的时候或者是逛这个淮海路的时候，总看见那么大的店，一条进去。
1: 最便宜的，我那时候记着58、68都要是断码处理的，
2: 因为我们男士们不好意思进去，但我看有些女士也是啊，要看看口袋里的预算够不够啊，对吧？因为感觉到她就是高端，东西肯定是好的，而且更加符合亚洲女性的这样身材条件。但是就怕她太贵，还真的是，我已经看她里边的居家服啊，一套居家服都得卖6、700块钱。
0: 是，
2: 你普通品牌的居家服不一两百倒头了吗？是不是大家就是有一点点东西喜欢的，价格有点望而却步。
0: 是，
2: 但东方购物，哎，咱们战略性的引进了，但是东西很少。
1: 少，整个一年当中，就前阵子卖过一套内衣没了，完了现在是一套内裤，就是它能够把高端的专柜正品留出来做这样的一个亲民价格，品类很少的。
0: 对，
1: 但假如说你在别的渠道或者现在很多的什么小瓶啊、网络去说，你可能会看到，但你一定要把握住了，因为它的
0: 摸一摸质感不一样的，
1: 对的，它品线自己也分 A B
0: C，它有自己分的。所以我就跟观众朋友说了，今天买回去你就到淮海路专柜，你去看一看，包括我们拿到手女款上面后边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对吧？生产的地址是不是在淮海路这个一号，对不对？
1: 对，
0: 好像是淮海路一号，我刚才看的是，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淮海路一号嘛，淮海中路一号，23楼嘛，是他们的公司的地址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观众朋友啊，反复强调了，20块钱出头一条，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咱们洗完之后呢，衣服都是潮潮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多备一些，
1: 还要备上，而且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没有，你穿的多。
0: 反而身上的汗
1: 脂和油脂的分泌量，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高的，因为你就是棉毛衫、棉毛裤，对不对？外面还有加厚的裤子，还有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吃点热的，冻发冻发，反而容易出汗。
0: 是，
1: 你内裤反而更要经常更换，不然的话还真的是有点味道。
0: 哎，女款今天还做到了抵当是7A 的抗菌哈，特别棒。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现在XL码背后只剩最后四组，男款的双 XL 码背后也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马上回来，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一个呢是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一个颜色啊，女款今天是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不是选，就全带回去，
1: 全带，
0: 你看我这话都说成习惯了，对吧？本来只能选，现在全带回去，不用选了，今天啊，蓝色、红色，还有这个我们的黄色啊，
1: 对，
0: 各三条，三个颜色各三条，一共是9条，199块钱，而且它这个是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啊，观众朋友们，它不是那种就是低档的很浅的基础款，包裹性又强，我给大家说啊，因为呢有一些这个内裤啊。
1: 做的有时候可能就是在一块，
0: 太窄小，作为一个卡裆，
1: 对的，对的，
0: 哎，这个就是好方便的墙。
1: 对的，对的，它既让你比较通透舒服，
0: 对，
1: 但是传递的感觉设计感还是比较的高雅。
0: 来，我再给观众再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袋子啊，不是9条一下子给你装进去啊，细节拉满。
1: 古今的标准的这个图案，古今啊，在门店当中你就看到商标上 logo 都是这样写的啊，古今。三条不是全装一起，都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条都古今的这个品牌
0: logo
1: 上面啊，这三条的价格我是手指的这个地方啊，你自己看，168、139、168、169、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68
0: 大家，咱们女款的 XL 码即将要断码了。 只剩最后的一两组了，抓紧来抢一抢啊！因为根据体重咱们下订单的，今天女款最大可以穿到150斤，也就是双 XL 码。现在最大的这两个尺码现在都走得特别快，尤其是 XL 码啊，马上要断码了。
1: 是
0: 男款的尺码有五个哈。
1: 对，男款尺码是5个，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从第一个90到110斤，就咱们说的学生人群，101到130，130到150，年轻上班式人群。然后还有咱们现在男的体重都重。150以上到190的3XL和4XL全部都有。
0: 所以啊，男款的大尺码双 XL 码、3XL 码也是即将要断码了。今天199都是带回去9条。啊，阿姨今天看了，帮叔叔也稍微抢一套，
1: 对不对？给叔叔，
0: 因为男士有时候可能，比如说这方面稍微粗一些，
1: 粗一些也不好意思啊，去买去想。
0: 是
1: 家里边的女士关心一下，你买一套，老公儿子全解决了。
0: 是的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内裤的质量我不说了吧，
1: 那你自己要打
0: 穿一两次像个抹布一样的，对不对？要品牌可能品牌差口气，要各种检测指标，那你都得打个问号，你何必呢？对不对？你今天199在东方购物，又有古今又有东方购物的平台，双重保证，这内衣内裤买的多开心啊！完了到了年底喜庆的场合多，捡到哪天是喜庆的日子，穿一条新的内裤，对不对？人讲究这个嘛，尤其过新年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过新年穿新衣了哈。
1: 是的啊，话不多说了，因为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个别尺码即将要断货，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实木家具科普。在众多实木材质里，香樟木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它外观温润低调，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底蕴，从古至今都是名贵用材。
1: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2: 今天我就一次性讲透香樟木，从古代皇家的使用历史，到原材料的核心特点，再到传统制作工艺，最后结合这款五斗柜，教大家怎么看懂、怎么选购、怎么养护，全程纯干货，主观中立，带大家全面了解香樟木家具。
0: 首先我们来讲香樟木最有分量的部分，它的历史地位。武则天用樟木箱存放朝服、朝珠，明代帝王用樟木箱存放龙袍，保留至今。慈禧用樟木箱收藏奇珍异宝，古代皇帝的黄袍用料昂贵，刺绣繁复，大多是丝绸织锦材质，非常怕虫蛀、怕发霉、怕受潮。古人经过长期验证发现，只有香樟木自带的天然香气能长效驱虫、抑菌、防潮，完美保护这些珍贵植物。除了黄袍，皇室的古籍、善本、名人字画、圣旨档案、家族族谱，只要是需要代代相传的贵重物品，几乎都用香樟木器具收纳。在古代，纯正的香樟木是皇家、贵族、士族的专属用材，普通百姓很难接触到。所以我们现在家里能用上香樟木家具，其实是延续了中世千年的实木文化。
2: 我们了解完历史，再来拆解香樟木的原料，搞懂它为什么能够被皇家青睐上千年。第一，它成材周期长，香樟木是多年生强绿乔木，生长缓慢，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成材。木质呢，结构紧实，密度均匀，稳定性极强，这是它的耐用、不易开裂变形的根本原因。第二，自带天然的樟脑精油，这是香樟木最核心的特质，是木材本身天然生成的，而不是后期人工添加的。这种精油能够持续散发淡雅的香气，天然驱虫，防蛀防潮抑菌，和我们